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九，礼拜二。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29度。旧历是4月24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祭祖。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食毒，开车阁出代志呢，但是后来呢，医生了呢，尤其咱啊彰化这案件，敢那特别较多哈。咱彰化这法官呢，针对这种食毒开车阁出代志，拢是安怎无保请回呢？唔免交保，就请伊呢等于休困啊。所以代志呢，安尼咧发生呢，彰化连续两件哦，拢是呢食毒开车的代志。其中一件呢，更加是伤害到两名咱的警察。但这两个被告呢，拢是彰化地方法院裁定是无保请回。所以当然啦，老百姓无得接受啦。这声音呢，立法委员冇听到啊。所以立法院咧质询的时候，就问到讲，这两层呢，一裁定呢，是不是同一名法官？还是两个无同的法官？这有真大的无同哦。卡叔讲拢是同一个法官，就表示伊个人的一个意见嘛。那是两个法官，就是讲，整体法官拢这个看法啦，是不是啊？就问看麦啊，结果呢是同一个法官，连法务部长也认为讲，这无认同呢，无认同。但是呢，法官唔是你法务部的管的，所以呢，法务部长讲是啦，是同一个法官，而且嘛表示讲，无法度接受这种的结果呢。检察官这边我提出控告。像5月30日，就是一位驾驶的驾驶工，伊就开着一台小台黑车，顶面拢是驾驶行哦，姓江，家己开啊车咧撇咧，弄着路边的车，后来个快筛嘛，咱就会当真快速个检查嘛，快筛了后，伊毋是干食一种毒，伊是有两种毒品的反应，后来呢就送啊彰化地方法院。这法官呢叫做陈德慈，但得敌啦，裁定的是无保请回，无代志。这个月初四呢，另外一位食毒的姓施，开车嘛是恶别弄，连咱呢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但国明呢要甲抓嘛吼，结果对方的车呢双脚给压落去，另外一个警察先生啊双手受伤，检验了呢，这个姓施的食毒的这个。体内有真侪毒品的反应，后来呢，嘛是同款这法官，嘛是无保请回，即嘛是安怎？咱彰化食毒、开车弄到人、弄到警察、弄到路边的车，弄无代志就对啦。好，下死命食吧，是不是啊？所以这有影离谱了哈。所以你为了你去损呐，这两项代志是同这法官判的呀。法务部长也亲嘴讲的，嘿，同这法官。爱裁定什么理由？用裁定的理由就是讲，咱即马呢用这种脆软、快速的检查、唾液快筛呢，袂当以这种证明来当作这个人啊，咱连会当个申请收啊，袂当干啊这款的一个理由，娘娘就对。第二遍这个呢是认定讲呢，你无都证明讲伊搁再发生啊。你即马比如个收啊起来嘛，叫做预防式的收啊，就是惊伊搁发生，所以呢，咱先个收啊起来。你那会当证明讲，伊就是一个发生的，所以这部长嘛讲，我嘛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一个结论呢，所以李伟是表示讲，这个法官呢，伊的化学的，这个读法律啦吼，这法律方面的一个修养啦，伊给予裁定的一个结论啦，好亲像甲社会大众啊，大家认知呢差伤大吧，咱政府是要严格要来处罚到这毒驾，噶唔是呢？但是現在呢，人不應該，抓人家，甚至警察受傷，送位你去了呢，無保請回。老百姓呢，沒辦法接受。所以現在呢，中華典範也表示說呢，這法官呢，受理案件了呢，這個是值班的啦。就是說他剛才是值班，審理的過程啦，包括什麼罪名啦，什麼理由啦，什麼證據啦，然後聽出的本身被告所讲的意见，综合的所有证据了，再来做裁定的。
哦，啊是讲一个人无唔对，啊无一个人讲一个人无唔对，即卖咧就是抗告嘛，哈、啊，抗告呢，抗告呢有统计，好、哦，咱下面再来补充这方面的哈。咱、啊、另外来讲的是，一寡呢政府的政策，客停车，啊，客停车走客停车很辛苦啦，啊，即卖国际局势油也较贵，所以就协助呢减轻了咱客停车这种造车的负担。包括维持咱正常服务，所以交通部即马推动就是讲客停车咱油，哦，甲你补贴。其中客停车加油呢，每一公升啦，咱补贴的是五块，啊，每一台车呢上管补贴的是6000块。这下咧5月13日已经开始啊受理登记嘛，啊，不过呢，行政院长朱启德呢议会时表示啊，用客停车。这加油的补贴呢，增加哦，加码来到15000块安尼是啊，这当然是好消息啦。哦，伊就是安尼强调啦，伊讲咱台湾吼、哦、目前包括油啦，包括加速，咱的供应呢，大家免烦恼。哦，6月、7月、8月，咱这个天然气吼、哦、就是加速的船呢，调度已经完成啊，而且咱嘛提早咧报销了寒天。哦，寒天的采降呢，嘛拢已经提前啦，有报销。哦，即马汽油、柴油的介绍呢，维持是咱附边、咱附近国家呢，咱保持是咱上俗的安心。啊，过来启动专栏呢，就是讲平稳吸收啦，吼、哦，即、這个有较贵啊啦，较贵啊，政府啊会吸收安心。啊，6月份，咱呢一般生活用电、天然气。汤真阿叔，咱嘛是介绍同款，就是顾虑大家生活的需求啦。包括呢，你物价稳定啊，物价无稳定呢，哦，大家呀、啊，当然有一挂声音会安尼先哈。啊，交通运金方面呢，我坐黑车啦，坐捷运啊，坐什么？伊讲这嘛是以平稳为准。哦，尤其是大众运输的票价呢，咱动涨，动涨延长啊。啊，比作是6个月，我那客停车咱都讲啊嘛，加码嘛，加码来到呢，上管15000块安尼是哈，这是一层规定啦哈，啊，个一层呢就针对着咱老大人用安眠药啊，哦，今日来真大片的报道，就讲老大人呢有可能呢，食真侪种的安眠药啊呢，哦，过来就是讲嘛，增加伊跋倒，包括骨头断。骨折的几率，哦，因为长期间安尼食阿米牛啊，伊讲个地疏度呢，包括头壳啊嘛袂清啦，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安尼新的阿米牛啊，你食甚至食几啊种，会产生咱老大人失智的风险，这绝对会啊，这嘛有实验报告呀，哈、哦，所以咱的健保署的署长是咧讲，吼、哦，用今年开始呢，咱有一寡的做法，咱要来监测到咱的阿公阿妈。伊食阿米牛啊，食的这情形，卡叔讲65岁以上，同时使用呢3种以上，啊，无论是长效型的还是短效型的阿米牛啊呢，一年使用甚至超过6个月啊，安尼咱要针对的，就是讲你开药啊，这医生，咱会甲你进行呢专业的审查。哦，不是讲啊，你是不是医生证是安尼先哈？咱要来评估，就是讲伊用药的合理性。必要时阵呢，要三度遐尼做安眠药啊。哦，你要开啊，咱健保呢无要拿钱给你哦，无要拿钱给病人哦。哦，安尼先哈，因为咱这个医生用药啊，唔是伊安怎开就安怎确定哦。哦，咱健保单位只有一个心理。啊，心理的嘛是专科医生。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啊，伊嘛是医生。啊，定来讲暗时爱加班，我讲加什么班呢？哦，看患者吗？伊讲唔是，就是即卖人报的。啊，病医报来嘛，吼、哦，开什么药？开什么？开什么？啊，伊个心理呢？哦、啊，有这种机制就对了哈。所以伊即卖写就是讲，咱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使用安眠药啊，大约呢有190万人以上啦。啊，当然不一定拢是老大人，吼，但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有76万人，差不多占40%就对。啊，这用量呢，伊讲用量非常的可怕，
哦，国际呢麻醉药品管理局2024年的一个统计，咱台湾呢使用到呢啊苯二氮平类这种安眠药啊，包括呢非苯二氮的这种诶，每一天的剂量呢是韩国的2倍，那是甲澳洲比起来，咱的使用量是别人的3倍安尼是。台湾人拢遮歹困吗？哦，烦恼遮尼多吗？别个国家拢无烦恼吗？啊、哦，伊讲啊，即卖安眠药的监测，今年开始第一季，经过辅导的、甲健保这边的核准呢，三度的，以目前来讲，患者的人数呢是无甲100人，所以健保署这边是讲吼，咱这个阿公阿妈，因常常呢不止一种病啦。哦，啊，也有一个困眠的问题，这种有。但是你同时使用的几啊种的，啊，无论是短期的、长期的，啊，短效、长效的安眠药啊呢，其实呢，你合理上啦，绝对是无支持的啦。啊，一旦被认定讲呢，你这个开药啊呢，敢那较无合理性。啊，你是咱健保署呢，针对开药啊迄个医生，开药啊医生哦，哦，咱要甲进行辅导。哦，甚至你开的，我给你删除，哦，不要给付，啊，你是然后，好啦，所以这呢，那以精神科学医学会，哎，秘书长表示啊，伊讲啊，其实长辈吃安眠药啊呢，常常是什么问题？伊讲啊，常常都是慢性病的影响，这咱常常在讲嘛，常常在讲嘛啊，伊啊胃不好，伊嘛困不起啊，哦，伊肝不好，伊嘛困不起啊。伊心脏无力，阿嘛困袂去啊！伊酸痛，哦，咱嘛报告啊。台湾的老大人呢，有30%呢，伊困袂去是酸痛。哦，或者是讲伊退休啊，哎呀，心情歹啊，哦，烦恼多啊，烦恼孙啊，烦恼什么的事哈。所以呢，伊看多一科呢，拢会甲医生讲，医生啊，我较歹困呢。哦，伊看呢，可能看经过的医生嘛，开只安眠药回家。哦，伊看胃疼诶，伊嘛困未起啊，一边诶嘛开只安眠药回家，啊、哦、嘛是有可能，啊、哦，所以这等于讲呢，问题唔是咧遐，但是拢咧食安眠药，哦，这咱讲真侪年啊啦，啊，不过即卖呢，诶，可能呢有听到咱的声音啦，啊、哦，因为最近嘛有一寡报告出来，安尼先诶三型老大人失智，他个胃清嘛增加伊跋倒。还是骨折的状况发生，所以我们才讲啊，今麦彻底啦啊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安尼先好。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可能嘛是一定的推动啊、哦，不过呢配套爱较完整的啊，就是今麦内政部推出的，你厝哈注定爱安怎呢？爱发电，爱学着光电，哦，不是讲达景厝啦，有一个规定，新的大楼改建呢。大楼，也是讲我整理过大楼，达到300平以上，厝顶呢，要强制安装呢太阳能板。哦，阿良啊，你，哦，真久以前啊，哈，咱台南家呢有一间电台，啊，电台呢起大楼嘛，啊，迄阵啊，哦，真久啊，哦，初初开始啊，伊厝顶就安装啊太阳能板，啊，南部日头呢比咱这个炎嘛，咱中台湾还好。你那北部呢，较无日头啊，所以伊这安装落去了呢，一年四季有电嘛，哦，所以电台需要的电，包括讲啊，来对啊，这个热水炉啦，哦啊，需要电的呢，哎呦，非常方便呢。当你安装那边，爱开一点啊钱，啊开了呢，哎，其实也真方便。好，所以你欢迎呢，2023年6月啊，有统计哦，就是再生能源发电的条例内底有写着，你这个基础新的还是增建的，还是改建的，哦，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呢，诶，本身呢，你基础的人，你都学到呢一定啊设置。太阳能光电的设备爱合落去就对哈，所以内政部去年12月有公告，公告这方面的标准，啊，行政院今年2月是核定啊，好，所以咧安尼是根据咱即马所了解，3种呢建物就是厝啦哈，你面积达到300平以上的，
哦，你每六瓶都要喝到呢一 kW 哦，就一瓦的光电板啊那些哈，而且今年的八月初就开始。啊，即卖呢有一挂声音啦，吼，当然声音嘛唔是唔好，哦，就是要注意哦，安全性各方面，因为咱台湾吼、哦、风太侪。哦，你看，洪灾一来安尼好安尼敲落去了，啊，你咧厝顶嘛，啊，厝顶啦，安尼先啊，过了无好，就敲落来了，迄个那天顶落来雪滴子啊，哦，所以是不是嘛？建议讲，你公家机关先做嘛，哦，公家机关啦、啊，公家的一寡诶，什么先落去做，哦，啊，先给大家一个示范啦、啊，好、哦，然后再来推广，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有临时的提案哈、哦，你行政院是不是重新检讨一下？你要强制人安装，迄、那个强制迄个对象，是不是咧公益的一寡的建物，还是讲工业区的厂房？哦，一般的主体还是商办大楼呢？豆豆安尼摆咧第二梯，安尼是吼、哦，听讲嘛，二三十个立委也有人数啊。啊，这有可能的分阶段来推动就对了哈，因为是安尼讲，伊讲去年七月你甲看，迄、那个风台丹纳斯，丹纳斯的话，迄阵啊呢，伊的风是十七级的，连咧最上迄个光电厂呢，都会车架安尼先乱七八糟，啊，你哪里触电呢？哦啊，所以呢，这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哈、啊？安全各方面，啊，雷政部是安尼讲哈，伊、啊、讲这设备呢，当然要符合着咱经济部这边的国家标准。哦、啊，你买通过着呢，咱讲动态风压的 test， 确保伊结构是稳定的。哦、啊，那安全消防方面呢，哈、啊，雷政部的消防署冇制定讲这什么款的标准安尼是，啊，意思讲这拢有思考啊啦，啊，拢有顾虑到。而且安全性安的心，好啦，所以针对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内政部是讲呢，新的制度，哦，咱行教员计划上路，然后滚动来检讨，哦，当然真要紧的哈。较惊是安怎呢？就是讲，你学习过程啊，偷工减料啦，哦，那拢照着政府的规定，卖偷工减料来做呢，安全性应该咱较有信心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伊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4: 我给你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4: 阮囝吼，
0: 系
4: 讲伊读较戆戆啦。
0: 是。
4: 啊，戆戆啊，唔过又去抽血，也无讲欠血。啊，我是讲，我要用坐立忘何食，有要紧无？
0: 他家讲有血压的问题无啊？
4: 未咧，
0: 因为血压伤悬无。
4: 我伊个再牛都无咧，都讲未咧。
0: 哦，血压正常。
4: 哎呀、啊，啊，伊个讲轻轻啊，那戆戆，啊，我是讲戆戆，我正常嘛戆戆，啊，我有去抽血，我是欠血，啊，我食你个坐立忘食了足好个啊。
0: 是。
4: 啊、所以我就讲无，我嘛来甲用安尼好食，啊有要紧无？
0: 补充血利旺当然真好，啊！但是医生我哪讲，你讲我听。
4: 医生也无讲伊安怎啊？啊，就是无安怎，我唔知来讲啊，无安怎无啊，用血利旺我去食看卖啊。
0: 会用诶。
4: 所以我会惊，我唔知甲你问看卖哩。
0: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4: 袂紧啦吼。
0: 嘿，安心食。
4: 安尼吼，啊我有欠血啦，啊唔过我食了足好诶啦。
0: 好、哦，安尼好啊，好代志啊。哎呀、
4: 啊嗯，啊我就是讲我足好，我唔知要用互阮囝食。
0: 啊，心脏啦、血压拢正常吼。
4: 哦，你都爱食个牛啊，正常啊，你晓？
0: 对，你那是讲啊，早暗拢有咧牛血压吼，拢真正常，上好。啊，那无吼，较悬吼，人工精爱加咧。
4: 啊，那无加人工精，血力旺安尼有要紧无？
0: 即马血力旺食绝对无问题。
4: 安尼吼，
0: 但是惊讲有血压的问题，爱加人工精
4: 哈。哦，好，人工精食咧嘛足好个呢。
0: 诶、欸，谢，啊，厝内有就两行回家、
4: 啊。有啊，我会再过去挂咧。啊，特别讨钱咧。
0: 啊，两行拢回家。
4: 哦，安尼吼。
0: 好唔好哈？
4: 等者安尼吼。
0: 对，一定会进步、哦，你放心哈。
4: 好，哦，啊，那无总无何种啥，迄阿爸小可有问题啊，啥食食你我嘛无要紧啦吼。
0: 当然无要紧啦。
4: 哦好，安尼好在。
0: 好，谢谢，拜拜。
4: 哎呦，感谢。
0: 喂，你好。
5: 嘿啊亮啊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嘿啊亮啊，
0: 嗨，
5: 我是前天我都不帮他们带帮爱的我，明天去找你不跟你讲呀。
0: 好来，我打电话给你，无定你无接到，无一定哦。
5: 好、啊，
0: 嗯，来。
5: 我那个我是帮你讲我心中啊，到电梯上希望的
0: 对吗？哦，是，你这个心中安电梯哈。当然严重的气不壮嘛吼，啊就开安尼，无体力啦，惊寒啦，吼，这拢会吼。啊，你人工正爱三顿食吼，啊，夹着雪梨往斗阵食，好唔好啊？嘿，有你安尼食无？
5: 啊，雪梨往是安怎食法？
0: 雪梨往一顿吼，
5: 嗯，
0: 走半凹，内底一块凹啊，真细块啦吼，一顿炒个凹啊，挖半凹，啊，甲你的人工正斗阵食。
5: 哎，
0: 安尼就好啊，好唔好？
5: 包啊，唔免偷地呀。
0: 嗯，啊，你零果精嘛配滚水啊，敢唔是呢？
5: 嘿，
0: 啊，雪梨旺嘛配滚水，啊是两项呢，温暖的滚水冲呢，安尼来啉嘛真好。零果精加雪梨旺哈，好不好？
5: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好，再见。
2: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6: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7: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6: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8: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乐，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其实咱讲啊，失眠失眠哈，当然咱呢是不是当有一个好困眠，跟咱的脑呢当然真有关系。哦，所以咱的脑呢是如果当稳定来运作。哦，安尼现在的困眠当然非常之好。哦，咱的神经系统呢有一种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啊，就是讲神经呢有两种运作，一种就是让你日时安尼哦进入精神，啊，这是交感神经负责的。来讲呢，暗时啊，让你好好啊困眠呢，这是副交感神经呢啊咧运作的。哦，拢是针对神经系统方面。啊，可能大家较在知影，就是讲啊，啊咧补充钙质，啊咧食咱的三椒，这当然真好。哦，但针对咱脑部来讲呢，袂当会缺氧啊。哦，脑部那是欠少空气呢，你的神经啊袂稳定哦，会安尼是哦。哦，所以呢，针对着讲困眠无理想，为什么啉雪梨旺呢？哎呀，加真好困。实际上，雪梨旺唔是安眠药啊。但是伊和咱的脑部呢，氧气、空气充足，和咱的脑神经、脑细胞呢，会当得到充足的空气甲营养，所以你的脑呢就愈稳定嘛。哦，你时啊有精神，暗时啊困的入眠，就是安尼先来运作的。哦，啊、雪梨旺呢本身呢也犹太呢，唔是芝麻，哦，芝麻大做的雪梨旺你问看麦。哦，阿良啊，这是问无啦哈，啊，你有帮遐，因为我大组的雪梨旺啊，你买的更加买哈，啊，那无咱就等个七月底，叫大组的雪梨旺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立法委员的高金素梅啊，今日呢头条新闻呢，哦，写真大片哈，一时无动机未啊，涉嫌呢甲助理，伊助理叫张俊杰，透过呢利用人头的助理啊，低薪高报哦，种种的一挂手法啦哈，来领到这助理费用。包括呢，年底奖金等等，拢总787万。而且呢，在咱武汉肺炎的期间，啊，讲有进口呢一挂呢医疗快筛的器械70000多只，啊，讲牵涉到违法啦。啊，另外啊，伊的这助理啊，张俊杰，佫涉嫌呢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向国营事业呢来报一挂开销。啊，然后诈领到补助款，等等啊，哈，写起写真多了哈，所以台北地检署长依照着贪污罪等来起诉呢，高金素梅，包括张俊杰，拢总呢，牵涉在内有20几个人，对高金素梅的求刑呢，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哦，对张俊杰来讲呢，求出16年啊，那是。所以呢，安尼先操盘呢，可能就是个张俊杰啦。啊，因为检察官这边是调查，讲高金素梅呢，为2008年，一直到2018年当中，就是以亲情啦，或者是人头的名义啊，列为伊的助理名单来领到呢公费的助理费用啊，包括李焕英的育婴津贴啊，而且就相关的薪水。刷做自己厝内开销啦，啊，包括其他用途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即马数字写出来是787万2743块，写个真易哦，哦，好啦，所以呢，来到2022年，迄阵啊是武汉肺炎，啊，高金素梅为着要提悬对地方的一个服务嘛，啊，迄阵啊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开放。老百姓会当以个人自用的名义来进口汽车，因为迄阵啊汽车欠嘛。哦，结果咧短短2个月来呢，伊就为中国进口了70000多只。哦，一种啊快筛的试剂，但是无经过查验啦。啊，而且分配到呢，因这种原住民的一挂地区啊去发放，但这批汽车呢？并无呢，由申请的人呢，家己来使用，是伊个团队集中调度，然后呢，上家上下呢是，啊，咱法律的规定是会当个人自用尔尔，哦，你比如说进口呢咧发放，这就比如说是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安尼是，哦，当然这条呢可能社会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哦，好，啊，另外这张俊杰。伊个利用咱台湾原住民呢，即文化交流协会啊，为1804年一家1807年来讲办活动，哦啊，真侪立委办活动，一家中油啦、台电啦来申请活动的补助，哦，这条呢可能后续啊，各位讨论啦哈，啊那这条办理啊，可能真侪立法委员拢总有代志啊，啊这条呢，嘛是中油甲台电啦，真困扰的啊。啊！立委来开嘴，啊！你敢不爱好伊？哦啊！所以真侪立委啊嘛，有样看样安尼先啦哈。但是你这活动的费用有实际办活动无？哦，或者是讲啊，就是讲有灌水啊，加补一寡安尼先哈。用这方面呢，诈骗呢嘛，差不多900几万呢，涉嫌这诈欺罪。哦，啊那安尼好，这金额安尼加起来呢，700外啦，900外啦，哦，刷用啦，等等安尼先。哦，所以这呢，当然求出12年6个月有期徒刑，这是真重哈，真重的一个囚刑啦哈。所以后续呢，一个是什么款呢？因为内容呢真多，包括讲多一条钱用得多，多一条钱用得多，包括一条钱用咧咧，因地户啊，还是因弟弟的囡仔医疗费用、教育费用，还是什么款的钱呢？调查呢，写个是真有，啊，这是起诉。哦，起诉无代表有罪，但是求出这么重的罪来到法院呢，
绝对有相当哦，相当的一种啊法律攻防了哈。过来，咱来讲呢，这个地产大王洪岳鹏，洪岳鹏呢，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到伊啊，因为伊有呢，甲台中一挂银行、台中商银哦，经理啦、乡里啦，有无牵涉到洗钱啊？36亿被起诉哦，这洪岳鹏啊，目前这个人是押起来哦。哦，啊，结果台中地检署呢，咧调查的时阵发觉就讲，啊，本身呢，伊有一间土地开发公司，哦，叫做嘉义，伊啊负责人就叫洪先生，结果甲内部一个姓郑协理，佮配合到一挂土买业者，啊，合法呢，暗合非法呢，将差不多废土几万吨以上，啊，一挂废弃物。等你到呢，等你咱大肚山的坡地接。啊，昨昏呢，侦结，依照着违反呢废弃物处理法、伪造文书、水土保持等呢，将姓洪的这等人呢，拢总六十几个，啊，来个起诉。啊，台中地检署是讲呢，本身呢，这洪岳鹏本来案件是替这个博弈集团的洗钱嘛，所以甚至叫着呢银行来对。啊，一挂经理啦、协理啦，安尼先开了12间的人头公司，咧转销、咧洗钱，安尼好，洗钱的金额超过36亿个呀！啊，本来起诉诈欺洗钱，啊，即马佫查落去了，才讲吼，哦，伊这事业做真大。咱大道家、大道区啊，符合北段，加一间啊机械公司的土地，主年5月有人甲盗抄。吼、哦，废土啊！遐废土偌悬呢？超五层楼遐尼悬。啊，这物件来，也是一间叫做嘉义土地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伊个是这個姓洪的。哦，啊边啊呢，一个姓郑，迄是协理啦。啊，交接了16个，这拢是土买业者，包括呢啊土方的这中介啦，哦，还有车队，哦，车队头啦、司机啦那些。啊！就利用公司伊即马现有诶大肚山区即个山坡地，嘛违法占用边仔诶土地，哦，啊、收这啊，处理这個，这真好赚呢。啊，因即马会做假，这车呢先入去合法咧，合法咧这土资产，但是无实际呢落土啦。哦，啊，就是讲你去啊，所洗出来，啊，洗出来才倒一家呢无合法的所在，安尼先。好、哦，啊，合法的迄边嘛真欢喜啊。免做什么代志啊，就做 TV 啊，这都是目前呢，贵个所在拢是这种状况。哦，啊，讲到呢，物件乌白蛋，今日嘛一个大条的所在是咧咱沙拉，沙拉区呢清洁队区啊，即吓到真多啊，咱呢眠床啦、床垫啦、家具啦，即废弃物。哦，所以这粪扫的转运站的粪扫，即马是，但讲是堆积如山。啊，这议员呢，议员讲啊，哦，你若到现场啊，你会看到，你会惊一跳。因为早期这所在吼，是咱台内沙拉联合的吼粪扫的这掩埋场。啊，你即马这物件啊，无都清除的时阵呢，哦，就很糟糕了吼。不过尾啊，就是讲，咱像咱台里的粪扫山。啊，即马咧刷六家呢，重新呢重演呢啊，咱呢差不多咧5月中旬啊，叫议员讲到这潭主呢，清洁队家咧路边啊蹲着啊，摆地的面层嘛，找3000张，咱称号叫做床垫长城。啊，因为北部即马讲咧头鸟区啊，所以大家咧烦恼，是不是啊？这所在会变作呢老鼠天堂。啊，那怎样？咱刷了清洁队库家，哦，这转运站来对呢，嘛是安尼堆积如山呐、啊。啊，不过伊是咧讲啊，伊讲啊，咱本身呢，台中市，咱有文山焚化炉、后里、乌日有3座焚化炉呢。啊，咱的交通条件嘛，比过去较便利呢。哦，照你讲，不应该呢。安尼蹲家安尼是呀吼，但是看这蹲的物件，唔是短期间占坑的吃，已经是蹲一段时间安尼是吼，所以这个处理呀、啊，
可能呢，是不是真正无路通好咧处理呢？哦，蹲真多呢？

啊，咱来讲一条北部啊，触电发电的新闻。这咱真久以前捌讲过，就是咧七年前啊，台北市大安区伊有一个社区叫做信义新城五栋大楼，啊，触电呢拢总安这个光电板，伊一年啊有八九十万呐电钱的一个收入。那个过三年呀、啊，当初是下落去的开销1300多万呐、啊，这成本呢拢总会当回收，而且呢，因这个社区内底每一户呢，每一年都会当有10000块的红包。哦，啊，这北部呢，北部就较无厘头呢，伊讲啊，无影。哦，阮家这种啊，光电板效能真好，是呢。哦，啊，同款面积的光电板，阮增加50%发电量。哦，所以阮呢，新大楼呢，阮15楼嘛，哦，啊，所以安怎电安怎用吼，啊，各会当有存，哦，各会当有收入，啊，每一户呢，各会当分到钱，安尼是哈，伊讲啊，阮北部都会当，啊，那南部呢，迄种日头，哦，更加无问题，安尼是哈，好啦，伊讲啊，这个光电板进前，社区20年来呢。有开1000多万处理触电的，因触电的地水啊，触电的地水啊，所以真歹处理，真歹处理，啊，就归期啊，无呢，用光电板，啊，一边解决呢，会漏水，啊，触电隔热的问题，啊，佫会当卖电趁钱，啊，真正是一举数得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三椒
4: 钙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勇，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有诶，咱阿公阿嬷呢，常常跋倒，啊，跋倒安那脚无力嘛，啊，上惊诶跋倒就是啊，爬楼梯、落楼梯，尤其落楼梯诶时阵啊，啊，未记得诶时阵呢，安尼准啊跋落来，啊，这真正是真危险诶，啊，咱定来讲着咱。到咧五车，啊，有一个阿嬷嘛是，伊就为二楼呢摔落来。哦，阿哥呢就位啊，到咧中华六港六港嘛，阿嘛是，啊，因做透天的，啊，透天的嘛是安尼跋倒。啊，跋倒了呢是还好，啊，拢有咧食咱的三椒瓦骨，啊，骨头呢无伤着安尼是。啊，但是这呢砍下着安怎呢？砍下着骨头呢，内部爱需要拔钉。哦，咱来运动，爱训练到咧边啊咧肌肉收缩力，然后关节内部呢，软骨啊呢，骨伤爱有够，够动爱有够。哦，你讲哦，两啊，你讲啊，侪项，哦，拢爱顾个周全哈、哦。当然，咱人做一个动作，行路，哦，行路，咱就是安怎，大脑命令着神经，刺激着肌肉收缩，骨头的肌肉扭叮当，然后呢来做一个动作的嘛。哦，听起来真复杂，其实呢，一瞬间，一瞬间啊，所以呢，这筋骨、筋骨啦，骨头爱定嘛，爱拔地嘛，哦啊，关节呢，安怎骨伤爱有够嘛，撑久爱轻松嘛，所以这都是三招，为什么要夹着瓦骨，斗阵食兼顾筋骨，哦，非常重要诶。哦啊，咱呢，即马现代人，尤其咱中南部啦，拢真爱买这透天诶。透天，透天有只有电梯，那大部分无电梯啊。好，爬楼梯、落楼梯啊，那筋骨较歹，拢系非常注意，好唔好？三椒瓦骨呢，饭前15分钟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吼，刚上回来来讲啊，这雨水安尼生啊，突然间啊，马太安溪啊，吼、哦，雨水落来，暴涨呢，啊，有几位啊，工地主任呢，准啊水冲去，找无人，哦，所以这出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即马是梅雨滞留方面，佮加上西南气流，虽然中南部呢。这天气的变化，雨水量呢，大家拢要特别注意哈。哎，连咪讲，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五星级飨宴养生一系列。

0: 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啊，这阵雨水这阵雨水的几天哦，梅雨滞留方面，气象署是在讲啊，加上呢这个西南气流，西南气流来。所以呢，这两天呢，雨势一个来，尤其山区啦，尤其山区伊讲中南部呢，落界呢发紫发白有八县市的山区啊，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昨呐，昨是咧花莲马太安溪，这溪水也规个涨悬起来啦。林保署啦，叫一个工程做防沙坝，这工地主任呢，而且镇主任。用无线电呢来呼叫话讲救我救我，好亲像是人带车呢去水冲去呢，搜救人员呢找有找到一台吉普车，但车内无人。这后续的消息呢，咱那个也唔知影啦哈。所以气象署呢是长。洪文时公布了上新24点钟的雨水量预测啦，包括呢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八县市的山区呢，达到呢停班停课，但有的停，有的无停啦哈。地方呢这边家己来做一个宣布，但是这呢总是要特别提醒，伊咧讲啊，像今日今日的透早呢，滞留方面会往北。而且還有呢短延时降雨，還有呢台湾的西部、西南部，還有旺盛对流，这些都有可能的一阵大雨安尼是哈，甚至讲南部恐惊出现12点钟超过100毫米的种累积的雨水量，高平的山区甚至有呢局部大雨，24点钟呢会累积350毫米以上的雨水量安尼是哈，当然土石流啦，什么代志拢开始发生，所以出外呢绝对要注意家己的安全，这是非常非常要紧哈。过来讲的是针对股市的一个变化啦哈，昨呢这股市呢真恐怖安尼是哈，讲美国美国那边呢就业的状况无介理想啦，即马战争个进落啦。又个要贵啊啦，然后呢，美国可能要升息啊啦，包括美债殖利率呢，即马咧欠款哦，种个因素啦哈，等于讲遮侪因素呢，拢总夹到顶啊，但是有一个因素无讲到，应该讲股市嘛起伤多啊吧，所以呢，有遮侪因素讲煞了后呢，上重要因素呢应该加入去哈，所以亚洲家呢。亚洲的股市一旦讲是黑色的礼拜一，黑色的礼拜一然后呢，伊朗呢昨天宣布呢停止对以色列这个军事行动啊嘛，是不是？我加上呢，这生意确实有生意嘛，这半导体也好，还是 AI 也好，这些呢基础设施集体拢反弹嘛所以呢，美国股市呢你甲看。车背的早盘呢，贵个牙签嘛，所以呢，其实呢，今日的股市，你涨就知影会起会落吧，是不是哈？绝对会跌咧牙嘛，跌咧牙就看后续，后续的是什么款嘛？你看像美国的科技股呢，像半导体、费半半导体起超过6%以上呀，咱台积电而且 ADR 呢，嘛起超过4%呀。是不是啊？所以应该是个起落一段时间，加减会啦，加减会。咱台北股市呢，其实看顶礼拜啊，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就知影讲呢，礼拜一的台北股市绝对呢，绝对也真精彩啊！大家心内拢已经有数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处。安怎讲呢？顶礼拜代志嘛，就知影讲这礼拜一会出问题嘛。
啊，嘛唔无唔对，嘛真正一开始呢，哦，落差不多呢三千空一点嘛，啊，指数来到呢2694点，哦，狂杀嘛，啊，迄阵啊剩42000几点嘛，啊，这嘛是讲最大跌幅啦，最大跌幅。哦，但是咱的国家队，包括咱台湾的散户，台湾的 ETF。啊，这种即马呢就真强嘞，真强哈！马上啊，弄呢，吼、哦，马上就开始啊，开始买，哦，开始都你来你要哦，你本来落价呢，一直压压压压压哈，这呵呵意料当中，意料当中哦，只是讲这金额呢，敢那卡不高，敢那一挑一千几亿两两，啊、哦，所以这两天呢，这种起落呢，就看呢。你买的是什么股啦？哈啊！但这当中呢，当然真明显呢。嘿，真正我嘛唔知要买多一支还是买多一支呢？啊，要安怎呢？哦，所以大家都买什么啊？买 ETF 嘛，啊，买0050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处理也对，安尼处理也对。哦，因为呢，咱唔是专家，唔是专家呢。你讲啊，要订多一支啊，买多一支啊，也变化呢。实际上，咱也不要来啊。哦，啊，来买 ETF 呢，嗯。这也是一个正确哈，所以呢，股市呢，一个变化了呢，外资呢，外资是大举调节嘛，啊，咱台湾的这个散户呢是逆势抄底啊，那是哈，所以呢，当讲是成交量上阶段前五名呢，啊，清一色拢是 ETF， 啊，甚至呢，两倍杠杆的元大台湾五十正二，啊，甚至爆发了72万张啊。哦，好厉害啊！这当中是新高量上大的单一个股啦。啊，另外大家较安心，而且呢，人工较稳呢，像咱呢台湾五十0050呢，毛30几万张。啊，这个交易，这嘛是三个月来上大量安的信号。好啦，所以未来呢，也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呢？起落呢？啊，像今日一个开盘。啊，开波哦，都起偌济咧哈，敢那是400几点吧哈，然后呢，哦，今夜呢，这开波了就千几亿啊嘛，哦，啊，这 AI 呢 ，AI 呢，未来呢，照你讲哈，这长多格局没有变呐，没有变，哈，啊，美国那边也是震惊方面，也是油的介绍，这基金呢，拢会有应用，哦，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啊，真要紧。就是讲美国呢，伊个中央银行就是美联储哈，以及个美国呢这边利息做什么款的调整啊，可能嘛是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 Uber 啊 ，Uber Eats 外送啦，外送的转换呢，今年7月中旬呢也开始哦，但是外送的工会呢，早已经提出指控，讲啊，这 Uber 呢。最近啊，印尼讲，咱外商的专法就是专门特别法啦哈，要来上路嘛，啊，结果伊讲啊，为了要反映重大成本的变化，宣布呢，为7月2日开始，要来调关呢，甲合作的这些店家，啊，抽成要增加，上关到35%，哦，这实在是啊，拢互你赚得好啊啦。哦，这真正是，敢那实在伊要安怎就安怎，这无人通甲管吗？哦，真的啊！哦，你即马讲啊，我有一个管理，咱有一个外商的转换，哦，都要安怎？哦，你宣布啊！你有你的政策啊，我有我的调整，所以即马佮讲呢，你店家你要甲我合作啊！啊，即马大家呀、啊、习惯外商啊，你知吗？订单。去个餐厅，订单出门买啊呢？啊，你一个店家，你若买个签约，你真正生意会差真多呢。哦，但是你个签约呢，个合作呢，伊即马愈抽愈悬，即马要抽成甲35%啦。啊，咱一碗面才赚偌济，对不对？一便当啊赚偌济，啊，你抽35%，哦，甚至个你讲啊，你若无要接受，啊，无咱大家啊，改度合作。啊！你唔敢威胁，哦，所以这实在是真恶情。啊，即嘛工会表示讲呢，伊安尼讲啊，哦，你店家买合作，你就是解除合约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这外商的平台呢，啊，竟然讲啊，你啊，本身台湾你有一个法律落来，哦，安尼我都要去记。哦，所以咱是咪公平会？你公平会
敢无代志做吗？你应该出来做些调查，敢不是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某一挂店家咧讲吼，伊讲啊，你这平台家己啊单方面要调整啊，调整讲呢，伊要抽偌济啦，要安怎？伊讲这不是头一遍啊，是不是啊？啊，未来会过安尼调整未？你若一遍两遍，那会袂？哦，啊，所以即间呢，有不一直安尼调整，啊，来富邦大呢，富邦大嘛，从那底咧调整。台湾呢，台湾就进两间俩，所以这应该呢，靠一些强制一些管理啦，哈，不是讲呢，咱即马是希望一些管理，希望一些管理了呢，伊就过做调整，啊，调整了，你的管理就加讲俩，敢不是呢？好，过来，咱来提醒的是，即马电动车，电动车是不是安装这充电桩？啊，电动车歹卖就是充电啦，无方便嘛。哦，咱政府是鼓励啦，所以一寡呢啊，这个啊停车场啦，或者大黑公司啦，什么哈，另外有这个充电桩啊那些哈，但是嘛是充电桩的方便性也无嘛。哦，啊哪呢来黑的充电桩，导致充电桩是趁钱也未。检调单位呢查一间公司叫做华讯电能，伊啊就到咧台北世贸中心呢，啊你也当店家呢改加盟哦，啊那些哦叫你导致哦。导致因公司叫做呢发发购啊，就绿能充电桩啊，你导致啊啊导致啊导致呢三十万啊，每个月上少你会当来得到呢啊3520块啊，一年你会当呢哦达到14%哦啊，你导致呢满三年呢，佫会当呢选择由阮公司的7折的介绍啊，买倒来你的充电桩啊，等等啊那些，听起来是不是敢若鸟鼠仔会有成无？好，类似吧，哈，无唔对，就是安尼先，啊，伊就是安尼骗你去投资，结果安尼先呢，啊，吸收了1亿9000万的投资，所以这样、啊、怪怪啊，你也听讲类似这种的讲法咧，啊，就一点怪怪的，啊，怪怪的你就唔通啊去做迄方面的投资了，哦，你搞足偌济钱，啊，一个月偌济，啊，一年偌济，哦、啊，拢无针对伊咱的物件特色。啊好啊什么啊你做介绍，刚才一直强调是你可以赚多少，能赚多少，那特别都要注意。好，过来我们说的是针对一种洗钱的犯罪，我们当然打击到这个洗钱的犯罪啊，啊也可以让我们统计的 APG 就是亚太地区啊犯罪洗钱的一个组织啊，让我们统计第五轮的互相之间的一个评鉴啦，哈，所以法务部呢，伊个别来修正咱的洗钱防治法。你一旦是无登记的，这个虚拟资产，啊是咱讲的第三方支付的这种事业，啊是人员，那牵涉到呢金流洗钱，相当要甲你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啊要甲你啊罚款的相关职业。因为根据咱的税基法这款吼，像这种虚拟资产和虚拟货币有无？好，一种啊虚拟资产，或者是讲啊第三方支付的业者，啊是人员，咱的规定是伊要向咱的中央的主管机关做登记啦。啊，那无就会当个判个2年的有期徒刑啊，甚至个阁夹罚到500万的罚金啦。但是有的业者呢，伊就是超工来登记。啊，也不登记，也不登录啊，那是，我若登记都爱和你管呐，啊，和你管，我就讲较歹听，我想要安怎就较袂通啊吧，哦、啊，所以咱即马修正，将你无登记的，啊，即个虚拟资产啊，是讲啊，即个业者人员呢，哦、啊，那你就特定的犯罪，特定犯罪，你就是要犯这条罪，哦、啊，加强防堵，未来你一旦违法，哦、啊，你就是洗钱罪，3年以上10年以下。安尼是，而且修正内底有一点真要紧，内底呢清清楚楚就是讲，这个代志，这钱行的出入了了呢，实际的受益人，简单讲呢，就是后边迄庄家人啦、啊。哦，对客户有最后的所有权呢，还是控制权呢？哦，啊，别人点么补啦，点么税啦，最后税个都是迄个实际受益人。哦，就是要将这个庄家人呢，可以无所遁形。伊这个嘛是判上当的，迄、那个人安尼是啦，好，好啦，这是洗钱方面的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啊，这减刑啊，
减刑的代志，今日写真大条哈。有一个叫孙蔡继宏，蔡继宏是纵火犯嘛？啊，一审判五年，啊，二审、三审来讲啊，哎呀，伊这人哦，精神有问题啦，伊这反社会的这种人格哦，啊，所以呢，就符合就讲会当减刑，因为精神障碍嘛，还是其他的心智的缺陷，符合的是刑法第十九条。哦，所以伊这个被捕部的，到尾也是判三年半。所以即卖呢，咱代理的检察总长呢是安尼认为啦，哈。这几年发生，包括咧城中城这个放火烧的案件，包括讲迄囡仔杀死老母的案件，哦，拢讲啊，这都是凶手呢，伊这个性啦吼，精神障碍啦吼，甲反社会一种人格，哦，啊，就是当哦，这条这条这条，啊，就找理由咧减刑啊，那是，伊讲像过去，迄个郑捷，哦，咧接吻啊，双手扬是啊，双刀咧杀人咯。啊，迄个嘛是反社会人格啊！啊，迄个敢有讲减刑？无啊，啊无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啊，即马这判刑啊，好亲像这标准呐、啊、不一啦。有到这个标准，有到迄个标准，有双标的感觉。啊，所以呢，针对这案件呢，提出非常上诉。哦，其实重点应该是讲，针对什么款的案件呢，要有一个统一的见解。我像讲啊，食毒、开车弄到人，无同的法官，无同的处理方式。哦，按照今晚啊讲啊，犯到罪，就看好歹离婚咯，对不对？哦，这个法官的想法跟迄个法官无同。哦，你看多些法官呢啊，你真好运，拄到这个你无代志。啊，那拄到无同人的呢，敢那迄诈骗的有，抓到诈骗的，结果迄个法官呢，因厝内的人呢比诈骗。啊你！你诈骗啊！你死啊！你钱啥嘛你？哦啊！那厝内无拄着诈骗的法官嘞，是不是？感觉讲啊，就安怎安怎会安尼袂？绝对的。啊、哦！过去一条法律就是安尼啊。这个法官因兜嘞调查头，哦，调查头当然咧过去可能较普遍啊。啊，结果嘞抓了一查啦，这个判呢，哦，要你命嘞啊、哦！所以这爱有一个较标准式的一个判决会较好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像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像遐食好嘢，食好。
2: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哎、欸，阿良哈。
0: 嗨，你好。
4: 我真搞你哦。哦。我一个查某孙去学倒摆弄着嘛哈，啊，伊迄边迄个迄、那个骨吼，
0: 嗨，
4: 讲闭气啦。
0: 面的骨闭气哦，哇！
4: 啊，
0: 嘿，
4: 伊个讲受伤的神经吼，
0: 是，
4: 伊个面头一迄阵拢乌青，规个拢乌青啊，
0: 是，
4: 拢麻疼啊，嘴角这嘛会麻疼，
0: 是是是，
4: 啊，医生是讲免食药啊，
0: 嗯，
4: 啊，两三个月后呐，讲无好，会疼再去。好看
0: 哦，豆豆的恢复啦。
4: 哎，阿恁要食啥？
0: 头一点吼，咱呢，骨头壁哈，一定爱食三椒钙粉。
4: 嗯，
0: 哦，三椒钙粉一定爱三顿食。
4: 嗯，
0: 哦，啊，第二点呢，伊即马呢，咱的组织啦，咱的身体受损嘛，对不对哇？一定爱帮助伊恢复的，那是爱食雪利旺。
4: 雪利旺，
0: 哈，雪利旺可以即细胞啦、组织啦，哈，会当豆豆紧恢复安尼先。哦，所以较要紧的就是雪利旺甲三椒钙好。伊若读煮呢，咱会当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回家嘛，吼。啊，雪利旺咱会当泡喺水壶诶，吼，可以早起好好当作滚水啉嘛，安尼就会用诶。吼，啊，可以即骨头较紧恢复咧。啊，因为囡仔咧生骨嘛，比咱较紧哦。啊，雪利旺呢，伊一讲呢，就是讲迄个雪利旺水诶嘛，吼。内底一块藕啊。你将迄块藕啊，甲填落满吼，啊，甲倒去咱的保温瓶诶，啊，泡好可以早起啉，一工就安尼啉去灌就好，好唔好？
4: 我较早是摆哦，啉过啦。
0: 好，安尼上好。而且囡仔恢复的比咱较紧啊，你放心啦。
4: 嗯，
0: 起码这两项有适合，安尼了解
4: 吼。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哈，
0: 嗨，
5: 我都照问你啦，
0: 嗨，请讲啊。
5: 我昨有去买迄个雪利旺，
0: 是，
5: 我想讲我食雪利旺在对无，我晚上哈睡觉哈，就是都很不好入眠呐。
0: 是，
5: 我是听，因为有一挂遐听众有咧反映讲，好像会改善睡眠了。
0: 睡眠的较好，你安尼雪利旺，你就照三顿啉，每一顿哈。恁来对块藕啊吼，要挖半藕安尼先，啊温温的滚水甲冲嘞吼，三顿拢安尼来啉，吼。
5: 三餐都要哦。
0: 你不要睡前喝雪利旺。
5: 睡前不要喝哦。
0: 对，你三顿吼，饭前饭后啉拢无要紧，你卖困前啉，你困前啉，你的规暗拢精神较好诶。你即马吼，那是三顿雪利旺安尼照起刚啉吼，你啊差不多呢，暗时啊时间到啊，你会想要爱困。
5: 哎、欸，我都有两下就是爱困，啊，但是倒来拢未困。
0: 啊，不会，就会比较好入眠。
5: 好、
0: 哦，嘿，
5: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整合一下哈。
0: 好，
5: 因为咱遐你咧遐产品，我四项拢有食。
0: 林高精、雪利旺、三椒瓦骨吗？
5: 嘿，啊，瓦骨我是食完啦。
0: 你即马吼，林高精、雪利旺两项斗阵食，啊，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啊，
5: 我
0: 唔过
5: 来瓦骨，因为我瓦骨食完啦。啊，咁拢爱食咁两粒。
0: 你这瓦骨吼，看咱的脚头还是关节的情形啦。
5: 我脚头是无讲真好，因为有当时啊吼，
0: 嘿，
5: 爬楼梯啊，咧转弯遐吼，算讲脚咧凹遐小块。
0: 你假讲医生安怎讲？
5: 退化吧， 退化吧。
0: 啊，有甲你注玻尿酸无？
5: 伊要煮我都
0: 无煮啊！啊，你即卖那是甲即、這个啊第三级吧吼，我建议你啊，咱呢话过三顿食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呢斗阵食。
5: 拢爱两粒，三餐
0: 都两粒对。哎、欸、对，因为吼、哦，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它也分作五级哦，五级哦吼、你的情况到第三级啦。
5: 我的情况大概第三级。
0: 对啊，所以呢，你话过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咖喱的三椒到顶奖，那当然它会越来越好哈、哦。一旦它好的情况比较明显了，才该做假扎就用哎。啊，你了解了吗？
5: 好
0: ，OK， 謝謝好好，拜拜拜拜，再见。
5: 我
0: 好啊，再打电话哈，拜拜。
5: 就很难打了，哎呀。
0: 啊，好，拜拜拜拜。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7: 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即马甲伊朗之间一场，也讲是战争啦哈。二月底爆发的啊，中东这场战争已经满100天啊。但是啊，即马是以色列甲伊朗，你七七七八呢？哦，你甲我拍飞弹。啊，我给你拍飞弹的是哈，所以这嘛是这两个国家四月停火协议啊，正式生效以来上界严重的一个冲突。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初七知讲哈，伊朗对以色列发射飞弹。啊，然后呢，川普总统时间呢，记者讲呢，哎呀，我对伊朗的建议什么呢？就是讲恁飞弹恁嘛弹啦哈，啊，安尼就好啊啦。哦，真奇怪的建议。美国甲以色列是乜子嘅乜子嘅呢？即嘛伊朗呢，甲以色列拍飞弹。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你着飞弹，你嘛已经发射，安尼就好啊啦，吼、哦，伊就讲安尼就好啊，就停下来吧。个登告呢，谈判桌，大家坐落来讲吧。啊，继续达成呢，咱本来咧讲嘅协议安尼先，哈、哦。川普总统表示说咱本来说得差不多了，要我呢、啊、本来刷到可能拜二啊拜二三就要签你了呢，哎呀，但现在呢发生这种事情。以色列这边七七暗时说的说啊，伊朗给我们打来飞弹呢，啊，我们给炸下来了是、啊、所以现在呢在中啊在做呢调解的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啊，当然伊也是真忝啦，哈！伊也希望讲，哎呀，咱大家吼，给和这个和平啊，给一点啊机会，安尼是哈。我啦，川普七八有破文啦，有破文，伊表示讲，以色列甲伊朗必须要马上停止发射飞弹，然后一个破文，哦，就讲双方面呢有拍算呢，要马上停火。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川普总统呢真困扰的所在，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爱选举哦，爱选举呢，伊做总统，伊啊需要伊这共和党这议员那个支持嘛，哦，啊，这议员呢，你无同的选区，有无同的选民，有无同的诉求，哦，支持川普总统是当然应该支持，但是。万一啊，安尼先，不甲尾啊，我可能家己啊，嘛选袂掉国会议员呢。哦，所以一挂压力呢，当然是登到川普的身上。哦，啊，美国呢，这个各方面呐，哈、啊，包括呢，找头路啦，哈、啊，包括生活啦，包括收入啦，哈、啊，唔是咱以前讲，哎，美国人好，拢好嘢人，哦，可能美国人啊，比咱台湾嘛比袂嘢人呢啦。哦，所以呢，确实讲，各位安尼。继续不落去呢，川普总统呢，恐惊其中选举啊，算出来真歹看哦。啊，所以伊可能啊，这方面呢啊，真紧张。目前啊，伊上个重要的就是讲，这场选举啊，先选赢才讲还是。哦，所以包括法新社的报道啊，用伊朗的七七七八这两天，有向着以色列发射了30粒的飞弹。哦，以色列耶路撒冷呢、啊、北部的这个海法。海德拉、中波、哦、某一个城市等等的，哦，轰轰轰，哦，这个空袭警报呢大作。啊，以色列也是炮击伊朗的，属于个中波，一挂一个焦化很酷啦，几个目标就丢了哈。安尼是，啊，这伊朗大家知影，伊这革命卫队呢，啊是真派，啊真派哈、哦，所以呢，因这拢是主战派。啊，主战派呢，当然嘛组合派啦。啊，主战派、组合派呢，本身伊朗内部。就两种完全无同的声音嘛！啊，以色列时报是安尼讲，伊讲啊，美国已经啊有甲伊朗讲啊，确实讲伊朗啊暂停发射飞弹，阮以色列就袂阁甲因拍，啊，阮嘛已经同意。哦，所以你袂感觉，即马这场战争呢，敢那倒位听起来拢敢那怪怪安尼是吼、哦，不过已经啊飞弹拍落去啊，这以为介绍啊，绝对就够起价嘛。啊！伊朗这边，伊朗呢，伊边有真侪细汉呢，啊，包括黎巴嫩遐真主党啊，包括呢，啊个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这个是另外一个组织，后边面的老大嘛是伊朗，
哦，所以呢，即马呢，叶门的武装团体啊，这青年运动呢，已宣布，伊要全面，而且完全禁止以色列啊，会准假呢，通过这个红海。哦，只要是讲啊，敌人呢啊，因都要出手，安尼先就对啊。所以呢，即个美国呢，卡到家，真正嘛真头壳疼。所以今日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以色列甲伊朗这边个安尼战落去了哈。啊，美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这场战争嘛不是讲和平啊，但是嘛不是全面性的战争。哦，所以这场战争呢，就是干呐。哦，这唔知道要安怎讲这场战争啦、啊？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伊答辩就讲嘛，哈、哦，一旦呢谈判了失败，哦，伊要个全面性诶，啊、哦，要个来空袭，要来轰炸伊朗嘛。所以美国的阿兵哥，伊即嘛是保持呢第十级的境界，第十级就是关刀的境界，随时会当出兵的这种的境界安尼先，这压力是真大呢。不止对军队对阿兵哥压力大、啊、包括因太太因厝内压力敢袂大、啊、所以包括呢中央司令部哦退落去上将，沃特尔咧讲，伊讲啊，即马即阶段呢，当然是非常危险。哦、啊，咧停歇期间是无唔对，但是阮咧保持警戒，啊，阮咧戒备，而且戒备的挑战呢是真悬的，哦、啊，就随时对不对？一通通知来。就出来了，所以阮随时保持第十级的这个境界，随时会当的出动的准备，这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嘛是困难的行动任务。啊，除了这以外，伊讲阿哥就是讲，即马呢炮弹呢啊，这个消耗真多。啊，国防部长嘛讲啊，伊讲啊，像这个巡弋飞弹、防空飞弹，这若要补甲像以前迄个量啊，要几啊年才有法度补足。啊，库存减少去嘛！啊，另外就是战争的代价，啊，不是干那飞弹啦，不是啊，这装备啦、人员啦那些，哦，甚至啊，咱拢无听到讲美军有受伤的有无？但实际上呢，啊，因这国家军事伊啊中心有大量的这伤受伤的阿兵哥，伊讲啊，差不多加到四百几人啊那些，啊，当然这对外宣传的拢未讲的，实际上呢。就是发生这个状况啊呢，哈啊！另外，咱讲的这个中国，啊，中国呢，即马呢，习大大去北韩呢做国事访问，啊，即马这北韩呢，即马呢很露脸哦，因为俄罗斯这场战争，真正北韩受个倒三江掉呢，啊，过去呢，伊是细汉呢。对了，哎，即马呢，连习近平、习大大嘛来爱来个访问呢。啊，好厉害啊！好啦，来个家呢，这个金正恩，北韩的金小胖，娶到太太，啊，来机场迎接，这当然爱啦，啊，毕竟是老大嘛，哈、啊，啊，所以这点呢，习近平来，哦，有四大坚持，好、啊，咱都安怎好啦，促进什么戏啦，各方面呢，都不止跟他讲啊，战略方面呢，包括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包括呢。啊，这个港口口岸的一个通商航班的恢复，哦，客运的恢复，哦，等等啊，那些啊，就拢来啊，拢通啊，哦，甚至呢，加强了传统的友谊，搁要来加强呢，包括教育、艺术、游览、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城市，哦，各方面的交流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战略方面嘛。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日本呢，有一挂讲呢，台湾有代志啊，就是日本呢，这个危险的关头等等啊，那些哈，迄阵啊，金小胖呢是点点拢无讲话，无呛声支持啊，中国的这个立场，所以呢，迄阵啊，气氛有一点怪怪的啊。啊，即马呢，即马可能呢，嘛是爱修复感情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马来西亚，好、哦，正少讲到伊啊哈。这马来西亚呢？南部有一个叫做柔佛州，这柔佛州呢，当时是马来西亚南部的一个门户啦。啊，结果呢，伊改善呢，因这个州的议会，哦，啊，八月要提早呢举行选举，啊，这场也当是马来西亚全国政治的一种方向球啦。
啊，即马首相是安华嘛？啊，安华呢，伊所带领的叫做昌明政府。哦、啊，检验呢，伊到底受支持的是有受到真大支持无啦？啊，即马可能会当提早呢，会当阮第十六届全国的选举真关键的导火线，因为这个州吼，啊，这个州呢，长期间呢，会当讲是马来西亚政治诶版图的一个缩影。哦，就刚才讲，咱台湾有一个所在吼，迄、那个所在开出来票呢，差不多呢，民进党几成，国民党几成，其他的党几成呢，差不多哦，迄、那个点都差不多全国的数字都差不多比例是安尼，好、哦、多类似这款的情况，咧即个罗佛州，因为伊马来西亚人偌济嘛，华人偌济嘛，什么人偌济，什么人偌济，即、這個、比例算出来总共呢，差不多全国的选举都爱类似安尼是。伊就是有这种的，即个敢那讲，会当做参考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即个算入去了，买当做参考，讲即个首相是不是会当呢继续得到相当的支持？因为内部问题啦，伊内部呢，即马呢啊有点裂痕啦。本来呢结盟的，啊即马呢感情无介理想，甚至还佫有其他。哦、其他的想法安尼是吼，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你也知影吼，因为伊即马有一种绿色啊、绿色浪潮，绿色浪潮就是讲针对这个回教伊斯兰主义，啊是马来西亚这种民族主义，哦种民粹浪潮安尼是吼，因为马来西亚基层的老百姓对即马是不满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少数政治精英在控制在带头的。哦、所以老百姓都中阶层啊、下阶层，老百姓来讲，诶，生活甲因差太侪太侪啊！包括讲工作的机会啦、收入啦，还是讲生活的安全感啦、资源的分配啦，哦，啊，这拢差上侪啊吧！尤其啊，马来西亚长期间呢，都建立咧即宗教啦，啊，是讲啊族群啦，啊，是讲啊啊甲王室。啊，国王王室之间呢，即真侪这种经济啦、阶级的问题啊，啊，所以这边的选举有可能会产生呢，较无阿多像以前哦，是执政党啦，哦，然后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状况，有可能会产生更加大的变化啦。

0: 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哈，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当然就是固肝嘛，啊，所以听众的问题啊，听起来嘛真趣味哈。娘啊，哎，维他干是咧食安怎啊呢？啊，维他干来固咱的肝啊，啊，你的肝呢要固好，就是食维他干。安怎固呢？为你的肝内肝细胞呢，伊个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到咱的肝。啊，最近有咧讲啊，塑胶粒啊啦，影响到脑啦，嘛造成咱的老人失智无？迄种塑胶粒啊、塑化剂，就是有肝毒性的物件。哦，大家上个知影有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你绝对知影啉烧酒的伤肝吧？啊，迄就是肝毒性的物件。啊，当然伤肝不只是啉烧酒呢，肝毒性的物件真多。好，所以咱来保护你的肝细胞，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细胞，就是食维他干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力旺、瓦骨。诺诺维他干已经呢三招解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0: 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仔哦。
4: 阿嬷伫铺网有买你。

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3: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近前咱家讲吼，迄、那个日本奈良的鹿吼，这个鹿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鹿啊。嗯嗯嗯。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日本奈良好、啊，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诶好。坐上去哈，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一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车祸。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这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鹿哥单条就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先开放式的一档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齁、啊、不好的那些、啊、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啦齁。

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哈。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哦，哦，他有人说这个比在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哈大跌嘛哈，昨天呐 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哦，摔下来哦，赶快 kill 哦，紧 kill 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哈，今天又涨了哈。不过有人说比涨 Q 股票呢齁，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鹿齁，竟然赶快听有一对男女齁，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齁，那个女生啦齁，其中的女生，他们是一对齁，一对男女的这游客齁，那个女生呢就是用脚要给站落啊，嘿，好，也是在日本奈良，他就是要踢他，好，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鹿都懂得保护自己了。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只鹿啊，呢竟然归家，呢跳起来，咱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只能说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啦齁。所以小心啦，奈良的鹿他现在会反击的齁。

0: 好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哦，在今天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阿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迄墙啊壁吼，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壁全倒落来，
1: 哎呦，
0: 啊倒落来全跌掉吼，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吼，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的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墙
0: 压死，
1: 中墙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瓦斯气爆哈，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啊，两夫妻两个。

0: 好来哟、哦，连日的下雨呢，尤其今天呢，这个预告好像今天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哦，或者是讲较连续性的这个大雨、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特别东西的山地的地方哈，山地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嗯哦，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啊，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嗯嗯嗯，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哦，
1: 拢山区的。
0: 对对对、嗯、都是比较山区啦，因为昨天也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今天这个预期这个预测是说今天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这个及时的强降雨，
1: 瞬间强降雨，
0: 所以山区还是一般来讲，那如果山区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说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

0: 咱讲哦，头下讲这個新竹市哦，今仔凌晨发生那个不幸的气爆事件嘛。咱来看哦，也是另外一个，也是新竹哈，但是这个是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哈，在这个今年哦115年哦，专台湾这个公私立国中哈。5A 以上的排名比例，什么叫 5A？ 简单讲就是讲吼，以这个学校来对，国中来对吼，一旦取得较好成绩吼，那因为现在是国中升高中不是联考了嘛，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会考，然后用什么 A 级别级去排名，所以取得 5A， 简单讲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哈，而且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吼、哦、公私立国高中五 A 以上的排名吼、哦，哇，张编务传记的好看，他全国吼、哦，他我们前15名呐、啊，新竹县市吼、哦，新竹县市就占了里面的1、2、3、4、5、6、7、8，
1: 八个。
0: 那当然不是前八名，我讲15个排名里面吼、嗯啊啊，新竹管区的占八诶，第一名吼，南宫第一名哦，但是新竹市的曙光女中的国中部，以五 A 以上的人数有219个，阿南光是219个是占偌真？因这个学校国三的毕业生哦，354个人哦，所以有五 A 以上的曙光女中的这个学生哦，有超过6/1哈，六成一都是五 A， 就是说曙光女中他们这些很优秀的学生都可以进到新竹的哈的高中的第一志愿啊，第二名也是新竹的这个哈那个康乃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味道高中，就变成什么呢？今嘛吼，吼今嘛其实你看，因为这个咱少子化关系嘛，但是吼，伫这个新竹市吼，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的
1: ，
0: 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哦、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欸过去齁歌雄这类富华欸国中齁、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嗯、那在这个那比较早前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富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障、哦嗯、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齁，少子化其实现在学生也是真竞争齁、哦、我有听就是别人我的囡仔他们要为了要上好的高中齁、哦、或者 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这个国一的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吼、哦，被科研呐 啊，除了读册以外，起码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不是看这个啊，囡啊，好好读册啊，哦啊，课好好好去练课啊，但起码不是啊，你除了吼、哦、这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吼、哦，你校外的活动，吼、哦、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吼、哦、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需要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哇，所以起码，
1: 所以你都在公黑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嗯，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
1: 好，
0: 那前十五哦，我看一下嘛，我几乎好像一个还几個，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真的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味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味道高中这个应该都是私立的、哦。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啊，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不是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啦。但是我
1: 所以金马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哈、哦，像外国，变成讲其实你若要读较好的学校，就是爱读私立的啊。 公立的就是拢底下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啊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嗯。这句话对嘛？唔对哈。但是你若讲其实吼，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哦，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像咱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真好嘛。但是伊就知影讲，囡仔伊未来囡仔要考好的大学吼，你就是要对吼囡仔开始吼，小时候的开始，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顶大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除了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讲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我他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齁、那不是。
1: 都是升学的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那个都要齁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齁。啊以其实齁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齁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他们这看到这样。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齁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可怕的。
1: 所以哈，讲到这些哈，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哈，这最近新推出的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哈，《铁拳教育》啊，这是在咧描述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呢，非常严重。霸凌哦，这几乎啊，人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哈，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哈，因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哈，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的。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哈，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哈啊，这种的情形啊。有霸凌人的，有的就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吼，较瘦啊，较细汉吼，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吼。问题是讲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那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讲你去你个校讲，你个老师欢迎有录音吗？没有用啊！你个霸凌者是啊，比如讲因把你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呐、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安尼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样怎样啊，你小孩，所以好好的都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那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就是这样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班上都在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刚刚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没有也没有人去找出原因，而且说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呢做什么处理，学校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是议员呐、议员呐、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呐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就会在接棒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好。 所以说、哦、其实、哦学在学校的变成说你这些学生、哦、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说、啊、你没办法你转学他说、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他说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他们没能力去读私立学校他们没法去读私立学校一定就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被受霸凌、啊、你书一定读不好嘛、啊、读不好你不读就不行、哦、你没有读书那 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 这么竞争的、哦、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哦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哦、他们在学校的跟他成功我在底下为非作歹连老师也怕、哦、他都不怕嘛也不怕老师啊、哦老师嘛，无法度应呐，吼，哎，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为受教权，好、哦，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啊，哦，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前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讲哦，这种情况呢，哈、哦，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呢，哈、哦。所以呢，哦，这一部韩剧，伊其实内底就是讲后来呢，哈、哦，教育局教育局哈，因、哦、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一个老师，好、哦，派一个老师哈、哦，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哦哦，就派一个老师呢哈、哦，专门都是去的学校。好，先为一班来哈，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哈，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就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跟你怕哈，好就是一样哈，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就用安尼啊，吼！你乖乖乖啊，到尾啊，个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都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吼！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啊，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吼，因为学校老师打工好丢，拢无法都去管这啦，吼！啊，所以讲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吼就推出啊，一旦吼这老师安尼吼去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吼这个吼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吼。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哦嗯、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 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 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哦、这些学生老后关得乖乖乖你鲁莽我比你较鲁莽我就是老师怎样、哦、你打人我也跟你打、哦哦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哈，吓、哦、到屁滚尿流哈、哦，不乖都不行，投降哈、哦。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公、哦，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嘛、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埃爸爸哈、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啊、哦，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马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诶、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的啦啦？您敢去对付人都无要紧吼，你用您敢用对付啊？哦，你找教育局长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啦，哦，就是权力啦，哦，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啊，哈、哦。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啊齁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齁所以说齁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齁这个也是跟政治相关啊齁政治的力量齁在韩国你看韩剧齁你会觉得哦真的是真的那是在我们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齁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很可怕哦！所以这刚刚讲的以暴制暴哦啊，学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制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我们干。 学老师嘛唔敢，吼，甚至佫惊老师佫惊学生，老师佫学生怕，吼。那派出这个以暴制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怎样安尼，这个学生就乖起来。我就修理你嘛，吼，这样，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呐，吼，大家，好，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啦，吼，哎，这个以暴制暴，吼，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怎伊嘛袂改呀？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哎，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是讲川普讲停战，然后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的公公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是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齁，真主党的啊，真主党齁，其实的、就是也是伊朗的分支啦齁，简单讲的是安呢、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说现在等要跟伊朗要谈齁，有可能有望可以齁这个协谈的时候，你可去改怕一个真主党齁，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一共齁你齁、哦、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齁，你我现在是我说了算。然后，好，一直又骂他，结果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怎，伊朗先去打以色列哦。吼、哦、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的以色列公，你不能报复的对啦。伊朗哥跟你讲，吼、哦、怕你吼、哦，那现在你不能反击，吼、哦、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为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境外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高领导者哦，好像也是在这昨天就也是被炸死了吼，被炸死了。现在的革命卫队哦，最高领导吼，这啊就是说有可能啦，虽然大家都还没有出来证实，但是应该伊朗没有说不没有。那代表就是有，因为以色列就说有哈。好来，嗯，阿当的讲啊，讲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要用这个方式，他才懂呐、啊。跟咱讲的是咱都在讲的感官呐，韩国这个学校的霸凌的感官，叫一个铁拳教育的老师哈，你怎么做？你安怎罗马对付人？我这個老师的安怎罗马对付你？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哦开记者会，好、哦，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哦，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哦，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哦，有自己的啊、这个主权判断哈、哦。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哦，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直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直底下跟你哦，这都好一尴尬的底下咧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没有没有协谈哦，哦没有没有说要停战哦，没有哦。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让阿个进一步，阿姨伊就退一步，阿姨退一步，了伊就个进两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哈、哦，当然川普他有足侪白卡白手的啦。他现在哦，当然他有足侪一寡家己哈，这可能就是哦，有各方面有足侪考量，所以讲变成讲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胡他其实很清楚哈，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哈，长期来讲哈是这样子哈，虽然一直在做对安尼的对啊，所以讲纳坦雅胡讲，我就是用伊朗。 人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这边个炸炸了，伊朗马上就说、哦、要跟美国、哦、这个、啊、应该以色列要停战、哦、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哦、先出来跟我讲、哦、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哦、那所以说、川普就出来说、哦、可能、哦、就是可能、这个协议、哦、这几天会、哦、所以川普说的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大概 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了、哦

0: 你的全台节目是 B 的铃声南靖公告，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甘肃朋友购互利严肃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他说讲酒气哦，啊拢排枝芽吼，啊拢落了了，落啊剩咧起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个钙粉哦，食到即马哦，我是偌好个，食了拢个原味，我拢报阮遮逐个食哦，逐个拢我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2: 食蒜头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有效，我打看哦，再试看卖。我先个喙齿，那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3: 有效哈，
2: 喙齿嘛甲露露的，
3: 哎、欸，干咩？
2: 好啊，
4: 钙粉、钙粉、钙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档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3: 好。
0: 75岁，牙齿还很好，这是吃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吃钙粉长期，吃钙粉抹钙粉对嘴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常讲哦，这嘴齿是咱吼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嘴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甜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安尼就吃流质啦、梅啦，还是讲较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中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家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都想不到吼，你口牙不好，嘴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度补吧。食吧，就应用诶，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食衰人吃豆类的，你嘛卡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度补，所以爱好好啊照顾你的嘴齿，照顾你的牙齿，真简单。得力蒜头钙粉，就像咱的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食甲抹，食甲抹，食甲抹，吼，啊免问讲啊，我一天爱食几顿时啊，吼，啊顿时爱抹，顿时会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加的，爱有抹的，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蒜藕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肉吧、控汤啦，全部加进去，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什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邀做，去药房问看嘛。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蒜藕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丽。

0: 来哦，唔知讲吼，这个国道休息站哦，这个停车还有这一个规定吼、哦，有一个人，伊伫咧中立休息区吼、哦，对，国道的中立休息休息区遐啊，车去停伫遐，然后呢吼、哦，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吼、哦。一睡哦，伫车内底休息站的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吼，车子当然它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吼，醒起来了竟然看伊的车吼，这个车子诶，吼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吼，摕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吼玉石停车吼。四小时的关怀单、哦、叫做关怀单、哦、我头下听到这個、我想讲哎干嘛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讲这個人困在车内底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啊是啥、哦、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玉石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哦原来就是讲吼，这个吼，你伫迄个休息站吼停车底下，吼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吼，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吼。要劝你，因为伊到尾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吼有移动、有进出，吼人要来入来吼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吼，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吼、嗯，就是要劝离吼。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啊，就是车子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就会给你开罚吼。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罚。吼、哦，共一只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吼，这休息区的吼、哦，这个停车格吼、哦，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就会甲依交吼警方处理吼、哦，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啊《道路交通法》吼、哦，会处差不多1200块哈，大概600就看情况了哈，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哈。所以说代表说咱去休息站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齁。嗯好、哦，为人可能会真正底下休息嘛，哦，
1: 系啊，伊就安尼吼，不，大概都赶住休息站动作吼、哦，尤其长南、长途夜车的吼、哦，来安尼吼要停伫休息站歇困，安尼嘛，安尼嘛不好啊，哎呀、啊，你对这个休息站是不要当临停的嘛，可能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我干嘛算很宽容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啊！伊这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哈、嗯。所以讲，原来阿哥安尼哦，休息站哈，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

0: 刚刚讲过嘛，这个因为这个受这自流封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好大雨吼，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加这个六龟的警方吼，就在昨天吼有劝导讲有18名这个旅客吼，伊要去啥？没去攀岩，让德公发那个大雨，好大雨，好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停班停课，不是讲啊，要让你去佚佗呢，是叫你吼卖出来，因为落大雨吼，可能山区当下
1: 守护家园，
0: 山会崩吼，啊路可能嘛会崩吼，啊尽量的带的的出来，得卖出来，啊各位。有人哥基本想要去山内底去攀岩，啊，结果的这个六龟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员警啊，讲啊，拜托啦，明啊，你讲看今嘛好像天气还可以，啊嘛啊，但是明仔吼，就是今仔日特别的大雨啊，麦过来爬啦，那危险啦，危险啦，加载吼，家人还真的蛮听话的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想讲这几天本来有计划要去山区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有停班停课，还是讲本来有计划要去爬山攀岩的哦，拜托。在这个时阵卖去，卖造成吼，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坑哦，你爱听啦吼，我们是叫不是要扫你的兴，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8号吼，昨天吼，诶，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是不是几级吼，有说8.2啊，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8.2啊，后来也有说是7.8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不仅说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共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反而菲律宾的这个明达纳尔的机场哈损坏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哈，啊，这老师有喊学生拢规个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在迄个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的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欸苦的头卡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卡拢在咧喊呢，哦苦的，啊那古爷学生啊喊啊喊去，喊啊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啊，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哦，这个附近的那个棚子哦，都搭那个tent那个棚子古爷拢塌下来哦，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啊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这些初步的这个估计啦，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纳尔它是属于比较不是热闹哈，哦，这个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哦，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哈，在这个昨天，好，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哈，古巴的外海呢发生6.1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吼，真的吼，这个震央呢是在古巴啊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吼，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吼。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好，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哈，所以比较近的哈，啊，100公里外的哈，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哈。所以呢，昨天同一天呢，就2个地方哈，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哈。

0: 好嘞。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种这你要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哦，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啊、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嘛哈？啊，无的动作兼加这啥，那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看什么一个新兴的行业吼、
0: 哎。等一下吼，咱讲过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啦。
1: 来，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啊来哦，咱的产品吼、哦，来维他干吼、哦，维他干吼、哦，食够我照顾你肝，照顾咱肝脏的健康哈、哦嗯。肝脏是很健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哦。其实尤其你本身呐是有肝炎哈、哦，啊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源者，家族哈、哦、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哦，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呢哈、哦，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睡。咱定下讲嘛，讲其实你若要肝脏、哦，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11点到半夜2点、哦、差不多这2-3点、哦、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哦、最好是在睡觉的、哦嗯、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搁定要熬夜，夜猫族、哦、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伫那个时间，
1: 嗯，
0: 好、哦，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哦，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吼11点吼。哦然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吼、哦，好，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伫咧做修复的哈、哦，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哦。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哦，肝炎的代源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嗯嗯、你长期你家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哈、哦，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你要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是个污染的哈，还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还是讲我过去登记你有吃什么药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哈，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吃，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2: 对啊，
0: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2: 嗯，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咱肝脏个一个加持落去，吼、嗯，一个加强保护哦、嗯。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吼，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吼就真孤单，哦，真无力，尤其咱个哪讲咧，食薰食酒诶，个糟蹋身体个暗困诶，吼、哦，拜托诶，直接维他肝吼，好好甲顾一下吼。那咧维他肝照三餐吃。一餐一颗，保护你的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哎，维他肝吼、哦，赶快在咱的买酸哦，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指定药房、嗯、都可以买到维他肝
2: 哈、哎
0: 哦。得力公司得力维他肝哈、嗯哦。好，阿哥有这棒流滴滴答答，特别是男性40-50，你有感觉讲你的排尿次数真的增加了，但是每一次的排尿的尿量又减少了。吼、哦，诶、欸，较早咱正常来讲，我们人哦，正常来讲排尿是应该差不多2-3点钟，哦，上盖无2-3点钟放一边都会使。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200cc 左右，嗯嗯嗯、哦，好，但是你有感觉讲，诶、欸，今嘛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哈、哦，越来哦，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啊呢，哦，就上厕所的次数呢，哦，真的是增加了啊，但是呢，哈、哦，排出来的排尿的、哦嗯、尿量又一直在减少、嗯啊、但是、啊、你就没衫尿你是怎么哭哭要去放尿、嗯啊、我如果没放我就感觉就是胀胀的就好像就尿在紧的就有那个胀尿的感觉呢、哦啊、所以一天都在那里顾便所、哦、所以说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
2: 嗯啊、
0: 如果那个不会有的人会觉得说连要排尿都很困难、嗯放放袂出来吼，啊，食尔啦，总定啊嘛，安尼放个放一个三滴尔尔，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肝胆共振的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讲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所以讲一定爱紧食舒鹏。哦，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吼、哦，会禁尿禁袂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哦，然后呢，好、哦，这个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就会禁不住，就会失禁，这种情形都吃舒鹏、哦、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哦、
2: 舒鹏舒鹏舒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舒鹏舒鹏舒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拄只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个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只咧讲，咱这位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的停车的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比较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哈。好，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好，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好，那个后面，哈，后面比较大，哈，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哈，伊讲，意思就是讲，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安尼的对啊。
2: 原则上啦，就是规定应该是安尼啦。你若讲要依法有据的，咱头讲过四点钟，啊，伊家己请，家己劝导啊，但是吼。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咱头这条就没有分享嘛，伊较你招车较清楚。
0: 游览车也可以游览，
2: 因为在中立嘛，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贝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合理啦。我讲说，咱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0: 有弹性，
2: 冇这阿索比弹性空间啦。你若讲真正无占着人危险，冇紧啊，你歇困嘛，等个知影招车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的体谅到人中立。你大概需要使用，你卖讲第二、第二这样讲，那嘛是合理的。
0: 好，感谢恁听众，
2: 很棒很棒啊！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咔嚓、咔前侧，感谢分享，谢谢。
0: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哈脑筋在动这么快，竟然哈这里、个、有一张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哈，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打蟑螂，因为说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这个高雄人，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就没夫妻啊，因为说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办法睡啦，齁。喔，他说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齁，这个叫给你及时救援，齁，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哇咧。打一只100块啊，打两只咧就200块。
1: 没有，没有个问题。他就说去通报，啊，假如他来，他出勤走到他们到的时候，但是蟑螂已经走不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蟑螂是会走的，对不？我嘛刚刚啊，因讲，但是目前因有接过9个单哦，打过好的啊，不晓得几个单了，就是有打过9次的对了。
1: 没有，我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伊就讲一只啊，一只100块。
1: 伊若浪杠起咧，你要吹掉怕死，看要付这個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要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要回去。
0: 你怎么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咧？
1: 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的。
1: 你要叽叽叫，就说你个人话，佮底下通报了浪杠起啊。
0: 纵然存即嘛，迄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咧甩一个都无去啊，等于你唔知哦。等到你要拍他也不一定会出来啊，对吧？
1: 啊，没照就差不多也要死啊。对啊，就是
0: 啊，所以讲，
1: 一定要我干嘛拍摊？
0: 对了，在根本说，我讲这边个圣洁的工作嘛，吼，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讲，哈，有人安尼哦，后来个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那不个怕死，伊可能伊规工伊都无法度。这就跟他讲，我知影厝内底有一只蛇，我哪会困得去？
1: 嘛，所以请伊来的时阵，一定要把迄只蟑螂找掉嘛。你那就摆荒马派谈。
0: 不知道啊，不知道，一共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诶，哈，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所以一共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网络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可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拍蟑螂诶，结果。问咧民众讲哪讲哈？请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敲电话声，伊讲无咧网络，伊个就是用网络，透过网络你的登录进去，伊都伊都嘛接单嘛，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啦，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啦，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就是惊唔敢吼。这就跟看了惊蛇是较侪人惊，啊！你看了蛇，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蛇来哦。啊！但是有人惊蟑螂，就敢那存在惊蛇，哈，赶快呐，哎呀，真的，的确有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想拢无哦。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哈，那真讲我嘛敢怕。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0: 感谢感谢。
1: 过去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啊，比较执行的啊，这种就是讲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关怀哈，好来，一个传来跟咱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哈，他伊讲啊，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0: 好，
1: 好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Pocket，
0: 哎嗨嗨，你好，
2: 刷卡，
0: 来刷卡，
1: 好，谢谢，来一点真久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听这帮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就是讲，你那产品方面需要服务，你卡0800-77-55-99，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伫现场哈，咱个电话开放，即马第二小时伫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若有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个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哦，啊，产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吼，伫现场吼，好来0800-77-55-99吼，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2: 你
1: 讲个牙
2: 膏衰哦，伊资金会是爆哦。
0: 不好啊，因为你身体好，
1: 谢谢
2: 大哥，阿爷我家做四家，
1: 好，谢谢，好，谢谢，好，听众朋友。纯讲那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夹抓来，甲你帮你掠夹抓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嗯。
3: 苏鹏安怎未？
1: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个你那单买一盒三，那个千八哈。千倍，哈？
3: 你看我无听得怎不一样？
1: 千倍，
3: 千倍。
1: 嘿，谢谢哈，哎哎。
3: 啊，咱东明家干当面。
1: 有
3: 有有哈。
1: 嘿嘿，好好
3: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
0: 你哦。
1: 嗯，好，谢谢。

0: 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跟你讲，我昨天我这个看到这种以色列哈，这个回敬伊朗的攻击哈，哎呀，虽然川普多啊这个美国哈，哦，叫伊讲伊袂使迄落哈，但是伊照常个回敬报复哈，哦，我干嘛？我对犹太人 respect 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这个，我要去请问一下哈，我有咧用那个。盖粉跟盖衣了哈，阿张贵提的
2: 迄
1: 个护理
0: 员
1: 是
0: 无，阿刚用
2: 来你好
0: 哈，哦好，哦，来可以啊。
3: 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0: 来你好，
4: 喂，我请问哈，哦，我有买恁的盖粉呐，啊，今嘛去叫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那的盖粉都不完全，哦，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哈，哦，反而有帮助，
4: 嗯，再个继续发展，
0: 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
4: 哦，
0: ，OK， 没问题。
4: 胃溃疡造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哈，这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哦，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在讲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啊，啊，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哦，这你爱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喙齿若顾好吼，你一罐2000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哦。啊，你即马去买，你甲问讲，佮有大组无？大组得2罐一组，啊，佮会送一罐小罐的吼，哦，5000块，同款2罐的钱，但是你会加赚一罐小罐的，所以迄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卖，你爱问看卖，问药房。哦，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哦，我都要买一罐的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吼。对喙齿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吼，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哈，谢谢。以上广。

我刚刚看到哈，就是这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三十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啊！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的韩国的吼，哎，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正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吼，唔是干呐，安尼讲安尼啊，互相相拍安尼拍拍的，唔是呢，真的哦，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哦的狼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点都看不看你明显的阶级哦，真的。

0: 对，韩国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五郎公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那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对着这种打击，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啊！哎、欸，主持人，改进哦。嗯嗯。疫苗引起的卡手无力吼。哎。讲解有解分够哈。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嗯

0: 所以韩国人也很敏锐啦，咱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咱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电影哦，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哦，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哈，担任老师的哈。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哦，这个韩剧哦，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今嘛台湾这种家庭嘛，进入大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哦，我觉得学生囡啊吼，哎，安尼对老师安尼吼大声一下啦，无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有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哦。包括前一阵子高雄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哦，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哎呀，过去吼，那是你底下好哄老师骂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
0: 哎，今嘛不是啊，今嘛因为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個小妖怪一样哈。这老师讲，讲了你等来跟爸爸打，爸爸的去穷一下去催老师。哎，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啊，他们因的老嘛，因的下一代多，会不会用相同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对待？这真的是很糟糕。
1: 好来，你好，嘿，嘿，你好。
2: 赶紧先搞着嘞，咱这个做刀啦。
1: 到了，哦，好好，来，有山卡跟你讲吼，啊，来线下。

咱都要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总理纳坦尼亚胡哦，虽然前一天川普才骂他，电话中骂他，所以哦，那就是然后说你必须给我停火哦，你不得再给我哈、哦、做啊这个什么什么哦，这个艺术的攻打。那川普一阵卡电话改讲，我才拍听啊。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以色列打真主党，哈、哦，真主党，哈、哦，这个真主党就是黎巴嫩的哈、哦，这个真主党哈、哦、啊，但因为真主党其实就跟伊朗也有关系的，等于伊朗把啊陪好栽培的啦吼，诶，另外一个旁支部队安尼的对吼，所以川普就很生气，意思讲已经嘛跟伊朗咧谈，好这个谈到已经可能也有接近比较尾声的这个可以好这个谈判啦吼啊。没有想到说，哎，隔天好，川普骂完以色列这样，哦，是伊朗自己去打以色列，哈，好，哎，伊朗打以色列了，川普哥跟纳坦尼亚胡说，你不准报复，哈，因阿内没完没了，哈，但是以色列还是打了，哈，伊讲，好，所以那时候纳坦尼亚胡公哦，一个国家哈也应该要有自己哈 defend 哈，就是保护自己的哈这样的一个做主的能力哈，就所以好，他是为了保护，是你伊朗先打我的啊。哦，你打我，那我哦，虽然川普改攻，你不准报复哦，已经嘛就是讲啊，在跟伊朗的谈判，我要用伊朗懂的方式来做啦。你跟他打工，我赶快来谈判哦，你要不然的话，我要怎样，我直接我就给你拍落去。而且以色列每次的打击都非常的精准哈、哦，其实伊啊、哦、基本的这个对回敬哈、哦，其实是伊朗先打以色列，以色列在回敬。虽然川普说你不准再报复，但是以色列还是回敬给好、哦、这个伊朗啊，伊这边拍有足侪，就是包括因的啊这个石油的能源啊设施啊，各有也。军工产业，哈，军工产业包括炮弹发射的基地，哈，所以说事后这个纳坦尼亚胡公公，现在伊朗没有能力在什么再核武了啦，伊朗现在跟真主党都一样，都弱了啦，已经弱掉了啦，弱掉了，就这样子，哈，好，就这样，哦，所以说我讲，伊讲，简单讲啊，吼，这个才是伊朗才会懂的方式，不是你底下咧讲吼，伊即嘛伊朗掠你川普掠掉掉啊，伊知影，伊就挑滴甲你底下拖，吼，啊无得甲你应付一个，应付一个，吼，啊连滴讲啊好啦，可以啊，这样啊，啊连滴当甲你若认为有希望的时阵，伊就搁甲你搁底下咧讲，好，得搁来甲你讲都并不承认啦，吼，所以讲好。怕怕你就清楚了啦齁，对啊。Walking with the evening hand in hand。 那事后以色列打的再回敬给这个伊朗料，川普怎么说？川普说啊，以色列也大概也是没有选择啦。好，一口好，朗德公，哎，以色列没听你的嘞，你叫他不要报复以色列，还是打伊朗嘞？哦，一公啊，他为了保护自己哦，他也是没得选择啦。哈、哦。Let

0: 川普昨天哦，第一任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威斯康星州啊，来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请问一下哦，我唯一的苏鹏
0: 哦，线下哦，来哈，
1: 苏鹏啊，
0: 苏鹏不给你好，好来断线来第二来0928730928730923873哈，好电话断线重打哈，0800，咱的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好，咱现场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好，拢是0800好77-55-99，谢谢。来你好，嘿，Hello，嘿。
2: 你好，我记得你好。
0: 嘿。诶，
2: 头先啊，你咧讲迄学生囡仔哦，我感觉爱像以前安尼呢。诶，囡仔啦，互老师处罚无，啊，转来，那咧斗，是大人搁甲拍，诶，安尼搁甲处罚，安尼较袂囡仔大汉较袂变态呢。我即马感觉讲，诶，即马诶人哦，拢老师啊，爱转来斗，爱着去找老师，迄囡仔教较歹。
0: 好啊，好啊，你讲较简单啊，咱爱存较早呢，好啊，哦，啊就存较早呢，吼，是啊，老师会当拍学生，啊家长，老师若甲你若拍囡仔，倒来家长阁拍，吼，即卖家长都无咧拍囡仔，你要叫伊讲甲老，你讲都爱存较早呢，即卖家长哪会敢拍囡仔？哎，就是安尼啊。所以嘛，袂堪要伊囡仔去外口，互管教一下，甲拍一下，老师拍一下嘛，袂使啊！你讲哦，你讲爱存较早安尼吼，好啊，我嘛希望存较早安尼啊。哦，但是哦，这个、就不是你这样用说说就，哎，哦，时代一直咧变迁，啊，即卖时代就变甲安尼啊，吼。哦，啊，你讲啊，都应该存较早安尼吼。现在就是没有体罚，像韩国引起性嘛，赶快！我看那个韩剧，他们里面也讲，就是说，哦，学生是不能对学生体罚的哈。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一个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哦，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哦。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个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哦，那个韩国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蛮有名的。
0: 好、哦，然后一个改一刘在熙讲，哎，开玩笑改讲讲，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的改业的主持人说，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嗯，的确，主持人哈，一共那个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哦，意思就是不够大了，就是不够大了，所以啊，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哈、哦，这个哦，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哦，所以应该也是赚的，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哦

0: 所以，我想吼，在咱台湾吼，就侪人讲啊，那个面相吼，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侪人马上在讲哦，鼻子大就鼻啊，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在讲的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听众朋友吼。然后鼻子大，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好像就是不对称的。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你鼻子大，你的脸 又不能太小、这样 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所以说他刚才说鼻子大就是财库、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我鼻子也很大、我就没钱、为什么 我鼻子那么大没钱、这样他 我那个朋友他鼻子他是这样、他鼻子大但是他那个鼻腔嘛，足大哎！
1: 这个幸存者偏差了，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长一模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哦，那个鼻孔哈。阿温的开玩阿德金啊，我那朋友的讲，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阿姨的讲，阿达的讲哦。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呵呵哦，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上来高雄甲台南可能有落大雨，
0: 嘿，有可能，
1: 对，没有错，
2: 我爸拄只收到迄气象署的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行车啊，对，咱所以咱拄只特别好用啊，嘿，吼，大家小心哈，
1: 没有错，
0: 哎，出境后边顺顺的有手，有啊，塌掉水坑有会通无哈？
1: 对对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0: 哦，那你前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阿伯的闹尿尿呢，
3: 算是很 OK 啦。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阿们的鬼也拢闹尿尿。
3: 我的鼻孔是往下的，
0: 请好好，你
3: 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
3: 我的房子住的，
0: 好，谢谢哈。

0: 啊，来call in电话0800七七
1: 五五九九0800七七五五九九。
0: 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
0: 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齁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会打股票跟底下这剩秒生啦、啊、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像黄仁勋你就会跟他一样求人不是、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切胆啦、
0: 哎、
1: 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嗯
0: 啊、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哦啊啊、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哦啊、成龙也是鼻子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嗯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嗯、可能苦哈哈
0: 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
1: 或者流浪汉长得很像成龙也有大鼻子、哎啊、你不了解因为他怎么当流浪汉
0: 大鼻子要那个孔要缩 哦孔如果是这样两孔人人啊还上天啊、哦哦、我的朋友说、哦、我两孔心好都心得到、哦啊、
1: 对
0: 好吧这就是一个、嗯、大家一个参考啦也是趣味啦齁齁、哦啊、你跟他靠平啊大大你的这个的卡卡
1: 比尔盖茨
0: 卡卡卡的比尔盖茨鼻子不大
1: 对啊
0: 也是外国人的长相
1: 啊那为什么外国人就不适用这个逻辑这个这是什么所以这是
0: 没有说不适用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的我干嘛伊兰的齁
0: 比尔盖茨齁
1: 伊兰看老他老人那个脸孔我依然的打完了、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嗯、我真的觉得还嗯这样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獐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
0: 嗯、
1: 他是他脸
0: 够狼兵
1: 哎呀阿明兄他其实哪公你不是比尔盖茨你不干嘛这几个好雄兵啊
0: 嗯欸、比尔盖茨的鼻子就是有一点难讲的啊，就是鹰钩鼻
1: 耶，对啊
0: 对啊，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哎
1: 对啊，为什么都大鼻孔？啊，才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人家世界首富好几
0: 鹰钩鼻的人呢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哈哦心思啦哈哦啊这心你买当个讲心机买晒啦哈啊来0800 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哦可以去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咱进去嘛讲过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他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他的公关、哦、包括他去这个韩国要去接洽来台湾去安排什么赵元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哦、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后面、反正在操刀的都是他的这个女儿去替他安排所以另外他去韩国他也不是去这种哦吃足很高档的餐厅他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吃韩国的庶民美食他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一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他去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跟这个、这个 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投其所好而已 啦
0: 因为对啦因为大家对这些大富豪们啊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齁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啊、嗯、对啊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的
1: 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说不过王永庆咱把伊是拢散的啊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阳一样的样子
1: 老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
0: 简单讲王文阳跟他其实也很像啊、嗯王永庆，我捌看伊较早的时阵吼，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欸，就是跟王文阳一个样啊。吼、嗯嗯，好来你好，嘿，嗯，
2: 哎、刘经理啊，
0: 嘿，你好，嗯、嘿，嗯，
2: 今仔我要来甲你借问一下哈，你戴凤我是阿个唔捌用过，
1: 是，
2: 啊，我正牙龈算有发炎，啊，你若想讲要戴凤回来用
0: 唔免卤，你甲砍两丝啊，啊，喙子甲拿那拿位，你甲牙龈呀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就算半点钟，干一点钟算一点钟，安尼吼啊，吼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
2: 哎，啊，这即马是当发，啊，那有发黏起来
0: 就快会疼了呀。对，你还是现在就疼吗？现在就疼吗？哎，好，不要再等了哈。好，算了。
2: 像我
1: 那个
2: 大
1: 寮
2: 新娘
1: 安敢有？
0: 有，
1: 有，来，
0: 好，你今天要，你敢问看够大灾哟？哈，大灾哈，哦，大灾
1: 太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那你算了，钙粉啦，加钙优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哈。会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佫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反正即摆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1: 广告。

0: 我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佚佗的时阵，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存啊，拢家己底下落落手，落落手啊。他们因本来都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跟他拢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也拢跟他吐舌头的笑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拢一直个对，一直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迄个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等下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安尼的对吼。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在迄个小镇佚佗，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哈，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对。啊，突然哈，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阵，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的一个人，哈，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牵的哦，用牵的吼，牵一只迄个三轮车，哇，三轮车迄种的，人个跟他讲，咱讲犁啊卡迄种的吼，三轮车啊，那只狗就被载在那个被那个老人家载伫个三轮车顶头啊，好、哦、哎，伊就是讲，哎、欸，干咪迄个老人家，哎、啊，去只狗掠走安尼，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只狗，伊就哎、欸，结果那个老人家伊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哟啊！我弄又以为是流浪狗，伊讲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哈，伊讲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哦，阿姨讲啊，这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卡跟他卡无，卡无烂啊，所以伊讲吼，他常常都会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犁啊卡哈，用一架三轮车哦。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你小姑
0: 娘，哎、欸，是，
2: 我请问阿甘 L 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帮
0: 忙，有啦，机会有啦，哎，好，来算卡好。因为药房吼，咱药房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然后阿哥咧出，咱今仔6月9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昨个问公司啊，公司甲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药房伊呐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吼，拢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芋钙粉、酸芋钙油。舒鹏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那买的时阵，你那去药房买啦哈。你若讲为咱这要定岗，你就甲我讲，哎、欸，那有大组我要大组的。啊，你若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要买大组，安得对啊？吼，好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比起鼻子，我干嘛耳朵大的人哈、好像真的。不关心哪一个
0: 耳朵是看寿寿命，
1: 哎，就像这里、这买美国的这国务卿哈，卢比
0: 卢比欧，
1: 哦，也健康壮大招风耳哦，跟咱刚才这种同招风耳些耳朵像一样，
0: 招风耳，
1: 招风耳，
0: 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1: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哈，我耳朵大的人真的都还蛮，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0: 银眼良，
1: 银眼良耳朵，
0: 妈的最迷最迷的，
1: 金奖金奖
0: 最迷恋的，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金伯爵
0: 哈，
1: 嗨，你好，
2: 喂嘿，拍摄，
1: 买你请讲哈，
2: 是多啊，你们在讲迄蟑螂的代志，
1: 是是是是，
2: 我即卖上用哈，啊，赶交了一
1: 点点，直接讲直接讲。
2: 我总拢惊壁虎嘛，但是哈，
0: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喔。
2: 不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抓，一届是300。
0: 啊，真的哦、喔，有人咧讲抓壁虎哦、喔。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抓，但是拢抓袂到。我即马在大陆咩，拄啊伫阮岛里底啊。我计400抓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0: 哦，那抓有一只300。
2: 讲这因为吼，惊的人太侪，蟑螂惊较袂，就阮在阮即栋吼。驚的人有三個，那蟑壁虎，壁虎驚有三個，那蟑螂都打一個而已，所以我說來做這個行業應該
0: 比較好。
2: 因為我怎麼驚太久了，我們全家哪只要，
0: 但是壁虎比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老也是一半家會走起來啊，
0: 是喔，壁虎
2: 我們全家都怕，但是人
0: 家就是都那個大陸妹把你們抓的就對了，
2: 我刚才拢叫阮上班的主管抓
0: 拢抓袂到，大陆妹足够抓比武。哦，来了，嘿 ，hello， 嘿，哎，
3: 哎，这个比武吼，阮早惊惊个神，唔知要安那讲
0: 吼。哦，
3: 叫我一定爱处理，无伊无爱转来吼。
0: 我阿你叫伊个大陆妹，
3: 那拍呢？比武我唔知唔捌拍过。
0: 你给你给
3: 我都以外没看过我有人
0: 蛮不理你给怕了一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怕，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呢，跟他
0: 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
3: 跟他
0: 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
3: 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跟他
0: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嘞，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袋绑在塑胶袋啊内底，你蛮敢。
3: 咱虽然唔惊吼，但是特别啊拍啦，拍袂落去啦，真正拍袂落去。
0: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者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拍壁虎，伊讲迄个只壁虎若无掠起来，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好，嘿，
2: 嘿，伊足厉害，伊吼，但是你看是只壁虎哦，你人袂使走，我就一定爱只。
0: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抓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嘞，无伊会走，你着搁吹嘛。
0: 啊，要抓是要安怎抓啦？好啦，你
2: 卖来呐，拄你走开，我伫迄个所在一起哦，
4: 我跟你说，以我们的经验呐，
2: 嘿，啊，但是伊拢抓抓，搁落去楼卡。
0: 安怎抓啦？要问你安怎抓啦？
2: 你看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嘞，
0: 啊，夹
2: 落嘞，安尼。
0: 啊对，但我拄只个夹呢啊，甲拄只我改
2: 嘞。我才泡死了，
0: 我知，我拄只唔是改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甲我拄啊讲的同款嘛，手套一个塑胶。塑胶袋啊，全甲抓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军啊，
0: 嘿，
5: 阮徛在公路三道啦，
0: 嘿，
5: 鸟鼠多啦，壁虎啊多啦，家雀啊多，
0: 啊，伤脑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抓壁虎啦，迄壁虎啊会食家雀呢？
0: 啊，壁虎会食家雀，
5: 食迄落蚊啊啦，
0: 个吼，
5: 这益虫啦，
0: 啊，人都会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0: 嗯，啊袂吼，这，
5: 啊，家迄落家雀啦，
0: 嘿，啊，都有人惊家雀，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就所以讲要安怎讲？诶，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6: 迄个苏俊
0: 哦，嘿嘿。
6: 来讲啊，你壁虎变啊，另外讲啊。
0: 嘿。
6: 咱咧好菜诶，无迄房啊，迄落
0: 啊。我夹卡落安尼，
6: 哟。迄个病咧好诶，无迄
0: 个。嘿。我知啦，我知啦，嘿。
6: 我卡要病啊，病一定是病嘛，你卡诶，然后即抓出去安尼，就你也病啊。
0: 嘿嘿嘿嘿嘿，
6: 哦。卡住啦，啦，恁咧迄落正刚做去啦，
0: 嘿。
6: 迄落扑起来无来伊讲啊，伊讲。是咪讲一个讲伊手机啊，伊手机喺度信号弄会断，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0: 安怎处理？
6: 嘿，我吼，嘿，我去迄个网络无问题啦，
0: 嘿，
6: 啊，迄个我手机嘛无问题啦，
0: 嗯，
6: 结果我打迄个，里边就广播人的迄个 A P P 啦，
0: 嗯，
6: 啊，解除安装。你那个点
0: 个重新哦，
6: 安装安装啊！
0: 哦，好，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多谢，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哈。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哈，来你二
7: 嘿。比如就爱用迄念佛神迄念
0: 呐，哦，念佛神迄啊哈。
7: 啊，那要念家传哦，我你讲啦，就用迄款迄啰天然那面汤阿是。
0: 啊，是关于了。
4: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啦，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吼，上咱的 AP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啊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吼，会断，吼，断杂，安尼。拄啊，咱迄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甲咱迄个微笑广播网 APP 先甲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都袂啊，吼，哦，安尼对，吼，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吼，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地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搁重新搁再下载一次，吼，啊这样子，好，对，当即个改善这种情形，吼，对，你收听的时阵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吼，这种情形就会改善啦，都没啦，都无啊啦，吼，来你好，
8: 你好，我跟你讲一个，比如上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0: 嗯，
8: 一般咱比如伫边的吼，平面伊就六关关你是歹抓对无？哎，那你若看到伊拄啊伫天花板，你摕咱咧喷火迄种的水雾啊，甲用下去。水柱状的，佮喷，啊，摕一口啊，伊就家己落落来。
0: 哦，什么摕咧喷火的水？
8: 重要的吼，
4: 喷火的水
8: 啊，就是
4: 喷水瓶啦。
8: 哎，你看咧上好用的。
4: 但用刚才我咧
0: 喷水的对啦，
4: 小水柱把它喷下来，那个卡啊，安尼了解，它那很方便啦。
0: 天花板的单机安尼，哎。都要听讲哦，什么方法都有哈，来谢谢。
4: 没办啦，哈，这个大家
0: 常客啦，拢常客。
4: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组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账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军，
4: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4: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阿吉娜弄个得大好，大家好，出门
0: 小心哦，
4: 回家都小心，拜拜。
0: 厝前后边水沟啊，清清的，有水坑清清的哈。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0: 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0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好，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哦！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哈。影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一记里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挂冠器用手机卡到增加控诉啊。最近哦，这个。事情很多齁，你当讲多事之秋，这个多事之下呢齁，行得起当哭的高翠露哦，你在翠上面有看到很可怕齁，有人现场即时拍的那个影片齁，套在发生中大起步事故，一楼是便当店，三楼套厅厝啊齁，刚才因为是家属关系引发着连环爆炸，造成两个死亡、两个受伤的惨剧齁，其中我近隔壁齁开业超过40年的面包店、胖店嘛，因为爆炸冲击被炸出一大坑，那当时阿母两个人在里

然后等你困嘞吼，困做落面嘞，见过去有倒去的迄个砖啊、壁啦吼，甲物件规个吼，里里口口掉掉嘞。上边伊抢救了，又完酸个不低，厝边知影了后啊，吼艰苦甲吼老百姓表示讲，阿母两个人吼对待人真好，热心公益，吼是只即个厝边兜吼街坊邻居公认的大好人啦吼。那即阵起暴事故发生在今日透早3:49左右，吼真大声爆炸声。划破天空，夜空瞬间呢，吼，这个火球哦，就窜出来嘛，吼，照光着规条街路，敢是去为明显是短短干那四秒尔，哦，四秒钟就是安尼哦，今麦我阁讲四秒的过啊，吼，至少发生11次的爆炸，哦，强烈吼冲击。吼、哦，这个那干呐，讲是甲便当店炸做废墟啊！吼，停放在路边的车，甚至比炸飞甲对向的车道，大量的家具、铁件啦，吼，甲见到碎片吼，哇，迄、那个规头卡散，规个散架哈，四散在路上就对了吼。那你看面包店被气爆波及吼，扛棒规地落来啊！吼，现场乱七八糟吼，路面哦，碎糕糕拢是碎片安尼啦吼，哇，这看得触目惊心的，真的。真的很吓人哦！好，你看气爆的现场就是满目疮痍啦哈。那消防局透早3:52接报哈，马上派14台消防车、40名警消赶到现场抢救。到现场了，发现讲爆炸破击，左右两边的建筑物总共按3栋受损的建筑，救出4个人，其中60岁姓肖的男主角、33岁姓郭的男主受伤送医。好哩，刚才意识清楚，但是隔壁面包店判。店吼，啊，这对阿婆吼，因翁是65岁姓郭，啊，这个太太吼58岁姓张，因为去和倒去的砖啊壁吼物件规个掉掉嘞吼，重压嘞吼，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现象，上有抢救吼，嘛是酸个不低啦吼，这是。没办法，意外吼。那根据了解，李丹的阿婆经营这个胖店已经超过40年了，是当地居民熟悉的老店。啊，厝边知影了后，艰苦甲吼，讲因平时做人介好吼，大家需要帮忙，因第一个伸出援手啦吼。店卡口吼，当年拢肯倒啊椅啊，啊，常常吼厝边到就是来只开讲啦吼，两个人感情嘛真好哦。啊，时常吼做伙出去佚佗，是模范夫妻啦吼，即阵吼。遭到这种横祸哈，无去啊哈，人感叹讲真的人生无常，对不对哈？那便当店负责人是甲经销说明哈，店内有3桶哦，要生的哈，16公斤甲1桶20公斤的加速桶，当时使用天然气的系统，消防人员初步研判无排除因为加速长时间外泄哈，即伫室内了后转爆炸。那到底是天然气供暖，还是讲液化石油气外泄受地数？以完单台后续火场有感谢甲相关的调查，进一步来做厘清啦吼。哇，迄透天的震，断一个炸一个安尼吼，很恐怖的吼。那气爆威力惊人啦吼，连栋的透天厝哦，伊在拢规排嘛吼。结果受损，感谢人员目前阿伯都进入核心区域勘查，必须要单台建筑。安全确认了后，才会当来展开完整的修建甲事故原因的调查啦吼。好，真的太可怕了吼。所以有时候真的无常先到呢吼，无常先到。你是咪要个会记你另外一站吼，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呢吼。就是说，嘿，阿嬷甲阿孙的感情是真好，这是伫咱中华吼。这个囡仔在囡仔叫倒粪扫嘛吼。吼、哦，啊，看到伊的孙哦。伊个奥多拜吼，所以这个真的要非常注意啦吼。这发生在五应该是5月嘛吼，顶个月代志吼。红丸和人心脆的吼，这个有时候你看这种意外，麦一开始的讲这個，我主要是要甲大家讲吼，像这种落雨天吼，爱注意安全啊。我等下再来讲这個、这站，好，讲这站这个意外是讲提醒大家吼，真的有时候你感觉阿伯啥，我跟你讲，有时候一个细个长。就不得了了吼，代志就是安尼发生了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快乐过每一天，好不好？吼，好，小细节我们多多注意就可以了吼。有时候的集合刚好天公别来安排，不别安怎才好吼。好，来，咱来听这首歌吼，这是陈英姐吼。她最近大家也在关注她嘛吼，她就是希望她也能够度过了吼。也能够度过，所以有人一个许常德老师讲啊，是最后啊怎么样吼？虽然这人生必经的路，但是咱嘛希望会当让他
不要那么多痛苦，然后能够平安，好吧？哈，来听基督的平安哦，谢谢。哎呀，杜姐刚电话在亮嘞，好拍摄哈，0910好朋友，哎，电话为什么没有叫嘞？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你这样卡起来，嘿，拍摄哦哈。

来田中明你喜欢看棒球吗？这个中信六十甲子园的棒球特展开店三礼拜，好评不断，应援舞蹈教学啦，这有的小朋友很厉害的呢，运动体验现在九百韩电活动更加是场场爆满，累计突破六万人次来观展哦。那因在6月21号特展结束前呢，每天都有加码举办这个星光场的活动，这个安排中信兄弟队人气啦啦队 Passion 好 Sisters 这个应援舞蹈教室吉祥物的小翔跟艾比艾比的见面会，还有棒球应援魔术秀手作气球的多元活动亲子来个家呢度过愉快的仲夏夜晚哦。哇，这个真的是美拜哈，美拜记得。星光场精心策划大小朋友龙金尬爷魔术秀啦齁，邀请很知名的魔术师 Cash 现身在今天有这个法国亚维农艺术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演出的气球顽童 Summer 也受到邀请演出，跟民众折出应援气球为台湾棒球来加油。那亲子共赏的红不浪跳跳糖跟小精灵的棒球故事屋戏剧带动唱中一点爱打棒球的女孩为故事背景，好和伊娜在欢笑气氛当中接触棒球的文化啦。好，那世界全垒打王贞治稻草人打击法的分解动作，中华队打击教练彭振敏在国际赛场边压情资表的这个就是手持情资表的经典画面，也是关电民众排队被拍照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好，那这个中信六十甲子园每礼拜二跟礼拜哦，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半在中国信托金融园区多功能会场哦，这是免费入场的哦，免费入场啊，所以说棒球迷你可以把握这个好时机，把握好时机哈。但台湾的这个棒球哈，真正袂歹哈，来听众朋友列当嘞哈，这节规划安排他这个到6月21号的特展就要结束了

好，来，2260033的电话，随时都把得做利用。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33，哦，迄个讲出着红不浪吼，真正是好犀利啊，好棒棒的吼，好欢声雷动，有人很幸运可以捡到棒球吼。好，来，咱来听阿姨红不浪一级棒哦，这回来欣赏2602333电话拢啊卡通啊，但阿伯你点咪讲讲哦，啊落雨，咱无去田里啊，当然啊，雨好落较大爱注意哦，因为中南部可能拢有较大雨势吼，啊是讲迄个香港吼、香港吼咧落吼，安全第一好不好？当然迎欢乐哈，在家好好休息啊，爱点歌哈，点一首你爱听的歌，谢谢，等下给你啊做安排哈，回乡的歌哈，咱先来听《爱红不让》一级棒哦。

0: 进攻个。喂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大姐，我莹莹啦，嘿嘿，你主要看我哈，嗯。
1: 哎、
0: 欸，
1: 我有两罐酵素。
0: 两罐酵素呀。
1: 嘿
0: 嘿，对。好啊，下来哈。啊，姐姐，你酵素吃多久啊哈？
1: 我有吃，从早起吃，伫过年前甲摕去吃，吃有效，啊，叫我较吃。
0: 哦，吃了有效哟。哎、啊，是安怎？恁查囝是安怎？
1: 肠燥症
0: 哦。哦，有肠燥症哦。
1: 系啊，那个出门就怎
0: 么做啊？啊，我呢就麻烦呢吼。
1: 系啊。
0: 嗯，一种，
1: 一个月食两罐。
0: 哦，一个月加食两罐，有叫咱建议的先食加强的量无？有无？
1: 我建议食，我每次顿来食三粒。
0: 哦，一顿食三粒。
1: 我刚刚食，我顿来那边食来食。
0: 嗯。
1: 我
0: 那边。好，妈妈阿姨好，啊，所以有乖乖听话，一盖食三粒，吼。
1: 啊，哎，四十几岁，你是要过这个方法？
0: 哦，对啊，四十几岁啊呢吼。啊
1: 这帮嗯狗是狗，一只一只，我讲你不会吃饭嘛？
0: 嘿嘿，
1: 一只，伊最近在推销，然后不想尴尬。
0: 哦，伊以前是只，妈妈伊讲，你讲伊以前只直销，啊，食了无尴尬呀？
1: 是啊，已经刚好一八年了，我以前进房是过境的，你怎么到那
0: 去？嗯，
1: 在长沙里面
0: 是，
1: 我们就吃饭嘛，
0: 嘿，
1: 大家觉得很排斥，那个情况我觉得那个好像，羽毛球好像比较有关。
0: 哦，
1: 然后我一直在讲，你去光南，你去光南，
0: 呵呵呵，
1: 还是去，阿拉个人在做，你打工工，你去光南啦，
0: 哼哼，
1: 我好像去啦，
0: 嘿，
1: 阿今仔就是妈妈在做我，伊讲伊食三罐，你个人要吃你就三，
0: 哦，
1: 帮我，
0: 剩伊食三罐啦，啊，你个甲你特得掉，比较是伊食了有效嘛吼，
1: 伊甲我妈妈做伊特别是我无啊啦。
0: 哦哦，伊在甲你问讲，佮有特别做诶，无是话你
1: 晓？佮酱呢，佮蛋好，佮锅啦，迄个你好。
0: 啊哈哈哈，真趣味吼！所以你看，诶，一开始排斥，家己食了有效哦，即马干嘛特别食呢吼？哎呀，
1: 你打错，我讲你打错，我
0: 好
1: 啊。
0: 好啊。
1: 我唔好，我唔好，老
0: 在边个讲。好，安尼吼，哎，妈听查囝就是安尼。啊，妈妈，你家己本身食了安怎好？
1: 我吃很好啊。
0: 嘿，你怎么？你是哪个部分？你觉得很好？
1: 我就是跟你讲说，我是那个，我有尿蛋白，而且那个地方我买，但他忘了这个钱。
0: 嗯哼。你讲你是不是在位啊？你的声那闷闷的，无真清楚。
1: 在厕所。
0: 哦，难怪我像我迄个厕所内底迄种空间的声音，就听起来较袂清楚。你讲你本来是安怎？
1: 我有年纪的活，我红斑性囊疮啊。
0: 哦，你有红斑性囊疮。嗯。
1: 你要是你的人讲，迄个也消毒唔
0: 差。嗯哼哼哼，哦，食咱的酵素你感冒有较好啊？哈。好，因为咱的迄个益生菌的物件来调整体质哈，那其他咱的消化酵素群呐哈，即个就是对咱的胃肠道来讲，整体性拢过了真好，好，所以你即马状况都有比较好了嘛哈。
1: 哎，你看我起来，哎，你妈妈食得那么好，
0: 嗯哼，
1: 你看我食 Q 片
0: 咯，嘿嘿，我看你食 Q 片。
1: 我
0: 会以为你们老师话错，这么，这么话。哎，哎，这查囡仔这高水看妈食了好，家己就想要食啦
1: 嗯、
0: 好好好，安尼好。
1: 哎，那个要休息些。
0: 哼，
1: 他现在年轻，可是肠胃道不好，他其他没什么意思。
0: 嗯，真的，你看这少年四十外，胃肠也无好啊，伊后手的零钱看不安那吼。
1: 工作压力。
0: 工作压力吼，难免啊，就肠燥症这种都是上班族吼，工作压力大拢会啦，紧张啊。
1: 我人太多啊。
0: 嘿。
1: 那人太多啊，哎，压力多啊。
0: 人太多，压力大吼。辛苦啦！
1: 我讲，
0: 阿婆试看卖，嘿，试看
1: 卖吼，嘿，我是好食，是
0: 平安，你买去试看。好好，哎，感谢妈妈啦，感谢妈妈。好，阿你妈妈，今麦个给你写个加两罐酵素鬼哈。
1: 是啊
0: 是啊。阿你电话的自己，09，今麦无特别做，你知吼？
1: 我知道知道。嘿，
0: 今麦的两罐四千是阿咱单好88节啦，88节的个上哈。
1: 是
0: 啊是啊。好，阿今麦食完先给个。吃完就来叫，吃完就来叫，啊，那阵才搁加顿，安尼你才改讲吼。好，安尼电话就这支嘛，吼，0901这支吼。
1: 哎，对。
0: 好，我先给你。
1: 我本来无通啊，再顿来倒我去吃。
0: 哦，安尼哦，马上够好吼。好，安尼两罐四千是。好，谢谢你哦，嘿。好，呵呵，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
2: 早时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你好，我要去歌啦，我要去歌。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台湾啊海岛型的气候，就是热一个湿，湿气盖冻，特别是那拄到落雨天的时阵，才像梅雨季，你规个心情拢安尼叫压杂的郁卒啦吼。因为安尼黏黏想想盖无舒适，咱来分享一寡小撇步，会当和你轻松、打伤、快乐来过日子哦。一寡物件吼，会产生水气，尽量卖放伫个厝内。亲像会滴满水的洗衫机，还是讲观叶植物等等，即个拢是湿气的来源。那因为花干的水买产生湿气，所以你若拄到梅雨季的时阵啊，上盖好卖垦灰啦吼，卖垦灰，较袂讲湿气带动。啊，那无就是除湿机吼爱拍开哦。那调理当中的汤溃嘛是湿气的原因之一。所以讲，一定爱使用抽风机。啊，伫煮食的时阵啊，采工卖用水煮哦，用平底锅还是烤炉哦，电炉等等啊，顶挂甲盖物安，这拢是避免烫开的一挂方法哦。搁再来哦，落雨的时阵吼，咱的碗盘用烧水来烫来洗。打了净个卫生吼，还是讲吼，你爱用烘碗机个寒而打，效果是更加好。另外碗盘用烧水强过烫过了后，可能要去除水分的那内面吼，水个和第二打嘛是袂歹的一个方法。个再来，咱的米吼，上盖好吼，卖一盖买上多。因为即马拢小家庭人无济嘛吼，你若一摆吼贪小买济，肯久你知影讲台湾湿嘛，伊就会生菇啊，会生虫，个会臭气，都无菜气咯。所以那亲像即种状况产生的时阵，你可以去拍一下日头公那节日吼，用台啊来个太太嘞吼，迄个糖个裂掉啦，啊无被安怎吼，所以讲卖被伤济吼，卖被伤济啊，即卖包装拢拿来那精密，有小包装诶，你得买细包诶，卖被大包诶哦。搁再来啊，小朋友这个册因为我咧读书诶时阵嘛是同款，我拢会惯系落去个书套。哦，安尼大本册拢读完吼，学期结束了后个新新吼，这有塑胶袋啊，甲脱掉的吼，书套脱掉的册啊，真容易产生湿气。而且你会发现讲吼，那湿气带动的时阵吼，册甲册拢会黏掉的，对不？要安怎做较好？黏黏贴贴绑起来不舒服吼，册吼你个加个裂破去。所以讲吼，只要伫塑胶套的表面，你个三几刮啥？爽身粉啦吼，爽身粉，那讲一旦可以变了骨溜啊骨溜，有的人惊老干是不是三片的不压粉吼，爽身粉就是不压粉啊东西吼，梳套跟梳套之间个袂黏做伙啦吼，所以讲你不妨甲做些参考甲运用，包括讲那个老迄个卡小的有无吼，会流脚汗，你一旦买当三几罐这个爽身粉、滑石粉吼，不压粉甲三三的哦。胖胖凉凉，阿妈卡贝安尼老干老个贵个淡漉漉啦吼，这都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些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喂，云云啊，
0: 是，嗨，你好，
1: 我要来参观的好汤头。

0: 进攻哥姐，伟大姐，大姐，我们没在卖起冰了，所以只有起歌、啊、我现在你蜂胶芦荟芽膏给谁看吧，我们这不是蜂蜜哦，是蜂胶哦，
1: 好啊好啊
0: 我是跟你说它的颜色像蜂蜜这样黄金色很漂亮的、啊、不是只有漂亮而已，还很好色、啊、它也不太香，不太
1: 干，好啦，
0: 对啊，拿三条，三条一台一千、哦、啊，刚才你说到酵素的问题有吧、哦、你说你只吃三罐而已、哦、咱说真的闭结的情形有吧、哦、你那个早你跟我说你都有吃两遍的对吧，所以咱你得等下想哇，你即马打起呀，啊，你要好生成出来吼，上无爱三个月以上甲半年，上无啦，上无、啊，有个人会较紧啊，所以大家体质无同，你听无、所以讲你就是持续，像你即马感觉慢慢的话，我建议我甲你分享哦，我体会，你做者朋友嘛安尼讲困境有无？搁加一次拜看卖呀，感受会无同哦，无紧啊，系啊，我有时阵嘛超过四拜呢。像咱咧促销的时阵无用有无？我感觉古怪古怪哦吼，我得搁甲食。啊，你看我卖闭结的人，有时阵你会排出来大便有无？嘛会转散散，你知无吼？啊，我得紧搁甲食。我哦，我最近做认真甲食有无吼？得搁捡几条啊？
1: 哦，
0: 啊，袂定，真诶，啊，这就是讲你家己爱去贴回，你听有吼？嘿，你食无够的时阵，伊就是慢慢啊。啊！你食济无要紧，食济伊嘛是代谢掉，你听有吼？这是袂危害，你放心啦。系啊，阿妈讲诶，阿孙诶吼，阿娘喂，一个寒假哦，啊，一罐无几工就食完，是安怎无吼？我讲阿妈，你放心袂安怎，是你较上重尔啦吼。我讲你讲，我出来看医生，我唔免，伊等到吼，加食加帮助啦。阿妈开较凶对吧？真紧一罐就甲输完啦。啊，但是囡仔伊讲，唔正高呢。嘿，真正吼，你放假搁等于学校，我讲哦，阿丽耶奈大汉搞出，伊讲逐工都要求安尼啦。
1: 啊！
0: 腰只会食会大，
1: 咚咚咚咚，真好吃哦！
0: 对啊，囡仔鼻头会开啊，只会食只会大啊。无你看，有诶囡仔嘴倒歹有无？
1: 即摆靠咧。
0: 你，我甲你讲吼，大靠你得爱控制量，你听无？咱人拢食大靠，但是你诶腰是好事，你知吼？未腰诶人，你爱烦恼呢？为虾米？因你拢积伫内底啊，你毋食未腰对无？啊，会腰你就是爱控制食，未使一直。拖咧，逐项都要食。
1: 我做分分散啊，都袂多靠。
0: 安尼真好啊！啊，会枵就是有咧消化，所以你讲酵素无帮助吗？有啊，
1: 吼、
0: 欸，安尼怎样吼？会食只会做吧，只会惊起啊，吼。啊，你得家己加强食安尼，吼。啊，你酵素食完未？你顶个叫我食完未？安尼要搁叫一罐无？搁加对咧安尼？
1: 好啊。
0: 好啦吼，嘿，真的，它吼、哦、很温和，但是。你持续咧食，你的效果会愈来愈明显哦，吼！啊，甲咱一寡有诶无诶，甲排泄掉，因为你即马来停吼，都无菜气啊，你听有吼？你三罐累积诶用，都要开始有作用啊，你搁甲停的，都无菜气啊，吼！嘿，特别是咱最近哦，你知影拄只人咧甲我问讲，啊爱食虾米？我讲酵素跟磷去食哈，为虾米啊？内面有益生菌。会当帮助去代谢，你知吼？甲一寡无好，甲代谢掉啊，吼！好，安尼我下一条吼。酵素搁一罐吼，安尼总共是三搁起。啊，你也讲起边啊，连刚有咧送的时阵，我甲你注记者，无再甲你通知好不好？哈，啊，你电话控诉救济机嘛对吼？
1: 嘿嘿，
0: 好，控诉救好来。安尼拄啊好2000里，搁1000-3000里哈。
1: 好
0: 啊，你这罐酵素收着了，你若要加强，你就甲加强，加个再看卖好不好？有状况你再个卡来问我哈。好，加油哈！好，阿姐你健康，加油加油哈！好，再见再见，好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了哈。2602233一雄公格，好，家电爱传的定价报，机会个巴黎会用天和书用哦，2602233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另外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是，嘿，你好，嘿。
1: 嘿。小老林大哥。
0: 林大哥，你好。
1: 你好，上楼解说。

来，好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家己也随时甲看哈，2266-2233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那中道给拢是后日，好后天让您收到哦。阿饭吃饱，下晡只要开在认真拍拼，同齐来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那你迄个中昼眠一下吧，很多人都是晚上睡不好，长期使用真济安眠药，这爱注意。长辈那是安尼啊，吼，会增加失眠的风险，增加跌倒甲骨折的机会，哈。那认知功能下降就会失智。咱之前这波拢捌报道过，哈。健保署长陈亮宇表示啦，哈，今年开始监测长辈安眠药使用情形。65岁以上同时使用三种以上长效、短效安眠类的药物，一年使用超过6个月，将针对开药的医师来做专业审查，并且用药的合理性，必要的时阵核删，不予给付啦吼。好，那高龄的族群，如果你时常有共病啦吼，睡眠问题啦，但是同时使用三种以上长效、短效安眠类药物，合理性无支持吼，一旦比零点没有具这个开药的合理性，好，健保署就是会

0: 福岛，然后和山不给给付哈。那精心一下回避书长为何波特园了用医护院长李俊宏表示，长辈使用安眠药时常受到慢性病影响，或者是讲呢退休了后身心调息不好，有忧郁啊焦虑，一旦失眠阁增加着安眠药用量，愈食愈重嘞吼。健保署管制安眠药政策，特地肯定患者应该甲医师沟通吼，重新盘点药物啦，渐进式减药，啊，阁再搭配睡眠计划，找回这个安全稳定可以自然入睡的这个能力啦吼。因为食侪真正阴功阴功，对身体无帮助啦吼。啊，你发现安眠药就是安尼啊？我听咱听从，然后旧年咧食的拢是愈食愈重嘞。哦，这个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要自己学会放松，找出你的问题症结点，对症下药吧，才能够改善这样的情况，好不好？可以牙牙好睡好安眠，对很多人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我感觉躺平睡着很舒服，你的身体细胞都会自我修复，不睡的真的像小鸟啊，会讲难听一点，真的会死人的，你知道吗？吼，所以困的是上好的营养补充品，有人是安尼讲。啊，囡仔咪一米大一寸，吼，伊啊伊困一米大一寸，伊啊伊小一米大一小，困大困大，吼。好，好，来，咱来听歌啦，吼。感谢联络专线，继续看看这种下雨天的天气，吼，来听一首《红屋阵型》啦，吼，最近来欣赏哦。啊，要催我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哈。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我听见吗？
2: 好，我要买一组那个好苍虫。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哦，你好，
0: 嘿，你好，嘿，
1: 你小姑我有收到啊，
0: 啊，嘿，
1: 啊，有点我收到啊，我就加签三粒落啊，
0: 嘿，啊，啊，公哥姐，来，大哥，你讲你，来，公哥姐，你讲你酵素再去收到吼，啊，你讲你收到，你就签三粒落安尼，好啊，然后呢，你讲话较大声一寡好不好？嘿。
1: 啊，要安怎
0: 食？要安怎
1: 食？要食饭前啊，饭后。
0: 拢无要紧啊，拢无要紧啊。饭前饭后，你甲西药隔开就好啊。
1: 哦，我不哩食西药啦。
0: 哦，安尼无要紧啊，啊，你着要食饭前饭后拢随在你啊。安
1: 尼
0: 哦。嘿，啊，你会当家再看嘛？因为有个人通常是安尼啦吼。你若讲较会肚条的消化较无好，有无？会建议你食饭饱甲食，也甲你倒做工课。你的小套也给做去啊，其实都还好呢。你看你啊，本钱加我哈，个加完，其实消化也没有说那么快，对不对哈？都差不多了，嘿，都可以。任何时刻，就我有时阵干嘛讲，哎，康亏不已经搞的，哎呦，那喉咙个牙生有无哈？胃酸嘛，胃食道逆流，我就再跟他吃酵素啊。任何时刻都可以吃。譬如讲，你已经照早餐、中餐、晚餐来你加对吧哈？哎，这当中啊，个我无爽快的时阵，我都跟他加。
1: 哦，
0: 嘿，对，多吃多帮助啊。
1: 哦，我这应该困扰二三十年，肠胃不适啊，哦，
0: 肠胃不适哈，哦，嗯，爱有耐心。大哥，我会建议哈，因为像我们的三地德酵素也配方是就好诶哈，来宾的是有消化酵素群，各有益生菌的物件。啊，你今麦困扰你只久咧，安尼搞酸啥无素食有无哈？但爱喝好菌，有二十几种。比菲德氏菌、农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些东西好菌，你爱和伊在你胃肠壁当中，一旦甲无好个清清起了有无吼？伊才断掉。那一旦一断掉的时阵，你的胃肠就开始要变好啊，伊就变搞怪啊。一定要把坏菌清干净，好菌断掉，好菌定植，打败坏菌。啊，过来就是讲，咱只肚条八气透神水，咱只用来干手。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倒这康亏，阿你得休息呀，
1: 啊，
0: 慢慢来。嗯，
1: 叫两罐嘛，
0: 嘿嘿，
1: 啊，这两罐我啊，这严重拢要一开始吃三粒，无紧啦
0: 吼。OK 啊，没问题呀，啊，我有跟大哥分享嘛吼，你叫三顿，你若想要好个个较好，你困前个个吃一摆。
1: 像
0: 对，无要紧啊，大哥，我你讲吼，因为你胃肠已经无拄好，咱暗时要困啊，你和酵素来给你倒这工课。早上起来，这是我的经验啦吼，因为我是无闭格的人吼。早上起来，你搁甲食落去，我凌晨头拢有温开水嘛吼，保温杯酵素三粒、两粒、三粒，我拢食三粒，搁甲食落去。好像有时阵咱食较少有无吼？食较少会排较少，甚至就上不出来，对不对？吼，我无便秘哦，我只是想要给排干净，我拢酵素个个加强加有无吼？那早餐再吃下去，酵素个加落去，我来公司我就想要上厕所啊。欸，我透早就起来啊嘛吼，嘿。
1: 我是拢未便秘啦，啊，但是都食啦，啊，便食食，啊，就啊去上便所，我上厕所这边嘞。
0: 啊，你迄就是吸收无好啊，吸收无好，倒中对吧吼？那我跟你讲，你今麦加强吃，你个知咯，你的次数会慢慢减少，
1: 哎，
0: 会慢慢减少，真嘞。你家己个记录，哎，咱的听众新朋友吼，有诶就靠注意，伊拢会记录哦，记录你家的情形。啊，你有问题，你随时打来跟我做讨论，有无？我得跟你建议讲，哎，我们可以调整怎么吃这样子，嘿，慢慢的那进步，这是最好的物件。嘿，有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咱即马听就咪讲，因家无啥物胃炎、胃散、胃药啊，拢无，就是食咱的酵素为主安尼，钙和盐吼。啊，你要有信心，这个吼多吃多帮助，但一定是要坐紧车，我建议是安尼啦。无你吼慢慢靠，你得固来，你得无信心，你知影吼？加强版先食好，咱要减量才达到减，你的感觉会越来越好吼。
1: 好，
0: 加油嘿吼。啊，我哪有在促销有活动的时阵，你就会当个给买，较划算啦，有精神的时啊，好吧？好，
1: 我都拢买 Q 啦。
0: 好，你拢啊，你 Q 食多久咯？
1: 我食
0: 真侪
1: 年
0: 啊，
1: 我单独一爱用者
0: 呢。哦，爱用者，感谢呢。啊，你 Q 食了好，对咱的酵素，公司产品拢介好啊。哦 ，Q 食了袂歹吧？
1: 诶，食了真好啊，
0: 真好吼。
1: 啊，做事嘛拢食几当，好用。
0: 啊，食 Q 你有感觉精神体力加足好个吼？
1: 哎呀，啊，这个
0: 肠胃
1: 不消下肚的这个问题。
0: 好，马进来，你酵素吼，跟林静甲讲，好吧，哈。好啊，有问题再打给我哈，加油嘿。好，谢谢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哈。好，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像咱大哥安尼就对了。用到好物件，红花健康健康的代救部2602233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哈，健康双保，固然全家大小的健康最好了哦。李李六空，李李三三，一雄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S 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好，
0: 嗨，是，
1: 我喂好汤，做好汤，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我要叫两桌早汤。

好，来听众朋友的吼，天吼真好困喔。我说你也困过头哈，不要睡太久哈，不要睡太久。然后这个出门要注意行车安全。我干嘛的哦？天也无代志，干嘛出门诶？较熟悉啦，我个人是安尼看法哈。来二二六零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电话哈。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住。那其实天气是不稳定的哈，没事的，办好代志下班的赶快回家去哈。因为每后西南气流夹击，今明要防暴雨。你看今天，高雄山区那边南部山区哦，就停班哈，停班，被管起了哈，那大家多加注意。危险的所在尽量是卖去，好，尽量是卖去。啊，最近有很多那种事故，包括在南投吼，待在四线79公里无下路段，伫迄个七河发生一台中型巴士，载落去边坡事故，造成16人轻重伤吼。经过交通部公路局调查，驾驶曾经有99件。这真正是有，它有黑历史哈，99件的交通违规记录了哈，针对已经开始三宝了哈，针对小暗车两所属的这个丰州通运公司，雇用无持有大客车，无照的啦哈，依法处着新台币90,000的这个罚款。哎，那不是抓火鸡换来哈，那你要有营业用的那个大货车的驾照才可以的哦哈。欸，像阮弟弟伊敢若都会使，因为伊做兵的时阵吼，伊做兵的时阵吼，迄个红酸去爱开，算本来就要开车嘛吼，啊，红酸去要伊是帮指挥官开车，啊，落尾佫爱载阿兵哥吼，载阿兵哥吼，我讲哇，啊，你很威风，遮大台，后边载兵啊，迄款的兵啊车，你知影吼？伊讲坐你来使看卖。嘿，男生遮大长，阮弟弟要180公分嘛吼。伊讲韩都鲁哦，胖袂，因为咱一般吼，咱主白车吼，啊，主白车拢韩都鲁足轻的啊，凊彩胖者了迄落。伊讲你来胖看嘛，胖到你的手的真正闹掉。哦，他说那个会转不动嘞吼，但伊足大动的车嘛吼，这个也是一种训练对吧？所以伊看伊在有去学，很爱客气嘛吼，爱客气。所以说呢吼，伊的、就是。他就有这个大客车的执照，好像是这样，也当去客诶，吼，也当去客。比如讲塞游览车啦，吼，这种大台诶、欸，你卖看迄无啥，真正技术呢，爱技术哦，吼，有的人开车技术就是很好，吼，我是会开，但是我停车主力你不太搞，吼，无啥搞啦，吼，啊，无紧啦，啊，无搞，我得慢慢来停嘛，是停好势啊，吼，无人安尼一二三就进去啊，我是无多啦，吼，但我客气嘛是，唔是俩会给我来，吼，真正有客过啊，吼，好来，啊，这一个人搞一项啊，无可能搞达项搞诶，那有可能对不对，吼，好，那我又没有要当车神，对不对？好，来讲点吼，你食过物件有洗嘴齿啊无，吼？咱讲小时候胖，吼，不是福气。小时候胖，你大汉吼，真正毛病一堆啦吼。那小时候就去哇，食得起啊！你吼大汉了，已经加心会更一杯风险吼啊，是的，没错的吼。你看一个牙齿啦吼，肠胃不好，其实影响的层面都相当的大吼。这是一个详细的研究，安尼讲，唔管查甫查某，好男性女性，那一个人你当一世纪有就去。嗯，囡仔是像袂就气吗？我们都爱吃糖果，是没蛀牙吗？可能有啦，极少数，对不对？哈、哦，哎，我天生丽质啊，喙齿做好，你有这种朋友无？有啊，哦，是你有较好诶。阮阿祖祖啊，吼，安怎目睭安怎甲伊的吼灰绿样，吼乌白样，人伊的袂近视啊，你边讲对吧？哈、哦，好，所以吼、哦，个原始嘞吼、哦，来讲到吼、哦，这个。伊那时期讲有酒气，大含量哦，丢心脏病，可能性会增加。在童年的时候，你有严重牙科问题的女性哦，得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关注45%。还是讲童年时期的口腔状况，对比来健康状况产生明显长期的影响啦哈。The Healthy 也报道，在今年四月刊登在国际心脏病学期刊当中的研究讲，九位来自丹麦跟英国的研究人员用追踪。
中将近560,000到1000人吼，关达23年哟、哦，这个、纵向的数据来做分析。研究目的就讲找出儿童时期口腔健康跟成年之后心脏病的风险之间，看伊的关联性是如何哈。那研究团队分析到，大人的心脏病、心脏病发作啊，甲中风发生率，含囡仔时期吼就起啦，哦，啊你起患发炎发生之间的比率这个关联性，发现讲啊，你啊就起严重啦吼，一口烂牙的啦吼，甲男性含女性心脏病风险增加，讲哦，讲有关系啦吼。伫牙龈炎的项目，比平比是高分的心脏病风险也较悬哦。牙龈啊，定迄个起患发炎的啦吼。那细汉的时阵，喙齿的诊断愈严重，心脏病发生的几率就愈悬。另外，女性吼，囡仔时期有研究喙齿问题，吼，即诶研究针对诶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悬出45%，男性是32%，吼，所以讲童年时期蛀牙严重，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哈，今仔开始不得去，你来个顾漱洗啊，漱洗哦，谢谢哈。

0: 们等一下与父子存的新闻，再来再来讲血癌啊，吼，会感嘛，吼，吉凶门，吼，啊，你那呼吸啊，吼，可能会，他其实吼数出比有因啊，都有一点点的警讯呐，吼，那 F 子存吼，我嘛是嫉妒野人啊，做高丽梅，我妈，哎，我当的人都做高丽梅嘞，你敢不知？这个是好事也是坏事呢，你知道不？吼，好，所以吼要注意哦，吼，小事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来，先来听歌，等下这个针对健康的部分，咱最近来关心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加卡，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这位吼、真正有人讲伊是女神呢，吼，45岁啊，完全看不出来。然后呢，他又硕士吼，可以有硕士班的迄个已经研究所过啊嘛吼，无简单吼，是虾米人？伊较早说说只啊几只，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嘿嘿是嘿，
1: 你即马迄隔离霜有咧买一双衣无？
0: 无呢，你母亲节无来买哦、喔？你卖问我，我唔知，迄唔是我咧，迄唔是我咧规划。
1: 哦，好、喔，
0: 嘿，迄唔是我咧规划哦。
1: 我若有听到，我再来你讲。
0: 好啊，再见，再见哦。来，这吼不要期待，这个不是常态性吼。我进前拜的拢甲听众朋友讲，你不要去期待那种因为有时候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知啦吼。恭喜跟对人听众就好玩嘞，真的嘞。吼，万物飞涨，我们没有给你涨嘞。我们还回馈给大家那么的好，对不对？所以要把握好时机。那常态性你一定要把握，因为你扯过你就是明年 next year 明年这个来。好，来22602233，这个不保证什么嘛，好看不保证每天都有的哦，还是说一定有，不一定，不一定。 好，来 maybe 有可能啦，有可能。我也不说绝对没有，就是有可能 maybe 有 maybe 没有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握啊，就是这样啦，你想到没警告你就了大去了。好，来22602233电话都给靠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这首很好听呢，我们不要听他早期的歌好了，后来这首真的也很不错哈，伊就是 NT 的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吧哈，来面的什么阿佩哦，阿佩哈哦，台语下下叫阿南波人拢嘛做阿公台语的哈，伊较早是三立的什么迄落演出来哈，歌唱比赛出来哈，来听这首歌。老公哦，以为马甲线割起了心在火辣辣呢，然后他说他没有去做什么动刀，没有动刀哈。来，我这几关黑的打什么微整形，微医美吧哈，有啦哈。伊跟他演唱会一波噶王世贤在一个相亲，我唔知哈。来，我们来听这首哈，王世贤噶这类孙淑妹收到来《魂颠鬼移》哈。阿歌儿又则演，他后来戏剧的方面有 N 大爱台 N 三哦 N G 怎样袂歹哈。阿钟贤你啊，你演艺人员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哈，你要多角经营吧，对不对哈？啊，我爱斜杠了哈，每当给他一把刷子，要好几把刷子，你才不会被刷掉，对不对哈？请问姐姐哈，哦，这女不老的冻龄女神，你被永保这个地位不简单，都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了哈。我们祝福他们，来听这首《魂丢鬼移》哦，我们要自我勉励呀、啊，对不对嘞哈？我出去那有卡拉 OK 嘛，是爱唱这首歌哈，《魂丢鬼移》呀哈，最近来欣赏，来2602233刷卡代理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好，来，好朋友来进攻格哈。咱的这个好汤头煮什么拢好吃吼，哎呦，哎啊，大家那这样默契，跟我吃面面的吼，我也倒是吃大的面面啦吼，啊，咱阮同事吃泡面，咱听着讲，哎呦，我嘛煮泡面，我想讲太凉凉啊，啊，着落雨天啊，平大出去买吼，啊，着有啥着冰箱悄悄的啊个泡面好吃对无吼，真正还油包，伊讲伊肉燥面，哎、欸，真的同意肉燥面，我也喜欢吃吼，我喜欢来一颗，我弄来加肉燥菠菜吼，你着是迄、那个，哎、欸，他有塑化剂比较多，那帮你不要加，啊，你拿黑巴蛇掺一罐。好，掺一罐。我妈爱留一半留咧吼，你要煮啥掺一下吼，拌面拌什么，拌饭拌菜都很好用。好啊，那个就冰冰箱嘛吼，一盖卖用它嘴安尼吼，较袂伤油嘛吼，它真的很香吼。啊，迄个菜掺较济两卡落去，听比如讲我爱喝汤汤，哦，水加加掺半，啊，胡椒掺一下，重点是啥？掺咱的好汤头了，佮加下去就欧一死吼。啊，不想要食一个迄个滑溜溜的蒸蛋，伊讲伊个老啊老翁的老高，喙齿吼，的爱食即马拢较爱食一寡较嫩诶吼，伊讲不啊不啊无吼，洗脸起个是洗了盖好哦吼，然后吹嫩嘛，伊讲啊凉凉小小，啊爱食汤汤啊来跟我赶快汤水加海寡吼，哦一蒸起来布丁当端一端一端，迄是阿孙阿无等阿孙阿等来哦，伊就我讲爱擦卡五六粒落去吼，甚至搁较侪安尼吼，哦阿伊讲啊有时阵有人爱食荷包蛋，真食荷包蛋嘛足好食吼，那就是用我们的好汤头调味。欧一西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而且贵宾是洗喙齿呢，旁家落回去个，伊讲真哎吼，因咧老搞呀，讲袂听。少年有食薰呐，吼个薄冰人，哦，我家仔拢有戒掉啊，吼戒掉。啊，即马吼就是有一口喙齿较早，迄石灰较大、较大、较重嘛，喙齿拢无好吼。哇、哦，即马就会爱爱叫、爱爱叫，啊，就伊就比如讲去齿科遐顺顺的吼，看看。啊，那隐隐的齿科较面烂路咧，干的配掉。哦，啊，伊真正有听话照做呢，前摆可怜个哦，未补啊，艰苦啊，吼、哦。哎呀，牙起咧牙灰牙艰苦的时阵吼，你真的睡不着呢，未困的呢，吼、哦，看到嘛是可怜个啦，吼、哦。还讲哦，啊，咱齿哥认真读，认真说，家己有感受到，家因遐一片一片迄、那个吼、哦、和平，又卖讲猪朋狗友啦吼，爱本来拢爱招爱啉的啉酒的吼，哦，啊，今麦大家吼，拢有迄、那个吼、哦、分享咱的。蜂胶芦荟牙膏因为有的人还是小叶子盖袂掉吼，那你再认真做口腔保健在无哈？这个。喙齿够好啊，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你啊看人类咯，个喙齿糖高、崩高、崩薄吼，然后身体才会健康。咀嚼对我们的身体整体性来讲是拢有好无歹的，对不对？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吼，咱代言的产品包括水的这吼、個，来我检购是真厉害啦，现在听众朋友厉害啦，你有敢讲呢？哈，在酸点咱比比啊笑哈，营收代言的这些优质优良的好产品哈，1000块钱娘娘，就是洗喙齿吼，旁家楼回去个。啊，咱的好汤头，寿喜嘞哈，三大罐几千块，只花1000块钱而已哈，把握好时机啦，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啊那微灯对部分，和你有食有出，食一落去困了就明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写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哈。美国来三立德酵素来宾有小化尬素滚干益生菌的米浆，我们这树上效的这个完整配方哈，机会甲巴黎回笼天鹅酥用，家庭爱传的丁嘎伯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来，2260-2233，电话加个卡通哈，控诉2260-2233，以上功格哦。

来，那这波莹莹来这哈，我是莹莹，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你的那个榜品的部分哦，一旦得一百，一剩六月五号哪都没收到的朋友哈，我想我给你列单卡来个确定解哈，你的部分应该是六月十九号，六月十九号哈，因为一旦得一批哇哈，得一批较扎紧的哈，五月车啦哈，五月车甚至是那个五月车再来叫的朋友，你的有含面膜的部分，我们那时候是清修改工六月十九号，因为加这啦嘛，我想讲个一。通知很麻烦嘛，反正都在六月啊。如果你着急，无够用啊，要先用诶，你卡电话来，我得先把你出货，安尼好不好？以上报告哦，哈，哎，别着急哈。六月五号没收到，你应该是六月十九号啊，哪个不确定哈？我唔是跟他讲百分百，因为多太侪咧哈。你家己呐也搞不清楚，你要打电话来问客服系统，帮你查解，看得拢清清楚楚，非常的明白 ，OK 哈。所以要打电话进来问哦，哦，你买个土干，迄落去都袂付钱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04-2260-2233，谢谢大家哈，来撒掉你呀哈。

0: 好，来拍摄哈，记得早起叫明仔收到，啊，即马中岛拢是澳洲来，因来这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点哟，来的哦，请注意安全，明天早上6点再会喽，拜拜。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曲是张秀清甲着江志峰所带来情歌。来，乡亲和朋友来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由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乡亲和朋友呢，节目当天的电话，咱丽卿直接给你报告。这部吼，伫咧进行的时阵，你都会当卡电话，要来线顶卡还是线卡，拢会使。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丽卿的手机啊，伫遮嘛，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咱落直播了后啊，你要找丽卿要来买产品，拢会当随时敲我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咱永庆朋友来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这个拜礼，吼，今仔日拜礼6月9号，哈。安尼稍等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咱3点的有来开放哦。谢谢大家，这位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邓丽君所带来的几歌曲。啊，所以起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想要听歌，咱来打卡电话起来呀。今仔今日是拜二，所以讲想邀请点男士朋友来点哦。女性朋友等一下三点就来开放啊。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杨林的《玻璃心》。
0: 玻璃心，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1: 謝謝，
0: 好，谢谢。你好，
2: 已经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桂金花唱的《黄昏再会》。
0: 桂金花的《黄昏再会》。
2: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林师啊，你好，我讲一首方怡玲的《心爱的位置》。
0: 心爱的位置，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方怡玲，好，再见。来，你好。
4: 那天我要叫好汤头一道。
0: 徐妈妈。
4: 哎，
0: 好，徐妈妈好啊，安尼迄个，
4: 今年家己叫五组，
0: 安尼吼，好好，安尼迄个，
4: 迄个后阿组我叫两组，
0: 后日到哈，徐妈妈，
4: 哈，我啥，
0: 啊，你有要
4: 唱歌好不？
0: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4: 陈思安的《梦中梦》，
0: 梦中梦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谢谢徐妈妈，好，拜拜，拜拜，来，谢谢咱的徐妈妈哦。

0: 喂，你好。
1: 哎，麻烦你播一首《一枝草一点露》。
0: 一枝草一点露，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喂，杨顺嘞。
0: 什么歌啊？
2: 喂，杨顺。
0: 喂，杨顺啊。
2: 咩？
0: 好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点了闻的像的流浪，无这艺大的情谊。
0: 艺大的情谊哦。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所有线路盲线。
0: 最后一首歌哦，你好。
5: 李庆啊，
0: 嘿，
5: 我点调的车厘岛中，日本的。
0: 车厘岛中哦。
5: 好，
0: 日语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来，听众朋友安尼点歌点到这哦，非常感谢咱收起来乡亲好朋友，啊，点无到的好朋友呢吼，咱稍等下三点阁有开放吼，女性朋友甲着男性朋友两当点，三点的时无分男女都有，所以讲呢吼，无点到好朋友甲你讲歹势，咱稍等下三点的时再过来点，谢谢你，所以去要来安排去听诶这个歌曲哈，这首歌。嘛足久啊呢，吼、哦，这杨林是过去大概是四五六年级，应该是四五年级吧，吼、哦，五六年级，六年级可能较无啊啦，吼、哦，这个四五年级的青春偶像，梦中情人，吼、哦，杨林，要听这首歌是这个玻璃心，这位英雄。

黄河等到几个奥利港啊？你要听什么歌？亲吻你的脸，车票哦，迄个，嘿嘿。嘿，嘿，不要紧啊，嘿，六点七八点不要紧啊，嘿。安尼吼，嘿，嘿，不要紧，吼，像我拢嘛当记者，嘿。安尼吼，吼，嘿，不要紧，嘿，不要紧，吼，当记者佫较好，对着咱的腰肌拢加一点。

0: 吃哈、哦，
1: 好，马紧马紧，
0: 嘿，嘿，阿吉，
1: 嘿，拜喜拜喜，
0: 哈、
1: 哦，好，
0: 好，谢谢春梅姐哈、
1: 哦，
0: 嘿，得眼面哦，
1: 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好，喂，你好，要爱快歌吗？嘿啊，插电的对啊，吼、哦，迄足好用的，吼、哦、啊，迄、那个，阮公司搞你的资料，无你甲我讲你的名一个好不好？好、哦、好，你甲我讲你的名，石头的石哦。好、哦、好，啊，你的地址，集集镇呐，哈、哦，好，环山街，哈、哦。环山街288号，呵，奥吉高，奥吉高。

来，谢谢大姐给咱的肯定哈，丁刚做文产品呢，每天啊继续挂起为你报丧啊，继续挂是张秀清的车票，底下为你报丧。来，乡亲好朋友，关心着天气，最近天气哈，这个较特别咯，所以讲咧，甲听众朋友来报告，爱特别来注意哈。今仔日呢，受到自流锋面甲着西南气流的影响哈，这容易呢，拢有地间些强落雨，所以讲咧，尤其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拢有阵雨加雷雨吼，所以讲咧，大家爱要注意一下。最近就是梅雨旺盛期啊，吼，今日的天气呢，落雨拢会跟山到后礼拜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明仔载十号。哦，这个两天滞留风在台湾来徘徊，将对流影响的时间长，范围也会扩大，应该特别注意到呢，吼，伊所伴随来的今日天气，譬如讲雷击、强风、瞬间的强落雨，以及大量的这个落雨，吼、哦。地输掉灾情三星，啊，那是拜时是十一号自流风呢，小跨南移，北部短暂有了空档，中南部有缘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咯，所以讲呢，有缘中南部地区爱注意着呢，吼，这个好势，这是天气的部分，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所以去继续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昏再会》，这是桂金华收到来，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拍摄哈，这电话介绍哈，也有人来买物件，也有人来甲咱入坑，安尼询问使用方法哈，所以讲呢，较侪电话，啊，咱用手表不要紧哈，电话侪你买单继续卡，我拢会接啦哈。现场的电话不断，不管讲是线顶还是线卡哈，咱入坑拢会来接听，甲咱乡亲好朋友呢哈，安尼讲谢谢。来，我先来甲听众朋友安尼呢进一段广告，共享一下哈，共享一下。最近咱入坑呢哈，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呢哈，特别有够侪。出去，大多数吼拢是用好到烧包的有够多，啊嘛有够多是因为伫外地吼啊，无法度听到咱的节目，唔知讲用手机来当听，所以讲呢吼，拢有打电话来甲咱来听询问使用方法。来乡亲朋友，为虾米呢？吼，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卖甲遮尼好，当然第一点俗，第二点好用，耐操耐用省电吼，搁再来就是啥？即卖人煮物件尽量卖用加数，你看咱台湾大家。一礼拜当中发生几件气爆的案件，发生几件因为呢吼，这个使用家属不懂吼，这不是火烧啊，就是气爆，足恐怖。尤其是咱老人家吼，用家属足容易袂记一个。卖讲老人家啦，有当下我用家属煮物件，我嘛煮较袂记一，因为你那是要滚物件，滚较烂，滚较久的呢吼，定定咱无可能讲咧，伫厨房遐顾甲看咧嘛。所以讲，咱会感觉讲啊，这滚咧吼，用家属。讲可能爱滚半点钟、一点钟，所以讲咱有可能咱就是看电视，还是去做咱家己的代志，吼。啊，这呢吼，定定拢袂记着。当家你闻到臭灰大味的时候，你才想开讲啊啊，家属咧煮物件，吼。有当时啊呢，为人个袂记着个出门，吼。甚至呢吼，煮家物件打起家属同我干烧，迄家属拢外泄。哦，啊，这呢吼，足容易安怎火烧，足容易气爆。所以讲厝内底，咱啊总讲得感觉吼，咱呢甲无头神记甲袂掉吼，啊是老大人要煮物件，咱就尽量卖用家属来煮啊吼。来乡亲，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物件，佮比家属煮的较好食，较省电，较利便。吼，来万用节能快锅呢吼，伊这是即个呢吼，用咱的这个蒸汽加压力加咱物件做熟，所以讲伊拢维持伫100度，伊袂去破坏掉咱的食物，尤其是肉类的蛋白质。即卖真侪人哦，拢欠缺蛋白质呢，食啥物物件拢爱吸收蛋白质呢。如果你来用家属煮足久吼，安尼加会烂，迄蛋白质拢破坏去啊。你食较侪嘛无在条吸收着蛋白质，你得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吼，即个呢足紧就煮好啊。真紧煮好了，伊会全自动进入着焖烧锅，吼，帮你用焖烧锅的方式，蒸汽压力甲咱吸附熟，吼。所以讲哦，伊拢袂去破坏着咱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素，包括着蛋白质，包括着吼，即个呢啊蔬菜，诶，即个营养素拢袂破坏，拢甲咱保留，而且足好食。尤其老大人喙齿无好，有无？吼，想要食一块肉嘞，吼，都爱伫家属滚安尼半点钟、一点钟滚，甲家己袂记住。来，你若要食肉，要食猪脚，要食牛肉，要食羊肉，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你只要家己煮吧，迄一看就好，吼，真正就是入口即化，都有够烂。如果你那是呢，吼，要煮咖呢呢，真正足烂足烂，你才感觉好食，还是讲食薄的话，你买当鱼肉类的，吼。来，乡亲朋友，煮法足简单，上盖重要就是顶管有一个出气孔。来，乡亲朋友，吼，咱来挂，吼，新买的好朋友听详细哦，吼，新买的好朋友听一下，这个物件甲落来了后，挂甲扛起来。挂扛起来了后吼，咱这个挂顶管有一个出气孔、出气孔，就一个凹凹有一粒会当转的透气的大头帽嘿。你会记住，咱大概吼要做物件时，挂拿总讲该扛起来了后，你这个出气孔呢吼，伊有透气的大头帽吼，而这个所在你得该转过密封的绿色的贴纸，伊内底有好你一个大纸，有一个贴纸的对吼，你得该转过密封的，你感觉讲嘞，转过了后有吸落去吼，有较低啊吼，有吸落去。安尼就对啦，哈！啊，这呢，伫咧做嘅当中，气拢袂使走出来哦，哈！伫咧做嘅当中，这个气拢袂当走出来，好啊！而且做完了后，你慢慢甲排气，伊这全部拢全自动诶，哈！你甲移落去了后，伊就全自动甲你做较好，非常会利便。万用节能快锅做嘅物件偌好食，你敢知？咱旗下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卤牛肉，分后生早去公司分人食，你敢知？因公司讲叫旗下都要安怎做这个真空包装来卖呢？旗下讲无。赢啦，吼！啊，这呢，吼，真正，而且因迄公司讲吼，这个春酒无吼，因后生嘛炸因妈妈卤的牛肉去，哇！你讲，迄牛肉一个呢，吼，安尼倒出来，大家吼，安尼抢呢，
哦，嘿，真正是四星级、五星级餐厅内底料理比袂过青霞煮的牛肉呢，真正有够好食。啊，足侪好朋友拢嘛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就好。青霞拢讲我袂晓外高煮啊啦，就你这支万用节能快锅足够煮啦。伊嘛真客气啦吼，伊嘛真够料理。啊，搁再加上着呢吼，万用节能快锅的加持，吼我哩讲，真正煮出来物件比中埔西较好食。搁有一位金碗盘吼，伊伫咧。卖这个呢吼，算讲地卡饭吼，猪脚饭，伊伫咧卖猪脚饭，你毋知伊早差不多三点都爱起床啊，三点哦都爱起床，都爱看遐地卡，啊用来煮，吼用来煮，吼啊这呢煮吼用家属煮，都爱点啊锅爱煮足久啦，吼哦伊讲呢吼，伊早少年还阁可以，即卖年岁有啊，而且呢店无想要收起来，伊呢吼当我搞买呢吼，这个呢三支的万用节能快锅，伊伫咧讲的生意真好嘛，所以讲买三支的万用节能快锅，伊讲呢吼，这呢啊到暗时的时阵拢总甲准备洗洗款款落去吼，啊而且甲放落万用节能快锅，甲伊这个预约。好预约，安尼合住，下早起来的时阵哦，吼，即摆当困到五点嘛呢，本地困到三点，即摆困到五点，下早起来的时阵呢，吼，因为预约吼，即、這个呢四点的时阵预约来住五点起来，伊就当将即个吼，猪脚拢总该捧出来，猪脚比伊以前猪脚所煮的要搁较好食，哦，真的。足好食，吼，足好食！伊伫咧讲吼，伊即卖呢吼，生意阁愈好，吼，啊，而且应付愈侪人客，刷入去会当困到五点才起来看得好。伊伫咧甲我感谢讲，吼，好佳哉有你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啊，若无，伊这间店可能连米要收起来啊，吼。所以讲，前两天要标，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煮出来的料理会当去做生意呢，你甲看有偌好食，吼，用想的你就知，啊，卖干那想尔，一定爱呢，吼，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买快锅倒当家己煮看。买呀，真的非常的好吃，真正有够好食。乡亲好朋友来哦，试看买你就知。有足侪好朋友呢，吼，用好高到小报吼，亲像咱贵金呐，贵金第一名呢，帮我报百外支呢，吼，第二名应该就是米米的啦，吼，嘛差不多加百支呢。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大家拢用好到小报。你呐，阿伯伯足无菜。欸，目前还没起价，卖二十档的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吼，2300块，有够俗的俗，而且拢无起价，你买对买啊？各维修各报告，所以讲赶紧打电话来赶热庆定岗咨询。万用节能快锅哦，煮啥物拢足好食，煮饭嘛会使，地鸡精嘛会使，煮啥物拢会使，都可以。赶紧打电话啊！最近吼，那是300张、300张用万用节能快锅个卤素食，做者好朋友讲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杀出来100张，食咧到底不会胀。气属实就是安尼，没有什么神奇啦，因为伊这就是无滚遐固衰的，去个用蒸汽加压力啦，哈、哦，所以讲吃的不会胀气。来，乡亲们，赶紧打电话，赶紧肯定当主文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来输赢哈，要家己100张哈，卖搁在呢哈，淋伤侪盐嘛，卖淋足侪豆油，你得倒一挂得力养生好汤头来调味。包起来肉粽，偌好食，未死咸，咸度嘟嘟啊好，佮足甘足甘的。所以讲，前两天没有吼，煮物件拢有撇步啦。来，赶紧哦，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1000。要订购要煮饭，敲电话，互咱来庆贺我靠，无伫咧卖。我今日吼，安尼呢送到厝哈，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继续黄以玲所带来这首歌，心爱的位置，这回欣赏。

错哈啊，后天后天到哈，后天哦哈，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伫刷卡甲咱来肯订江之文产品，谢谢你，乡亲好朋友，那是要订产品哦，电话尽量卡哈，刷订刷卡拢会使，啊，我那咧讲话顺利卡起来，买产品啊，你来当直接甲我讲，来肯刷卡哦，买产品，安尼我就甲你刷落来刷卡，谢谢咱多谢这位姊妹伴哈，新朋友，来，谢谢咱的乡亲好朋友哦哈，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吉兰啊，咱的欢喜丽丽村，每一天两点钟，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啊，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哈。啊，咱听众朋友那总讲呢，伫个即个录制不了，备备产品吼，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都讲咱来听，家己咧讲讲，这内老大人吼，伫咧使用家属做物件，拢爱足小心啦。啊，其实呢吼，咱一般的人嘛是足容易袂记一个呢。你若伫即个厨房做物件，你也是卖离开厨房吼，你还是在那里吼，安尼看着吼，即个注意一下。啊，那无实在太危险的啊。新竹市呢，东区高翠路呢，伫透早时发生着一件足严重的气爆案，一栋呢三层楼的透天厝瞬间呢爆出着一空足大空。爆炸的地点就是一楼的便当店，这个目前已经这个累积着四个人受伤，包括两个人死亡。根据了解呢，死者是65岁姓吴的翁婿，甲58岁姓张的家后，两个人就是伫睡梦当中呢，吼啊，伫这个主体二楼房间的门层顶遭受气爆来波及，被这个壁面呢，吼都甲掉掉的，送医不治死亡。面对因查某囝呢离开人世间，两个高龄的老爸老母。强忍着伤痛，表示讲爆炸了，有打电话给因查某囝，但是电话已经拢未通，可能迄个时阵就已经走啊。这个这张的老母在咧讲，因查某囝呢吼出事，就一直伫新竹结婚了，甲着囝婿开一间饭店，昨昏暗时还佮因查某囝通电话，但是无想到讲竟然变成着母女之间最后的联络吼。啊，这唔是破病呢吼，啊，竟然发生这个代志，真的这种的伤害无法度互人接受啦，而且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附近的居民呢吼，知影了后拢非常的唔甘，有居民伫咧表示，这间饭店伫当地。经营做一当啊，这个头家翁阿婆做人真好心，甲着呢邻里之间关系嘛足融洽。事故发生伫凌晨的时段，那是呢，伊当时营业时间的面包店门口到经常拢有足侪人伫咧开工。阿伯物件居民甲中介一旦发生同款规模爆炸，这个呢吼伤亡恐惊更加惨，吼更加惨。这个居民伫咧回应讲呢吼，凌晨听到足大声的爆炸声，因原本以为讲只是附近老旧电线遭受。鸟车啊，家当时发生着异常的声音，出门一个个查看，发现讲规条街啦布满了呢，吼，这个瓦砾跟玻璃碎片，宿舍台汽车嘛遭受着波及甲受损，现场浓烟密布，那亲像灾难现场。居民嘛提起讲呢，发生着气爆的便当店是今年才开无外久尔，因为讲营业时间无长，附近住户甲店内店家啊，这个互动拢非常的有限。比较之下，胖店的红阿婆呢，等。你生根社区，甲着邻里建立着呢深厚的情谊。翁阿婆两个人因为这场意外吼，同阿来离开人世间，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大家拢感觉讲相当的震惊跟惋惜吼，真正非常的唔甘。所以讲你也看气爆，这大多数拢是瓦斯外泄吼。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呢？楼卡诶，这个便当店家属挂涉所引起的吼，这必须爱个继续查后明白吼，查后清楚，要厘清责任呐吼。只是咱来听直接讲来讲，这个呢，使用家属吼危险性极高吼，真的，迄、那个家属咧楼，有当时咱嘛唔知影吼。啊，真的，尤其是使用吼，个别去一个这种上加容易发生代志。所以讲，乡亲比如厝内底然后老大人啦吼，家己大啦吼，啊是讲呢吼，这个平常时间啦，因伫厝内底呢吼，因要食啥个爱家己煮无吼，就是买一买一件呢安全的，让因来使用吼，秘密武器安全的。
插电呢，吼、哦，全主动诶，唔通呢，吼、哦，这个呢，佮用用家属咧煮，足容易袂记一个啦，家属无乖啦，啊，无就是呢，吼、哦，这个漏气啦，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尽量啦，会当插电煮物件，用电煮物件吼，较安全呢，咱得慢用家属啊，吼、哦，真的很危险。来，咱来听歌，陈思安的《梦中梦》。

0: 来，这算广告，嘿，来吼、
1: 哦。我是食大北水，
0: 吼、哦，
1: 嘿。本来吼、哦，一英拢起来几啊摆，
0: 一下昏拢起来几啊摆，
1: 嘿，啊，即马剩一届尔。
0: 哦，即马一暝起来一摆，啊，你食偌久了有这种好诶，这个表现啊？
1: 我哟、哦，我食四五罐过。
0: 哦，食四罐至五罐，本来放尿起来足一摆，即马剩一摆。
1: 嘿，
0: 哇，足恭喜，安尼足好困安尼吼。
1: 安尼，差真济啊。
0: 差有够济，你进前安尼规暝拢唔免困啊。
1: 嘿，安尼，较想啊，大腹最有效。我搁报阮朋友食。
0: 啊，恁朋友是啥物款的情形？
1: 阮朋友哦，伊就讲伊接接吼，就要去变数啦。
0: 哦，够腰啦，啊，伊食偌久啊？
1: 无，我这两天啊才摕去互伊尔。
0: 哦，你这两天才摕去互伊，啊，你报伊食就对啊啦吼。啊，看伊食了安怎，佮起来甲咱做分享呢？谢谢你呢，桂枝姐，足感谢你的哦吼。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咱嚟先补充一个桂枝姐打电话起来吼。伊呢，吼主动讲要甲咱做分享，这足侪好朋友拢互咱嚟先足感谢。啊，这吼就是咱台湾人做人的一种热情啦，吼，甲着呢吼，咱台湾人足有这个诚意的对啊，吼，食好拢会起来讲要斗小报，啊，这就是伫咧做功德，我真正足感动。而且嘛，足感谢咱听众朋友，来听哦，韩版广告啦，听众朋友拢知影啦，吼、哦。啊，这呢，庄家囡仔甲故意做韩版广告，但是我的听众朋友哦，真正对我有够好，吼、哦，实实在在食了有效果，大家拢会卡电话起来斗分享，甲我斗广告，私底下买甲我呢斗小报，所以讲吼，咱来听哦，诶，产品卖了真正是下下叫。吼、哦，诶，真侪听众，比如讲，常常去指定药房，个别拢欠费呢。吼、哦，来，乡亲时代，尤其是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丸，帮助足侪好朋友身体拢变足好。为什么呢？因为亲像你看，亲像咱啊，拄只这位女性朋友伫咧讲诶，吼、哦，咱的桂枝姐伫咧讲诶，讲一暝本地拢起来几啊摆，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四罐至五罐，只卖剩一摆，你甲想，安尼是毋是？继续好睏，咱若一暝起来一摆，咱还阁会当睏到足落眠。你一暝若起来两三摆、三四摆，有的人五六摆，迄是规暝要哪睏？啊，你也知影哦，睏眠影响着咱的健康真大。那因为你足够腰，常常伫咧走便所，拢无法度好好啊睏。我咧讲影响的，都毋是干那咱的膀胱夹着腰子了，影响的，就是你的身躯当中有足侪所在，吼，拢会开始吼产生着问题甲病变。所以讲呢，这个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先天之本啊，顾无好，你其他的真正规组害了了。长期伫咧食慢性病控制药啊，这西药爱赶紧食，咱呢，吼，这个大北水膀胱丸来甲咱腰子顾好，仔仔仔，用差不多一罐千五块，吼，你若要去指定药房个别。拢会使，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身体是咱家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嘞，肯嘞来照顾你。咱嘞肯本身有专业，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的药剂吼，膀胱的专门药。卡电话询问定岗加注文，谢谢你以上广告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第二阶段，咱嘛赶快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哈。今仔日第二阶段，咱就开放三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打电话2265-2233哦，226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空。
1: 雷克你好。

0: 我电话挂断去。来，你好。
1: 喂，你来
0: 听哦。嘿，我来听嘿。
1: 哦，我来点歌吧。
0: 嘿，大姐，你点嘿啊？迄个右边的哦哈，来，你讲嘿。
1: 我点，改再点。
0: 哎、欸、啊，右边右边，
1: 再回亚都市啊，
0: 再回亚都市，好，我尽量给你报哈，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再回亚都市，来，听众朋友呢，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吼，搁点落去报备完啦，所以讲呢，吼，今日去点歌点到这，无点到的朋友呢，吼，安尼呢，再搁找时间来点歌，谢谢你。继续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一枝草，一点露，做伙欣赏。

来一枝草一点露，真正是安尼，天无绝人之路吼、哦。所以讲呢，啊，只要咱肯打拼，尤其伫咱台湾吼、哦，这个真正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很多呢。吼、哦，伫咱台湾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代志吼。所以讲，用亲和朋友爱把握吼，爱珍惜所有的吼、哦，这个机会。所有哈，诶，这个算讲咱的生活哈，点点滴滴，咱的生命。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啊，这呢，伫咱台湾要食头路，唔惊讲找无头路啦。即卖是哈，头家找无人呢，哈，足侪少年人真的不能吃苦。当然啦，毛真侪少年人是足个会堪去食苦的啦。但是啦，甲咱迄个年代比吼，即卖少年人哦是真正合作吼，即、這个不能吃苦。那迄个年代，阮咱足够食苦的呢。你毋知我哦，伫咧读册时阵吼，因为厝内底较散食，所以讲我读夜间部、夜间部嘛吼。你当时上班有无？吼，伫麦当劳上班。啊，这呢吼，即、這个暗时去读册，读册下课了后。搁再去上班哦，真诶呢，无甲你骗，就是呢吼，拢咧上班就对啊，除了读册诶时间一足啊，其他时间哦，啊搁睡觉，睡觉时间也很短，哦，拢咧上班赚钱，因为吼、哦、家己爱自给自足嘛，学费嘛爱家己赚啊，生活费用啊，交通费用拢家己赚啊，所以讲迄阵是拢足骨力咧赚钱诶啊，吼、哦，真的，无亲像即卖年轻人吼、哦。诶，小看呢股票哦，小看赢一挂，就感觉家己是青年股神呐、啊，就头脑要甲死掉，要伫厝内底炒股。真正即卖有做者少年人安尼呢，但是昨吼、哦、算讲是即个震撼教育啦吼、哦，不离个今仔日马上又个回复啊吼、哦，所以讲呢用钱不用。好像哦，这个喜三温暖吼，哦，这个歌词啊，真正那亲像三温暖同款啦。大家呢吼，爱记住一句话吼，投资一定有风险的啦，吼，有赚有赔啦，没有那个稳赚不赔啦。那什么人跟你讲，我跟你操作，我帮你买，稳赚不赔，那就是诈骗，哈，爱注意。来啊，讲起来呢吼，真正以前咱的年代，咱呢吼想要稳定的工作。咱拢感觉讲得爱做公务人员，所以讲以前大家拢讲公务人员就是铁饭碗，大家拢爱做公务人员，伊做官做老师啦，吼啊做警察啦，吼。所以呢，只要是呢，吼，这个公务人员，大家都感觉讲，唔免烦恼啊，吼，真的。但是即卖年代不同款啊，风水轮流转呢，即卖铁饭碗光环不在啊。即呢，根据着即个联合报的报道，过去必须为着稳定吼，诶，象征的公务人员，近年来受到民间产业呢吼，伫咧找人才的竞争、就业选择的多元化，以及少子化的冲击，高普考报考人数吼，你敢知变有够少诶？即个呢，考选部呢吼，最近这十档的数据伫咧显示，随着科技业啦、金融业啦等等民间产业呢蓬勃伫咧发展啊，少年世代的职业选择愈来愈侪，加上着少子化呢，伫输着会当报名人口基数呢吼，安尼速足少。高考三级将近十档报考人数平均呢吼，安尼年减4.2%吼，即、这个普考的科期嘛年减6.7%，拢是下跌的趋势吼。啊，那是考选部的部长伫咧接受着媒体的专访的时阵，伫咧指出讲少子化吼，即呢甲着民间呢伫咧找人才的竞争是公务人员考期报考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不过伊嘛伫咧厘清啦，报考人数降低，甲着录取不足的名额是无同款的问题，同款是要录取这些人，吼、哦、报考的人少，安尼录取率就变成高，吼、哦。昨年公务人员考试呢，吼拢总开出着这个欠款的诶人数是5600个，啊，这录取呢不足额是360个，占着6%。其中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力工程三大类的科目，都占着录取不足总额的90%，一定是的，因为你那是读土木的啦，吼，机械啦、电力的啦，吼，大多数拢会想要去呢，这个电子业，吼、哦。
做高科技人才，然后甲少人想要做一个公务人员，甚至阁有一个物理老师哦，伫学校教册一段时间啊，嘛去予高科技公司挖角呢。结果呢，伊家己出来讲哦，伊讲呢吼做老师稳定，钱嘛袂少，但是伊呢辞掉老师的工作去。高科技公司上班，薪水是呢吼做老师的两倍，吼，所以讲呢吼，这是打起呢，连工无定三倍五倍哦。所以讲吼，即卖人吼真的较不爱做公务人员。最近呢吼，曾经来复课十万人以上考取公职律师司法官，而这个法律体，哦，这个副教授伊嘛伫咧讲这个现象，伊伫咧指出呢，少年人无想要做公务员，问题并唔是考试题目伤过困难。上个现实的关键就是讲薪水哈，薪资的结构啦哈。啊，伊呢有点历史的脉络伫咧分析，公职的人热门程度一向甲着经济的景气联动。民国七十年的年代，台股飙涨哈，即、这个台湾经济蓬勃在发展。迄、那个孙讲，我做台湾是银卡棒，民间工作机会有够侪，待遇嘛有够好，甚至出现着做一工哈，安尼就当领5000块，而即个呢工课依然找无人的情形。比较之下，到补考甲着呢吼，即、这个月薪的干呐哦，即、这个6000块，第四的公务人员的职缺哈有够多啊。迄时阵公务人员真的乏人问津呐、啊，我的工课做一工两工得5000块。公务人员一个月才6000块而已，民国七十年的时候，所以说出现到大量辞职潮，这呢，甚至啊，大家都没被去考啊，一直到民国八十年代时，经过到呢，这个台股崩盘，这个都总有十档的时间，台股是蓬勃的发展，十档了后，台股崩盘，金融风暴，加上后来进入着低薪的时代，初领工资吼，一个月当领3万外，稳定的趋势渐渐搁在浮现，所以讲风水搁走回家来啊，大批民众才开始吼要考这个呢吼，公务人员讲捧一个铁饭碗下白盘，嘛好，这个国考热潮延烧几档，你知无？20档，这20档来，大家拢想要考公务人员，所以讲足歹考。为着要考公务人员，阁要开5-6万块去补习班补习哈。但是到到1907年呢，年金改革了后，公务人员退休的保障就救助啊。今年民间就业的市场选择增加，加上着台股哈，阁再创下着历史的新高纪录，一档呢安尼涨了1-2万点，吓死人！输得着公职人员的吸引力不如以前，唔但少年人对着国考兴趣足欠缺，也有袂少公务人员选择离开着公职的体系啦，搁再另外去找头路啦，哈！啊，那是这个林清伊伫咧坦言，考试题目哈难度过高啦，职场的霸凌哈，公职人员有职场霸凌有啊，有一个查甫做主管呐、啊，吼、哦，用录音啊，迄泼妇骂街啊，有无哈？啊，即卖呢吼，去红掠去关啊，有无职场霸凌？搁再来就是明代官说，有真侪民意代表啊，吼，连迄种违规嘛咧官说呢，伫输着公务人员拢做歹做诶，哈，搁再来人力不足、考绩不公等等的问题，迄当然一定是会啦。因为呢吼，即、这个主管甲即个较好，甲迄个较歹，吼，当然是甲即个较好诶，即、这个甲伊交情较好诶，即、这个考绩。下个管嘛，这是人之常情啦、啊、哈。啊，这呢并不是今仔日才出现尔，这是长期存在的公务部的这种结构性问题。真正乎少年人无想要考公职的原因，就是啥薪水的待遇啦。钱较关键啦，吼！啊，这呢，所以讲是咧好用。但是政府希望吸收到较优秀的人才，投入到公职，应该参考到新加坡的做法。那是会当将台湾公务人员的月薪调到新加坡的1/2，还是1/3，互因合理的这个薪水待遇啊，加着工作的保障，相信也阁有少年人会选择公职，和这个世代的少年人会当选择工程师、公职人员、服务业，或者是家己创业，这是真正就业，吼多。原话啊，熟悉的是安尼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哈，咱台湾虽然股票最近是一直涨哈，当然昨昏有一个修正，但是你也知影呢哈，真正台湾不是跟他电子业尔呢，台湾不是只有吼这个 AI 啦电子业而已，有真侪传统产业嘛，足需要咱支持的呢哈。所以讲呢，用这个比喻吼，真的哈，咱呢唔通讲啊，这个一个算股票有赚钱，
钱，咱就什么代志拢无要做诶，吼、哦！这个股票起起落落啦，所以讲咧，阿婆财稳讲咧，一世人诶啦。所以讲，用钱朋友咧吼，伫咧投资一定爱注意风险哦，哈！啊，而且投资归投资，正当诶工课，吼、哦，就是讲咧，咱这个一般吼、哦，咱伫咧做工课有固定收入工课，咱嘛唔当失掉咧，吼、哦！来，所以起来听歌哦，这首歌曲是梅艳顺啊，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不严肃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你敢好困？哦，乡亲和朋友，你肯，你若讲到困眠哦，我特别跟你讲哦，规暝拢困不起哦。啊，若规暝困不起，你会安怎样啊？起来看电视吗？啊是呢吼，安尼呢，倒伫遐哦啊，边来边去呢，有加者好朋友会猜出啥物行动呢？就是讲食药啊。吃安眠药啊，帮助好睡，因为这个睡不起实在是太痛苦的一件代志啊。健保署呢，上届新的统计，伫咧指出讲，全台湾每一冬差不多190万人使用安眠药啊，其中吼65岁以上高龄族群吼族群都占着40%，但是长期加着呢吼，这个多重使用安眠药啊，可能增加着跌倒骨折的几率。我咧讲吼，跌倒甲骨折对呢吼。中老年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代志，所以讲你若长期咧食安眠药呢，很容易跌倒，很容易骨折哦，哈、哦。这个长期落来嘛有失智的风险。对着这呢，健保署将会针对着65岁以上，同时使用3种以上长效还是短效安眠药物，以及一当使用超过6个月进行对着开。药啊，而这个医师进行着审查，那是用药不合理，将会安怎叫你爱自费，都不被乎你健保的给付啊。因为今卖你呢吼，安尼开安眠药啊，大多数拢是健保，所以讲大家都吼拢会感觉讲啊，这都免钱呀，罔提罔吃啊。吼，有部分的民众因为困未好，吼，可能当时食足侪种的安眠药啊，健保署出手要来管制啊，哦，目的就是要来减少着。中者多重用药风险，有医师分享临床案例，有患者去当时分别伫诊所啦、病院啦，领取着安眠药了后，暗时就一摆食2至3种的药物。第输着起床的时阵哦，人个呢昏昏沉沉，第输着时常跌倒。类似的情形更加发生着呢吼，这个65岁以上的族群啦。所以讲呢吼，有一挂这个医生伫咧指出，高龄族群因为肝肾功能无好。中者那是服用足侪种无同款的安眠药啊，因咧扭长着10点钟到12点钟才会代谢，吼、哦。所以讲哦，你譬如讲啦吼，即、這个呢暗时10点就食，吼、哦、啊10点就去困啊，吼、哦、啊结果呢，我咧讲吼，你即个昏昏沉沉的感觉，吼、哦。会拖到10点钟到12点钟，譬如讲你10点去睏，会知影呢吼，即个6点起床，但是呢吼，即个呢啊，即个6点到啊，即个呢中昼进前，你拢昏昏沉沉，因为你即个安眠药被代谢出去，伊又往个伫你的身体当中伫咧作用，所以讲会知起来没有代谢完，透早你容易安怎？跌倒，所以讲真侪呢吼，即个老大人就是起床迄个刹那，吼安尼行出来时阵跌倒诶。足侪老大人拢安尼，尤其是有伫咧食安眠药啊。所以讲，用亲和平安眠药吼，你就是食一种就好啊。医生开予你一种吼，啊尽量卖食。有真侪人都明明唔是困未起，明明是因为即个半暝拢爱起来放尿，啊来起来放尿了后，就真正困未起啊，就走去食安眠药啊。你唔是食安眠药解决你困未起的问题，你爱解决着你半暝起来放尿问题唔才对。好、哦，所以讲唔通本末倒置。安眠药即个物件唔是好物件，食久了后，嘛引起着失智症。根据着健保署的统计，2021年到2025年，台湾每一冬差不多190万人伫咧使用安眠药，其中呢65岁以上的高龄族群更加占着40%。哦，啊，所以讲呢，吼、哦。这个安眠药哈，这个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2024年的资料嘛显示，咱国部分安眠药物诶每一天剂量是韩国的2倍、澳洲的3倍，所以讲伫咱台湾食安眠药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健保署伫咧指出，长期还是多重使用安眠药，不可能增加着你跌倒、你骨折的机会。长期落来嘛，得使着咱的认知哈，诶功能下降，就是咱认知的功能下降。因此呢，针对着65岁以上同时。使用3种以上长效的，还是短效的安眠药啊？而这个药物，以及一年哈累计使用超过6个月患者，健保署将会辅导开药啊的医生，同时评估用药啊是不是有合理哈？这一旦若无合理，将无被搁再呢哈，和你有这个健保的补助，你得爱自费。管制措施由着自年12月份开始办理啊，到今年第一季无到100人哈，有这种不当使用的情形呐。健保署嘛，伫咧呼吁啦。医
疗端甲民众提悬对着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所以讲咧，你长期食这个安眠药安尼袂使，有真侪人是因为肝心无好哈，啊引起着失眠哈，尤其是心无好，膀胱对咧无好，所以讲半暝啊会起来放尿哦，都譬如讲十点去困，困觉咧吼，这个咧十二点啊，你着叫咧囡仔起来放尿啊，十二点过这段时间你就拢困袂起啊，因为一旦起床了，要阁叫你去困，就困袂起啊，所以讲你要解决咧，唔是食安眠药来解决你困眠的问题，你是应该解决掉你半夜起来放尿的问题，安尼才对，吼，安尼才是治本。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唔是讲食安眠药啊，就会当咧吼，这个一劳永逸啊，问题拢改变啊。我咧讲哈，问问题无解决，而且佫会制造你的问题，因为你若长期食安眠药啊，你会伤到你的腰子，吼，会伤到你的肝跟肾脏，尤其你若伤到你的腰子，那么到时你的膀胱就无好，恶性循环来搞的。迄阵是一暝起来一摆尔呢，迄有当时一暝起来几落摆，更加变困，就算讲你食安眠药啊，嘛同款。所以讲呢，吼，爱找问题，吼来解决，吼爱找问题出来，然后解决问题。来听歌文海吉他情意，艺达精灵。

0: 这算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吃大白水安怎？
1: 大吃吃阿伯三阿吧，
0: 吃阿伯阿伯三罐。
1: 我不能那我跟你讲，不能去推荐哦，拢会有那去卡哦，
0: 嗯，
1: 拢会不像那别的怕呢哈，
0: 嗯，
1: 啊，然后已经一夜跑去。跑去，然后我就麻烦的，好像会感染的乱子安尼。
0: 嗯，
1: 我了是但都拢好吼，这水症拢好，啊，我就拢无买药，一个时间都消息，啊，皮肤但拢真水，拢好好。
0: 哦。
1: 啊，我这个就是要，今日要跟你问啦，问讲我吃那个，那个骨头啥？
0: 哦，我先跟你，但是我先跟你问你吃大白水的情形，你进前水症是偌久啊？
1: 哦，我听讲我这病哦，足久个啦，但是都是反反复复。
0: 啊，有去看医生吗？
1: 啊，我医生都治得好，伊就讲我，我来讲迄个脚迄个淋巴阻塞，
0: 哦，
1: 啊，所以水排袂好势，啊，就拢滴脚，拢滴脚拢会肿，会水肿哦，
0: 水肿。嗯，
1: 我那是食迄个，咱水肿伊有开迄个叫做
0: 利尿剂。
1: 哎，利尿剂的对。
0: 啊，但是食了总袂好。
1: 我来讲，食是会使。
0: 嗯。
1: 但是我是感觉迄对腰子一定会无好。
0: 是嘿。
1: 啊，我就跟你讲，意思拢爱食这个，伊呢是真厉害的是哦。
0: 嗯。
1: 啊，我就甲食。啊，哎呀，但是袂顿时拢无法度通好啊，久啊。
0: 嗯。
1: 伊自然几工伊就过来啊呢。
0: 嗯。
1: 啊，比如食迄款的，唔是办法啊！我就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做运气真好啦。
0: 嗯，
1: 啊，就安尼，我因为你哈，
0: 嗯，
1: 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哦，
0: 嗯，
1: 伊未讲直直推荐讲这个药啊，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
0: 嗯，
1: 啊，我再讲关键，我讲啊，我啊，这个清醒，我来讲话嘛，是我跟你醒，我讲话嘛。我唔知今日个哩，啊唔知讲我哦，啊照下咧，啊食袂食啊咧，先我迄阵阵看好哩时阵，我才食半暝咧，
0: 嗯嗯，
1: 食差不多一礼拜外咧，
0: 嗯嗯，
1: 啊就拢差不多就拢迄落，啊今物我就拢个食，今物已经哦食两盒三盒啦吼，已经够啊咧，啊就是今物完全通通迄、那个空气完全都油拢好起啊咧，啊拢迄落，我嘛叫。嗯叫像你讲人了，我拢哦，我对这尽量有叫时间吃呢吼，
0: 对、
1: 啊，真好啦，嘿啊，就跟你讲，伊、我就想我那，我讲嘛是即马就是要继续嘛是拢要甲吃啦，因为
0: 嗯，
1: 这个病吼，我这是足久的啦，
0: 嗯，
1: 说实在，哎，实在真无简单，这个大，我即马我拢会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真的要试试看。
0: 有几摆的人，最近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点点，嗯，
1: 吃看卖吼，
0: 真正足好的吼，
1: 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
0: 嗯，
1: 到处都没有医生啦，啊，跑到长庚医院吼，
0: 嗯，
1: 准备要开刀就是。在迄个淋巴唔知安怎捅，我唔知，我心里都足惊诶。
0: 嗯嗯。
1: 啊，这边的医师，陈医师就甲我讲，甲妈妈，因为我甲这个医师进行诶，伊反正我正头讲，伊讲妈妈，我年纪很大咧，我已经85岁了。
0: 安尼哦，嘿，
1: 伊讲诶，妈妈年纪那么大哦，
0: 嗯，
1: 不要去动那个手术啦，
0: 嗯，
1: 很危险呐，
0: 嗯，
1: 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
0: 嗯哼，
1: 糖尿病复活不是那么快啊，还真麻烦啊。
0: 嗯，
1: 啊，伊讲伊这医生真好，讲什么叫他啊？我早叫知呀。
0: 嗯，
1: 伊就马上，我们已经到长庚的情况，迄个医师哈，准备动，已经去过检查什么，因为手术很麻烦。
0: 嗯，
1: 是讲要给你划开的开，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一定爱给你迄个吼，你的身体啥拢给你大概拄到伊的院内吼有那个感染吼，迄当时拄到迄个，拄到咱迄个在迄个啥，迄个
0: 传染
1: 几年前呢？
0: 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还无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吃我的大白水，吃三罐。
1: 是 就是最近嘛，啊，都哦，就是最近一个发生很严重，我都怕拢已经啦咧。
0: 最近噶东西最怕，
1: 噶去年还不生最怕，啊个我嘛去着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外科医师讲啊讲讲啊。你这无打哦，根本就无法度，袂好啦。
0: 内底有水肿就袂好啦，爱打爱干燥嘿。
1: 他皮肤都无好，就袂好啊咧。
0: 嗯嗯。
1: 啊，我就真好，我就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着哦，听着你人你的介绍，
0: 大北水膀胱管，
1: 那叫人哈。啊，你无赶紧去咯，我就马上去查，就睡觉。啊，睡觉我反应太快了，所以整个一礼拜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
0: 嗯，
1: 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啊，就开始无症啊，
0: 嗯，
1: 无症我就开始搁食啊，我，啊，你我现在才是一个半月呀、啊，
0: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1: 嘿，我食阿伟三罐，
0: 阿伟三罐，
1: 阿个五阿个半罐，
0: 哇，啊，你今麦安尼就是拢无水症，啊，而且。
1: 比较个皮肤都好了，
0: 皮肤都好了，你甲看，真正
1: 啊，我足可怜嘞。
0: 哦，啊，你即马呢，足恭喜你呢。
1: 嘿，啊，感谢啦。哎，我要甲你打电话就是讲，啊，要甲你小龙较幸运啊，你都爱多多讲讲啊，你吼，讲介绍者。
0: 有啊，
1: 因为这个你哦，情况我听的，我唔得知，我听的我哪会知这个？
0: 是啊，是啊，啊，所以讲你即马打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分享吼，分享有听众朋友嘿。
1: 嘿，对对，开心呀！我真的太幸运了，这个吼爱红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找着好药啊？情况我这是很久的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跟你讲，我将近85岁的人。
0: 是是，嘿
1: 啊。啊，就是安尼，肾功运气真好啦，安尼就拢解决。起码拢因为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啊，你较幸运啊，仙丹呢？你讲我叫做仙丹，你讲啊，哎呦，
0: 真有福气，
1: 无人爱相信。啊，我第一个菜市啊，过在甲面头主搞诶菜市啊，诶头家娘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滴讲，我滴讲吼，后天啊，就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伊啊，拢嘛骗人。
0: 嗯，
1: 啊，迄个头家娘讲，啊，你莫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看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即马拢好去啊，你无看，但是你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伊啊，拢骗人。
0: 嗯嗯。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药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界严格，所以讲咧，
1: 对哦对哦，我讲
0: 产品是足好诶，嗯。
1: 即马咱政府以前用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唔敢讲。
0: 对啊。
1: 只有爱经过伊诶迄个柜，才会使袂使讲乱乱管。
0: 是啊，即马电台药啊是比伫药局伫啥物所在买更加严格呢，
1: 嘿。
0: 啊，我对啊，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拢是嘿。
1: 哦，你读中医啊？啊，我这样就是，我这么开始接广告，我这么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0: 嘿，你有假吗？
1: 我这有啦，我已经接一罐。我讲，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拄只这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收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咱的庆喜旁里都保持着欢喜心情，不管讲咱的生活当中碰到什么代志，都保持着欢喜心情来面对哈。爱有这个正面的时刻哦，不要有负面的心态。来，乡亲和朋友呢，人就是安尼嘛哦，这个呢七情六欲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喜怒哀乐啊，这个哈、天气都有四季的，何况是咱的情绪呢？但是吼、咱一定爱去安怎，和咱的每一天安尼达到非常正面快乐吼，而且的情绪，才当咱的身体足健康啊。当然啦，年过到个一个坎站吼，一定有一寡呢吼，这个病情来小催啦哦，多多少少有了病情，咱来积极治疗，唔通呢吼放任不管哦。因为呢，这个病吼愈扛是愈重啊吼，所以讲呢吼，有了一寡病情，咱就是爱来治疗。当然上好，那些当预防防胃病啊，这就是上巧的行为。所以讲，咱的亲戚帮大家吼，会当和咱的亲来照顾你防胃病哈、这个呢预防保养啊，个呢治疗哈，来和你亲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百里。这部当中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直接嘛家听众表来报告。咱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呢，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王健杰收到来，初恋的小路，这位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最近开始在吃肉粽了吼。是啊，我这两天呢吼，一天都吃一粒肉粽，因为我本身就不太爱吃肉粽了啦吼。啊，但是呢吼，吃肉粽的时候，都是留下到这哦，很难处理的肉粽肉呢吼。端午节在要搞，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肉粽应景，而且肉粽也好吃。不过呢，享受到这个呢吼，端午节美食之余，也不能无注意哈，阿边边粪扫的分类问题哦。这个肉粽盒啊呢，敢是厨余？来环境部甲着新北市的这个呢环保局最近伫咧甲咱提醒，肉粽盒啊，甲着呢白肉粽的扫啊，拢唔是厨余哦。你一定爱该淡定呢吼，这个呢一般粪扫来做处理。如果若无依着规定进行分类，相关可能面临着6000块的罚金。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一定爱多加注意啦。啊，因为真侪人认为讲啊，这肉粽盒啊有无吼，拢是天然的啊，吼，这个。安尼话吼，应该这拢是厨余啊，甲菜同款呐。咱的菜吼，那煮不完对不？哦，这个有煮过，无煮过，这拢是算厨余啊。啊，这个肉粽叶啊，伊嘛是植物啊。哦，伊甲菜同款嘛是植物啊，应该就是天然的植物啦。因此，咱就以为讲，这个肉粽叶啊是厨余，该作为厨余来回收。不离个环境部甲咱接触肉粽叶啊，伊的材质甲着一般的蔬菜、果子啊，相差无同款。伊的纤维的结构呢，吼，较粗，而且较坚韧，吼，无容易伫堆肥系统当中快速来分解。那是大量的肉粽叶混入的厨余回收，唔单讲会增加着处理的难度，甚至可能影响着设备。运作的效率，因此无论讲时时常见到，而且呢吼，什么桂竹叶啦，啊无就是马蹄叶啊啦，吼，这个麻竹叶啦，啊是部分的地区使用野姜花叶啦，吼，这种应该视为着一般的粪扫来处理哦，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你唔通将这个肉粽叶啊，吼，安尼当作是厨余呢，吼。所以呢，如果哪般不理你，那将肉粽叶啊呢，该当作是厨余，安尼吼去用掠掉，哇！这呢，就必须爱给你罚钱6000诶，6000。另外哦，端午节顺时常看到的物件，嘛不是干那肉粽尔，吼，嘛不是干那肉粽，吼，啊个肉啊尔，也个有啥艾草加菖蒲。因为讲呢，吼，咱这个呢，算讲一寡习惯嘛，吼，拢会将这个艾草加菖蒲呢，吼，安尼呢，白白的，吼，然后放伫咱到门口，吼，会当来辟邪，吼。啊，但是这是植物性的材料，大多数的地区呢，吼，会当作为着植物性厨余，还是堆肥厨余来回收。但是各地处理方式依然存在差异啦。因此呢，如果你若唔知讲，咱住这个所在到底呢，这个呢，吼，艾草吼，加条菖蒲是这个厨余回收呢，还是安怎咱都介意呢？吼，这个查询这个，吼，或者是讲呢，依着规定当作是粪扫来做着回收，吼。啊，那无呢，讲实在话啦，吼，你若没有把它搞清楚呢，这呢罚金是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呢，真的好贵哦，哈！来，稍等，今天你听歌，冬天过了是春天。

时阵。用亲好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点咱的糯糯青海鱼油，和你过来备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你的收听，未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
4: 台湾。

0: 看到啦，啊，另外你的娇弟弟啊，娇弟弟，
1: 娇弟弟，
0: 娇弟弟，查甫讲哦，美女，我的囝面呐，讲恁足水的哦，想恁呐，也做因的老母啦，恁的囝呢，呀，查甫啦，假如恁若愿意吼，十个月后吼，呀，我会安排予你见面呐。啊，甲我的囝，甲我的囝吼，甲你见面过，请问啊，五个月你会接受未啊？
1: 美女解问哦，
0: 美女解问，
1: 五个月都接受未？
0: 查甫讲哦，美女啊，你足水的，咱来，我讲哦，是讲来做一个，互你做妈妈一个吼，呀，你的囡
1: 仔，呀，做妈妈，
0: 啊，查甫就讲你的囡仔，你若愿意吼，十个月后囡仔就甲你见面啊。查某会讲，啊，若五个月的囡仔，你有介意无啊？查甫听一个讲，恁爸走哦，走哪爸呀？走哪爸？较早有一个阿伯啊，呀，这个有一个阿伯啊，吼，也传老母啊去包个公司。阿伯啊，都咧正聚会啊，佮传老母啊，也去包个公司，呀，安尼，结果啦，呀，因老母安尼乌白走出来，全走无去。啊，这阿伯啊，赶紧走去服务台吼，就甲迄查囡仔讲讲小姐。阮阿母啊吼，去互走无用，拜托你啊，甲广告一下讲。啊，小姐讲，啊，恁母啊，敢是来阮爸公司佚佗？讲晓啦，晓啦，吼。呀，迄个做恁母啊，啥物名？迄个阮母啊，阮母啊，遐做干？你笑啥话？服务小姐讲，你有够无礼貌呢？我咧问讲恁老母，吼，啊，啥物名？啊，你甲笑？讲我倒有，我讲我甲伊讲，阮老母吼。干你笑啥啦？呀，笑啥啦？无你是搁甲笑咪？无啦，阮老母吼，我姓干，阮老爸姓干，阮老母姓李，还做李笑啥？叫做啊，伊个正名叫做干李笑啥？哦，安尼。即摆迄小姐就讲啊，就开始，各位吼，这是啥物包的公司吼？现在有一个阿婆啊，叫做干李笑啥？哥，你就像啊，即马迄个做遐个伫包个公司个人讲，哦，这服务小姐可能咧起笑哦，啊无啊，再讲安尼啊，迄查囡仔那讲无啥会好势。哥，你笑啥啊？即个女士吼，若有看到吼，赶紧甲带来服务台一楼服务台。哥，你咧创啥笑啥啊？吓，较早人个名吼，就安尼。真正有影呢，
1: 凊彩好啦，
0: 也凊彩好啦，好好好，乌白好。较早人嘛做好礼呢，较早查人嘛做好礼呢。古早时代查某人咧礼话拢无介好听，讲死未了的啦，吼，你死未平啦，吼，安尼死千死万唔替人死，
1: 嘴无好得着，
0: 要
1: 没有刷牙嘛。
0: 啊，你是咧靠背，是咧死死白死不面，要安尼啦，要。啊，即个讲碰到对面咧路崩死啊，要。他骨咧大细机夹咧路咧面。啊！所以，迄较早人咧骂人吼，拢无话，夭寿死咧咧困中道啊，吼，死路旁拖咧弄啦，啊，咧砍半枝啊，吊死囡仔坐啦，吼，吊死管咧死，低头咧管半枝，吼，较早咧骂人诶吼，足歹听。啊，火车，如果你咧火车动，火车弄咧咩？火车弄咪，吼，火车动啊，啊，即摆你个死囡仔抱你啊，吼，你这死囡仔抱，啊，你是咧笑狗无咪啦，吼。笑到袂打面，要安尼啦。啊，无就讲哦，你这查某囡仔吼，啊，你是安尼，伊讲啊，无你是啊，惊迄查囡仔有当遐人戆戆啊，啊，你是叫我发到戆去啊咪？要啊，较早人来咧骂啊，要啊，即嘛。
1: 就开车无好话。
0: 要啊，讲哦，啊，无就讲哦，啊，你是咧，你这查囡仔足无路用啊，你是咧路边桥躺啊，无啥物意思，正人酸啊。啊，酸油正人咧，路边油烫着，白酸的，吓！啊，你哦，就是哦，你着足无路用啦，生你着无路用啦，敢那路边木瓜咧，无啊，咱们较早路边木瓜哦，拢足热的，较早路边的木瓜拢几啊年啊，热到超两三楼高，啊，若要办哦，拢爱压竹篙啊吐咧，吼，叫做路边木瓜叫做正人吐啦，吓安尼啦，吓安尼啦，啊，你哦，啊，即摆来讲哦，啊，你敢那卖鸡高烫呢？无啊，啥物意思啊？卖鸡叫汤啊，啥物意思？卖鸡汤是毋是若要食爱用胶的吼？啊，你咧正人胶啊！所以台湾的话就足好听，足趣味的对啦呀。即个讲老师，老师就讲哦，小明啊， 大家讲婚姻爱情吼，是坟墓，是咧墓啦。
1: 坟墓。
0: 了，为什么也遐济人要结婚呢？小明啊，讲哦，小明啊，就讲啦，讲哦，有一个所在吼，台内吼，总是吼，较硬吼，也有一个所在通好台吼，较硬吼，也安尼哦，是。抛尸外口哦，迄落崩尸啊，你哦，
1: 晓
0: 在外面哦。老师，我敢滚，滚得滚得，都查某穿条嘞嘞滚。他唔讲穿裤啊，晓。台湾思想基雄土味爽口达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基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什么呢？暗自在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基。有一个外省的吼，啊娶某啦。讲哦，即个娶某啊，讲哦，甲因某讲哦，那啦，那个我慢慢来甲招你来助眠啊，伊讲要好啊，要来甲因某来助眠，你啦，啊因某是台湾人，讲我无爱，我无爱迄米面，后尾热死啊，哎，我是山东啦，我都讲我教你啊，来助眠，然后啊，你就下面给人吃了。哎，那你莫讲，要给人吃你自己给人吃啦。我下面我自己吃呀。伊讲意思是讲，
1: 伊煮家己食。
0: 呀，伊意思讲哦，教好伊下吼，要改来开店，要来煮米粉食啦。
1: 哦。
0: 啊，即咱即台湾人，台湾人查某听无，伊讲到伊教他会吼，叫他下面给人家吃哦。伊讲我这无爱嘞，恁做嘛下面不要给人吃呀？只有但是话听唔到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啊，八九九六八七七啊。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1: 保鲜吼，食南瓜子，我食有效啦吼。我本身吼，小便唔较少吼，啊，即嘛正常呢，几个大白呢，
2: 哦，真好
1: 啊。好啊，你有那？
0: 嘛是爱去啊保养啊，食暗时两粒补较好啊，你食暗时两粒安得。啊，
2: 保养有差嘞呢。
1: 哦，小红老师你北本够快，对了嘛够好。
0: 哎呀，过年就是安尼啦。
1: 哎，小玉小姐都要唱歌，
2: 谢谢。
0: 啊，再来吃得哈。
3: 我俩的朋友吼，家里的南瓜子上面纳豆啊，哦，讲食了就好啦。
2: 哦，
3: 就我跟你讲啦，伊讲食了吼，暗时唔免点得起来啊啦，啊无拢搞药的啊，食南瓜子。
0: 食南瓜子啊吼，
2: 无
3: 啊，
2: 啊
3: 脚讲旧筋的啊，食纳豆，食食好。
0: 豆豆啊，食啊啦，迄个较迄个。
3: 我已经跟你报一挂人。
2: 哦，谢谢哦。
3: 我都甲讲，我讲你都甲听，听咧哦。你看人，大家遐侪人食好，拢伫做见证
0: 啊。系啊
3: 系啊。别管纳豆，无甲你管来食袂使。
2: 安尼哦。
0: 来，三明讲笑。
3: 听人安尼讲讲，愈食愈用安尼。
0: 对啊，当然啦。系啊。纳豆足好个啦。
3: 系啊。
0: 管来食。
3: 我听咯，安尼卡卡片安尼咧，那像用咩拔刀安尼咧。
0: 了，你管来食，再是两粒，是两粒咧哈。
3: 介绍要甲你食啦。
4: 他咧听我啊，听阿叔讲讲，会想袂开啦。啊，好加在有，我有听下你的电台，啊，唔知讲去买。我已经吃了六盒去了。
0: 啊，食了感觉较快活起来。
4: 有，我之前是安尼，脚麻骨疼，足艰苦的安
0: 尼。哦，继续去甲保养啦。
4: 我当时我嘛有介绍一下，伊嘛叫信雅去。感谢你，谢谢救了我。
2: 感谢你哦，来给咱信你哦。
5: 我坐喺外面。这个在厨房的煮饭啊，去哦油喷掉吼，一趴啊，直接面遐乌蛇蛇抹了有较白啊，这个抹了吼有较白啊，然后抹了三礼拜啊，
0: 面有较油无？
5: 有啊，加做油了哦，我人加做爱。
0: 哦，
5: 太太，你面即卖都好像无烧
2: 香，那你油油啊呢？
5: 哎，拢无同款呢。
0: 哦，
5: 你即卖食啥物？食啥物产品？我讲无啊，我也是习惯来抹呢吼。
2: 哎，
5: 啊抹了，伊讲哦，爱得板了哦，较无油啊啦。
6: 你迄落诶六合一袂歹，我有抹。
2: 抹了有油无？
6: 我买一单份诶，啊抹到第六罐。我朋友看摕我讲，你来我看卖。伊讲啊，你是安那边即阵啊？你遐尼难诶？
2: 水。
0: 对啦，叫你试一下
6: 了。
2: 慢慢呐，他会慢慢。
6: 爱卡慢点，我嘿。
0: 卡慢你也豆豆，卡
6: 有卡白，有卡油。卡
2: 油哦。
0: 对啊，豆豆抹也豆豆水啊。美女料伊这款真正哦，抹到堆，水到堆，大家出去学咯。伊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这美女料伊，啊无叫做六合一，真正抹来搞得水洋洋、水当当。查甫抹来搞得烟头，查某抹来搞得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哦，红透早安尼耳朵较暗。美女料伊，这款你若抹无掉，真正有够无彩。抹无掉，你心肝真硬硬。咱人呐，花落花过花客哦，逐工你着烦恼。这个花呐，通顺繁好啊，满面春风，大细条爱学通，身体着健康。大细条爱学柔软啊，身体才会愈来愈健康。针对咱的血路循环咯，现在人食好、做功课、减少运动啦，变变石石叫啦，脚尾手尾安尼麻麻麻、按按按啦，行着路安行无啥会去，跍落去咧爬袂开，行一个楼梯安尼喘到下裤加袂崩血啦吼，也即款的这吼，就是咧血较弱、血较高啊，也血较高，啊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啦，啊所以讲吼，一定要平时啊甲顾咧，啊你若严着讲哦，啊三酸甘油脂高、血油高、胆固醇高吼，咱甲你介绍咱注意。纳豆王哦，你就安尼来甲食，使是甲食两粒，毋是甲食两粒，食两个月啊，了后你甲检查看卖，数据袂讲白菜话，主饮纳豆王真正有影赞。啊，平时啊吼，咱都拢有咧食顾骨头的啦，顾筋络的啦，顾啥物筋的，顾腿啊，那顾东顾西。啊，现在开遐侪钱，较食都拢食啦，如此如此啊，无感觉开遐冤枉钱。哎呦，迄真正够无彩钱，因为你食食来吼，拢无法度吸收，拢放掉伊啦。啊，胖条鱼啊，食的是咧安怎？这就是欠心，可甲你讲，这才欠心呢。心哦，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啊。食心哦，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因为咱人啊，规身躯的细胞拢会欠心，一心啊，食咧到底哦，好诶，嘿嘿，叫阮较强力就对了。咱伫遮要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迄心上介高，可靠！你讲全世界南瓜子八百种，做一个个上好，可靠！讲美国个上好， 所以咱甲你介绍即个朱茵南瓜子，正讲美国进口。朱茵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足够多的。你接到你就知影，所以咱另外甲小雨也甲你介绍者吼，绝对袂让你开冤枉钱吼。朱茵南瓜子吼，啊会记，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网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起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后位，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0: 你好，你好，
1: 小玉，请问南瓜子一罐偌济？
0: 你稍等下啊。
2: 你等一下，咱即摆咪广告时间哈，我请人甲你服务哦哈。好，谢谢。
0: 哦，谢谢啊。啊，你讲到，啊，赶紧，你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较早人咧讲思想机，啊，即个拜拜啊。素香鸡哦，阿妈忙着讲素香鸡，素香鸡嘴干袂落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1: 英雄诶、
0: 欸。喂。
1: 小叶哦，小叶你唱几句做我听咧。
2: 谢谢。
0: 喂，你好。
1: 啊，高乐广播收到啊。
2: 收到啊吼。
0: 高乐广播，懵懵懵掉啊吼。
1: 我即要点诶，后加人生几句诶。
2: 有啦嘛，真人世呀！
0: 我那真人世就是讲，这查囡仔规身躯拢无得洗啦，个这骨肉就是讲囡仔无得洗呀，哈啊！
2: 好啊，我去安排啦，拜拜。
0: 较早李小龙是安那，开始伫个丁佩下卡接下个巴肚顶，因为这个李小龙较早就是啥呢？就做罗威风，罗威风是安那，他以罗威风。就是伊吼，甲迄查某做伙啊，突然直直全袂酸，啊无啊多酸先呢。古早时代咱较早即个新娘来要嫁哦，你有看后壁迄头毛吼，用一支迄个做，迄个做啥物啥物，还是做啥物头毛车迄款的啊？
2: 金钗那个吗？
0: 诶，金车头毛车迄款的，插伫迄个头毛，咱无头毛。古早时代较早的即个查某人哦，头毛拢会拔开，洗头啊，拔一粒，啊插一支车啊伫遐。啊，插一支车啊，伫咧作用吼，就是要创啥咧？就是讲，你即摆啦，嫁翁嫁婿，新郎甲新娘两个在拼的时，拼的，哎，像这李小龙安尼，落尾风安尼未煞啦，煞拼未煞，未煞的时阵呐，迄支头尾车啊，头毛车机啊，压开，对尻川背甲插落，伊会缩起揪着，揪起，啊，就好伊啊，哦，就好伊啊。你若无甲插，这人这查甫就死啊。哦，所以这咱的头毛车就是在防插车，所以那隔昂啊，隔一支，
2: 隔
0: 一个头毛的哦，就是要安尼。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3: 哎，我小雨哦。
2: 哎，你好。
3: 我那无听讲，我诈骗电诈骗电话无，唔通去骗阿公阿妈啦。
2: 哦，啊，都有都着想着就会讲啊。哦，诈骗集团唔通乌白骗，吼！
0: 哦，唔通乌白骗，唔好乌白骗，为你好，为好啊！
2: 提点你，
0: 你好啊！啊，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请借问一下哈，我咧倒手吼，安尼麻麻擦擦啊，食那倒好无
0: 啊？你稍等一下啊！
2: 来服务一下，因为咱即摆咪广告时间咯哈，你稍等一下，我请人甲你服务一下，谢谢。
0: 哦，歹势啊，等下啊，无你若要了解，你就八点再拍来
2: 哈。好难哦。
0: 感谢你收听啊，所以只有一个用意啊，为人唔知讲，哎呦，还是咧教安怎？
2: 教水的嘛，
0: 就是咧教安尼。你若爱看查甫安尼搓搓，强强要搓开啊，你赶紧夹开，对尻川背甲插落，一转揪伊，揪伊就好伊。救伊就好，啊那无一条性命都无，真正有影嘞吼！讲咱听这朋友知影，来，赶紧先来甲唱条歌嘞。
2: 来啦，我先安排这首吼，八公八婆嘞，六点七点的嘞。
0: 八公八婆。
2: 八公八婆嘞呀吼。
0: 八公八婆。
2: 莫吃鸡，
0: 莫吃莫，哒啦哒啦啦啦。八公阿婆拍七匹婆，阿匹婆。
2: 吃鸡，阿伯抢匹婆，抬一只啊，干哪？跟那迄个蝙蝠无肉无肉啦。
0: 哦，啊无肉。
2: 有啊，迄、那个蝙蝠不是无肉吗？
0: 啊无肉，到尾也转去抬放假。
2: 啊
0: 哈。放假啊，抬一个吼，摸错无好势啊。
2: 嗯。
0: 煞去互飞，啊放假一个飞啊，啊这个人煞较衰，也到尾也转去剃头，我也搁去耳崩鼓吹，啊了后咧，哎呦，即马吼。安尼买水水，买水水，呀！即马在创啥呢？伫咧种菜瓜。来，赶紧来唱歌哈！
2: 来，需要服务电力个炮筒，是要服务天发地大笔筒哦。

0: 这客歌客位是足好听，然后叫做啊，叫做阿伯啊，
1: 阿伯，
0: 阿伯太了真啊好笑，了新妇吼，啊，这新妇吼，都甲宝宝阿爸吼，也安尼哦，这个新妇就甲这大家讲，阮阿爹吼，讲算讲因大官啦，阮阿爹吼，我甲你讲吼，啊。啊！因大家来讲，是无啥代志。你讲，阮阿爹吼，拢骑脚踏车吼，啊去进户哦。无啊，啥物意思啊？进户是去人伫卖肉户面，还是肉丸、肉户？唔是啦，进户啥物意思啊？基督徒啦，啊基督徒咧，迄个创啥画面？迄内底有个查某，啊有查某吼，啊迄查某有伫红开。啊吼、哦，有分老的少年的，也有中年的，也有少年的，拢总有哟、哦。啊阿爸吼、哦，我看伊逐下晡吼，拢骑脚踏车去。哎呦，这碰到地面路崩死，脚骨咧大细，几骑咧路咧咪画者，因可后你都啊闪者咯，你安尼咪咧路，互你脚掌佫钱破布哈。安尼阿家公安尼去啊，恁做嘛呢？吼、哦，这个吼、哦，就安尼讲啊好，到这来吼、哦。因这大家也是讲，啊吼，伊个开查某吼，即嘛吼，即嘛换这是讲，安尼可能伊无够水。换这大家啊吼，转去买尼迷你裙呐，迷你裙呀内裤吼，内裤中中甲挖一空，安尼啦，呀安尼带因大家啊，即嘛看到因，即嘛咧食饭的时阵，老爷啊，啊食饭啦。要安尼食饭啊吼，安尼村里两个咧食，安尼新妇吼，较安尼较慢食。啊，这大家啊，就安尼哦，食饭的时坐面对面，也穿裙穿迷你裙。因翁就讲啊，最近是安怎，太下拢安尼穿裙穿啊短哈，啊内裤往中挖一空，伤翕啊，啊是安怎，太下伤翕，未通风啦。啊，是安尼在未通风，安尼唔是有迄落，你都未夹电风吹咧，安尼未爽啦，要，啊无是安怎？即摆你是安怎？是安到底是安怎？太，是外口查某较水咪啊？基督徒的查某拢啊较水较少年呢，啊，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家己心肝咧有数咧，想看卖咧，哈，安怎？要，无啦，迄。我都唔捌去诶，你唔捌去，你骗鬼咧未食水，明明看你着定去骑脚踏车去哈，你是安怎？我这安尼吼，遮好用，还阁唔免磨练骨咧，阁未食乌油香，啊！你是爱开迄、那、落、個，大家咧开迄款诶查某，你才会介意咪啊？那安尼哦，恁总嘛明仔载来去用开甲爽啊！早顿后你开你想安怎？无啦，某我唔捌咧，你咧骗鬼！大家的保护，恁新妇都拢有看到你基督徒是去猜查某，无啦，某你冤枉啦。
1: 冤枉。
0: 我是讲咱兜了安尼生活较无好过、啊。哦，我是骑脚踏车去基督徒的所在，甲因穿遐的便所房间清清的，赚一个外劳啊。我唔是去猜查某，你看我一个月，咱的这的开支有诶无诶？我爱出一半，是安尼呢？哈、啊！哦，老的啊，你就是安尼哦，晓啦。
1: 原来是去赚钱。
0: 我是去赚钱呢，哟啊！老的啊，我跟你讲，我袂啦。我讲，人咧开查某会哦，记录好诶，我伫咧扫房间哦，我哪兼有学呢？你有学啥物步数啊？哇！我就快快，阴暗，他敢互你知影？我伫遐学着波呢，你较学迄波，拢嘛自尽头，无就靠脚床头尔。无啊啦，行去无共款，行去吼，我看到一个英雄在讲诶。迄英雄诶，唔食狗啊，迄
1: 我要白讲，
0: 是电台迄个咪啊？哟啦，伊咧教一波吼，真好用，啊我用暗准备买来给你迄落啦。哎，是什么？讲太低你有后脚啦？
1: 什么？
0: 太低你有后脚，什么意思？ 讲叫你拍咧吼，也两只脚吊悬开，搁只抬低你后脚，这步吼，忽然到地，互你叫阿爸咧。唔呀唔呀，卖用啊，嘛咱即马就来啊，来，快紧啊，来唱条歌来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男子汉的爱》呢。
0: 男子汉的爱，
1: 是的，
0: 来唱唱，前面等一下。
1: 你好，不等你跑通哦，媳妇听话，大鼻通哦。

0: 男子汉的爱，
1: 男子汉的爱，
0: 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一言说出死音啊，张水，
1: 无啦，数骂难对。
0: 哦，啊，即嘛点解咪？
1: 无，伊本来就是数骂难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说出死音啊，是张满张水，张水的古早时代吼，较早无好医啊，较早无好医的心啊。遐做蓑衣，所以就是蓑衣啊，做脏水。
1: 脏水
0: 啊！啊，脏水会用啥呢？
1: 用啥？
0: 古早时代，即阵啊，咱人全袂用用啊，较济啊。嗯。古早时代就是吼，甲咱的迄山内底吼，坑沟墘啦，山内底有迄款脏水吼，迄款来做啥呢？山脏，山脏吼，伊个头吼，有迄抽抽抽抽的脏，迄个爱甲挂起，挂起了拍拍个打吼，啊用用来了甲填啊。迄种专门在天下样天，迄位脏水吼，后几领吼衫甲像裙安尼几领落，也嘛有一领衫，也嘛有一领像个裙安下咧，也搁地在家咧，迄几领也搁地咧
1: 吼，
0: 有啊伊个吼未过雨，迄脏水你看呢啊，安尼擦擦清了会擦，但是未过雨，迄未过雨，但是就安尼擦擦怪怪啦，因为较早无雨衣啦，无雨衣啦。吼、哦，后人讲雨伞无雨咧，吼、哦，较早无咧，啊，就是穿脏水，吼、哦，滴鬼咧呀，吼、哦，所以讲哦，咱听证明是会知影讲，咱祖先较早那头脑那真好，有那真好发明，吼、嗯、吼、哦。大家咧，大家咧，什么意思？大家咧就是一种
1: 啦，
0: 鬼咧吼，足、哦、大顶、嗯。啊，咱平常时啊咧做工鬼，鬼咧是较细顶、嗯。大家咧就是古早时代滴咧吼。哦地位有透风啦，啊，若无大家咧治咧吼，身躯压袂着，伊个面哦，那真阔，哦，骨力超阔。
1: 像雨伞吗？
0: 无遐阔啊，但是要着治咧头吼，着透风啦，无身躯压袂着啦，啊。啊，迄个较早，迄个囡仔就是讲方便，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囡仔哦，无迄个那底。放西桥拢凊彩无走去便所啦，啊有当时啊落雨啦，有当时啊落雨，啊囡仔哦，啊囡仔哦，啊囡仔就啊凊彩门口顶尾乌白房哦，来大家咧滴咧，迄
1: 几下做个。又没有雨伞吼，迄阵个雨伞无。
0: 啊滴咧，裤脱开哦，都啊裤咧吼，哎雨都压袂着尻川头，所以真方便。啊啦，咱即摆咧做工过迄款规日啊，迄吼少少啊尔。迄款嘞就较无
1: 炸袂掉，
0: 炸袂掉。啊，迄款大家嘞就炸掉，讲予咱听证明知影哈。

0: 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啊。
1: 过去我食个鞋子是拢开放一摆个。
2: 啊，你半年拢安怎？你
1: 拢放四五摆，几年得放？
3: 啊，就免困啊。
1: 等感谢你啊！
4: 哎，亚红啊，小丽你好哎、欸！哦，你个南瓜子你好用哎、欸！哦，阿拉某食个好冤家，食个拢袂冤啊！足好用哎、
5: 欸！感谢、欸、
4: 啊！
5: 我食你个纳豆，我食了吼一杯那瓦凉了。
6: 我老爷那用用我这卖一摊样
0: 嘞，用什么话？
6: 用诶南瓜子啊！啊，我这卖我也卡袂遐高调啊！伊讲嘿，电台的东西还会那么好哦。
3: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也有河村，孤山有福民，大溪有朱星，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拢总会当去遐逛，全国300多间药房咧。啊，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0800-66-4499，啊，咱的三杯羹吼，有哪共款会当去买哦，来顾身体啊。0800-66-4499，以上产品共享。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来快紧来甲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伊六点七点的吼，意乱思境呢。
0: 意乱去思什么啊？
1: 思境。
0: 你背出定啊？
1: 思境啦吼。
0: 思境什么意思？
1: 思锦呐。
0: 思锦唔得想安呐。
1: 哦。思
0: 思思思思有两种呢。

0: 古早时代，较早人讲老骨顶空空，老皮未过风，也老牛咧拖车后，顶死管也死，低头管畚箕，闪东闪西闪过年，要也安尼吼，惊东惊西惊无钱，要安尼，食饭卡中，啊，食饭卡中就是讲这人拢无咧插代志啊，食饭卡中拢唔知影世事，
1: 食到咧食饭个尔啦。
0: 食饭敢那武雄泡好，这样可以敢那脱灰贵多咧，哦，真正有影咧。迄个较早人咧食饭哦，拢，迄食饭啦，未做工课哦，吼，迄食饭像咧武雄泡安，迄叫，啊咧做工课啊，无丝无袜无染无呢啦，迄啊做啥？敢那做工课敢那是咧脱灰贵多哦，啊较早咧。较早的人哦，那那落一下西北雨咧哦，中昼时啊落一下西北雨咧哦，吼，伊安尼顺下咧吼，迄、那个刀棍啊骨骨咧哦，用个锁啊白白咧，阿面，古早时代有迄阿门头，阿门头吼，迄地啊内底有迄迄粉啊线迄啊，啊就甲透开，哦，透开了甲白刀，白刀一支咧吊杆啊内底吼，也刀棍啊甲白一撮啊，用一个粉底啊底咧哦，开始啊去缠。一铲哦，安尼钓钓水鸡啊，钓四卡了，钓了，钓钓钓钓，啊，
1: 啾啾啾啾，安尼安尼，
0: 好啊，安尼烤
1: 吼，安尼叫，
0: 啊，即就来食，啊，即马咸嘞吼，赶紧拖开，甲落在粉底啊，啊，等下钓
1: 钓。你有钩子吗？
0: 无，迄免钩啊，迄免钩啦，迄都迄唔是钓鱼啊，因为迄伊咸嘞哦，伊就无想要放哦，赶紧撒开落落啊。哦，安尼，啊，古早时代哦，较早即做老爸啦、老母啦，讲哦，掠着迄水鸡啦、四卡吼，啊，倒来着安怎抬抬咧吼，啊，落去创啥炖迄个炖蒜头啦，啊，无炖蒜头骨啦，讲啥物开鼻离水，囡仔食来到地吼，吼，较会好。啊，无你看古早时代较早囡仔哦，你也看哦，较早囡仔偌可怜，老母来做工过，做工啦，老爸老母拢无滴个，大姊。大姊大兄骗小弟小妹哦，啊囡仔拢跪在伊哭啦，都啊算啦，都啊扮鸡哥花啊。
1: 啊，无食
0: 啥咧？啊囡仔无啥，都啊哭哭啊，可怜咧，迄囡仔哦，迄话哭啊拖拖仔呢。迄较早阮厝，甲恁讲卖人讲啊，莫讲嘴哈。
1: 迄
0: 较早这囡仔哦，哭啊拖仔，拖开比鸟鸟较长咧。
1: 靠人拖仔，会拖呢？哇！
0: 哎，就伊就安尼自己食饱，老爸老母拢伊咧做工啦，啊拢。无咧插囡仔，叫迄大兄大大姊啊咧骗囡仔，囡仔无咧骗哦。啊好，啊囡仔都啊哇哇都啊哭哭哭吼，哎，透早哭到暗，哭到迄肚脐吐出来吼，伊咧放尿甲看吼，迄肚脐吐出来比迄迄鸟鸟头都，瞧两只诶鸟鸟都无迄肚脐吐开长啦。
1: 为什么吐啊长呢？
0: 啊，知影是可能想出得是可能想要形光安尼形好。好完嘞，好好快躲在吐出来哦，比鸟鸟鸡两比两个较长啦。
1: 啊，那要怎么办？
0: 哎呀，去做凉拌呐，也未使烘一下，无你讲，
1: 不是，是讲那个无法躲开，
0: 好用的嘛。啊，买大汉买好嘛，冇救伊无，唔知影嘞。啊，你若是讲无救伊，煞会当做两项用呢，顶管来用下面来用一呢，呀。有一个吼，即个重男轻女啦，即打鸡啊啦，吼打鸡啊，重男轻女啦。啊，这新妇哦，生五个拢查囝，啊，生五个拢查囝吼。新妇这个大家就甲讲吼，伊就讲安怎来讲吼，你这个新妇吼，唔是我咧讲你啦。那讲吼，那娶到你这真正够衰，我看到尾也会到咱这代传断正去。你已经生五个拢查囝咧，你是迄个什么道啊？我问你，你是迄什么道啊？查啊，拢生查囝，啊，即嘛有心啦，吼，有心已经啊。有哪要生啊？就对了，转去釜山科生啦。啊，人家大家也大，无路用啦，煞娶啊！这新妇都无路用。这第六胎看我多生着无，要也无吼，生着到这娶五个吼，你也想啦，五个拢总安尼生查囝啦，生到这透路用面啦，生查囝是得要死命啦哈！要拢无生后生啊，啊，即卖就去釜山科生啊。啊，即卖釜山科了以后，迄、那个医生就好抱出来啊。抱出来了吼，就感觉哎，欧巴桑啊，好，恭喜恭喜！啊，即卖这个欧巴桑吼，就赶紧吼，先伸手吼，对望啦，望看是到底查甫啊查某安尼。啊，迄年迄、那个
2: 那个医生哦，查甫哦，啊，甲抱伫个裤头遐，啊，伊强伊强的，啊，即卖这个，因这打鸡啊，就光叫春秋一望，要紧咧望看是毋是查甫的，一望就，哦，好个仔，好个仔，哦，好个下天下地，后脚啊蹦咧，听甘听者哦，王爷公妈做婆大道公啊，你安尼有保庇哦，吼、哦，生到一支高射炮，佫遮大支，遮细汉就遮大支啊。哎呀，下地下地，医生甲讲，欧巴桑，你杀掉迄是我的呢？哈，你的哦，我想我囡仔头遐大嘞，吓，是嘞是，啊，即摆去甲望看嘛，哇，叫生着查某的，大家也都，哎呦，得要死啊，得要死啊，那家里敢那插头嘞，那死人嘞，那死人嘞，真正都无路用啦，到带到即个到尾啊，伊的断症啦，即个也是安尼无路用，你看迄形哦。哎呦，你啊看迄形啦，安尼迄个安尼扭枝形啦，鼻翘嘴啦，嘴翘鼻啦，啊两只手安尼是安尼衰衰啦，衰尾衰尾啦，遐啊行道路淡衰淡衰啦，衰头衰尾衰头衰尾，安尼真正要开我算了，这个无路用啦。大家啊，这个新妇就讲安尼啊，生囝足艰苦的，唔是你咧生，哎呦，恁祖妈吼，唔是我咧讲的，我咧生有像你安尼哦，吼。啊娘，你生几个查甫的？我生一个啦，生一个啦，生一个后生啦。啊，你生几个查某的？啊娘，你生几个查某？十六个啦。啊娘喂，啊娘，你生十六个，我较生第六个查某的娘嘞。啊，你咧笑我，你骨笑皮无尾，你比我较食力嘞。哎呦，你娘我念你啊哈！哎呦，啊这娶到这新妇哦，敢讲我吼啊生十六个，啊伊安尼生六个安尼哦，啊我第十六个他生查甫，啊伊安尼生六个也未着查甫，安尼意思讲恁总啊比较慢，你真正有够无路用啦，生到你是真咱插头啦，搞到那个死人死人死人，起起来起来起来，安尼就变老无人啦。阿娘，我是拢无爱甲你应啦。啊，我若要甲你应，你就气死的。你迄款的吼，你这种型的吼。迄款人啊，做菜头点啦、啊！哎呦，新妇啊，菜头点什么意思啊？菜头点就是啊，红斩甲烂烂啦，菜头点咧斩菜头，红斩甲烂烂。哎呦，阿那达乌卡桑，我达是欧尼呢。阿你啊，什么意思？阿那达乌卡桑啊，这恁娘，我达是欧尼啊，这外鬼，恁娘的外鬼呀！阿咧，哎呦，大家啊，我是咱做好性地人啦。哎，因为互你讲到吼，啊生六个，查囡仔生开六个吼，拢起起啊吼，到这来啊，你也要跟我拼，我绝对要跟你拼，拼到死，拼到到底啦！哎呦，新妇的啊，要不你搁生啦吼，我搁等看卖，等我又搁生一个未啦，卖烧命啊！
0: 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啊。来，我产品鉴赏一下。
3: 当年你了回哦，我才看皮足水的哦，隔壁连十三个去买。
2: 安尼哦，感谢你啦。
3: 感恩去买。
2: 哎，买你到底真正水的啦
3: 吼。啊，因结头过年嘛咧买恁的伊恁的粉的。
2: 有影哦。
3: 真的哦，我讲你无，我甲你介绍三个。
2: 好。
3: 我讲我皮足水，我嘛拢食用你的药呢。
2: 有啊。
3: 谢谢谢谢。哦，你的物件太值赞嘞。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药房，东区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新安；南区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和德，新化有顺治、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嘉里，桂林有林里、姚达，林德有山川、进入、济德，善化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井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各大药房拢有哦。
0: 拢总会当去看下，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啊，是讲哦，就咱咧英华甲小叶还蛮广告哦，咱的产品就好，要开始做见证哦，欢迎也开始讲互听哦。0800-6499，这支唔免开钱的电话哈。以上产品工商。

0: 感谢大家吼，拢爱甲咱英华甲小姨啊照顾、嗯，谢谢啊。
1: 也
0: 有一个啦、嗯，有一个算讲哦，伫两个翁仔某啦，啊，都从讲出一项懵逼人啦，啊，两个做好，哦，做好甲真好诶时阵哦，也因某，因某啊爱呢，啊，因翁啊，因翁啊，因翁啊，想讲比因翁得，比想讲因翁得，迄个说。凊彩好一个，看这阿呆啊，对啦，伊当啊这阿呆啊嘛，啊结果啊，伊足爽的真，哦哦腿啊腿啊腿啊，足爽的，好好好，叫因呀因那个避开站啊，所以呢爱注意，无用站子哦，无人敢捡，
1: 对啦，
0: 这怕是无人敢捡、哦。啊，感谢你收听，啊大家记啊，身体顾好些哦，保养好些哦，唔免讲靠囡仔试试啦，你身体你无顾好些哦。因啊，事实唔是讲伊无有效，因为伊拢爱去外口趁钱拍拼。啊，你若甲过好势咧，哦，会当看到囡仔事实安尼哦，大家安尼哦，真拍拼，咱安尼健健康康啊，介意倒来对来去冲啊，要去佚佗吼，安尼往东往西啊，买东买西，食东食西，走东走西，爬东爬西
1: 啊，
0: 也安尼吼，拢总会就好，所以身体也过好。啊！咱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唱片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咱人若活咧，才有希望；若死啊，人都无啊，对不对？所以有那时啊，活咧，才有勇敢去活一遍。你也是讲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和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啊，转一个念头咧，继续去活咧。我相信你会愈来愈好啦。一只狗也都要治性命，搁咱人。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美赶紧拍来才有救啊！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啊！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顶啊卡有一只老水鸡哥伫在叫哦。
1: 啊
2: 啊！这阿祖啊咧。啊
0: 流水结果啊，这叫可能啦，不是要落西北雨，就是要落大雨。呀、啊，那边有一只流水结果，三百多年啊，哒啦啦啦啦啦啦。
1: 哦，
0: 好，我来看到啊，心啊袂硬啊，看也看到，看管哪里都甲看过哦。看到尾啊，看到恁啊，恁兄弟啊，搁看到恁老爸哦，哎呀，人生就是像迄个蹲马桶同款，有时你已经啊足努力啊，但是结果啊只有放一个屁尔，啊，就安尼是讲要去便所吼，啊，真紧啊，啊，裤腾个出来拼拼嘞，结果是放一个屁，啊，裤腾囥个放屁尔，啊，呀。别往往哈坏处想啊，坏处想。
2: 别往坏处想。
0: 深夜查某囡仔在困啊，在查囡仔在困在哭啊，啊老母啊拍电话，母啊阿爸啊，现在也未来咧，一定是别人的诶，迄个做查囡啊，老母就轻声细碎安慰讲，哎呀，戆囡仔未啦。哦，以后吼拄到代志吼，也阁足济嘞吼，也吼，因为吼，你阿爸吃完阿未回来呢，会烦恼嘞，未啦，吼、哦，免烦恼啦，咱在啥物代志拢都好会想，
2: 吼、
0: 哦，你拢爱歹想诶，就讲哦，咱往好会想，讲哦，恁阿爸也毋是去学车祸弄死啊，是安怎？
2: 哦，要想安怎？
0: 哦，安尼。老王的提前下班，发现讲因某甲自己的头家咧偷情呢，算讲哦，也咧安尼啊，因这某吼，甲头家吼，也因这某去偷着头家就对了，也惊一个赶紧哦，佮走登公司啊，穿一个大盔讲，阿娘话好险好险，差点又头家拄着，啊拄着哦，讲恁爸安尼哦。哎、欸，阿未下班时间就提早回去，多去学石头咯。哦，好个仔，吼、哦。
2: 阿姨唔知啊。
0: 好个仔。
2: 发生什么？
0: 阿姨无想讲，因某吼，都有头家混的，啊，所以吼，伊个唔知，所以就退啊啦，退真了，
2: 伊也退啊。
0: 老王的吼，有一个歹查囝啦，拢嫁未出。有一天啊，梦想成真啊，查囝去互人绑架去啊，啊，绑架去。房车房费啊，嫌伊歹啊，佮家己送转来原位。迄个查某会坚持无爱落车，迄个房费咬紧牙齿吼，啊，甲因一寡做伙安尼哦，硬甲塞塞落车啦，啊，所以哦，查囝他得佮生伤水。唔免开钱
2: 房车，人佮送倒转
0: 来，对不对？无人爱佮送倒转来啊，也佮有啥呢？昨暝又搁失眠啊啦，昨暝又搁一暗无困啦，也一路拢在想这个问题。菲律宾吼、哦、真好笑咧，凭什么南海吼、哦、也靠近菲律宾就是因的呢？阮楼卡吼，台湾的银行、富邦银行啊、饭店、超商哦，隔壁拢搬来，这个少年的辣妹。拢总来阮家，拢唔敢讲，迄是我呢，
2: 呀，
0: 迄唔是我的，呀，迄那我的，我若像安尼讲，呀，对不对？所以啊，呀，是我的，伊的拢总同款呐，啊。如果你若要找到一个歹人去教会找，哦，真正你若要找歹人哦去教会，因为教会哦每一个人去教拢讲，哎呀，主啊，我有罪啊，主啊，我有罪，要。主啊，我有罪啊！你著恕我遮，恕我情，恕我欠钱免停啊！主要，如果你若要找好人哦，爱去感觉，感觉哦，因为遐人每一个人去哦，拢讲哎呀，我无罪呢，
2: 我无罪
0: 啊，哎呀，
2: 我无罪，
0: 所以哦，哎，这真正有影啦。好，这贪财有道，好色有品啊，博学有识啊，读书有问啊。饮酒有量啊，玩笑有度啦、啊哦，所以咱这人就是安尼啦，吼、哦，这师傅啊， 借我一点钱一个。啊，这种代志是啥物代志？是啊，我想讲对你吼也无啥物路用，要想你找去，想讲要去西方取经，处理也无路用。我是讲吼，准备吼，要回来，是啊，要回来娶我。你出家人为何要去回来娶我呢？
2: 北界。
0: 是，要伫北界。是啊。因为哦，我感觉对你哦未出脱啦，哈，对你未出脱，啊，无啥自己食饱，拢行要往西方，啊，要去取经。我看我等下，我看我等下哦，我看我伫北界哦，等下开查某经，哦，迄嘛是经啊。所以哦，你也要去取经，啊，我要等下开查某经，我别乱来。迄个经甲迄个经无共款，啊，拢嘛是经呢。你去取经嘛是迄个经哦，你前日你顶去拄到一个妖精，啊，迄个妖精要硬要掠你去取，结果伊迄个拄啊好，啥物经拄啊来哦，啊，我即下带一个查某经啊，带一经啊嘛是拢经呀，切胡白乱来啊。是为虾米结婚一定爱吼选一个好日子啊？是啊，迄、那个第八界门师啦，汉奸的人先啊，全部拢。选一个好日子，因为哈、哦、结婚了后就无好日子啊，要离婚较紧啊，所以哈、哦、唔免想好日子啦。所以啊，阿来干咪要咪啦，今日唔知明日的代志啦，抽什么会？今日唔知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哦，唔免要求，一生拢是命安排，求什么呀、啊？哦，唔免想求。本身爱做得好，
2: 冥冥中自有安排。
0: 要你那，咱人啊，心坚才是佛，心就是哦，做爱好，好才是佛的、啊，哦。啊，师傅啊，你讲安太对，什么佛的？我怎个算卡算嘛两粒尔嘞？你第八界你是安怎太讲两粒？我怎个算算会出两粒？三昧会存两粒佛啦，三昧佛，圆净佛存两粒尔，因为吼，和沙僧食了了，迄两圆净哦，食了我化化存两粒佛尔。
2: 无圆净咯。
0: 哦，你讲好事啊，
2: 还有我。师父加持吗？
0: 阿明啊，到一间迄个旅馆吼，去投去遐住就对啦。啊，头家吼问阿明啊，讲有需要啥物服务啦？阿明啊讲啊，工作吼一礼拜啊。忝到强要死，吼、哦！现在只想要，吼、哦，大声讲哦，呀，我要休息，我要休假，哦，我要休假啦，无后尾做事啊，啊，工作做一礼拜强要死，我要休假，啊、哦，阿妹，讲头家讲我知影，经过无外久，门口来一个小姐，喂，大头平阿咪啊？大头平阿咪，你啥人啊？啊，你唔是甲迄即个头家讲你要找小姐？
2: 没小姐。
0: 啊，小姐，我就来啊，吼！我这水，你看卖这体格好呢，吼！腰束胸脯，脚床头垫壳壳，这款的哦，真好小壳哦，吼！这食落阁好，还皮肤阁油，你也看卖咧，吼！安尼哦，遐水甲要靠腰的水，加比人较济呢。我是讲，我要休假一礼拜哦。我是要休假，啊，你唔是讲要休假？我是讲我要休假，唔是要休假啊。
2: 差遐多，靠腰
0: 差济啊，真正有影啦。所以讲话啦，讲无清，查某关几间啊？呀，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有一个查某人体重120公斤，啊，伊吼，迄个深意吼，安尼拢。心肝头会艰苦哦，会烦恼安就对了。决心要去看医生啊！医生啊，问讲你最轻的时阵偌重？你最轻的时阵偌重？
2: 体重最轻的时候。
0: 啊，夫人家讲哦，迄阵哦，当初出事是3.5公斤啊！靠腰啊！我问讲你上轻的时阵，上轻的时阵，到我生出来时阵上轻的3.5公斤尔，啊，即卖偌重102公斤。啊，是讲要较瘦呢，唉，我都，你三顿拢食啥？ 我三顿拢食。
1: 好路肥，
0: 感谢你收听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福建的门个听众朋友，四个人啊，六六六空二三，来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共享一个。
3: 困无好，营养是放喺五六铺去哇，南瓜子吼，食几来克啊，起码拢较少放，未工作够个。
0: 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姐，啊，你愈来愈好啦。
4: 我最近吼，搁去关庙的信会，搁买四罐南瓜子啊，这个头家娘吼，嘛拢把恁的
2: 料伊
4: 抹甲水当当。
0: 你的食南瓜子食得安怎？
4: 哦，南瓜子真好。本来哦，我拢关庙只坐车坐到台南哦，哦，拢会经过。本来想要下药煮啊，买啊是怎么的去罐来食嘛？我已经食一罐了啊啦，啊就拢继续袂经过啊。会当讲坐车坐来坐去拢袂经过啊啦。
0: 食啥货？
5: 纳豆。
0: 重点吗？
5: 坐轮椅，即马食了，我会当也四下拄我行啦。
0: 哦，安尼真好呢吼！啊，你要继续去甲保养啊，继续去甲保养。啊，你嘛是爱注意呢，嘛爱要去医生加减啊看吼啊。
5: 好。
6: 哦，你个南瓜子甲纳豆吼，袂叫较滚，我食三年了。哦，阮规群咧坐在楼盘拢咧搁咧食，足好诶，拢袂叫滚哦，真是足好诶好。
0: 食偌久啊咧？
6: 我食三年，阮囝买迄叫滚诶药，我带我食，唔免食，拢袂叫滚，足好诶。
7: 我食那多食你。
0: 后来产品更新，啊，食得安怎？
7: 啊，卡手不拢全袂白啦，啊，迄是袂叫滚啊嘛。
0: 啊，无你本来卡手会白咪？
7: 嘿啊，卡手会白，啊，直叫滚，啊，你嘛拢袂啊，食你我。
0: 食你我咪？你本来是拢安尼卡手得安尼会白。
7: 卡手拢会白咧，啊，食些袂啊。今日佫加一罐，
0: 美女你好，哎，莫你安怎？
8: 啊，袂真好啦，我迄吼本来连食的拢有，我目睭啊吼，啊拢有迄黑斑啊，啊，即摆拢刮了拢较袂遐重啊嘿，你佫一种啊吼，佫无味，你知无吼？
0: 哦，
8: 啊，我了佫盖好安尼吼，啊，无吼，我会老过敏啦啦，老刮着袂下的物件吼，啊，都拢烘起来啊。
0: 安尼哦，
8: 哎呀，所以我拢一世人拢慢慢咧疏忽，
2: 啊，该注意，该休息。
8: 哎呀，就是安尼，每个早班我一行起来哦，上班啊，都拢怪怎惊着，拢唔捌过抹粉啊，啊，只啦，只个恁你讲吼，啊去买啊，从本来关机啊啦。
0: 好嘞吼。
8: 哎呐，啊，介好用嘞。
0: 哦，好记
8: 啊。个无味，个无味了啥吼？挂嘞，个安尼保湿安尼介好啦。
0: 水洋洋，水当当啦
2: 吼。哎呀，水当当啦，阿姐，你清真啊。
8: 好，别来用啦。
0: 咱给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回优。即你来管来个食，和咱的即个血路啊，和咱的筋络啊，做一个保养。所以咱的即个血路、筋络伊会翘，较袂讲拍一个卡像伊就变。现代人哦，颔骨啊紧硬啦，肩胛头硬啦，啊筋络佫硬，够济就对啦。所以哦，即个筋络呐，安尼硬壳壳哦，足够去闪着。所以像加老筋啦，啊即个安尼啊，血管硬化，指数佫悬吼。一个无小心啊，就变去呢。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药诶，预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搁维他命 K2 对咱的筋络、骨络，早时个降力，暗时个降力，结果好势。预防胜过治疗，赶来个食，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来到底，互你啊大小条通，身体你着健康啦。即、這个南瓜子吼，南瓜子啊，即个每100公克吼。诶，这个含锌量哦，南瓜子10.3毫克哦，啊啦，坚果5.6毫克，猪肉5毫克，啊啦，菠菜0.8毫克。你也想讲这个南瓜子哦，伊的锌偌高，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真正你看来甲食，伊这内底吼锌足强诶。有当时啊，愈来愈侪岁哦，欠薪哦，唔知影讲愈食愈咸嘛，啊你唔知影哦，感觉食，迄就是欠薪。尤其哦，佮狗狗放尿、食食放尿、拍卡像啊，甚物扫食啊，甚物内裤自己换几下呢？美国进口主任的位置，你赶来佮食放尿的大降，所以讲哦，太查甫人足侪人去食鹅，鹅啊食烧过侪嘛，胆固醇高。美国进口主任的位置，你赶来食哦。尤其查甫查某，迄翁仔某吼，过来甲食如何？真正食食的，你会感觉娱乐讲哦，南瓜子有够好呢，真正好吼。 啊，咱这个介绍的美女了，你也看来到地了，摸来到地吼，唔免瓶瓶罐罐，袂好你安尼哦，老化安尼好，我足济哦，足紧老化，面咱眼镜济一个看，眼镜济哦，啊看足臭老啦，啊佫看足乌，尤其情况一个寒吼，北风一个口落，面好好，哔哔哔。美女了，你个早暗个面色要清洁啊，七六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抹好胶贴，抹好胶纹，暗过来挲挲嘞，你暗过来挲一下，无你面遐水，暗过来乌挲挲，袂看见咯。抹抹着水洋洋，水当当哦，互你出去哦。哎呦，看开查甫加足烟斗，查某加足水，美女了，伊就是遮好。你啊卖买十五六档啊，你若是讲无好哦，冻无三档就倒啊嘞，对不对？所以这款美女了，你啊寒个抹，真正水啦。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0: 俺不晓得恁大家收听台湾书香，结果是冠老主真久无来啊，
1: 久无来啊，
0: 还没还没还没冠老主还没你，是还没查某的是还没每一个月拢会来咪？你都靠要命啦！我冠老主这么查某没才会来，还没还没你不是讲还没你还没拢会来？我是讲我吼已经过来哦，真久大家无见面，
1: 无小看。
0: 因为很因为我看看到就是安尼讲啦，我就是心情无好，意思你就是讲真久无相看，即马较肥就对啦，对啦对啦，你讲就对啦，真久无相看，即马大家哦身体较用有较肥。下边下边我下边两去下边点咩下边散散下边下边。我讲叫你唔能安尼乌白讲哦，我伊那人哦，伊那人你安尼有耳无嘴，唔能乌白讲哦。我跟你讲，我等下我叫老酸哥。
2: 哎呀，那我是哈，老酸哥是我啦。我安尼真久无甲大家见面啦，感谢恁大家哦、喔，安来收听台湾思想机。阮迄个小弟啊叫做英雄啊，啊，甲迄个小妹啊叫做小玉啊。感谢恁大家介意，安尼疼惜甲痛苦，
1: 照顾。无
0: 啦，无痛苦啦，照顾尔。
2: 无，我讲唔对，也感谢恁，我叫做老酸哥，呀，老酸哥就是我本人就对了。
0: 无啊喂，老酸哥，你怎么变起本人咪？
2: 无啦，人我是讲我是本人。
0: 哦，要收恁要听准我是个本人嘞，吼吼，感谢恁大家收听啊，老时间来。玩七头，吼、哦，拜拜！大家玩盈盈收多财，我叫做怪老鼠。
2: 我下边下边两起个，
0: 我先生无。
2: 哎呦，人我老三哥，
0: 我大哥鬼婆婆。
1: 嗯，啥物？
0: 下边你讲啥物？啥物东西啊？啥物？我就是大哥鬼婆婆。
1: 啥物？
0: 下边下边吼。下尾伊讲伊啊，这大裤鬼下尾下尾吼，像要草蒲安尼，下尾像草蒲，下尾你去做下尾做咩？感谢恁收听啊！啊，来赶紧来个唱条歌咧！
1: 来，我来安排无言做完妞咧，
0: 无言做完妞，感谢恁啊！来哦，
1: 来，需要服务电话的朋友，同时要服务电话的打比通哦。

0: 这康康咱高雄人，差点中风，啊，开十几万，就是讲这个康康啊，这康康康乐队啊，伊提着讲哦，忽然间感觉讲哦，也安尼哦，规个天地拢会压开死，无想到讲竟然哦是得要中风的前兆啦，哦得要中风啊，经过半年的治疗了后哦，怎啊慢慢啊？慢慢啊，转较好。我就甲伊讲，叫恁平时啊，身体着爱顾着是
1: 啦。
0: 也无像这个康康，你也看卖咧。
1: 那无加注意。
0: 要，所以讲趁着这个年末发片的时，康康表示讲哦，也差一点啊，伊着中风哦。所以咱人啊，平时啊爱注意，哦，平时啊着爱去啊，爱去。哦，咱老伙仔都爱去量血压，哦，咧寒人啊是自己上少，那较严重啊是早唔爱量一遍啦。啊，有当啊量倒手，有当啊量正手，正手倒手，有当啊量开，血压无同款呢，哦，爱注意。也拢唔茫讲啊，他啊紧呢，哦，啊你若真严重，爱去予医生看，哦，唔茫讲啊啊，家己买药后别吃呢，唔好啊。啊，严重啊，爱去予医生看，哦，唔茫安尼急苦苦，哦，啊那像这做。即个像爱中风了哦，爱坐轮椅了就惨嘛，哦，无讲啦，踢到心脏、心肌梗塞，那踢到脑中风、分大条、细条呢，对不对啊？所以咱呐身体要顾用，人哦拢会长岁寿啦，长岁寿拢足简单嘞。你就是平常时爱运动，啊，身体要顾嘞，哦，含一台车同款，你也晒水，哦，你也无顾啊，你台车连你嘛歹啊，对，阿爸阿妈顾路啊，啊，你老底甲保养啊，这台车拢袂顾路。人的基础，也基础好势，所以咱身体爱顾，尤其吃来寒人啊，爱注意吼，也爱注意讲哦啊，咱这针对啥货啊？人平时啊，哪爱运动啊？你唔要洗伤少的水，你莫讲啊，我着安尼去高血压，啊，搁烧水洗到烧哦，当时啊，性命就全无，爱注意，莫超过四十度，拢只三十六七度也无要紧哦。啊，你啊感觉哦，也有去迄洗温泉的时，爱注意。袂当超过吼，茫超过十分钟。
1: 那浸伤久啦。
0: 啊，别个惊惊咧。
1: 吓
0: 啊！啊，你啊，感觉哎呦，我浸个头啊，戆戆，别个戆戆死哦。赶紧吼，迄凉个吼，甲啉一杯啊，啉一杯啊，你着快活起哦。无真正着性命无去，吼，真正有影爱注意哈。我定定甲你讲，暗时啊，若要开放尿吼。安尼辛苦哦，爱暖暖，
1: 他避开。春轮轮的安尼啦。
0: 你忙个就避开。
1: 啊，豆豆啊，是啦，免赶紧。
0: 啊，大家等下等下斗阵来做一听几啊百年哦，台湾思想机，安我来主持几啊百年，啊恁大家来听几啊百年，安尼好无啊？
1: 好。
0: 好哦，啊身体啊你要顾咧啊，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1: 来哦，我个安排这首歌哦，为伊走千里嘞。
0: 好久啊！为伊走千里，你即马准诸葛亮来主持歌厅节目，来介绍人来唱。我是福州啊，咱啊福州人，即马要来叫英雄啊！英雄啊，这歌星来唱歌咯。即马要唱一条，好啊！你们报遐较济人，个人计困。我呢，就是讲要来报英雄，要来唱一首叫做《为钱啊走千里》。为伊啊，啊！我好像话着讲，反正为钱走千里啦，听真歹啊嘞。

0: 云南风尽头。
1: 嗯，
0: 我来到这个酒场，是要找一个叫做秀莲的查某囡仔。五年前的是离家出走，嗯、我知影是完全是为着我，因为啊，伊就是要等我做兵回来。老爸老母逼伊赶紧要去结婚，但是伊为着我，也全离家出走，也即马呢去后街底下咧谈。所以我知影讲吼，伊是完全是为着我。我无气嫌伊，希望老听到我唱的歌声吼，也着赶紧倒转来为伊捞颜面。啊，即个即为伊招千里。喂，你好，我英雄啊。喂，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喂。
0: 啊，你好。啊，嘴卡我迄个电话咧。喂。
1: 哎，断掉咯、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0: 喂。
2: 喂，
0: 你好，欢迎好啊，你好，
2: 谢谢了，
0: 没有没有，
2: 小天你有收到啊，
0: 你点没？好，好啊，
2: 谢谢啊，
0: 好来接到哈，
2: 好，再见，
0: 好，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
0: 喂，
2: 哎，
0: 你好，哎，
2: 英雄，
0: 哎，
2: 小玉，
1: 好，
0: 好，
2: 我就好听，
0: 啊，
2: 哦，你常唱的黄小田的歌，有高声黄小田的声音，
0: 啊，
2: 你常唱的黄小田的歌。
0: 好、
2: 哦，声音唔够，声有
0: 声点，声
2: 点哈。啊，你头拄仔咧讲恁咧南部话有拢安怎话？
0: 哦哦，
2: 嗯。啊哈，安尼。
0: 呀。
2: 啊，中部的话有啊话。哈哈
1: 哈
2: 哈。啊，是嘛？诶，叫有点点的是啊，吼，叫重点哦。好，好，安尼啊，所以叫重点。
0: 啊，阮只南部是讲，嗷嗷。
1: 嗷嗷。
2: 啊。啊，贵啊！哎吼，拢咧谈。较早的时阵，学徒啊真少，啊，拢去买学徒啊的学骑。
0: 好，
2: 啊，骑啊，
0: 买学徒啊牛。
2: 要重点啊！
0: 买学徒啊牛骑。
2: 买学徒啊的学骑。
0: 好，
2: 啊，骑啊，
1: 学骑。
2: 是咯，要重点讲，脚袂晓动，讲想咧画一只牛，好，好。
0: 哎，
2: 画一只牛啊！
0: 一个，一个查某的吼，我们来学骑脚踏车。啊！恁遐讲话做 T 背安尼，徛徛徛，啊，挡袂牢，好挡袂牢，挡袂牢。啊啊，迄边啊只阿伯啊，挡袂牢，袂叫我紧去菜店面啦。啊，
2: 好啦，
0: 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哦，英雄啊，小李啊，辛苦你
0: 咯。哦，真久无听你个声啊，你个唱较少咧啊。
2: 哦，啊，我要点一条。红叶厝，
1: 红叶厝呢？
0: 哎呀，穿较少嘞哦，
2: 啊，七点到八点嘛，
0: 好，好来佚佗哈，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0: 你买啥货？纳豆啊，南瓜子。
1: 买纳豆啊。好。拢卖鸭卖鸭咯，手拢卖穿衫哦。好、哦。啊，阮祖孙安那去买四罐，倒来我食了啊，食了真好啦，脚筋久久嘛好去。哎呀，夜东夜西啊，夜夜爱穿衫。安
0: 尼啊。
1: 无他拢卖的，拢做人家呢。
0: 安尼啊。
2: 我跟你讲哦、喔，你讲啥？我食纳豆食到安怎样子？我哦、喔、已经嚼够济，食包夜食足济，安尼无效。结果哦、喔，我拢规个拖药拢甲断掉，退心啦。啊，尾啊，我听着恁的声音，哎呦，因食买纳豆王来食到够济，怎会爬楼梯？哦，还无可能，你到爬到二楼，真是个死后悔。第爬啊，我这到底是四五楼，我呢爬起偌紧张呢？嚼够济，食到规个拖药拢甲断掉，我退心唔是安尼呢？哦，
3: 感谢。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有法度溶解血栓，啊，无像咱那太阳呢，吼、哦，拢有这个问题。所以讲哦，厝内老人这人中风哦，厝内大家拢安尼哦。总较强要起抗炎呢，伊也该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迄两万粒有诶大细条拢通，身体就健康。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嚼诶通，身体你就健康。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于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的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啊！
3: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7点-8点的《心中锁》呢。
0: 心中锁。
3: 是的。
0: 心中锁一粒锁，
3: 有锁的嘞，
0: 要甲抛开啊！心中锁啊。

0: 无形的鸭卵。
1: 鸭卵若无形咧，
0: 鸡卵啊，鸭卵较早的人吼，若咧孵鸡卵哦，鸡母咧孵啊，鸭母咧孵，孵无形吼，啊，着起来煮来煎来吃。
1: 会当煮来无形的鸭卵煮来
0: 吃。啊，若有形啊，着好孵咧。
1: 哦，孵好出吼。
0: 所以无靠一只迄个鸡母，鸡母啊孵八粒鸡卵。啊，这个饲的饲主人哦，捡一个鸭卵，是讲无来哦，是讲鸡母安尼，是做孵钱。嗯。哦，迄只鸡刚来吼，看到哦，迄只鸡母他妈拍死的。主人甲问讲，我你闲啊，他会直直拍恁某，拍只鸡母闲怎样啦？伊讲，阮某偷鸡兄啦，伊讲他会有，你也看卖咧，这两八粒拢白，一粒青，迄粒两埋堆。甲人买甲多一个土鸡仔生啦，无啦，哎呀，这是我捡一个鸭卵买予恁某孵的，毋是恁某土鸡仔啦，吼吼，所以啊，连鸡啊都会食错，恁某阿妈要拍死，真正。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0: 啊。喂。哎，你好，嘿。
2: 啊，你好，我请问你嘞。美女
1: 六合一
2: 龟
1: 毛，你稍等嘞，稍等嘞啊！因为咱即摆咪广告时间吼，啊，请人甲你服务一下哦。
0: 哦，嗯，啊，听者啊，啊，谢谢啊，感谢您呀。所以这个精神较识人，你唔捌听人讲咪啊？精神较识人，即摆鸡啊，含较早的鸡无同款，较早的鸡吼是正港的土鸡，你甲放好伊哦，飞树啊顶，飞厝顶顶去。啊，你若即摆的鸡哦。拢乖乖规定啦，乖乖做伙吼、哦，乖乖做。所以咱人啊，就含鸡同款，人啊一定爱运动，身体才会用啦吼、哦。配合顾身体，啊，去配合运动。你啊想想，鸡同款，迄土鸡啊哦，你若饲伫个草地土鸡啊，你鸡条甲放开，噗一下拢飞无去。吼吼，出个飞，人客来要掠只鸡来抬啊，找无。一若饲来就饲来，人就像个肉鸡同款。关伫个迄个鸡篮仔内底，放出行路酷酷颠啦，啊，迄款个要身体才会用，所以土鸡就是有伫行路，身体才会用。人爱运动，身体有哪会用？爱吃有哪开会用哈？感谢您，我来甲产品共享者。
3: 美女，我拢总买四摆啊！
0: 无嘞，几只水啊！
3: 哦，我水啊，我真八十六啊呢！
0: 哦，我听袂出呢。
3: 这美女哈，我了开始也真正面哈，我这一回啊哈，我那老婆，伊讲啊，当然啦，你的面吼开始也足油的啊，足金的啊，那做王已经食滴要两罐了。伊还走进来，伊讲张奶奶，哦，你最近吼、哦，迄、那个拢无翘骨嘞，啊，搁精神搁最好嘞、嗯。我讲对啊，
4: 我吼犹太的时候，我有挂，那到我迄个南湖街，我挂阮先生家，挂一撮阿妹啊吼，啊，我今仔个再挂一撮，那到我迄个南湖街，怎么喊我来吃？我几乎根本禁袂掉安尼啦，啊，我唔捌安尼呢。你甲我讲讲，叫我食点果子，啊，我就甲食点果子落，会食落好势啊啦。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杨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拢会当拍这个空白空空的六四四九九啊！食咱的产品、买咱的产品，就安尼足好个，也要开做一下见证，讲予大家知影，欢迎你哈！空白空空的六四四九九啊！你若电话拍来哦，啊，真久无甲伊接吼，迄就是电话中哦，啊，你加等一下哈，吼，加等一下一定会甲伊接哈。空白空空的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共享。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这医生呢、啊，啊，拄啊好有一个因某拄啊生囝，生下来。医生啊交代讲哦，头一胎哦生哦，迄囡仔若要出，要予囡仔适应哦，头一摆哦， 较困难，因为囡仔无遐侪力，囡仔输袂行，行无灵，通去输出来。会当叫恁翁啊，家输输咧，才有囡仔输，安尼啦。啊，这个因这个某就讲啊，无效啦，我咧翁就无效啦，哈、啊，无戏卖啦，哦，我都也袂演戏啦，啊，是安怎样啦？阮翁哦。恁翁恁就叫伊吼先输一下，吼，甲你输一下了，啊，才有囡仔输，啊，无这囡仔安尼哦，惊出事，输较无灵，输袂行，囡仔较无力的吼，啊，叫恁翁输一下了，才有囡仔输个，无效啦，啊，太无效，啊，你让囡仔输太无效，无效啦，阮翁哦，伊输个屁嘞，伊唔是用输的呢，啊，无是安怎，伊敢无力咪？伊用装的啦，安尼用字拿咧拿咧，安尼装咧，伊到底输咧晓？哎呦，无路用啦，晓无路用，无路使，晓。关来唱条歌咧。
1: 哎呀，我蓝白这首吼，长梁穿燕歌咧。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哈。啊，咱每一工啊，伫节目中好讲，咱听这朋友会记讲吼。啊，这有这么寒人吼，兄，这个热水炉用加输下
1: 的吼。加的热水炉。
0: 爱注意吼，空气爱好流通。
1: 保持通。
0: 唔通个窗啊门关甲白啾啾吼，伊烧出来有毒啊，迄烟有毒吼。嗯。啊，有毒啊！你若无开哦开
1: 吼，
0: 规家伙啊拢会中毒，规家伙啊中毒无人救啊，规家伙啊性命拢无。所以希望唔好发生这个悲剧，啊，咱大家吼配合，甲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大家甲通知一下吼，大家做一个好心嘛吼，啊，安全第一，性命较重要吼，啊，大家做一个好心，甲厝边头尾讲一下吼。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四点钟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感恩啊！
0: 来接头啊！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起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锅渣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掠河流啊，这两天啊，不是一个大学内底啦，饮水啊，皆有屠杀啦吼。我来带阿妈大家好，安吉牛和武汉牛，等于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肉粽是下早完售，我但是有人啊无订到吼，伊要你做预订单。那么这预订单嘛，可能会五月初几、五月初三你收哦吼。咱啊还未订到，咱就加卡吼。咱的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电话即马你客服遐，因为你有要查货，有要咱买货，我拢可以。哦，咱的肉粽是已经完售啊吼，我来食了好，才紧啊订。哦，咱的这个客服家有必要写预订单，预订单不是五月过哦，不是五月初五过吼，伊哦，你五月初二甲五月初三收安尼，好吧哈。好，甲我有千五的、千八、甲一千八啊八安尼。哦，千五就是咱的这个啊平安组的。哦，啊那用件做千八送底卡，哦，啊就千八啊八吼，咱的这发财组的安尼吼。好，咱来卡电话，跟咱卡，咱买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安尼好来。而这个雨一直落马仔吼，有七县市的山区，吼已经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了哦。啊，不是风台呢，啊，不是风台，雨水都多啊。未来一礼拜受到这个滞留吼的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吼，全台湾落雨落无停的啦。到后礼拜因要落九天嘛。啊！你甲顶少即马凉凉吼，像廿七度嘛是凉凉。即你若互即暴落雨过吼，好日头就加人啊，好佮热甲白无空，好冷无空。安尼哦，啊！根据中央气象署下晡达到四点吼，上界新的即个风雨的预测，因晚八点甲明暗吼，因晚八点甲明暗，毋是明仔啊，是明暗的八点安尼，二十四小时的雨量吼，即、這个预测的图显示。拢总有七县市的山区的雨量，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迄慢慢出来丢啦。迄风雨遮大吼，啊山崩地裂啦，石头啊啃歪，唔当，哦慢慢上班嘛。啊是毋是要停班停课？吼、哦，共阮以每一个各县市的政府公布吼，伊晚八点公布安尼啦。啊，因为这气象署的预报吼，明仔受到这个滞留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共阮有这个短延时。诶，强降雨啊！吼、哦，伊那咧落烧，就那种雨水烧盆，安尼无无？啊，那落大了，规桶水安尼倒有吼？啊，那搁啊大了，堆卡桶安尼倒落安尼就好。迄倒甲雨水啊，飞袂离呢，好，迄上加恐怖。迄落雨足大啊，雨水唰啊，飞袂离安尼，哦，够危险！迄第一啊，开车足危险哦。安尼啊，这个机中雨量。哦，大家停班停课，诶，这个是新竹县的山区啦，苗栗县的山区啊，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县的山区，诶，高雄市的山区安尼。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甲上课的作业吼，诶，这办法的法则规定，这个水灾啊。好、哦，就是停班停课的标准，就是安那。未来24小时累积的雨量吼预测，大家山区200毫米，啊个平地350毫米，所以部分的县市无分平地，山区拢即马已经350毫米啊。啊，毋过是毋是停班停课，同阮以各县市的政府吼、哦、来为准安尼啦。嘿，那迄山区我卖去读册吧，囡仔吧吼，嘿啊，南投仁爱。因在咧看这雨量，要来评估啊吼，啊是毋是明仔要停班停课？哦，啊那清净农场卖去哦哈，休困啦吼，清净农场休园休困吼，无樱花糖去看吼，安尼啊，趁这雨那较热的时阵吼，因要去巡视要检查，吼检查这片。

山区，啊甲青青草原，一看樱花天摸的青青草原啊，有无？嘿啦，安尼啊，因为就是今仔日吼，伫个南投县仁爱乡吼，乡公所在咧讲，因今仔日即个仁爱乡的内底道路吼，有即个零星的石头啦吼，啊有树有倒，啊无较大的灾情啦。因就看伊妈咪好路安怎，甲来决定吼，明仔是毋是要停班停课安尼啦？嘿，啊那清净农场就讲吼，今日阿妹好路规暝啦，今日规工山区拢阴雨啦，吼阴天啦，吼啊伴随着这浓雾卡雾啦，嘿，下雾吼，下雾要做大水啊，是安那？哈，下雾做大水哦，还是到哪只啊？那卡蒙雾就好天啊。哦，逐摆就哦，卡蒙雾就好天啦，吼、哦，安尼。啊，因下晡趁着雨势有较人棚啊，吼、哦，啊，较袂去巡即个青青草原哦，青青农场内底设施，啊，好个在一切拢正常安尼。啊，到啦，至于咧另外道路第十四架线吼，下早因雾卡足重诶，吼、哦，有车辆无适宜小下着，但是沿路拢是顺畅无问题吼。预计明仔吼会正常开园啊吼，会正常明仔正常啊。啊，毋过到时若是仁爱乡公所宣布停班停课诶话，园区牌配合着停班停课安尼。吼、哦，乡公所讲今日山区雨一直落啦，哦，虽然道路有树仔倒啦，啊石头有流落来着，但是足紧着排除安尼，无危险啦，就是。看阴暗安怎样吼，吼啊！恁阴暗到八点，到注意甲看一下安尼。哦，因为这雷风哦，这雷雨带啊，北上影响怎变较大、扩大吼、哦？啊，大雷雨讯息已经增加到高管区啊。苗栗以南吼，爱防这激烈吼，而且天气才到了五点发布的消息咯，吼、哦，才到了五点吼。苗栗因为今个马仔较热啦，耶。今仔日持续落大雨，安尼提醒着南投县、云林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吼、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东地民众吼，即短暂的强落雨，安尼伴随着即强风、强阵风，吼、哦，啊那伫溪啊溪水倒来，昨下的花莲迄个我讲报，哎，都敢无效个，人污染人等来挖起来在，人去找十六点钟去找着，好好个在，有无？吼、哦，迄阵迄个。一、那个工头无吼，啊伊无载迄个赛怪兽的赛马赛怪兽，啊赛到伊拄仔就开直播车倒来，啊叫个风最冲有无？下人无死人，下早找着，下早四点外找着，吼搞搞，下搞天光啊惊吼，嘿，或者甲大家做分享吼，安尼落即个雨，即卖独家是毋足侪，哦，毋是酒驾吼，是独家，哦，独家一礼拜吼，甲放两个独家，即、這个法官会上。这个法官叫丹德迪，吼、哦，道德的德，西迪爱迪，丹德迪，吼、哦，甲齐迪，伊审判哦，人闽南古阿囝讲无罪，嘿，这个法官，我后摆人若有要掠啥物，爱叫这法官去掠，嘿，甲咱人掠艰苦，迄屏东迄个局长，警察局长，去互迄独家告长卡，讲无保释回呢，唔免保险金呢，啊，就放伊等下，你啊看这吼、哦。有台湾那变安尼，即阵啊独家哦，变成舆论的焦点。彰化县一礼拜内底发生着两件吼，即、這个食毒啊开车的即个案件放纵，甲你放你去。即、這个法务部部长吼，陈明谦嘛吼，伊就证实两名嫌犯拢是由同一个法官吼单德迪裁定无保请回。佮更加口舌，更加即个讽刺的是安那？即、這个法官哦，诶法律的专长，就是毒品佮公共危险罪诶即个案件呢，吼安尼放我行。啊，想讲彰化一个39岁，吼咧做管家事的，伫咧5月30吼，伊食即个丧尸烟弹，哦，依托迷子，啊加即安非他命了，伊竟然吼驾驶着即个消费车，载10桶的大型的加速桶吼。要去云林市吼，咧街仔路爆冲，警察现场甲即个食毒的吼，咧送张家树的即、這个，伊身上超出的毒品吼是阳性，啊，甲测出来吼，甲测出来是阳性的反应。即、這个检方认定这姓江的查甫人吼，即几年来吼反复食毒，而且有这过失伤害、过失致死吼，佮毒驾的前科。向法院申请羁押，
但是这个朝这个陈德慈啊，法官哦，裁定哦，无保请回呢，一般要鼓励啦吼，鼓励啦吼，这种人这个做法官哦，卡安尼吼，啊，说来六月七日，一个姓施的诶查甫人食毒，通缉犯哦，伊逃避盘查，伊竟然倒退路哦，甲这个吼、哦，一、那个保研哦，保研。哦，保研诶，即个分组所哦，陈国明提出了也正卡哦，粉碎性骨折等于无哦。啊，你检方赶快来申请预防性羁押，但是即个法官陈德慈啊，再度裁定无保请回呢。搁他以后食毒哦，是安那？可无卡安尼啊？他家无清楚安尼啊吼？系啊，哦，这实在讲足困哦。即、这个陈德迪啊，即满50岁，伊是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的硕士。司法官训练吼，47级结业，登记伫中华地方法院，即、这个刑事啊吼，即、这个任职，地方法院刑事庭任职。啊，根据伊过往的记录，即、这个陈德迪啊，伊曾经曾审震惊社会啥物日月民工哦的虐死案吼，啊，引起了社会心理吼、心理学的分析。这个告主啊，吼陈巧明，吼、哦，伊这个维持着原判13年，吼、哦、定谳。啊，这个、中华地分院，吼、哦、地院吼、哦、头一件，国民法官吼、哦，这参审吼、哦，陪审的对，这嘛是伊担任吼、哦、受命的法官。嗯，啊，这个人吼、哦，这个陈德迪伊有一件吼、哦，而且佫做争议的案件判决。这个案件一直是妨害命。妨害人的名声，诶，被告吼当众骂人，骂人古阿囝吼，但是陈德迪甲判讲伊无罪呢，原因是啥物？爆粗口未必会侵害人权呐，吼，讲讲骂未去侵害着人格权安尼啦吼。啊，即、这个陈德迪伊就表示，那是被告诶言论吼，无涉及人格尊严，以及宣泄心中诶悲伤吼。啊，法官，我咧看你老师咧，安尼讲马紧咯吼，吼，那伊那今日法官伊用来找的，你唔知安那想？伊讲马紧啊，你骂伊骂你古阿囝马紧，伊只是要宣泄心中未爽尔，马紧啊。但是落尾二审的结果打脸，哦，改判吼、哦、被告吼、哦、爱拘役20天，嗯，就这种的法官，后摆若要掠吼、哦，我讲叫法官去斗掠，伊个知影人的辛苦一堆。对不对哦？嘿，就是讲咱叫做恐龙法官吧，吼。好啦，也不得无法当。啊，忍啦，忍啦。

0: 应该讲啦，即个开车吼，啊，叫人卖酒驾有无？那开车食酒，都卖酒驾吼，啊，即变毒驾，即个你话，有够恐怖吼，嘿啊，足恐怖！来，咱来邀请各位用意识感分享肝机能的重要性哦。那今日再次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廷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据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好阿个 B 肝炎的带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就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哦、但是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的不爽快，心脏会疼。
0: 好，
1: 啊那筋骨哈，这个髂骨不爽快，喉咙会疼。
0: 对，
1: 我未疼。
0: 哇，
1: 这个所在哈，那你甲病顶管家不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捌听过胆结石。
0: 对，
1: 胆发炎哈，胆啦发炎会真疼。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甲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啦。
1: 哦、啊，
0: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1: B 型肝炎哈、哦，啊，这些总共要做三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去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改是。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甲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0: 哦，
1: 结果呢，伊全所有的工作死掉。好、哦，阿即马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性。对啦。
1: 哈、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价值。
0: 真的，
1: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晕晕啊，手机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水库。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
0: 哈，
1: 哎，吼，哎，口气真大，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遮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也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哈。
1: 啊，如果你那遮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去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
1: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敢那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那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一种味，
0: 哦，
1: 迄是足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些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啊，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 咱过关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咱是接下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观？两个物件，外观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好，酒精肝对哈，酒外观，这大家拢在这边解说。
0: 对对，
1: 药啊外观。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药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旦若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若受伤无药啊通医，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脂，
1: 油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药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药啊呢，就会对你的肝甲你的油脂。三型诶，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呐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药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诶一粒，有诶两粒，有诶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你有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的钙，所以听说讲，你都你肝现在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过用药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啦，哈，都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0: 肝去排。对，
1: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1: 对，西里马林
0: 哦，
1: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刚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0: 哦，
1: 五个那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西里马林冒分后半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 七是四十，啊，我走甲七十几，啊，我都根本都在支付，我都可以根本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来，七十二降下到超五六十，啊，一直降未来。
0: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根本啊降只慢哦。
1: 没有，我专想讲，安尼想想哈，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还、哦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煮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个二十七，
0: 哦，你看偌紧，
1: 是，哦，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个，降无个十哈，
0: 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甲我讲完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个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一百趴，吼，我讲啦，充到百二趴，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诊所的生意转计真好。
0: 哦，好。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哈，同要紧第一点，困了爱办关，每天的十一点。甲浪岗的三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哈呐，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0: 啊，
1: 水量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呐，我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吼，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种。 做会到，啊，佫想要佫较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啊，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就是德国的原料，好，这好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哈，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好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跟药品级的是完全
0: 哦差足济，
1: 嘿差足济，
0: 啊个进步个做会个差足济，
1: 嘿进步吼，嘿一点像两三格吼，嘿出出，嘿我以后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吼，但是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咱咧养肝。用瓜嘛，
0: 好、
1: 哦，啊，那比较用瓜用个好些。你就爱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着好的这个时间嘛，你哈，
0: 可能
1: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瓜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个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对对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尼，啊，我家怎嘛，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爱长期。还持之以恒，
0: 还
1: 持上来不用。
0: 所以讲，我咧讲，爱政府进行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我咧报许可，按一百万的心得，哦，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好，当讲肝了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这个毛病造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麦下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好、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归师价五毫，相信大家价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霆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 GMP， 哎、欸，西里马林上该再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伟霆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
0: 谢谢西里马林，听安吉咧讲哦，对。那要吃到的西里马林，要经过临床实验，甲咱证实，针对肝脏内的药，好的西里马林当预防黄疸、预防疸，叫做降肝利胆、降肝解毒，这点足重要哈。你的肝机能若无勇健，你食啥物解毒解毒都无效啦。所以你要你的肝机能健康兼勇健，伊自然会解毒，这是伊的工课啊，对不对？吼，谢谢大家吼、哦，会救人命的肝药吼，叫做西里马林的成分，会去德国来上解好吼、哦。好，谢谢。来，安尼若就肉粽要咱买回个啊卡吼，啊肉粽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安尼记。

0: 嗯，来，红豆西，加苏西，卡瓦萨基苏苏基，来讲啥会？好来，我要来改进阶的广告哦。
1: 今天吼，拢不歹困嘞，啊，未困嘞，头壳就安尼吊啊，像迄个咧小拍电安尼呢，拢吊诶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疼。
1: 啊，所以讲哦，我拄啊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哦，我拢家己一间用啊食三顿食，食、一工就好一样嘞。
0: 工就拍开
1: 啊。嘿啊，无，因为我足严重啊，迄头壳皮拢存咧小拍电安尼，白懵诶。啊，所以讲、哦、啊，我着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吼。
2: 我拢食金香，
0: 啊！你怎有解顾着无？
2: 有
0: 怎样啦？
2: 嘿，顾头壳较袂戆。
0: 啊，无你也讲讲戴头壳戆安尼哦。
2: 哎，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0: 哦，你安尼的哦。
2: 嗯，去挂急诊的啊。
0: 哎呦，迄种迄在牙大戆，迄戆啊拢袂做工会，做可怜。
2: 我旧年拢食迄啰金香甲甘油
0: 啊。啊，就无咧戆啊吼。
2: 嗯，啊，我肝油过精啦。
0: 哦，真够好，啊，咱食好食款啊，再通好啊，吼。
2: 真香哦。
0: 哎呀，
2: 我食两粒，食两顿。
0: 哦，啊，你看你看，你都够有地话，你无看吼。
2: 两顿四粒，哎，啊，油过精出在我啉。
0: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解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甲你顾咧啦。
2: 嘿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两千块开呀，去开两三万块。
0: 都啊，都讨厌，都丢咩？无你唔捌看人咧开三万块哟。
2: 捌啦，捌啦，
0: 都丢咩？
2: 我老母就去开呀。
0: 你老母开偌济？
2: 我老母开两万咧。
0: 你甲看两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2: 哎呀，开五六档咧
0: 哦。哎呦，你甲看拢赚赚钱，哎，袂当断的呢，逐档一逐个爱好人的呢。
3: 啊，好，你甲在，我安尼头仔我讲袂好，你甲讲。啊，香菇蒸甲迄人形食食下就好啊。我想想讲，当你做人形啦，啊，食了你本本来你嘛爱买好啊，餐餐甲你，佮甲你订落。
0: 哦，安尼吼，我看到一组起来啊，
3: 吼。嘿，
0: 安
3: 看一组。
0: 加赞加赞。
3: 好啦，谢谢啦。啊、
0: 谢谢，哎、啊、呀，健康的保佑。
3: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无气焰吼。
3: 好，
0: 来接等啊。
3: 好，
0: 拜拜，拜拜，谢
4: 谢。对啦，迄个食迄。人形甲雪里王哦，这里重上海，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0: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吐吐，白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哦，我怎啊好啊气对吧？人形你哩个食，啊雪里王你哩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底中去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今麦好势个。啊，耶稣仔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我吐啊当啊当多变啊骨安尼，吐啊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哦，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试足一届啊，无法度，
0: 我嘛做你做够了
4: 的。你家管啊，林兄你家接来。
0: 做会好。
5: 这真兄，你有望，两行对咧接得足好啊。
0: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0: 你安那？
5: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0: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哇、啊。
0: 你话安尼哦？嘿
5: 呀、啊，我几啊年啊呢？
0: 戴几啊当安尼哦？
5: 哦，诶，五六年
0: 啊，啊会安那？
5: 啊，都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0: 啊是哦。
5: 诶，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一直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4: 哪牛不诶？
0: 诶，食食真都感觉啊啦吼。
5: 食真凉甲雪梨旺，
0: 都感觉
5: 啊。几甲过落就掉啊。
0: 哦。
5: 诶，啊，我已经即月迄个十月份来就一年啊呢。
0: 嗯，都食食一年啊呢。
5: 个食一年
0: 啊，一年无安讲
5: 啊，到阵拢唔八个发肿诶。
0: 好、哦，有够好诶，好。
5: 系啊，真诶啦。
0: 谢谢你，有够好诶
5: 吼、啊，
0: 谢谢谢谢。本来头疼安尼哦。
6: 哦，长期啊，啊，即摆食一年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诶疼是安怎疼？
6: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啊。较早啊，再有下人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6: 你看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即食一年食了较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6: 对对对。
0: 啊，我会去甲报咧，安尼咧啊。
6: 我报足侪哦，
0: 哎呦，
6: 咩哦，
0: 感谢你哦。
6: 我足侪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侪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前拍会过，你啊看。
6: 对，
0: 对哈，
6: 食几天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买啊，我拢即马拢食尽量都袂晓，个朋友看我食这食了粗。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6: 好，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6: 谢谢。
0: 啊，因为伊头壳这样啊，戆足久的，戆几啊冬啊啦。
6: 哎呦，讲自早囡仔就安尼啊，
0: 就带头壳戆啊型啊吼。
6: 对啊。
7: 不是嘛坐救护车，不是嘛，就半暝去伊弄医生管伊挂急诊，看伊吐甲吐吐甲袂吐，看了足可怜的。我讲无吼，我食这吼，我是拢咧食这啦，啊，看你敢食无？我倒几粒仔互你，啊，你今仔食过两三点钟后，你再搁食一届，有要搁有迄落药啊，会感冒些的嘿，搁两粒仔分我好无？你敢食有效吗？伊讲有呢，搁今仔拢袂讲啊。
0: 安尼吼，
7: 哦，伊讲伊转来。
0: 嗯，会差足济。迄个是吼，真戆，甲像我做祖囡仆仔，是拄着你哦，安尼靠食迄暗，安三顿食暗人，有差着，甲伊要找你这個人啊。
7: 哎
0: 呀，哎，方大姐，迄真正互佮再厝安尼健康一届，足欢喜欢喜啦，足欢喜欢喜啦，你享受健康，足欢喜欢喜。嗯，对不对？嘿啊，迄个说点话咯，虽然无贵啊，啊，你都爱食咱金鹰有几好，金鹰有几好，伊叫治疗好得过，吼，伊只一去啦，通百病都无，即个话咯，虽然真贵。啊，那像这天哦，该胃的、该酸的、该抽的、该疼的、该麻的、该戆的，鸡毒就拢走出来哦。哦，迄哪会安尼下？好，那酸鸡加倍酸，啊，都酸完无过，伫毒毒毒毒毒毒毒，嘛鸡只毒就吼，伫抽抽抽抽抽抽袂过安尼啊。哦，所以通关过节那无过，伊就自然红、热、肿、疼、丢丢断吼。啊，你食止药啊吼，食止疼药啊，食止疼药无对，无对当。食止疼药，你是会袂感觉你疼嘞，但是伊个问题甲阮伫遐，吼、哦、啊！你若食感冒水嘞，感冒水都毋是无好啊，毋是无好，但伊无迄功能，伊无拍细条血管个功能。咱个得力针拍细条血管，循环好过，你血就过；循环若过，你大姑娘病，你个爸母就拍过。遮简单哦，讲简单是足简单，你无食，永远就伫遐咧丢丢单。我、哦、这九十粒两千块，食康巴也好，食饭巴也好，因为伊是天然的酸，特别像伊袂解胃，伊毋是化西药诶。食过泡过，一气若通百病都无。谢谢大家，真诶真诶真诶真幸运诶幸，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像咱若要食肉粽个啊，肉粽订无着咧，发咧无啊吼，紧甲咱卡咱个咱买回0800-33-55-990800-33-55-99

0: 讲这个都歹解啦，尤其食这丧尸烟弹的歹解。啊，这个毒价零容忍哈，政府今嘛就做出了14项哈，重拳来打击的这毒价。哦，丧尸烟弹的依托彼此嘛哈，要升哈、哦、是爱要确定啦，但因就是希望今嘛变来做哈，凝升一级的毒品了哈。啊，这个来专访这个陈希慧哈。用解毒真正的关键在信用吼，甲生命的重建啦，嘿，重建啦，生命的重建。即阵啊，毒价足侪嘛，唔嘛，讲造成着民众伤亡，即包括社会对司法吼的量刑，甲预防的机制，甲毒品的防治的政策吼，展开着激烈吼一节讨论啦。就对高雄即个查甫人四个月内底两届吼毒价，但是甲我是一颗罚金，唔免两关。哦，甲中华查甫即食毒的了后，伊驾驶，伊再十趟驾数趟，即小火车肇事了后咧，无保请回。过来，再甲即台专台湾毒驾哦，即、這个查获案件甲短短5年，暴增超过200倍。即、這个毒驾的问题已经唔是个人违法的行为啊！这渐渐演变变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嘛哦，喏，这个面对这个酒驾泛滥啊，这尔济，大家啊看，现在掠到身躯的地毒，凊彩掠伊就是毒驾。这个行政院长伊伫6月7日，哦，第一行政院会当中宣布，政府哦要将这个吼、哦、这个源头喝足，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方案哦，来做出的14项的措施，好，包括从这依托民脂哦，那个丧尸烟弹哦，改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来提高这毒驾的刑责，哦，这个毒驾累犯的终身吊销驾照等等，哦，这个其希望讲，希望讲会当救出，会当全面的防毒哦，毒品够毒驾的犯案，嘿啦，啊，这个。就一个新闻记者，哦，伊来专访哦基督教的陈希慧，对这个戒瘾的第一线来观察的依托民脂，这样泛滥的情形哦，甲毒驾背后成瘾的这个问题，会瘾啦哦，即阵啊毒驾遮济，哦啊唔免两关哦，再加数趟的毒驾无保请回，这个司法量刑哦引发争议啦，哎呀、啊，这五年内底超过200倍安尼啊。有的大龙杂家贼哦，那么今嘛咧讲，由此可见，这毒驾已经不是个人的违法哦，这牵动着公共安全、家庭破碎哦，甲社会责任吼重大危机啦。这行政院长14项的这重拳吼，丧尸烟弹吼，希望讲一旦来升级变成一级的毒品啊咧。啊，因今嘛讲讲了后吼，因为这源头。这个源头贺主的方面，就是将这个、政府要将依托民脂吼对第二级的毒品改这个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制造啦、运输的甲卖上盖管死刑啊吼！而且法务部尽速来召开着毒品吼，而这个审议委员会的会议安尼吼啊，伊过来就是吼，这个再严重的就是讲这个啊，伊就来观察这个、丧尸烟弹蔓延啊，接近啊吼。这个陈希慧第一线的观察，依托迷纸滥用哦，也持续扩大哦。因为这几年来，依托迷纸那个丧尸烟弹哦，快速蔓延哦，拖足紧嘞。伫个陈希慧哦，安尼服侍哦，19年的基督教陈希慧的行政主任哈、哦，这个戒毒辅导员蔡明昌，伊就咧讲，唔管是陈希慧哦戒瘾的服务家的现场，还是吼、哦、伊当期。进入感觉关怀吼，这个受刑人，而且经验当中，拢做明显的观察到安那使用依托迷纸的人愈来愈侪，食丧尸烟弹的人愈来愈侪，做者毒品哦，受刑人其实拢是有使用吼依托迷纸的经验哦。而且蔡明昌先生伊讲吼，伫个陈希慧哦求助，要来改掉这 个案当中，冒愈来愈侪少年人，伊吼唔嘛讲干啦，助安非他命哦。而顶日只传统毒品，当时伊嘛接触着依托迷纸，好买阁俗。伊就咧讲哦，足侪个案原本只是吼，伊使用其他毒品的习惯，但是当当这依托迷纸一出现了后， 有一种奉献的心哦，啊，就来个试看卖啊，或者我到底食毒啊？你硬啊，将个乱搞乱搞，都唔算乱搞吼，安尼吼，渐渐怎形成了这个吼多重啦，食做一种毒吼，会毒变难难做一下啦。因为知影这个泛滥的程度，伫台湾其实已经相当严重啊。因咧解毒人，因上解知影，伊咧进去看守所的人，佮咧佮受刑人讲话，受刑人好无？因拢知影，所以这蔡明昌伊就分心吼。依托米子之所以会快速吼扩散，啊，做好买，做容易，继续过到低有关系啦，好买啦，俗啦，安尼啦，佮加上部分少年人吼欠缺着危机的意识，哦，伊在讲言的讲这回应用之下放行，好啊，无食看嘛，即也袂调啊，哦，主要是接触着毒品，主要技术的问题哦，持续的蔓延。做者酒驾、毒驾的人心中嘛，拢定啊定啦，即个心存侥幸。伊认为，只是有我古怪食一概念，应该袂用发现啦。伊嘛袂感觉讲代志有偌尔严重啦，因为因拢无病耻感。即个食毒的人，做者吼刀顶，食做者种毒品的混合诶毒品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病耻感，唔知该破病啊，嘛无啥物罪耻感，也无罪恶啊，我袂害人，我是食我家己咧，我袂害人啊着。这个代志还未发生以前，因拢唔知影严重性。等到代志发生了后，因才发现家己已经无法回头啊，了累啊。所以就形容哦，等哪像一个人明明啉酒醉的，走路你走未知，边人啊提醒，哎、欸，你卖搁啉啊啦，哎，卖开车啦。伊甲我否认家己有问题，同款啊。食多人就总讲是走路啊，欠定，马西，硬性，走未知，开车嘛开未知。伊甲我家己有能力来应付交通的状况，所以开车，所以骑倒摆啊，是不是？用这种啊，我无问题的错觉，我无问题啦，而且错觉，所以无病耻感嘛。这就是即马上盖新的依托米子吼，而且让人上盖欢乐的所在。所以蔡明昌一观察哦，相较于吼部分的传统毒品，依托米子往往啊，好这使用者更加难察觉家己已经陷入危险当中啊。哦，所以依托米子的危险就对，让人失去的警觉。所以蔡明昌在讲哦，依托米子的部分的传统毒品无同款，伊的危险就是好做一人感觉讲哦，我明咧食毒啊，我即日咧食啦，我咧食电子烟，个电子烟内底有甲藏依托米子，都食啦吼。咱等下来讲看偌济人有去伊遐过吼。好啦，要交电台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吼，太阳连线0800-333-5599，明仔要咱买花啊，电话都拨你用吼，开客服遐倒啊哈，谢谢。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 B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嘿，啊，咱的肉粽是已经完爽吼，但恁啊，我都咱无会，咱无着哦，咱无着，你甲卡卡咱客服会当，互你五月七日、五月七三，过当安插，互你收无吼，吼，恁啊甲卡嘿，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咱这边讲两个后生饲老母，哈、哦，两个后生饲老母。哎，古早讲的好啊，哈，哎，家里啦，咱伫厝内无尽孝，何必啊？走远去烧香啦，家里不尽孝，何必远烧香？安尼，即句话意思吼、哦，实在足好理解啊，对不对？哈、哦，这就是咧让告诫咱世俗人。老母啊，怀胎十个月，啊，那相亲的，将囡仔要请养大汉成人，迄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做咱囡仔吼，大汉以后，咱爱有孝心，吼、哦、来善用咱的时代啦，来报答吼爸阿母吼的养育之恩呐。如今煞足济吼，囝儿是说。在饲老爸老母的时阵，伊并无尽着孝心，甚至你看即卖社会新闻，做人后生也搁甲老母咧咧起小过，这伤了爸阿母的心啦。咱来讲一个故事吼，伫咧古早的时阵，有一户人家姓李，啊，这个姓李的，伊就吼咧做厝起来，咧按砍厝起来。哦，阿姨娶伊个某王氏做某，结婚了后，两个人有生两个后生，哦，安尼。但是伫这个细汉后生哦，拄啊四岁的时阵，这个、姓李的这个翁婿，爱到两砍厝去啊，爱爬悬啊，爬悬咧砍厝去哦，无细只摔一个蹬一个瓦，撒手人寰啊，安尼就过往去啊。这个王氏思念伊个翁婿，哭甲撕心裂肺，迄哭甲人有够伤心的伤心啦、啊。两翁阿婆是足恩爱，家庭是爱足平凡，哦啊，但是足和谐，足疼伊个翁婿，雄雄转去走去，你看伊较袂艰苦。哦啊，到迄时两个囡仔足细，迄上细汉的甲四岁讲。啊，这个王氏吼，伊也爱做老爸，也、啊、爱做老母啦，爱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真正无简单。所以也大家大官看伫眼内，讲看新妇吼，安尼加两个啦，啊要来啊要我啦，辛苦啦，迄真辛苦，啊无人通好提啦，总啊甲苦劝因的新妇，你搁嫁啦，王氏啊，你搁嫁。去嫁吼，啊！别人有人家有翁婿倒替家庭的，你一个查某人哦，要带两个囡仔吼，安尼打打伤头皮啦，看了也足唔甘的啦。但是这个虽然大家大官苛刻，这新妇王氏搁嫁，王氏伊选择要酒馆，伊甘愿是伫因李家，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过来吼、哦，伺候着这大家大官，就安尼吼，王氏酒馆30年啦，吼、哦，迄日真艰苦啦，足艰苦，这闽南想的简单啦，哦，所以终于将这两个后生请养大汉，啊，这大家大官哦，啊，坐会啊，小撮一个走一个走去啊，哦。啊！怎伫这厝边隔壁斗三工？这王氏这两个后生，一个叫大虎，一个叫二虎的，啊，拢有娶某啊兼生囝啦。啊，这时阵已经70岁，王氏，就和这两个后生轮流吃，讲食火烤啊，讲食一个月食火烤啦。这后生新妇参详了后，好啦，啊，咱有兄弟啊哦。咱来吃火烤，一个月轮一届，喏，来顾咱的阿母啦。啊，这王氏这时感觉吼足好诶，好家才有生这两个囝，啊，有两个互相小轮替，安尼嘛是好啦。但是安尼过了一年了后，王氏咧，伊就感觉心寒啊啦，唔是大根根小牙白。大远远太计较这个问题，不是？这是这大虎甲这新妇，因两个总是用各种的借口要来拖刷饲老母王氏啊！啊，本来初一都爱来的呀、啊，改演到初三初四啦、啊。
啊，这个小弟啊，二号，伊只开始伊感觉袂要紧啊，啊，家家饲阿母几间也要紧，毕竟是家己的老母啊，迄家大两间也要紧安尼。这个第二后生二号，伊是安尼想，但是久啊吼，总有听到人喺厝边隔壁七七处处安尼啦，伊讲啊，哎呦，二号啊，迄恁兄哥大号咧骗你的啦。一定讲，因家有代志有代志，因家根本无代志。恁兄哥啊，伊就是故意挑你要拖沙，伊无想要饲恁老母啦。迄一个月内底，啊，伊当拖沙几工啦，伊就当吼减吼输好几工啦。这是恁兄哥啉酒了后，亲嘴甲俺讲的啦。这附近的庄仔头人拢嘛知影。啊，杨二号伊平常时啊吼，无伫这庄仔头咧行动，因为拢去外庄咧做工课。吼、哦、啊，所以庄里头一寡吼安尼十处九花庄的代志，伊无清楚啦。到尾伊开始探听吼，这庄仔头的人，大家人拢知影这个代志，敢二号唔知影。吼、哦，这个无听无代志，听了则变会生气。即马拄啊拄到月车啊啦，又搁轮到这大号爱来伺候老母啊啦。这个二号去找兄哥。你竟然竟然老母接到等伊啊，接到恁家啊哈！在这大号讲，哎呦，我这阵啊石头较济，较无用啦。等我那时间较凉爽较用哦，我甲去庄仔头传咱老母回来啦。在这二号吼，真袂爽，伊就甲伊兄哥大号吼，就甲冤起来啊。两兄弟啊吼，闹了无解爽快。这个二号对兄哥遐气噗噗回来厝，伊就将这件代志。甲因来老母王氏讲，因老母就听到这个二号当个耳话，伊等到苦劝因个后生，伊讲：“哎呦，二号啊，其实吼，迄阿娘我早就知影你兄哥甲你兄嫂人啊的脾气啊啦。其实哦，你唔免甲我讲，我心内我就拢知影，知影恁兄哥甲兄嫂人啊的心思啦啦。阿好个呀。”你对阿娘友好，阿娘知影。但是阿娘讲起来，我嘛袂当定住你家了。恁兄哥无来接我，啊无安尼啦。阴暗哦，你就甲我送登恁兄哥遐啦。恁兄哥讲伊咧做石头较无闲，啊唔管讲安那无闲，暗时那到伊应该。但这二号听心疼，讲阿娘，你唔免着急啦。今日外口风遮冷吼，我等话咱等马仔甲来就好啦。因阿娘讲无咯，伊嘛唔都爱来啊。来看恁兄哥到底咧无用啥货？啊阿娘都安尼讲啊，啊做人后生都无过讲啥，一路到暗时，只咧透西北边的风啦，吼，迄风吹到足冷来。天气安尼好足冷诶，哦，啊，着渐渐暗落来啊，看起来那像要落雪。这个二号啊吼，去摕来一帮迄一台冷锅车，哦，啊，因阿母啊，着坐伫冷锅车诶顶悬，用个皮啊盖咧。啊，两母仔囝吼，啊，路上安尼行，吼，迄西北风足冷来，安尼烤，足寒诶，皮皮出。过一万年啊，天暗。啊！天顶真正开始落雪啊呢！这个二号啊，迄寒甲死死阵，迄应该都无吼，咱的羽绒衣通去穿啊，嘛无咱的发热衣啊，对不对？吼、哦，寒甲死死阵，寒甲吼，哎，安尼鼻水吼，拢顶落，而且哦，迄嘴个爆刀啦，脚打伫个生死啊冷啦，啊，因老母王氏也无较快活啦。迄坐伫冷锅车哦，啊，全讲加皮，迄皮顶烤烤也未烧啦。过一万年啊，阿母也站袂住。哎呦，阿囝呀，啊，咱是爱阁行偌久，才会甲恁兄哥的庄仔头啦。阿娘，即卖我足寒的呢，吼，足冷的，足寒的呢。这个二号啊，伊就看到他，就讲阿娘，你要教我啦。哪家兄哥因家哦，都较烧热啊啦！这就讲完哦，这个二号手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吼、哦！啊，尾啊烧啊烧，这脚哦，这冷叽叽啊！但是尾啊，这三轮高车的车，的脚步较紧，较紧，较紧哦！
安尼过一万年啊，这两母阿囝吼，终于来到这大户因家门口啊。啊，这个二户卡咪去弄门啦，哎，大门煞锁咧啦。啊，厝内吼，安眠蒙回啦，安眠山鸟啊。啊，这二户伫个外口大声响，兄哥啊，兄哥，兄嫂人啊哦，我甲阿母啊载来啊啦，来开门啦，来开门啦。迄食蛋的啊，来安尼发，啊，无看人来应声啦。啊，因老母王氏吼，伫个车顶啊，赶甲皮皮喘，吼，赶甲皮皮喘，伊讲哦，阿囝呀，啊无吼，你去找恁兄哥啦。阿母啊，我身体袂堪咪，我烤卵哦，冻袂久啊，吼，太寒，伤过寒啦，你紧去找恁兄哥啦，咱看会当入去内底无啦。这个做人后生就听到了，阿公哦好啦，阿都看袂四界去咧找，伊拄啊好伫兄哥的门口行出无偌远，就看远远有两个人行过来，迄两个人都在讲哦，啊恁老师的囡仔伊手气歹啦，哎呀，真正咧十七该败呀，哎呀，真正一个手气歹啊，安那搬安那输啦，咧讲今日手气歹输钱的代志，这个二号点点甲看。唔诶，啊，迄、那个人唔是别人，迄是阮的兄哥大虎呢。吼吼，这个二虎看见怎掠狂起来，迄龟百岁怎掠起来？哦，伊就走去头前，甲恁兄哥这阿妈甲扭咧吼，甲扭咧，甲问讲哦，吼，兄哥啊，啊，你声声句句讲你无用干的啦，你无用时间来娶老母回来啦。哦，我看你是咧惊耽误着你拍牌吧，哈、啊！三卡你欠一卡是毋是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啊！你这个心肝又够暴的哈！这个天气这尔啊寒，你哦老母耽误我等你等遮久啊！哦，这个二哥气一个吼，下句袂轮你扫。啊，这个大虎去看小弟仔出来，伊嘛惊一条呢。但是这个。小弟气一下怎猫累啦？怎猫累？因为伊上一路艰难，一路遮寒，老母遮尔啊寒。结果你唔是有啥物代志耽误，唔是讲做工过无用的，你是去无用跋筊，伊怎足生气，怎啊惊累啦？这两兄弟啊，甲伊个细汉的争大兄啦。啊，兄哥嘛无咧弄咧，兄哥嘛汉草无咧输小弟呢，我高强大汉呢。你敢甲恁爸争阿好啊，木瑞啊吼！一个左勾拳啊吼，我应该啊，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我手拍南北二路军呢，你敢甲恁爸走嘞？走嘞，你惊你哦！吼，两个底下走来走过去啦，啊，两兄弟啊吼，各有因的道理啦，啊，一边拍，一边木，一边争，一边挨。一边在理论啦，甲伊本来在回交警的，这听就紧走啦，看兄弟在拍也无闲啦，就走啊啦。坐伫冷锅车顶悬的老母，目睭金金看到两块心头肉伫遐烧拍，伊就寒啊足艰苦的，伊目睭金金看两个伫遐烧精，伊讲停啊！别怕，你唔通怕。恁听阿母啊，一哭一句劝，阿囝呀，唔通怕，你唔通怕啦。恁停手唔通怕啦。伊都无力通画出来。啊，这两兄弟都拍甲断咧热。因老母伫遐喊的声，因根本无听伊啊，因为老母讲的伤细声。那花那老白菜，你唔通拍，你两个唔通阁拍落下啦！安尼因两个无听到，王氏心寒，到那手要比要动动，讲你唔通拍，伊免拍，无说伊对冷锅车摔倒落来。伊突然间摔落迄个，流着白菜，伊才想到伊的老翁婿，这无奈的老白菜，安个呀！你要带我去无啊？你知我目睭今明看两个囝在遐相拍无？你伫地下若有知影，你就带我去吧。
好啊，这两个拍到哦，安尼精精彩丽啊嘞哦，拍完了气消呀，甲想鹦鹉啊靠底下，两个歪头看，迄个时阵老母都摔落辆古车卡，头歪一边，含叮当都未叮当，老的甲拖起啊啦，两兄弟啊甲在堂要惊啦，好，紧来甲阿娘挨起来，紧走走走走要找医生啦。但是爷阿娘王氏已经死呀，赶赶死呀！这两兄弟啊，跪伫土脚，一直哭，一直哭。我娘，我娘，阿娘诶，我的阿娘喂！一直感觉因对不住因阿娘，跪伫土脚，一磕头，一直磕头，嘴一直讲我对不起阿娘，阿娘诶，阿娘，你都起来啦，我的阿娘喂！两兄弟啊，将因阿娘买啊，家带带伫甲因老爸带做伙啦。啊，这两个新妇啊，哭甲真正目眶红啦。就安尼伫因王氏这老母死去的第三天暗时，因阿娘甲阿爹同时出现伫这两个囝的梦中啦。阿爹甲阿娘吩咐因讲哦，我两个老的啊，袂阁甲恁两兄弟啊添麻烦啊啦。恁两兄弟啊，后盖甲好好咧。恁两个是这世间上哦唯一的亲人。恁两个是亲兄弟，共老母腹内生出来。这个世间只有恁两个上亲，千万唔通去冤家相拍，较袂阁互两个老烦恼哦。这就讲完两个老的手节都无一样。到底第二天诶？这两兄弟啊，从这个梦一条哎代志，互相拢咧讲，因怎惊着哈？兄哥你也梦着同款的梦，小弟你也梦着同款的梦，两个人竟然做同款的梦。这两兄弟啊，对这亲阿娘的死亡，足后悔啦，足艰苦的啦，足怨叹的啦。这两兄弟啊，尾啊遵从着因双老爸老母的吩咐吼，从此以后唔嘛个冤家过啊啦，未个使食人啊啦相拍啦。这个做人兄个大好，嘛无个顶袂怕白跋脚啊啦。伊就将心思放伫劳作当中，也个吼伫某囝身上。也唔过，这个亲阿娘的死亡。一直拢跌伫因两兄弟仔心肝底，变成永远都拍袂开的结，因为是因两个兄弟仔心肝上界会疼啦，上大会疼啦。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爸阿母跌的时阵，囝儿是一个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除了那个有长辈时段，好好对待咱家己的爸阿母，卖等下因走去啊，才会后悔莫及啦。这世间上真正无后悔药啊呢。好，今日安吉故事讲阿只。

好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黄色人唱的啊，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嗯，怕吼两差千下低吼。后来啊，郭威廷医师吼，来讲今天啊，对这对这单会更之后。啊，来许廷元博士，哦，啊，甲咱这个黄康宁博士，哦，伊在咧讲啊，银杏你脑咧食，会当预防中风，佮湿地，佮规身骨血管，会这弹性，会这球能性，哎，这就足重要哦。大家医生都学了银杏的好处。
1: 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来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当然啦、啊，医生
1: 那会较开啊，这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哦。安、啊、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哈。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啊，吼，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足重要哦。
1: 血液循环若紧吼，我跟你讲。等那咧沉水高，看迄水高，那老路板吼，老路板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肺那老路板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白高高黏黏，
0: 好、
1: 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是啊，较袂塌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伊唔是拿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對
0: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就想啊，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讲
1: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的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0: 就
1: 细条，细条，那叫做
0: 毛细，
1: 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边吼，不就是微血管嘛吼？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沙地那咧高高调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讲咧一点点，伊就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咧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0: 对，细条太多等
1: 来
0: 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诶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弹，慢慢弹，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调节功能吼无好去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吼，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啥呢？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这治疗的改善呐。
1: 对啊，所以现在伫澳洲吼，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咱的脑，咱的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咱的脑我得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脑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咱真正吼，那无经过咱的黄博士讲解释，
1: 是啊，嘿，你的先生，
0: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血地症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塞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看哈，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不？你看伊面吼，就小块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65岁
0: 哈，所以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 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讲我65岁，我会记得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跟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20几年哦。蛮长的20几年哦，但是这个20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3-4年，然后一开始哈健忘症，未去你当未去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哈健忘不，这种而已。啊，你那常常的健忘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呢，头啊正开始就咱有这安尼随讲随未记的这条代志，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
1: 对
0: 啊，啊是咪年龄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就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在咧下戏，
0: 系啊，
1: 讲完睡袂起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起哩，
0: 系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年龄真正怪无怪用，伫澳币先进国家就咱但黄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澳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哦，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65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高车的中高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
1: 看袂出来，
0: 看袂。看不出
1: 来，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质量
1: 我好，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哈，
1: 对啊，
0: 在当要预防，在当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这帅啊。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他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你都叫做王道。
0: 是啊，
1: 叫做王道。
0: 真正有这检测，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都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伙，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伙啦。
0: 而且开愈侪家伙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免3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咧，
1: 预防医学真正，
0: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0: 是啊，那你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咩哦，恁今天今天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跟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对啊，人生就对啊，爱食好对，爱食油脂好，啊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行政核备。安尼，咱个安心个食吼，迄个点解怎食不落你来吼？你无就大家药剂好，药剂好就是已经治疗效果啊吼。即末梢细条血路栓啊，本来要中风啊，既然好个在你提早食，甲拍好过，血管咧硬化，好个在你提早食，伊煞变软化，伊会断Q，啊，佫互经络开血路流会过，血量流会过吼，咱就循环就好啦，暗时就好困啦。较袂脚麻手臂啊，较袂脚肚硬，吊球丸电酷酷啦，言行正正，就安吉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哦嘿，谢谢大家吼，爱食着人和平吼，谢谢来，啊那有买肉粽诶吼，甲豆包，因为我嘛唔知肉粽即卖哪，我就想甲我吼，大家讲玩数啊吼是玩数，啊咱肉粽啊无订无着，有无够订无着诶，然后订无着甲卡，卡咱诶0800-3355-99，有诶都。都惊正听着念，啊，都有诶，都因为这个落雨吼，怎有通伫厝休困，我听着念吼，啊，唔知有咧卖肉粽哩，有肉粽要完售啊吼，啊，咱来卡现场得0800-3355-99，0800-3355-99哦，来卡电话听歌。

对我来讲，这食毒吼，足济嘛，啊，食毒可能法官来轻判，唔免关，也免罚钱，得得放伊走，对不对？吼，来，像今日新闻佫讲吼，破获几百公斤的丧尸烟弹的原料，乌市的市价20亿啊！你也看，你也看这啊，这毒的钱啊！哦，这不过这济人买毒买运动吼，哎呀吼，今日新闻佫报报吼，这20亿的毒。这个依托米子的危险在对，让人失去着警觉。你看人抓到，拢遐咧，走路拢熟熟的，无啥在人的话，拢就爱种人咧开车看落恐怖。嘿啊，丧尸烟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蔡明昌先生就讲哦，依托米子甲部分的传统的毒品无同款，伊危险的所在就伫对，足侪使用者因为伊无感觉家己咧食毒啦。好，啊那伊停药时阵，无一定哦，有足明显的解毒。会戒断哦，戒断，而且很凶哦，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我只是饿了一下尔，我吃着迄袂调啦，哦，啊那无吃嘛无要紧啦，所以因感觉无伤害到啥物人啦，但是其实这个依托米子啊，那个丧尸烟弹啊，实在伫无形当中可能已经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代价，啊，就开车出来。更危险的就是啥物？依托米子药效过了后，足恐怖的安那，伊会紧要阁食一嘴。伊药效过了，唔是做正常人，伊继续做小人，所以使用者可能就想要阁补一个，阁输一个。有一挂人甚至伫开车的时阵，就像食薰同款，输一嘴啊毒嘞，因为电子烟啊，所以地数着危险的驾驶代志，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因为伊无感觉家己是咧犯罪啊，等到伊把这个丧尸烟弹当作是一种惯习、食薰的惯习、食薰的习惯尔，开车的时阵啊，吼咧瘾啊，就甲输一个，安尼就会造成足侪危险的状况啊。路上桥倒摆，开车四界都咧堵车，现在了都堵车，迄个乌白变乌白停的、乌白骗的、乌白颠的这种，这甲砸来堵车，拢唔知人落来，落来拢安尼戆戆戆戆戆戆这啊，动作拢慢慢这啊。你的弹法以外，吼、哦，你更加需要生命重建啦。这个法律会当提高吼刑责啦，吼、哦、加重这个处罚啦，嘛会当将危险的驾驶吼暂时来隔离啦。啊，你但是那是无法来处理毒品的来源，甲伊的瘾吼、哦、成瘾的这个问题，那么毒驾的现象恐惊赶快呐难以根除，会愈来愈多哦。你若要出门行路，骑车、开车，你动个电线，你爱看两目光，你后边有车无动，冲来无？迄种爱做注意。你要骑车过大门，一看手机，你爱看四，安尼，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后面对是笑袂要，底下冲出来，你唔知影？安尼你唔知影？哦，即卖已经唔是无平，即卖已经唔是无平凡的社会啊。哦，对这件代志，基督教的晨曦会总干事吼李明和牧师。伊在受访的时阵就咧讲，依托米子哦，虽然是这几年来快速吼，哦，大家咧兴咧食这毒品，但是真正让人烦恼的，就是啊，其实唔嘛是某一种的毒品啦，伊是整体社会面对毒品的问题的态度啊，个教育啦。这个、毒品的种类啊，吼，会不断吼推陈出新啦，伊背后往往就是化学药物不断的变化，来规避吼法律管制的结果啦。依托米子只是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种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啦、啊，哦，万变不离其宗啦、啊。所以这刘明和牧师伊就讲，毒品的问题背后吼，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家庭，因为教育，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当少年人来欠缺点吼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伊就面对自我中心啦、啊。吼啊，同样的吼，诶压力啦，吼同侪压力嘛，啊甲各种诶吼，而且诱惑等等，更加容易哦陷入成瘾诶这个风险啦，系啊，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对信用啦，但是信用唔是一句话就说了算啦，吼、哦，伊就咧讲，足侪人误以为哦，你只要进入乐戒所几个月啊，来戒毒吼，生理上吼戒断诶反应，就算讲吼戒毒成功啊。但是事实上哦，心理甲生命这一层吼，诶成瘾，
往往这是最难解最难处理的部分，所以因此、哦、这陈锡辉福音、哦、戒毒的工作不只说是让人远离毒品，更加透过真理的教导，无毒的环境，生活规律、哦啊、品格教育、啊、这个职业、哦、的训练和长期的陪伴啦，来帮助要来戒瘾者这戒毒的人、哦、重新建立、哦、人生的方向、哦、因为很多戒毒的机构、哦、存在的误解，烦恼若来到这个陈锡辉了后，会像坐家同款哦，让人关起来。事实上，陈锡辉哦，伊所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治疗式的社区哦的模式，透过生活陪伴、甲环境的改变，来帮助个案哦逐步重建生命。伊讲，阮唔嘛讲帮助人哦来戒毒咱身体的毒瘾啦，更加重要的是帮助伊的心内底哦会重建。那只是单纯停止吃毒一段时间，也是讲吼严格检查过了啊，无毒品的反应啊。但是那是人的价值观的家庭的关系的甲生命的方向无改变的话，你感觉足容易互牵连到去哦，鬼牵连到去哦。那若你想你嘞，你就去哦。你若一个心内嘞，感觉啊足不平衡的哦，啊心内一个自我感觉讲啊，我伫这社会上啊立足无好啦，啊你就搁夹起来。所以这个刘明和牧师啊，哈，伊在咧运用陈锡辉之所以会当帮助遮济人重新站起来，远离毒品，就是因为愿意投入三年至五年以上的陪伴时间呐、啊。透过过来人的经验、信用、吼牧羊、吼啊，甲这环境的配套，一步一步的协助，吼这戒瘾者重建生命。哎呀，讲那需要帮忙吗？陈锡辉陪你做一件。这些家属其实比当事人更加辛苦啦，睏未听啦，讲未听啦，叫未行啦，叫未转来安尼啦，嘛唔知要安怎啦。但是这个蔡明昌哦，伊就咧讲哦，陈锡辉希望变成戒毒者吼，甲这个家属一支持一网络啦，陪伴着因经过哦生命的低谷啦。啊，那是你即马咧都受着毒品的困扰的问题的困扰。好、哦，也是咱家的亲戚朋友内底有受这毒品的这所苦，吼、哦、毒瘾所苦的，拢欢迎主动吼、哦、向陈锡辉来寻求协助啦。陈锡辉除了提供福音解毒的服务，而且伊设有吼家属支持的系统。那么目前伫台北、伫台中、伫高雄，吼、哦、拢总有家属支持的团队，所以陪伴家人面对着解毒的过程当中啊，的压力还有挑战。哎呀！你若甲拍陈锡辉，安尼就好啊！吼、哦，你就不必独自面对啦。吼、哦，改变永远有开始的机会啦。你若改变，你永远就开始的机会，对不对？嘿，陈锡辉，哦，你若当去改会，一个早晨的晨，哦，啊，这个锡啊，一、那个锡，陈锡的下早，那个光芒，那个陈锡辉，哦，你就甲敲伊的电话。啊，咱去甲解读安尼，好吧哈，嘿啦，行好出来啦，勇敢去面对啦，大家人拢安尼快快乐乐过日子较好啦，卖像咧做安鬼共款啊，啊，咱去啊对人买，像咧过街老鼠人去啊对讲啊对面啊对，啊嘛嘛爱你听人，诶，家人伤心啦，叫你卖食毒讲未听，有无？嘿啊，啊做一个好囝，你家要食多钱来食山珍海味食未起啊，安尼人生无共款，咱是行阳光咧行，你伫黑暗面伫遐，安尼对唔对啊？是不是？哦，勇敢行出来了。

七情六欲哈，来啊，咱落新闻那个看嘞，看咱对着管区，你像中华白阴间嘞吼，庙里白阴间喵喵的，迄个桥卡个车灭顶嘞，有无？那山区卖去啦，哦，咱干嘛去逃出来？咱那爬山升到楼冠搭地，咱都唔通落雨搭地，咱徛咧升，啊，冒者危险，无意义啦，吼、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吼、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积分24小时，哦，你像马仔要插会啊，我会买当时来袂记哩，哦，拢会当卡，唔免等到暗夜6点来会，你是要听我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好讲，今日甲马仔上食力。啊，出门出外爱上班嘞，爱出门爱注意细节哦。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立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好，你等一下，谢谢。等一下，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有好不难呢。
1: 大真理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咪，啊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要点歌，人当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钟小姐，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点迄个啊，做啥？落雨声，刚会刚会唱
0: 的。好，等下再好，再见，拜拜。
3: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包你好，我等下因为
0: 要听什么？
4: 心跳吧。
0: 好，等下吹。
4: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富，
1: 你好，
3: 大家好，秀爽，我要听见面三分情来。
0: 好，等下安排。
3: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大富
1: 好，
0: 你好，你好，大姐，
5: 大德廖廖邓廖，
0: 大德的廖大姐，
5: 嘿嘿，我听中红歌香港。
0: 好，等下安排。
5: 好，谢谢啊，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这算大户的好。
0: 好，咱在九一。
6: 我住伫岛南。
0: 啊？
6: 我住伫岛南，我姓。
0: 岛南的黄大姐。
6: 姓。
0: 我要听什么？
6: 要给你点一个酒滴啊。
0: 酒滴啊。好，等下吹好。
6: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是，咱在九一。
7: 我。在南市北区，姓林。
0: 要听什么？
7: 卡扎哥一个。
0: 好，大蓝白。
7: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小公喂。
0: 小公喂。
8: 那个大林王小姐要点那个大会挂彩给我听。
0: 你讲姓啥？姓黄还是王啊？
8: 王。
0: 王小姐哦。是不是？
8: 是。
0: 六月挂彩，叫我心大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听者，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请我到公仔气象局哦，嗨，谢谢。
1: 是咱这落雨，落雨，落雨，明仔也是落雨。啊，明仔拜三暗时啊，雨会减少啊，拜四嘛是雨较少小块，相对来讲是较稳定。但是拜五另外一波方面哈，拜五到后礼拜这几天的大雨绵绵不绝哈，咱这真的是需要水哈，加在咱这雨怪，所以讲咱卖安排去。

0: 有一点的这个风险，如果没有事，就在家里或者去逛逛百货，不要出远门上山下海哦。
1: 哎，就是不要自己找麻烦呐、啊。啊，那无发生事故变乱，对不对？我得去派一堆人给你救，安尼嘛危险嘛哈。来，今晚可以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里当然啦、啊，咱有女性朋友本身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啊，你也讲各有这甲状腺问题，朋友你也更加注意哈。你有感觉讲望到你颔骨那只有破一块哈？嗯，不管是硬啊软的哈，你拢要加注意，医生检查哈。啊，但是免伤惊吓啦哈，因为医生有公告一个资料哈。这个恶性，你若讲望到软软，还是讲定定有一粒黑物件伫遐吼，伊恶化的机会真低啊，很低哈，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吼，拢是在大部分拢是经济在底下哈啊，所以讲种迄个就叫结节，或、就、者是它讲较简单是它掉呀啊，一旦你有这种突突的，而且哎呀，这结节发生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懵咧懵咧，烦恼讲，安尼这变癌未啦哈？会不会？事实上，即安尼吼，迄突迄恁软软啊，突突迄地吼结节哈，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这种啊问题哈，事实上只有一成的机会是会恶化，其他九成拢是无问题。啊，所以讲不要太担心哈，尤其女性朋友伫有年岁了后，啊，咱的荷尔蒙失调、甲状腺问题更加明显啊。甲状腺癌不是绝症，要面对治疗哦。
1: 啊，甲状腺呢有分肿大、低下、囊肿，还有结节。啊，当然呢，囊肿有分的两种，一种是水的水的，啊，另外一种是 QQ 的，像果冻一样的，迄种诶，医生来给你抽哦。哎，抽出来验的，知道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嘿，去验的怎样哈？所以呢，哎，挂什么科？心顶胆下科，跟糖尿病是挂一样的科哦。来，今晚哥掐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西巴掌这边搞啊，北部掌、南部掌、干贝重、鲍鱼重，一堆什么奇怪的重都会出现哈。啊，所以讲那些掌。也一定是较咸吗？不一定，尤其是甜重了哈，有人爱食种甜。所以讲，一般的掌的是卡路里的炸弹啊，通常一粒肉掌的。
1: 糖尿病会升高哦。
0: 嘿，这通常一粒肉掌超过一粒便当的卡路里，盐、油、阿哥甚至讲高磷高钾。为什么有高磷高钾？因为咱一定加其他的这个料嘛。啊，咱比如讲两年啊，萝卜啦、土豆、黑米香菇啦，那敢有来底包菜？应该只有这个吃素食的朋友才有可能哈、啊。其他大部分拢是多讲迄几种啊。那药剂无好的朋友啊，啊，你也问，因为食长爱问了，什么甜辣酱、什么导游哥，所以讲这个问了各甜各咸啊，又有盐，所以药剂无好的朋友伫肉脏侪的时阵，一定要记住。你连一粒掌也不可以吃完，无啊，道理也是有问题哈。咱欢乐讲，你食一粒掌，阿力哥问那导游，问导游哥嘛，问那甜辣酱哈，辣椒酱，阿力对你的这药剂负担真重啊。阿力哥摆出去代谢能力较无好啊，所以要甲贵提醒啊。端午节要到啊，唔是一定爱食掌啊，你要让品胖点好，真的要吃，我可能食三分之一点好哦。
1: 哎、欸，为人挡袂掉呢？
0: 是是是。哎
1: 呀，因为阿妈拢讲，我们食一个过节嘞，啊，无想端午节。
0: 一口粽子，一口菜。
1: 哎呦，今嘛，今嘛哦，介方便啊啦，随时拢个当食粽。啊，够有一种粽是一口粽，应该冇食过，我冇食过。好像在那个这个屏东九如啊，他有在卖，好小一颗哦，卡哇伊的是呢。你若讲哦，惊讲食过了，你去买种来食就好啊。如果有糖尿病的人啊，还是胃口不好的人，啊，其实卫生过当、卫生倒老的人呢，食糯米类呢，拢较容易种现象呢。你也当科鲁伊去买一口粽，我不知道别个县市有无哈？啊，那无好像那个高雄市的建国路那个铁轨，建国路铁轨遐，遐某一大类别上一口粽的，你们可以去买这个比较不会吃过量啦，你呢哈？来，谢谢。
2: 好，卡里贝，
1: 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心涛吧，这是蔡依德所唱的，赶快是杨先生所点的。顶礼拜杨先生也是礼拜二，也是第二个打点歌，也是一样心涛吧。大伙你看，这个很像放重播带哦，这个像不像？所以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哪要点歌哦，不要紧，不要每个礼拜都点一样的歌。我都可以看了，我日记簿记的黑了，上个礼拜二也是他点的啊，一样是第二个人点的，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呢，你们点歌哦，偶尔换一下，不是我呢啦，我咧播人，我拢无差啦，恁啥物人点我拢无差，啊，不过听的人拢搞欢迎啊，就算你是拢咧播传播带呢，我讲歹势，人家点的我袂当古装的哈，所以不要点一样的歌哈，麻烦你们哈，谢谢。我来上面有一个，你讲用我的诺诺皮啊呐，嘿，
1: 迄脚吼，拢抹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啊，迄我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
0: 啊。啊，你是什么问题？
1: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红，哦啊，这么好啊呢？
1: 好去啊，我去啊都用啊袂完。
0: 好，安尼就讲多少不？嗨，谢谢。
2: 我讲你的产品哦，遮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2: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讲重点啦，嘿。
2: 讲重点着。
0: 嘿啦。
2: 讲好你想袂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2: 啊。老皮痒哟。
0: 哦，安那好。
2: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2: 啊我落甲讲啊啦，一泡，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堆哟。
2: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好啦，阿三，你继续干嘞哈。好，再给我们多小宝，谢谢。
3: 足好诶！
0: 产品都不记得，诺诺皮养安那好来，请讲起来。
3: 我吼，这间啊吼，去互鼎烫着，啊抹啊一摆都好势啊。
0: 烫着哦，
3: 足疼。
0: 哦。
3: 嘿。哦。鼎，迄块
0: 人咧烫着啦吼。
3: 哦。烫着哦。真够我都怕嘞，啊，我啊都打起啊都好啊。
0: 哎呀，好棒哦！啊，那这个大师傅，谢谢大嫂，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朋友们得让起来，好不好？
4: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时弄淡薄啦，虽然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咱要抹的有安尼，看咱要上桌，咱来甲抹桌安尼哦。这热天哦，脑瓜够上啊，蠓啊叮啊，这个都可以的哈。来，咱一组是850块呢，伊就两箱，拿一箱抹完是甲塔夫两箱。而且呢，抹好的甲咱
4: 倒小杯，
0: 啊，抓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晚请到各大公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是爱来个贵分享啊！咱这个的好吼，后来咱就爱赶紧个咧啊，这清清的啦啊，什么清清？这到时阵哦，来清些诶，这积水这卡啦、围啊，这正个什么轮胎啦哈？诶、啊，通常拢是花盆底那个盘子哈。所以讲，咱若是讲我蚊啊咬到时候，咬到的时候。怎么办？啊，咬咬诶，抓一抓呢，对不对哈？但敢有法多免，你当高香油啊，皮肤油啊，用感觉用姜的感觉凉凉嘛。这个时阵敢有各有其他的办法？有，像我甲这个这网络下嘛是烧香一种方式。安怎来这免咬呢？网络一个人的做法哈啊，伊是讲吼啊，你好蚊啊，咬到的时阵吼，利用这镜头啊吼，伫迄咬到所在吼，轻轻啊哎吼，哎捋哎那个捋捋的吼，轻轻的揉一揉哦，当好你卡袂遐痒。为虾米？这个人是哈佛医学院的医生哦，安尼我告诉你哈，这个哈那个特里莎帕斯里查。好啊，这个、医生呢讲吼，因为你有咬到的时阵，利用另外一个方式改变你皮肤的感觉，安尼这个信号送去头壳的时阵，你就袂去主动去咬啊。像我本身是轻轻啊拍我后巴咬到的所在，就轻轻拍打啊，拍你的这个后巴咬到的所在吼，安尼就免去咬，因为咬破皮啊，破皮的时阵就较有 用家愈悬的机会，互菌感染着，啊，甚至你愈咬愈大丸啊。所以讲，这个方式不错啊。所以讲，下一次被蚊子咬，不用再抓喽。
0: 哎啊，愈咬愈痒呢。
4: 是是是。
0: 来，今麦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啊，来个贵分享，嗯。当然，咱有足侪人已经有感受到咱这个 AI 这个人工电脑的厉害。啊，人工电脑有偌厉害啊！你叫你买什么物件？想我最近哦，买研究什么？比如讲股票啦，还是讲买这日文咧读册啊？我只要等去咧网络迄 AI 吼，甲问者，伊马上答案，哇、哦，几秒就出来，很快。敢有需要够老师咧教，还是要啦哈？那人无讲诶，咱想去买地处吼，有一个网络有一个老师伫遐咧等你，来你通凊彩甲问问题啊。这个老师哦，伊本身够无啥物，够无脾气哦。你安怎问迄种白痴问题，也照常甲你回答，对不对？伊可以甲你建议要安怎做，很聪明吼，但是。AI 吼，伊嘛有带来即个电人工电脑对咱人有无好诶即影响。安怎讲无好？第一就是用电，即电也用量真足恐怖啊！即真的是很恐怖。比如讲，咱来讲你甲电脑讲，你爱变一个图吼，甲咱我有一个图，拜托你把我用起来。我这是足久以前，我甲阮阿嬷是阮阿祖即做伙翕相，你互伊动起来。这也真正互你动起来，但是伊这个动作，对，当互你的手机啊，吼，你的手机让充电三四盖，充饱三次哦，三四次，还有用水即个啊，真正恐怖看这个数据，因为这个电脑吼，伊是需要这个也运作吼，啊，伊是不是变烧？爱食电就变烧啊，吼，啊，这烧时爱用水吼，互伊变冷。啊，甚至讲用其他物件，有变大部分拢用水冷却。啊，这种水吼，伊差不多是伫适当以后，也即 AI 人工电脑使用普遍了后，也量甚至讲会变成咱全地球人啉的水量遮多，就是这么多哦。所以讲以后人工电脑开始咧普遍的时阵，用电。哦，用水这部分会愈来愈恐怖哦，甚至讲用电的量可以超过哈，但魔鬼的国家的总量哦，一年的总使用量，人工电脑一定会发展，但是以后一定会有环境污染哦。
0: 是的，道公人呢，你那爱个相信为什么？因为大户迄阵那底台达电是做什么的？
4: 咱迄个公司是进后也抢也是。充电这部分的机械啊，
0: 他在一起来的工程师哈，做研发的，所以你大户最近想了解啊，
4: 小块了，
0: 而且大户很会使用电脑，尤其他最近哦，
4: 改林贡
0: 哦，他已经哦把那个电脑的 AI 哦善用，很善用哪一方面的，你知道他会自己做。大户现在自己作词作曲，
4: 不，那软体真的是真简单了哈。
0: 真的是有播我听哦，你就讲一个你的心情哦。
4: 山茶花
0: 他就做一首歌，
4: 马上变几条瓜，他给我版权，
0: 而且蛮好听的，
4: 对，
0: 而且个别重复的，对，最主要是没有版权，
4: 对，
0: 那免惊人给人割啊，那种大户啊，成真哦，这歌星的人盖的歌乐的这曲的。迄个 AI 做得好啊！
4: 有啊，这 AI 有一个详细的报告讲吼，以后普遍了后，全球有66%人会无工课。
0: 哇！
4: 但是
0: 包括作曲的，
4: 还有什么搬运工哦，还有因为机器人一定要搬物件，还有这长照这部分，拢全部人咧做劳力这部分，全部机器人代替啊！
0: 怎么代替啊？
4: 也进这机器人就厉害，已经可以很精细了哈。也让搬病人，也让用目睭去看，用电子眼哈，看这人需要多一部分的帮忙。也在用出偌济力，伊家用这种体重吼，也让家己去扭啊，你呐很厉害。但是咱人要创啥？人以后来做，以后更加无你原本想无可能的代志，以后来让做啊。你有更加愈侪时间去想，应该爱做，但是以前做未到，即马你来去想办法做出来哦。
0: 啊，那那那没能力的人变成了怎么样？没有那个才华的人，没有这个电电子方面的才华的人，阿伯将来的人无头路。
4: 没啊，噶诶，噶机器人做些干股的呵。
0: 把它哦，就像你这样子
4: 啊，把它当工具、欸，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多。
0: 读日文的这个有问题，发音有问题，直接丢给他。對對對對對来，哎、欸，这个来大户真的有用头脑哈。那那么就要请大户来唱这《风铃声》来。
4: 哎呀，试试看。
0: 好，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哎呦，吓我一跳。

0: 思思，
1: 谢谢。
0: 阿姐主持人什么样？没记啊？
1: 那是陈随意，
0: 陈随意，昂阿伯
1: 哦。对对对，
0: 这就是
1: 大富犬。
0: 嗨，风铃声，谢谢，好听。来呢，不管是 AI 多厉害，电脑多厉害，人也是的人，人也是爱吃饭。那个 AI 加着这个电脑，干我都代替你听，
1: 无可能，
0: 无可能的代志。那不对的，够代替你吃无？那么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人也是上伟大，也是人啊。吼、哦，所以咱嘛是爱甲咱这个人，咱这个肉体顾好。吃物件，咱嘛都是爱注意呢。你莫讲哦，即马 AI 这厉害，哦，电脑这厉害啊，医疗台湾的医疗设备这厉害。吼、哦，我咧甲他糟，我来甲糟蹋身体，食我爱吃物件，伊就甲医药好，够可怜。无可能的事，就是无可能。譬如讲，咱要来即马要讲慢性病，我都讲过，要得着慢性病，因为伊袂长紧呐。请请问你 AI 偌厉害？你电脑偌厉害？慢性病长紧吗？
1: 无法度啊！
0: 嘿，无法度，你个医学偌厉害嘛？无法度长紧，所以这都是做事实嘛，是介现实的问题。咱就是尽量买去治疗啥慢性病，包括高血压啦，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管，包括咱即马要讲的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就是一种啥慢性病，伊就是你爱控制。啊，你若唔爱控制呢？这个就啥加油啊！啊，食药那个无多时阵，到尾就是变成爱西药剂，这叫做糖尿病的三部曲。糖我先用食的，食的控制袂好，就开始用煮的，用煮的个无多爱歹势，就爱减西药剂安尼啦。这叫做糖尿病的三部曲哦吼。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咱一定爱去面对的事实，面对的现实呢，真实爱控制。来，今麦请大伙来讲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这健康大概拢讲遐多，我最常卡起来啊！你讲这记袂掉啊，麦见你大刚听哈。哎，跟咱食这营养品上，哎，大刚食麦甜，大刚听咱这波麦甜啊，因为这算你来讲吼，咱讲这地血算卫教了哈啊，健康卫生教育哈啊，有时阵你听听你讲，你干嘛讲你能接受的，你也听。啊，无了解你的卡起来问啊，这卡边级嘛，爱来问哈啊，因为咱有啥物爱讲遮侪知识，因为有太侪人哈、啊，你伊想要互家己的身体好，但是第一个动作拢唔对，伊是先去听种隔壁厝边个介绍食啥，啊你敢对？
0: 隔壁老王啊，
1: 这时阵有可能食的偏方。啊，你讲较幸运的话，有食的好啊，但是大部分拢是食的唔对，啊了钱加伤身体啊。你看哦，咱讲糖尿病这块，不是讲有年岁长辈开始出代志，咱少年朋友啊，买加注意。你看我这个案例，四十几岁一个男性，正值壮年哈，伊就想，血糖伊健康报告红衣啦，有红衣，当然是些血油跟血糖。伊想讲应该无要紧啊，这无要紧，这个红衣啦，红衣啊，等等，这个嘛无看起来无讲介严重，超标你嘛不是就我尔，大部分都会这样想哦，应该不这，我看少年应该还好啦，继续去应酬啦，甲朋友这大吃大喝拢少想，爱食啥食啥，有人家讲哦，你较大块哦，你安尼只干咪晒，伊讲没啦，还好啦，大概对话都是长这样对哦，但是有一届呢，这个赵先生啊，这个案例哈，一开始感觉讲，唔对呢。一看这个开车的时候哈，伊感觉讲奇怪，开多摆时候，今日直直的线开始弯弯了哈。一看这股票迄个线哈，对不对？叫嘛弯弯呢？你大家看股票，奇怪，开弯弯呢？这软体还是手机啊？歹去呢？伊想讲，吼医生来看一下，结果一检查落去，哎呀，害了！糖尿病所造成目睭病变、视网膜病变，哎呦，这啥？看跌刷变弯弯是啥？斑部病变，黄斑部的那个部分已经病变了。哎呀，可不可以救？你讲要等紧完全恢复，那是无可能啊！你讲糖尿病我多不？糖尿病我多等紧，伊是慢性病，这怎么办啊？无多啊，拄着了拄着啊！所以讲卖单家出代志先开来这。我跟你讲协会啦吼，所以有啥物时阵咱咧注意，比如讲你个朋友，去比如讲好久不见哈，等人食好料诶，啊个我个后一礼拜讲同事， 啊，个后一礼拜甲你的闺蜜，啊个后一礼拜甲同啊个，甲这同事的同事哦，这哇好多理由，拢为着一个理由做食饭，大概拢是安尼。你敢知？咱这过年，咱台湾的节日有够多啦。哦，爸爸妈妈节啦，啊，个过年，还有三节的端午、中秋，个过年，啊，个我那些 Christmas 一大堆节，所以讲几乎啊，大礼拜拢在吃好料的。啊，这个时阵有一个案例，五十岁的这个阿姨啊，这伊啊开始，血糖飙破一千哦，也这血糖破一千上 ICU 呢。
0: 哇！
1: 伊吃啥？伊就爱吃空吧，啊，腿裤哦。都拢足油啊！啊，人甜啊，好食啊，啊个配饭啊，即阵有胶咸，好吃一碗个一碗。所以讲，就是即嘴无呛的时阵，开始变成你的健康红衣，爱去注意哦。
0: 是，所以咱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白发症。
0: 爱呛水哦，哈！啊，而且爱牛哦，爱牛糖分的饭前甲饭后啊，甲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叔叔啊。
0: 哎，是嘿。
2: 哎，该请教一下。
0: 好呗，嘿。
2: 糖分要吃三斤减补还是爱阿多啦？
0: 哎呦，来啊，医生接见，谢谢。

0: 来，谢谢的吼声。那么这里将会收请回来，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
1: 请进步吼，食四年瓜，
0: 谢谢。
1: 沸腾拢保持拢六点多呢。
0: 哎呦，糖化血色素
1: 食到最好诶。
0: 好
1: 我本来甲状腺啦吼，我是本来甲状腺。哦，食恁迄食较好，本来爱开刀呢。
0: 啊，即阵唔免开刀啊？
1: 真诶唔免，真诶甲状腺做有效诶，啊，甲食药生啦。
0: 哎呦，
1: 我该食朋友食药生，真诶有效。
0: 哎呦，好棒啊！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啊，你这个人倒是不？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喂，你好嘿。
2: 嘿，我迄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2: 我食你诶三星金宝哈。
0: 嗯。
2: 迄个沸腾工作侪。
0: 啊，你好。
2: 啊，个迄个药嘛，加减足，
0: 特别高药的，特别
2: 高药，特别高药对。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
3: 啊，我好多滴。
0: 啊，你讲了那个，你讲你讲好，你讲你讲
3: 好。哦，我讲好呀。
0: 嘿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都血糖吼，
0: 嗯，
3: 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即几天啊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型金宝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你。哦，
0: 好，安尼你好，好，安尼好哦，好好好。
3: 啊，我讲迄个老板的油哦，
0: 老板哦，
3: 啊嘛好去呀。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
3: 啊，血压有无？
0: 嗯，
3: 拢140多。
0: 哦，
3: 啊，其他个。这几天才帮去病院帮拢拄我好，
0: 嗯，
3: 啊，回来我
0: 百里，好好好，
3: 诶，今仔日才帮125俩，
0: 哎呦，真的好啊，阿妹，你没烦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你30关啊嘞？
0: 哦，阿姐，咱好不？
4: 好，做好，
0: 哎呦，
4: 还糖糖分啦，啊，个对身体种种拢做好，
0: 啊，
4: 糖分都有
0: 哦，哎呦，啊，糖分这么稳定无啊？
4: 有啊，有诶，有诶，
0: 拢稳定，啊，皮肤该水呢。
4: 啊，我阁有食钙过质咯，我拢会救筋。啊，今嘛买来食吼，皆都会救筋啦。
0: 哎呦，噶好棒好棒，好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4: 你药片真正袂歹个。
0: 好，安尼就甲看嘞看嘞哈。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食上一个人饿了，你都唔免怀疑，就是大家拢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唔是我咧讲咧，是大家拢会。看起来跟咱讲，大家吃好拢无讲部位呢，就是表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样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吼，我们吃个重复的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买去半个，该有人，那过来个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大家温温来茶，咱特别上上盖再次上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会当换一支哦，过上间有房换，啊有房那无现在请有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哦，正好甲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那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刘立和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秀爽还你好嘿。
6: 啊，就问下我，
0: 那边
6: 这会等下管哦，
0: 会等下管哦，哦，来个姐姐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你好，
7: 哎，秀爽姐好，
0: 那边
7: 有球要吃什么耶？
0: 有球哦，
7: 嘿，
0: 你有球发炎吗？
7: 我来做胰岛素啦。
0: 哦，你是糖尿病啦！哦，你油球化验要惊死我，来二线哦。嗨，谢谢。哦，大卫油球化验跟糖尿病无共诶。
5: 是。
0: 虽然讲是油球制作胰岛素，但是做胰岛素是糖尿病人呢。油球那化验是希望愈改管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哦哈。来，咱即马先来，我来个大卫来个唱一首。一星期啊，你一个，我两个来个唱歌啊。
5: 嗨。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469，469。
0: 谢谢。

0: 来呀，一星期啊，你一个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唱哟，来谢谢感谢。来，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五等你现场的看场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徐立浩你好，
2: 我叫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姓吗？嘿，
2: 啊，家人，
0: 嘿，
2: 我吃了好啦。
0: 你吃什么？吃了钙和三片，我不记得。吃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在阿亚德啦，吃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来再给我们当小宝，谢谢，大哥，谢谢。三片都不吃嘞，阿
3: 雅等下，阿雅等下吃了安那好。我现在爱吃半粒的，哎，真正的，今晚免啦。
0: 哎，今晚免啦，哦，好棒好棒哦，
3: 谢谢。
0: 1995哎，保重保重嘞，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哎，先说你好。
0: 哎，阿弟，讲你吃了安那好来嘿。
4: 我哎哎。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
4: 我十几年拢困的，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哎呦多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的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的对啦吼。
4: 哇，自动好困的。
0: 哇，该好该好，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不起来，你好变那个食人即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钓金金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啊、这个咱天然的抗氧化剂，甲咱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就是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血液黏体黏体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呢。
0: 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省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讲啦，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急，咱来继续食哪只阿伯因哪好哦吼。慢慢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舞台哦，食好呢，记个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啊，我们叫一罐阿雅德纳呢。
0: 哎，该接接来哦，邓姐，好，谢谢。来哟，咱除了是咱平常时大家拢讲哦，人生哦就爱快乐以外，当然哦，迄人生嘛都爱彩色的呢。你人生若乌白，敢好？不足啦，当然无好啊。那表示你目睭就是有问题。那是讲起来，咱人哦有白来讲哦。还是拢一定会拄着，你个今仔日咯，总统也好啦，不管是虾米人呢，绝对拢会去拄着啥白内障。所以白内障开刀是正常的，只要你若卖提早，正常那是到月天都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吼。所以你若看到外面那是弯弯翘翘的人，更加紧去看眼科哦。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目睭的问题啦，谢谢。
1: 亲爱的各位提起啊，咱这个白内障。过度使用目睭，和你的目睭疲劳，这件代志，咱按少年这个老，所以讲，你若无休困的话，无好啊保养你的目睭，你的水晶体变较色，比较熟哈，咱讲色哈，你的水晶体色去哦，会变熟哦，意思安怎，咱会白内障。是的，啊，咱这里过度把使用目睭，你刚刚讲还好啦，目睭安尼逆节啦，低着把要注意，应该都无代志啊，没有那么简单哈。过度使用目睭的这效果，都是白内障会较早来。好，不管是几岁人，你拢要注意这個。啊，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啦哈，伊咧看这股票的时阵，看哎呦，这线拢弯弯啦，该安尼，我唔是老花目镜，是不是挂无好安尼啦？啊！伊个管啊，那调拢无效，啊！医生来看一下，叫医生讲， 哎呦，检验者，哎呀，确定啊，嗯，斑驳病变，哎，直线变弯弯的，弯弯，安尼就是啊，哎，啊，为什么这个中背会拄着这個？伊是咱这个嗯斑驳病变，我有分两种，大加大眉哈，两种啊，这是老人型的这嗯斑驳病变，所以讲有年岁了后，目睭病变的机会较悬。啊，是几岁到不一定哦。啊，这是六十八岁有一个王伯伯啊，这是一个化名了哈、啊。所以讲，伊得着种问题，老人成这五斑玻璃片，唔是脑花目镜挂不好了哈、啊。所以你若看到物件模糊，看到迄影吼，你弯弯，你是要看物件，看物件真困难哦、啊。甚至讲，愈看目睭会愈忝啊，甚至讲会造成大概疼。好、哦，这里大概听一些头痛，你看物件看个诶，这里大概听，这叫视觉疲劳，看物件看个听唔到。啊，这种听啦是身形诶，你身形拢安尼话，上好医生好好检查者。哦，通常大部分拢是安尼看咧看，愈看愈忝哈，过度就是过度使用目睭一个现象。啊，当然这是甲近视啦，甲你目睭有问题的人，这个较相关哈、哦，就是因为你目睭看物件就忝，啊，造成你头壳痛。啊，所以讲看会到，不一定看甲真熟悉，哎、欸，有点不一定会看得很舒服哦。有可能是你只目睭咧看，这样不好。所以你有看物件无清楚的人，上好爱去找医生配适合你度数的目镜。你有可能是脑花，有可能近视，有这些问题哦，千万卖一点腻目睭，甚至讲你去买一种200块、500块一种脑花，一般一种塑胶目镜，其实对你眼睛很不好的哦。
0: 是的，哎呀，那目睭那干那怪怪的，都唔免刻入进去看眼科的对啊哈，因为咱即嘛眼科你啊讲干那开白来就嘛，足简单嘞，这个直接进去门禁的可以啊，根本的没断哟哈啊！这么包括呢，嗯，斑驳病变都还是一样可以治疗，可以雷射的，所以啊，紧看哈！来，小蛋姐，我秀耍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小蛋耍卡蛋的哟。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哥勇敢，那么这罗时勇敢，陈小云说起来了，喜兰这位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来，丁慧你好。
1: 哎，你好。哎，
0: 你好，讲嘿讲重点。
1: 哎，讲正经哈。
0: 哎，请讲。
1: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哦。我食迄个三星金宝，食了就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1: 嘿。哦。我食了人拢较有自己较有力。
0: 哦，去检查无，你也知免开刀。
1: 嘿，啊，都讲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免啦。哦。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谢谢。我不是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星金宝目睭安那？
2: 目睭加吃金啦。
0: 哦，较金嘛吼。
2: 嘿。
0: 安尼好啊，你继续看咧哈。
2: 目睭有啊呢。
0: 哦，啊，即马较金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袂使放掉哈。阿妹，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讲你吃了安那好，吃了。
2: 我目睭我本来拢有算跟安尼正行倒行。
0: 嗯，都是闪光。
2: 哎，来三星。

0: 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一口口，半个就免去半个啊，该有人，那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哎，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去抓起来挂，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哦，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来，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还没。
1: 请教我讲什么？别来讲的哦。
0: 嘿。
1: 啊，我去用看是一间，甲讲什么？我别来讲已经足严重啊。
0: 嗯。安尼，等一下我叫来听，来哟、哦。来，谢谢，一线，谢谢。来呀、啊，咱的好朋友，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堂听，我咱不常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不常收听台南市里的主管按早，阿联罗的叫我头我来参了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地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哦，如果是唔知要转到一台，咱因为下道拢是这个 AM 的比较多吼，所以咱的和平地当看你要给咱问咱的助理给你报告哦。啊 ，AM 就是调幅的。咱现在收听的东西调频的是 FM 的哈，AM 的比较不一样哦哈，AM 的是比较也收听范围哈，不一样，跟 FM 的是不一样的。哎，和平老伯了解一下卡咧哈，来0800469469，来谢谢。这是高科技的时代呀！你刚才拄只我甲大夫咧，咧对话时阵，我调刚刚问，大夫吼，伊吼，伊本身有咧读日语，伊即马要考一级的，二级的，那伊三级的已经考过了。啊，伊本身呢，对这语言方面呢，也蛮有，伊拢无去补习哦，很厉害哈、哦。以前他的四级也都完全没有补习哦，没有补习。然后呢，用 AI 哦，他自己搞出 AI 里面呢，包括伊给做曲啊，做就是会把他创造歌曲啦哈、哦。还有呢，他利用 AI 呢，找了很多的资料，比如说，那你个病例那是哦，没查公记得。你看到的新闻真的假的，可以把它丢到 AI 里面去，然后就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现在这时代是爆炸的时代，资讯爆炸的时代。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和平人有时候你看到 AI 不一定就是本人的，有时我看到人的比如说狗啊真古锥，猫啊真古锥，结果也做一些动作好像人类一样哦，那些都是 AI 做的，包括鸟啊什么种动物都可以当特贵的 AI 者，真的是阿公阿妈可能为人不是真的很了解哦，但是你来了解这样，哇，未来世界哦，诈骗真的会越来越可怕哈、哦，因为会用的人用到卖所在去哈、哦，你也拿他没办法哦，对不对哈、哦？来谢谢，跟我人稍，我不是很懂啊，只是听大夫的讲哦，他有在这个在了解啊，那然后感恩伯哥。所以呢，咱人哦，那讲起来吼，咱那是讲起来，咱人人生对对，对不对？咱那嘛讲人生对对，到底是外地，咱来知呀？你也别当决定你到底要外地啊，外长啊，对不对？所以啦，那讲起来一干嘛该对？啊对对个外地呢，来不及拥抱套炸，得马上黄昏啊啦，有见无？哎呦，今晚暗时啊呢？等下要困啊啦吼！那讲起来一年嘛，该短呢？您有感觉？等过年无偌久，即摆已经六月了呢。短甲变成呢，来不及去感受的春天的迄个感受，马上又进入夏天了。而且夏天哦，即摆过来，搁要进入什么秋天了？有紧无？紧啊！人生嘛，该短呢？哎呦，奇怪呢！阿妈，您有感觉？较早在咧穿迄个迷你裙哦， 28

啊，年华二十几岁呢，即摆已经七八十岁啊，那安尼怎么这么快？我一个头呢，那只紧，啊，那个我一个头个看，哎呦，一挂老朋友怎么不见了？哎呦，大家都去哪里了？就不见了啊！吼，所以呢，如果那是二十岁以后，咱咧讲异乡啊，异乡的是讲别个啊，别个管区啊，跟家乡是一样的。咱去到对吼，咱拢会当适应嘛。比如讲，你去到日本，你敢袂适应吗？会啦，嘛是拢同款啊。哦，伊嘛是有嘛，伊嘛有高铁啊。咱嘛台湾嘛有啊，对不对？伊那毋是外星啊，对不对？伊那毋是外球啊，吼。所以当然拢同款，去到哪里都一样。三十岁了呢，哎，暗时加日时哦，拢同款。为什么？嗯，啊，三十岁当少年呐、啊，哎，无菜啊，要困无菜嘛，对不？结果呢？少年人做的没睡了，聊天啊，晚上当白天啊，一样啊， 几天没睡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哦，四十岁以后出社会了，有一个不同的是啥？学历、学历、学历高的跟学历低的，学历高的跟学历低，对一个赚较侪钱，当然嘛，学历高的赚较侪，有差无？就有差了。啊，那五十岁以后呢？水的跟肉的呢，拢同款无？拢同款啊！五十岁开始的有条纹啊，啊，佫有乌斑的出来啊，甚至有人的老太啊呢。唔过即卖人哦，嘿哦，去做医美哦，大家拢看袂出来呢。真的，我今仔日哦，有看到一个阿妈八十几岁哦，哦，她穿起了一层红色的吼、哦，一种迄个乌豆红色的洋装，啊，披一条那个围巾，很漂亮。阿个伪装嚯，看不出来是八十几岁呢。所以啊，今卖年代哦，你五十岁去哩哦，岁干拜拢无讲啦，靠啥靠医美啦，对不对？啊，那六十岁过了哦，当然啦，大官甲小官呢，当然拢是噶，退休了，不管你做啥物官啦，那到六十岁退休，大拢同款啦，拢总是八成，完全都没有分了，吼、哦，对不对啊？吼、哦。啊，那七十岁以后呢？七十岁以后，恁家大间甲小间敢有差吗？啊，当然无差啊！啊，你跟脚腿都无好啊，你观察都有问题，走路都有问题啊！你要行去倒去啊？啊，当然厝大间甲小间拢都一样的啦吼！啊，但是呢，那八十岁以后呢？八十岁以后哦，你钱较侪，钱侪甲钱少甲，侬嘛同款？为什么同款？啊，你八十岁都袂怕。有啦，各有乌高兄嘛，八十岁嘛会怕呢，然后啊，要开啥嘛开不落来啊，对不对呀、啊？吼、哦，要食嘛食无介济啊，啊要去怕嘛无得怕，所以钱啦，这个钱少呢都一样的吼、哦。你要看人诶，郭台铭八十岁嘛搁做怕，对不对啊？啊那伊就是有差啦吼、哦。啊那是九十岁了呢，这个查甫人甲查某人是一样的哦。这个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那一百岁嘞，倒个甲爬起来拢同款。其实你那爬起来嘛是安尼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咧，甲咱讲哦，要甲咱讲安尼就是讲，你甲我的一生拢同款，拢是安尼。所以有时啊，唔免想过计较。上个重要是你要珍惜的，你即马所拥有的，你现在有的是什么？唔茫想别人，莫想你无的。你要想你有的不用去跟别人比啊，咱跟人比比不了啦，看较开的啦，啊，看较头的啦吼，人生只不过是而已啊，只不过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啊？啊，那再见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吼，所以呢，会当享受当然啦，你吃了就该吃，但是莫吃个有毛病啦。啊，咱身体就是顾好，重点是家你身体管理又好，家你家己的健康顾好较要紧。对不对吼？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要珍惜，珍惜的即卖你好啊，把家己身体顾好、保养好，这才是重点哦吼！唔免看未来几岁，咱都无多要啊，过去的过去啊，我的现在才是真的哦，把握现在。来呀，咱的这个陈大姐的歌，当然嘛，陈大姐你的歌我甲你唱吼。这首歌见面三分钟是红英红的歌啊，我来甲你唱哈。
当然无人好听啦，吼！哎，我尽量尽量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见面三分钟。

0: 谢谢，见面三分情。那么这主持人是翁英红，咱的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哟，恁敢不听过这个寡妇血管啊？什么血管？寡妇，迄、那个寡妇血管啊？靠，这个名，这个吼、哦、有一个医学报道是安尼讲了吼，讲有一个60几岁男性。有高血压，啊，甲会有会带甲糖尿病，通通都有。有一天的电刀哦，感觉有，这时候先看无有石头甲跌掉，人个变青光呢，安尼感觉不对哦吼。你连续2点钟啊，连续2点钟呢，引导人才紧急甲送去病院的，一个检查去上，左边诶主干线呢，这个心肌梗塞，然后呢？哇，伊原来是啥3条的血管拢病变啦，啊！所以这种的医学在讲吼，这种3条血管拢种病变哦，而且是主干哦，就是大条动脉的对啊，讲叫做寡妇血管，靠这个名呢啦吼。那么呢，你敢知伊血管塌偌济趴？75%哦，所以呢。这种情形呢，有时上不会到病呢，可能会就没救了。所以呢，20分钟哦，马上给卡上119。所以那你喝病你来干嘛讲哦？奇怪，连续这状况就是讲胸腔拢胸闷呐，这时候有迄个石头跌掉，迄个感觉去兼病青光，成都就是阿伯安呢，迄喘气个喘不起来，人个抱心想要吐呢。那么这种情形呢，你得20分钟哦。连续20分钟呢，你都唔免考虑，马上坐，马上卡119。为什么？那你去边注意听哦。我点点讲，那你去边讲，恁到那是有人，像我拄只讲的，即个正常的人，你怀疑是咪中风呢，还是心肌梗塞？你都唔要计较，你唔要开车个载，还是你唔要桥都不个载，都不可以哦。为什么？因为这种情形一定要有救护车来的，诶，设备医疗设备呢，才会当这个您。随时开，马上干啥？紧急急救。所以你那是用开列车，因为救护车的当下一路畅通，拢总免等红车灯。啊，你开列车哎呀，因为警察给你开道嘛。啊，你个想个等红车灯诶，个车个袂当过。哎呦，你要超过30分钟，点啥？有些人会无救呢。所以有这种状况的人，一定要叫119。就是咱呢，简单讲，就是咱呢会更啥神仙呐。他吊完会有会带管，这两种有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一个有高血压，一个有糖尿病，安尼干唔是三个都通通都有，所以伊个总共叫做寡妇血管。我第一摆看了，这个、名称呢叫做寡妇血管哦，可是不要开玩笑哦。我看伊心脏图哦，真的弄中他吊的哦，伊他吊，迄他的所在哦，以前个有做记号哦，全部都是啥？已经变扁扁的，为什么？因为伊就是血管塌掉的关系啊。所以咱你喝冰，咱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呢，爱注意的尿血啊。我能讲过啊，咱上个是卖去一生当中卖拄着啥中风，啊卖去拄着啥脚袂行咯。啊中风呢，当然呢没人管伊啦，敢有人管伊的吗？像我昨天还是礼拜天的忘记，礼拜天啊去甲昨日去食物件。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也一个乖啊，也一个乖啊吼，啊我甲看吼，看起来年轻呢，中风，伊个重点因为也倒手嘛，啊伊正边顶海的海，就是表示伊中风。那么看起来年纪大概40岁左右呢，哇，安尼你个想看伊个人生啊，过来人生变怎？好个，再也个会惊咯，伊可能出来福建的款呐。所以呢，那你喝冰蛋一定爱为着家己的身体要过好，一定爱检查身体。比如讲哦，你若方便，咱上无至少40岁以上呢，咱一当一定爱抽个检查一摆。像我就会检查检查咱的血油、血带啊，啊，咱隔夜一定爱带出来这边爱家己尿。上无至少呢，咱定讲话你爱60到80以内。啊，咱血压吼，一礼拜你若隔夜的人。一礼拜尿两次，啊，咱若无高血压人嘛是同款，我那爱尿一下，上个一礼拜咱尿一摆至两摆。三酸甘油甲胆固醇管这种爱去啥？爱去检查， 要去抽血检查，所以呢，当然过来个是啥物呢？心跳，心跳，咱流血对咱看出来啊。心跳要保持在60-100以内，三酸甘油要150以内，啊，胆固醇要伫偌济200以内。所以我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要食伤甜。为什么？伤甜的都总话做三酸甘油，啊，你若逐顿拢食米粉类的物件，比如讲逐顿拢食胖啊。啊，无食迄种迄落食面啊，即种淀粉质的物件，伊买中了做啥？咱的糖，迄个葡萄糖，伊买中了做三酸甘油。所以呢，咱食时来注意哦。啊，除了是爱尿血压以外，当然你若感觉真正像咱对了讲的状况呢，胸闷、白白、会胸闷，甚至个变青光、会想要吐的感觉，那么你得爱紧叫救护车119。来，我是陈立贺，你好。
1: 哎，是陈立贺。
0: 是立贺，嘿。
1: 哎，我会劝告你，
0: 好
1: 你讲去食三酸甘油煮的是啥物？
0: 哦，就哎，医生该接招，嗨，谢谢。

0: 么这是乔佑说请问是咱这黄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别跟他喝了，别跟他过来，来商品好不接？嗨、哎，
1: 家里三星金宝一罐茶饮料，我都无喝去啊吧？
0: 哎呦！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一罐吃袂了，嘿，吃不本来拢有血压，
0: 算吃不一罐，即马血压特别袂悬啊呢，
1: 嘿，拢袂悬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哇，好棒！
1: 你拢袂悬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甲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2: 哦，你记得啊，我遐第年啊，你过会记得。
0: 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啦。
2: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0: 正常哦，
2: 啊，我的西药剂哦，迄个心脏哦，我比起来上细一点的啦。
0: 哦。
2: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迄粒上细。
0: 哎呦，啊，即摆好无？
2: 好啊，我。
0: 安尼讲，大哥，啊，继续看咧，看咧咧。好，好，谢谢，谢谢。来，黄
3: 先生
0: 你好，
3: 先生你好，来过来
0: 的。来，讲重点来，你讲。
3: 哦，你的生意人不他们真好。
0: 安那讲重点
3: 嘿。哦，我这也串哦。
0: 哦，串。
3: 啊，今嘛也弄今嘛弄个顺，弄都顺都都顺的呢。
0: 安那别串了啦吼。
3: 别弄别啊，过来火啊嘛。
0: 嗯。
3: 火啊，弄八七八的。
0: 较早
3: 啊
0: 吼。
3: 较早啊，今嘛，今嘛，我。前日都无食出骨个
0: 啊！你今麦食了哪？有看好无？
3: 啊，有种百里山。
0: 百里山哦，较早八七八，今麦百里山。
3: 百里外嘞啦。
0: 外嘞，介好介
3: 保证啊！啊，我久啊，较袂惊，佫会听哦。
0: 嗯。
3: 啊，我都好恁排档哦。
0: 嗯。
3: 食你个
0: 人
3: 人无个介介过劲哦。
0: 嘿。
3: 哦，今麦行咯，去遐个油站嘛了。
0: 哦，
3: 当去
0: 油站嘛，玩嘞好，安尼好。
3: 你这边讲哦，讲过讲信心。
0: 好，谢谢黄大哥，感恩你哦，老朋友，谢谢刚讲黄大哥，谢谢。蛋姐，先生，你讲你原底三升甘油300外，
4: 300外啊，今麦吃，哎呀，这
0: 三千减半呢，
4: 减三千不了，
0: 三瓶又不接嘿，
4: 啊，今麦剩百外，
0: 哇，标准啊呢，100外的标准啊，
4: 嘿，安尼我就是信任。这个秀山，
0: 谢谢谢谢，哦，感谢大哥，谢谢，哎，感恩你哦，嘿，相信我，谢谢你啊，我嘛感谢你哈，啊，拨电话哈，好，谢谢大哥，谢谢。
5: 啊，好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来请讲，公姐，你吃了安那好，嘿，来请讲。
5: 啊，我特别还讲着感觉，
0: 无见你吃了看安那好啊，嘿，啊，看好安那啊，嘿，啊是心脏也好，胃肠也好呢。
5: 系啊。
0: 啊，会，你讲会疼吗？
5: 会疼哦，
0: 朋友，
5: 我有高血压嘞。
0: 我阿会啊，有稳定无？
5: 有嘞，
0: 拢稳定哩。啊，你
5: 对，然后120几啊，那个。
0: 哎呦，够标准的啊啦！恁上好是120呢，安尼有够好啊啦。
5: 上好120
0: 哦。哟，你安尼有够好哩。
5: 啊，会疼嘞。
0: 哦，会疼哦，都60到100，一来拢不要紧啦哈。
5: 60到100，
0: 嘿，对。
5: 啊，胆固醇嘞？
0: 胆固醇200啦，嘿啦，200一来哈。安尼你来看屋里的，知影讲无问题啊，嘿啊，啊拢屋里呢，安尼就是啊，嘿，安尼免烦恼哈，好，谢谢。
5: 好，
0: 嘿，阿兄你好，你刚要讲过来吗？哦，来，你请讲来，上边
6: 过来。哎，那个三本三宝吼，是真那好个啦。
0: 哎呦，啊，食了安那好呢，嘿。
6: 啊，大便那都好。
0: 哦，哦，好，嗯。
6: 啊，大便那都好。
0: 大便介顺啊，吼。
6: 嘿。啊，宽。串脑草啊！我是无糖尿病哦。
0: 哦，串脑好呢。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阿姆谢谢。哎呦，你看听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嘞，都是因为大家拢吃，感官拢吃一罐，大家拢是吃一罐的三省金宝。所以你没烦恼，这罐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都是安尼哦。吃一罐滴滴果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那你吃上面吃这较好，吃一罐滴滴果罐的呢，可能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半个钟去半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哦。就是咱买产品哦，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啊，来买两点呢，买一罐送一点哦，啊，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 那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送一罐的产品哦，你哎，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哎，三十七公分的哦，加二加个咱到小宝一箱，功格等下这部分点咱的多整理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请问一下，是你主持人吗？
0: 我秀才，你好嘿。
7: 啊，你好
0: 嘿。
7: 我要问侬几样代志哦。
0: 嘿，
7: 人家心中串的，人家什么油啊？
0: 哦，那个什么油，一千哦。哎，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那北区的林大姐，你的歌，单相思的酒呢，我给你唱。那么，请歌星哈，卡达贵扎克。单相思的酒，单相思单相思叫做卡达可以哦。来听我唱歌，咱的好朋友呢，莫点点听，爱卡起来，咱的关灯一只，身体个过好哦吼。咱家己的呢，别人无都替你听呢，咱的家己过好，忙身体艰苦出问题哈。来听我唱歌，卡达可以再去，谢谢。

0: 较大过一只个片面酒，叫做单相思的酒。那么这首歌是咱这林大姐所点的哦。潘先生，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啊。好，谢谢。哎呦，你有感觉最近较腰酸背疼无啦？哎呦，啊，都落雨啦，整个气象台啦。啊，最近哦，腰啊酸，脚头啊酸啦，啊像那呢啦。最近我听到介一位阿三拢卡来，我咧讲了啥，关节痛，啊，都气象啊，那落雨啊，湿气重啊。咱台湾的湿气哦，普遍拢较悬，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国家嘛，四面拢是海。那如果是湿度的，这个备战呢，上盖好啊。但是咱这湿度嘛，超过成这落雨拢一巴，对不对？啊，当然你也感觉，为什么个感觉关节酸痛？因为咱人会。这个软关节是啥？原底就是内底有软骨啦。啊，咱这软骨啦呢，对着咱年纪侪岁关系哦。第一点，伊会愈来愈无愈无球多，会变钉钉，然后阿无就是磨磨啦，变成呢变这个变细的。然后哦，真变成内底有冷胖，所以你感觉你在叮当时阵呢，比比比比都是安呢。啊，咱天气呢落雨呢，湿气重啦，佮包括天气呢较冷的呢哦。所以我们才跟您讲建议，您唔要电风哦，电风加冷气唔要直接吹人，因为那是吹了也入去咱的门根腔，然后进入你的地，你的关节你会酸冷疼。迄到时你就想，哎呦啊，坐咧哦啊吹电风哦，吹一点钟还白白白起来呢？为什么？啊，你就吹直接吹人啊，唔要直接吹人。所以呢，而且咱捌讲过哦，咱的肝主筋嘛，啊脾脏主啥？筋子吧。啊，腰子嘞，主骨、心主骨，所以咱人哦，只要这三个部位呢有健康，啊，你本身个有咧补充钙质，啊，个有咧兼运动，安尼呢，那么咱就唔惊啥风，因为咱外口有风、暑、寒、湿、热，从即马即天气啥风、寒、甲湿三种，有啊，啊，到时你会变啥筋络的疼，关节的酸疼，也安尼啦，所以最近做这人啥腰酸背疼。就是安尼来吼，你那个技巧肝主筋呢，心主骨啦、啊，啊，肩子话是主啥？主鼻中呢？人讲万病归鼻头，我较少讲了。这个鼻中其实鼻中更重要。鼻湿鼻冷的人，就是女性较容易啥生白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女性朋友尽量卖食冰的，尤其食冰个对腰子个无好。啊，腰子那无好，腰酸背痛，因为心主骨的关系哦，吼。所以人讲，咱的脚是，咱的脚是啥？手头。咱人生老容易得先来，当然嘛，先为脚先来啊。为什么？而、且你看那些，既然只要落雨啊，雨那落落去哦。啊，这树头啊，我看过买哪一个地理频道，伊咧报有一因为咱即马海面的水吼、哦，拢变成水平较悬嘛，啊，结果有真济树啊拢被淹死，为什么淹死？迄头拢浸水啊，啊头呐浸水咧，紧着烂头着烂，啊你头烂着当然着倒落去啊，迄死鬼片的森林呐、啊，所以咱人嘛同款呢。你那是定定无代无志，出去外口倒腾啊，拢呛啥？呛冷水哦！我都甲恁讲过啊，唔要电风甲冷气直接吹咱的关节，吹咱人。啊，过来你出去外口面倒来，有哪唔要直接呛冷水？因为呛冷水，而且这个冷水呢，因为对咱的更因为咱的门更空。那么到时你温在外口热热，啊，结果因为来这边救我来时，会变成引起的风湿的关节炎。风湿痛就是安尼来啦，所以风湿痛个一个原因是啥物呢？当然嘛，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所以呢，咱人关节退化是甲年龄有关系，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高啦，主要话胃气。但是咱嘛是有个甲免疫系统有关系是啥物呢？比如讲，这种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的脊椎炎。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个免疫系统嘛，关系引起的关节酸痛呢，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比男性较侪呢。后摆将来你会变关节变形哦。通常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呢，一般鼻中女性的鼻中拢较歹，你的胃肠嘛较无好。虽然你定爱平时呢，一定爱把身体顾好以外，上个重要四十岁起，你用个补充钙质，个兼补充软骨啦，而且你个兼补充的啥？ 蛋白质啊，蛋白质呐补充嘞，你个减爱运动，安尼即个当借着啥健肌吧肌肉，我的肌肉变得来，当然嘛是蛋白质加钙质啦，这两行啊吼。所以补充钙质，咱定讲过哦，咱甘愿量早吼。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啊，补充钙质，和咱的卡路会当家己行路。啊，咱将来都无爱别人甲咱照顾，而且呢，较袂将来讲话，我袂当行路呢，靠别人照顾，一个月开了30000几块，安尼对者较好。当然嘛，投资啊，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啊，较好啊，较戆的嘛，就爱安尼啊。你个对者我有讲过啊，恁今个安尼友好，你看我都代替你听，无可能。啊 ，AI 佫偌厉害，伊嘛无都代替人听，总是爱靠咱这个肉体咱家己来。虽然咱个咱的身体顾好，就是安尼哦，甲家己的健康管理好，将来你才会当赚到钱，佮兼赚到健康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哎，我差不多有跟你讲过过咧哈。
0: 好，产品啊，不是介过几年闲啦。安尼，我叫伊听来接接哦，一线哦。嗨，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那位挂彩歌五星，这是黄以琳收起来，那么是咱就王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你讲阿算来三遍好不好？你讲吃咱的钙过节，你骨头过了钙好安尼哦。
1: 阿三点钱包，
0: 阿开三点钱包安尼哦，好，好得掉啦。
1: 我拢吃无遐困，
0: 你讲，
1: 我拢吃来，阿大家讲好，阿你遐管阿遐搞，阿你也骨头遐好，阿我敢补呢。
0: 哦，你敢补，谢谢谢谢。
1: 白地巴买，阿白地巴讲好，哦爱吃了我阿讲去，安尼。
0: 阿我真正做用心，希望讲你，你来当，
1: 尽量过。
0: 阿妹，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可以啊。你吃到这么好啊，还跟我们董小宝，感谢你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
2: 宝啊，跟盖过节咯，
0: 上面就宝跟盖过节呢，
2: 嘿，
0: 啊，吃了好不？
2: 吃三冬瓜呢，吃了，
0: 哎呦，感谢你哦。今晚
2: 拢袂行，我昨去关四组嘞呢。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谢谢你大姐，谢谢。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
3: 吃
0: 了真好呢！啊，你吃了
3: 哪好？吃了，我吃了，这球来这脚趾头较袂酸。
0: 哎呦，有够好！
3: 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的，有够棒的。
3: 哎呀，我变两组尔。
0: 好，不要紧，啊，咱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好，大姐，谢谢。
4: Hello， 三年外，我吃三年外，佫拄了一摆。啊，摆卡吃较好，感恩啦，甲你按一摆赞。
0: 什么摆卡吃较好？我听无。
4: 盖过子，啊，佫三年进步，我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去啊！
4: 嘿啊，三年前吃你的，吃到今麦个三年呀！
0: 啊，你得继续看呢，看呢，袂使停哦。哟，你个盖两顿哈，好，大姐谢谢。我盖过去吃了那好。
5: 我卡吃了可以再过好多菇啊啦，无多菇就惨嘛。
0: 哦，今麦当菇啊呢？
5: 哎呀，我那去第一个公共，弄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弄我坐坐坐马桶嘞，不然都不能蹲了呢。
0: 哎呦，今麦当。一旦苦了吼，哇，好好好，
5: 不然就很难过嘞。
0: 安尼好，哦，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呵呵哎，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吃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在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莫免吃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佮有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佫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较好啊，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下这钙两顿。小朋友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吼，基础囡仔基础甲顾好哦吼。上个时来当钙过一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真个无啊？诺诺皮羊，食好抹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了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话，你好。
6: 哎，秀山的电台吼。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6: 你秀山嘿。
0: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事？
6: 我要问你讲，啊，我将烤乌退化要吃啥药？
0: 烤乌退化来接接一下咯。好，阿姆等一下哈，谢谢。是，你好，你好。
7: 喂，你好，秀山呢？
0: 还是嘿。
7: 哎，你好。外面问你讲，你咧介过一个是迄个药来呢？
0: 咪，我就听咧呢，然后先去接接哦。哎，对，我真是药啊，很好，谢谢。

0: 那有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就这波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收线，卡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也就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大刚甲大户拢伫家的讲的身体上健康的问题呢，讲了这胃教方面呢，你敢知道我两个拢够用心。我不只是干了看资料，我去看册，去找册找资料，我够去上课。不只是安尼哦，我跟哦，拜托我的助理打电话给大家好朋友问好，看恁到底恁大部分是虾米种问题较济？恁若问题要问我秀山呢，我助理也靠叫我给你回电话。所以呢，我有用心甲无用心呢，我相信啊，咱的好朋友呢应该感受会到，因为我感觉讲哦，恁认真听我的节目，啊，恁过来甲我买我的产品，恁要希望食健康。啊，我嘛是希望恁脚健康，所以阮的产品哦，我介绍的产品呢是不断的增加成分，过来当以来拢是增加成分呢。啊，我拢无甲恁起价，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恁食上好的，因为我希望恁脚健康，恁无开的冤枉钱。因为安尼呢，才当实现我讲的话，我秀山讲的话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七十，农历是四月二五，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做灶进去祭穿灾情，起身伫西北，再行伫东南。冲五十八岁上街的朋友，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8，0800-559-988。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随时卡电话。到底欣赏的是花蕊杨哲甲咱唱的歌。

行政委定位是0800-55-99-88。6月19的端午节要吃肉粽啊，对不？要背两尊啊。民间嘛认为这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阵。那么又做灯温甲开温，今仔日6月19，啊端午节个十节，6月19。有三个生肖伫肉粽节了后，灾温甲事业运动波走强，有机会摆脱掉奔波劳碌的状态，迎接着顺风顺水的好日子。小马朋友，甲你恭喜哦！端午节了后，小马人会迎接顺利发展的时机。过去无应家不可开交的生活，渐渐被自在取代，事业上的阻碍也有希望化解。原本需要费尽心机、适当的积累，工作开始变得顺利。客户主动会上门，合作机会也对你增加。做生意的这个马，在灾温方面表现，只要端午节这个过得非常的好，订单增加，资金回收速度也加紧，而且随着压力的减轻，思路变得更加清楚、开阔，有机会规划新的发展方向，甚至开拓着新的获利来源。未来这几个月，小马朋友有机会感受到财富渐渐累积的成就感，不再安尼疲于奔命，而且是稳稳掌握着节奏，将眼前的机会一步一步转化为甜蜜的成果。啊，来到襄阳的，襄阳的端午节了后，迎接着相对轻松、稳定的生活阶段，过去累积的压力慢慢消散，工作甲生理拢为着好的方向去发展，职场方面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同事之间合作顺利，足侪代志拢会当事半功倍，也更加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做生意的朋友唔免急要求成，稳健经营，反倒倒来容易得到客户的信赖，进而建立着长期合作的关系。随着财务状况慢慢稳定，向阳的朋友要更加侪时间兼顾着家庭甲生活，伫工作甲生活之间处得平衡。安尼会改变，不但提升着幸福感，也可能带来新的合作机会。一切看起来发展缓慢，但是财富正正以着稳定的速度在累积，为未来奠定着稳固的基础。啊，来得上好的端午节了后，上好的朋友有希望迎接财路大开的好时机，过去需要专力来争取的机会，如今可能主动找上门，让事业和财运拢出现着新的突破。上好的朋友在职场方面专业能力更加容易受到困难，提出的想法甲着方案也更加容易被采纳。原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甲着精力完成的工作，你那端午节了后处理起来更加是得心应手。啊，重视着生理的人吼，有机会接受到这优质合作案的商机，只要善用本身的判断力，甲着规划能力。得有有效掌握的机会，为家己创造更加高的收益。此外，上好的朋友也开始向应用智慧取代这个戆达，甲着这个傲冲的情形。会当以着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市场，并且规划未来，甚至提早布局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未来无论事业还是财富，拢有机会稳定的成长，慢慢累积属于家己的实力和资源。
所以咱伫遮特别甲上好、上阳、上白这三个生肖讲一句恭喜，较忍耐诶，连咪个十日。特别食肉粽啊，吼，肉粽食了后，你就会发现哇，那会安尼吼，见你那好运啊，爱注意啥？当然啦、啊，就是爱甲身体顾好好，自然你就会当事事拢顺利哦。继续刷落去，咱来听一首《双手合你欢》。詹雅雯给咱唱的歌。

即马咱要来进攻阁，讲到咱的三角带滚溜，这是美国进口的吼。他拄仔咱上班以前，啊有一位即个蔡太太，伊在甲门啊做个门管，即个带滚溜。哇，你唔是买半当吗？伊讲对啦，我买半当啦。啊，不过吼，阮老公啊，伊就食了真好。啊，所以呢，伊礼拜去爬山的时阵吼，啊，拄着因朋友啊，迄个山友咧讲，啊，最近哦，咧爬山感觉真吃力，啊，最近感觉人安尼忝忝，结果因老公吼，马上的替咱的做了肩甲盖骨溜，和因这朋友食，伊讲你食看咩呀吼，我大概那是。每日早暗拢有咧食这两个产品，啊，所以我咧爬山也是讲我咧上班，逐项拢足顺遂。因朋友讲有影无啊？伊讲嘿啊，啊五十几岁啊，你拢无咧保养哦。因朋友讲无呢，啊，我都一向身体拢真用，所以也毋捌咧保养啦。啊，结果礼拜迄天，大家是去观音山尔哦，伊讲哦。吃吃的感觉哦，真正的小看有感觉，较袂遐忝。啊，大家哦，土鸡啊，吃吃转来。啊，因翁在咧甲介绍讲，你若有想要食，啊无吼，你先参考看卖啊咧，我帮你叫。结果迄个朋友讲好啊，啊无你先甲我叫两罐钙骨溜好啊，吼，都有感觉讲最近在行路。较袂遐尼那美嗲，阿毛感觉伫厝诶楼梯咧爬吼，啊小看有声音，啊所以也无甲边讲讲记得一定爱食一盒诶，就去配合，啊就会啊，得甲因太太讲，安尼麻烦你先甲叫两罐吼食看卖啦，啊食一个了吼，互伊搁较认捌，还搁来甲姑母计食一盒诶。真正大家拢足用心计较咧，甲文雅斗相报啊！咱这位阿姐伊在咧讲，讲对啊，啊，因为吼，嘛是阮兜我先食，尾后阮老公对咧食，啊，即卖伊食了好，啊，因朋友有这个需求，啊，得先接受。盖骨溜的新旧两罐，谢谢，很感恩哈。大家拢安尼食好到小饱，当然大家愈来愈健康。啊，为什么我拢常在甲好朋友讲，你食盖骨溜上好，有哪食做力精？因为甲你的身体够勇健哈，啊，好食好困好棒，精气神八足。啊，你过来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关节力。安尼有相辅相成的效果，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参考看卖哦，和家己健康的好机会。以上是广告。

新竹的气爆打发生，结果嘉义市朝阳街今仔下暗过发生了主体火警。消防局伫下暗的7:35接到报案，讲朝阳街一个3楼的一个建筑物发生火警，消防局随时派出第一、第二个蓝潭分队去救援。消防警员的暗时7:42来到现场，发现这个所在竟然是百元旅行社，二楼全面燃烧，初步汇报现场无人受困，这不幸中的大幸哈。暗时啊8:07就得到这个控制。消防局表示，火灾现场是这个3楼阿西建筑物，2楼含着全面的燃烧。啊，家在无人受困，火势控制，即马原因犹搁伫咧调查之中。咱伫遮特别希望大家用电用火用这个瓦斯，爱足小心，爱真注意哈。希望所有好朋友多多注意着安全的问题。啊，新竹便当店起爆造成两个人死亡，瓦斯无大家的管，无强制保险，恐惊无奈引起一个旧伤的争议。啊，咱也希望有关单位一定爱好好啊来处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人咧问讲，啊，天气到底安那？啊，嘿呀，来个问。反正就是一直落雨嘛，梅雨哈，所以这个雨一雨伞未使收哦。梅雨季第一波大范围激烈落雨，明仔载较缓和，但是拜五开始各有下一波，所以雨一雨伞唔通收。希望好朋友，如果你最近脑发现着出外，啊鞋啊足够淡，啊你是不是爱准备着雨鞋？有哪爱准备？另外那是鞋啊淡。啊，用咱厝内底报纸好啦吼，一般的纸类甲塌落岸，安尼真紧就会当互你的鞋啊打起，千万唔通一日干唔拢一直咧用吹风机吹，吹久真正你的鞋啊会变形，而且呢，嘛有可能鞋啊寿命会减短。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情深缘深，王瑞霞、李明阳合唱的歌曲。

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唔知咱听众朋友，你食饭的速度是足紧张、足紧，还是聊聊啊播、聊聊啊食？我相信唔免我讲，大家也知影讲吼，细嚼慢咽真正足重要。讲到失智症，已经成为高龄社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许多人为了保护大脑的健康，习惯补充稀油啊、饮食呐，啊，希望会当条条通对无，茫做贪暗通中风。专家甲咱提醒，真正影响脑部老化的关键，其实是藏伫咱每日最平凡餐桌上的习惯。但是基金会食品应用中心的科学局的指出，人体大脑对50岁以后就开始出现着萎缩的现象。60岁以上平均每一年脑容量大约减少0.5%，可能渐渐影响记忆力、专注力、反应速度甲着判断的能力。近年来研究的发现，除了地中海型以及地中海型的饮食、特殊饮食、甲着心地饮食、这健康饮食模式以外，安那食，甲是毋是动手去煮饭，这拢甲大脑健康息息相关。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保护脑部习惯的是细嚼慢咽，慢慢啊播，慢慢啊食，慢慢啊吞。研究显示，咱在播的这个状况之下，不只是帮助消化，更加会当刺激着咱脑部的血流，活化掌管着记忆、决策功能的海马回，甲着精下血的配置。有助维持专注力、记忆力，甲着执行的功能。对着高龄的朋友来讲，你若会当较食补物件，一定令那好，被认为是甲着延缓前低退化有关。2005年有一个研究的发现，大脑当中的脑脊髓液，除了负责保护神经的系统，都有负责清除贝塔类淀粉2倍代谢废物的重要的进步。这物质恰恰是阿兹海默症重要的病理特征。研究团队阁发现，波甲着讲话时阵，口腔甲着顶即个上颚吼周围的运动，可能如同放屁一般，促进着脑脊髓液的循环，协助咱脑部废物的排毒。食伤紧，阁有可能带来另外一层的即个风险，因为大脑接受着八九信号，通常要15分钟至20分钟。啊，你若大嘴大嘴乌白食，啊，就安尼食足紧，不知不觉呢，食下过多的热量，增加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甲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啊，这些疾病拢被证实甲失智症密切的相关哦。所以建议好朋友养成习惯，食物件至少煲20摆至30摆，适度放下咱的餐具，减慢着食食的速度，撇免一边看手机啊，一边食饭，好用餐回归专注的状态。除了慢慢啊煲，慢慢啊吞，啊，第二个好脑的秘诀就是，有时阵加减啊，家己就去煮食。这对着一个脑部也有足好以及的帮助。但是基金会应用着今年刊登伫一本大型追踪的研究都指出，研究人员追踪超过10000名65岁以上的长者，长达6年了后，发现每礼拜至少亲自准备一顿的人失智的风险，
比真罕的煮饭的人降低有三成。原本啊，伫咧煮食技巧较差的中者，愿意开始动手煮菜，失地风险甚至会当下降七成。啊，家己落去煮，其实是一种全方位大脑的训练，对着规划菜单，搁买一个清单，采买食材，切啦、洗啦、备料，掌握着一个火候。每一个步骤拢需要动用着咱的头壳，所以哈，咱希望听众朋友真正有用，加减啊，家己准备一个，咱家己要吃的一个料理，安尼当有效刺激大脑神经的网络，家己煮食。不只是真谛的训练，经常家己准备餐点的人，通常食较侪蔬菜水果，全国杂粮，较少依赖高油、高糖、高盐、超加工的食品。煮食的过程适合结合着视觉，啊，搁有咱的鼻觉、咱的味觉，啊，咱的这个摸物件触觉，多种。感官的刺激有助维持神经系统的活性，所以无啥爱煮食的朋友，常在家外口的朋友，咱希望面对着人口老化、甲失智症、性行率年年攀升，建议延缓大脑退化，并且呢，无啥物神奇的效果。逐天食饭，加补几嘴啊，有时阵行去厨房，开始家己准备，看起来小看代志的生活习惯，长期的累积，拢有可能真多守护咱大脑健康重要的力量。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为即马开始加减啦吼，咱希望真心爱家己，而且也希望你。时常家己准备家己食的物件，真正是袂歹的做法。继续说的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用真心爱一个人。

0: 听幼龙园，哎呦，啊，足歹势呢，我刷卡。阿德都啊好有电话啊，所以咱0980后边三个哦，这个电话朋友麻烦你电话顶卡好啊哈、哦，来进攻个甲好朋友推荐介绍三角坐立经一盒。有这么多朋友大家都也在说有啊，很有感觉啊，放了臭香啊，要放放不放紧紧啊，枪在披着添身啊，我们这三角做了整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好简单哦，一盒20点2000块，一个月三盒，以上广告，听友乐园你好，
1: 对不起，我们要小心你好，
0: 你说，嘿，
1: 啊你下晡有报一条陈英杰有3点，
0: 吼、
1: 哦，3点朝到40分迄阵啊，吼，
0: 我知，
1: 有报陈英杰迄条歌，我听到真心酸。
0: 安尼哦，迄条歌真好听吼、
1: 啊。对，啊，佫
0: 叫《寂寞是阮的名》。
1: 好，再讲。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哦，寂寞是我的名。
0: 对对，是哎。哦欸是阮哈，阮哦，阮哦，是阮的名。哦、你哪要查的是爱虾呢？哈，
1: 哦，诶、欸，
0: 寂寞是阮的名，寂寞就是阮的名。我等下个报一间给恁听，因为今仔日就一
1: 关。
0: 因为哈、哦，我下班了啊，我闹杰斯先生在甲我问讲，哦，头拄啊哦，这首歌就好听啊，我就想讲应该是这首歌啊，结果伊讲唔是，阿妹呀吼，我阁拜托公司哦，新的个迄个竹签啊，帮我听，伊讲阿德即个漂洋过海来看你，顶管是迄个心声类是张秀清呢？啊，后边都是迄首陈英杰、哦、啊，所以哦，迄首歌真呀很有感觉哈。
1: 哎呦，好我听下啦，塞。
0: 安尼哦，
1: 心就伊安来离开咱去咯，吼咱。安那我无听啊，迄电台电视咧报讲伊离开去啊。
0: 伊敢离开啊？唔是讲病情足重安尼尔吗？
1: 讲离开去咯。
0: 安尼哦。
1: 但那、啊、我看手机啊，讲是离啦，还是？
0: 唔看手机啊，不一定。会准啦、
1: 啊！另、哦、外，我想问一下，有名人应该哪离开？会是哪一部啊？哦、啊，另哪一部？哈、
0: 哦，对啊！
1: 啊，我听听个老话塞，
0: 啊，
1: 足下意的哈，那条歌足好听。
0: 好、哦，等下播你听。
1: 好、
0: 哦，好，
1: 寂寞就是阮的名，
0: 寂寞就是阮的名。来，好，拜见啦，我今麦播你听。
1: 谢谢，感恩啦，
0: 哈，好好好，拜拜，
1: 好，
0: 再见。
1: 哦，
0: 好，再见。
1: 嗯。
0: 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就是这首，因为今天怪怪吼，大家听到拢感觉讲心有戚戚焉，所以一个人哦，有当时啊，这个人讲女人足惊嫁唔对人，啊爱唔对人，所以希望大家爱较理性。

在这个国外哈，有一位这个阿嬷开一堆钱，满心期待出国要度假，结果想袂到大地区的度假村竟然是养老院的一部分。这是一位来自英国52岁阿嬷哈斯兰，最近分享着家己旅游的经验，伊透露家己先前呢开4000英镑，差不多台币16.9万，带着两个查某囝、6个孙仔，欢欢喜喜去突尼西亚西亚一间4星级的饭店，没想到非常的失望。让他忍不住说这些假期整个都毁掉了。本身经营着宠物一间托育服务的一个哈斯兰，就无奈表示说他一个到一间4星级的饭店就注意、啊、现场哪会很多都坐轮椅的老人。更加夸张的是，刷下来假期每5分钟至10分钟都有坐轮椅的人被塞在对他的这个日光浴的体育旁边经过。当他把柜台询问的时候，接待人员的态度又很粗鲁，随后经过到这个经理亲嘴给他证实这间4星级的饭店确实有部分的区域是跟主体护理之卡来修炼，啊，这个哈斯兰就分开会哟。当时经理哥啊，甲伊讲啊，这只有3位个人的住户啦，好伊当场哦，反驳讲你开什么玩笑？拄啊，跟他为我先苦边行过10台轮椅。伊强调家己绝对毋是歧视老人，但是部分中者被杀过，拢会一边细细念。这个环境对着随行的囡仔来讲，非常的不适合。如果当初知影这间饭店有这个特殊的背景，伊安那讲嘛，绝对袂一定。经常出国，而且对饭店品质真有要求的哈斯兰，随时向着当初定岗行程的旅游平台提出着申诉。但是一开始，这个平台客服人员代表态度是安尼，凊彩甲应应的，表示饭店对着接待什么款的客群，有因家己本身的政策甲菜鸟款，这个超乎。平台控制范围对平台来讲有感觉讲较无多控制，而且伫审查哈斯兰提供的证据了后，认为不足以支持赔偿的要求。伊讲哦，好荒谬呢吼，养老院度假伫即个哈斯兰持续的欢迎，佮提供老人伫体育边啊不断被杀过证据。旅游平台将其被表示讲，因伫收到反馈了后，才发现即个度假村确实有指定区域用来安置养老院的住户。即个平台目前已经紧急将即个饭店下架，并且承诺会甲着即个大地区。一家的朋友进行着优先的调查。平台发言人也公开向着哈斯兰甲伊的家人表示抱歉，承认这段突尼西亚之旅体验确实给予平台平时的高标准，即卖已经主动联络哈斯兰专业退行所有大的费用，讲要去度假。要去一个美丽轻松的4星级饭店度假，想不到竟然是拄到足济老人，啊，佫拢是坐轮椅，无怪这个阿嬷想袂开啦吼。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你常在吼，拢是网络平台伫底订这个度假。诶，旅程也是房间，有当时啊，小看探听，甲了解一下，较袂到时阵哦出代志。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是张清芳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寂寞》。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依然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座绿晶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台湾有水果王国的美称，但是对着全台湾超过200万名慢性腰椎病患者来讲，水果不一定拢是健康的物件。经过着这个心脏科医师翁英雄伫咧提醒，部分的水果含有钾离子、糖分，某一寡成分会影响肝脏代谢加速，甲着药物产生着交互作用。你若无注意吼，真有可能轻食腰椎功能恶化，当食有可能引起心律不整。甚至会危及到生命安全。像有一个70岁姓陈的老人，有慢性的腰椎病第三期，平时规律回诊对症拢未耐，结果吼日前有亲友寄一箱这个食片，家人担心讲放上久会变质啊，连续几落日拢好，逐天食一粒足大粒的食片，没想到到第四日的下暗，阿伯啊突然间规身躯无力，胸坎嘛闷痛，心跳明显的不规则。紧急送医，发现这个血钾高达6.8，超过正常的范围，足济心电图也出现着异常的变化，差一点嘛，因为高血钾造成心脏停止跳动。所以翁医师依照这个个案来讲，说明着慢性腰椎病患者容易忽略的。

所谓水果当中，腰得比心脏科的医师看作是最危险的水果之一。为什么？因为腰得含有特殊神经毒素，一般的人会当经由着药剂代谢排出，但是药剂功能无好的患者，无法度有效的清除毒素，可能就会累积伫体内，进入中枢神经的系统。引发持续的怕的凹吐、意识混乱、究竟甚至的昏迷和死亡。啊，来就是高钾的水果，恐惊引起心率不整。因为咱的药剂负责排毒体内多余的钾离子，当咱的药剂功能已经在下降，那么这个钾容易累积变作高血钾症。所以提醒包括食客金蕉、奇异果、樱桃、樱桃、哈密瓜、火龙果、草莓，拢属于食含量较悬的水果。佮报一解哈，食客金蕉、奇异果、樱桃、樱桃、哈密瓜、火龙果、草莓，这拢是哈食含量较悬的水果。爱依照个人药剂功能的状态控制摄取量。啊，葡萄干、起饼、红枣、乌枣、水果干，因为脱水浓缩，使得食含量大幅度的增加，对药剂病的朋友、新友来讲，风险嘛足悬。啊，个有就是农药的残留，增加着药剂负担。除了钾离子的问题，农药残留也是新药容易忽略的风险。健康的药剂会当协助代谢微量的化合物质，但是药剂功能已经受损的朋友，排毒的能力就较下降。那长期暴露伫农药残留的环境，可能增加药剂负担。草莓、葡萄、桃啊、皮、薄的水果，较容易残留农药。要加以净，用流动的清水充分的冲洗，必要的时阵下皮才阁食。啊，其他阁有啥物水果？等一下哈，咱再阁来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安排这首《水中情》。

即马咱来介绍三角盖骨瘤。为什么南北人脚上手人脚行手行？为什么咱看到老腿的真艰苦，差足济？为什么人咧行路一路顺风？啊，结果咱伫行路行咧踅咧歇咧，哇，对人袂着风安尼单几步，免我做啦。我阿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盖骨瘤，配合着咱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两项做伙食，相辅相成，足紧身体甲你个用啊，应用够够，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走路有风没有问题啊，做着工课变变叫足实拍。精神好，体力好，脑子灵活，就这样，每项好啊，吃的乐困的去，放的好，三通无问题，配合着咱的三角盖骨瘤，补钙固骨，顾咱的关键力。一大堆的好朋友，即马呢，脚上手人，脚行手行，免烦恼啊。对人去爬山，对人去做工课，不管你要做什么，拢自信满满呐。因为安那，咱的体力、体能好，啊，咱的工作效率好啊，免烦恼哈。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88参考看卖，食到大家就知影，特地信赖，特地学乐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电话过过来，等你哦。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

先讲过哦，即马要来甲听众朋友特别推荐介绍是咱的三角钙骨瘤。足侪好朋友讲，唔知是安怎吼，阿凯安尼足够腰酸背痛，唔知是安怎吼，那也拢一直老得揪，啊，不知道为什么，小看弄着客厅，歪着钻着，我为什么骨头断做骨碌在？为什么今麦一病不起？有足侪朋友吼，尤其是咱家老大哥、老大姐，啊，小看安尼跋一倒，哇，并发症的规大堆，迄实在是吼，真麻烦的代志呢。来，你知影无？如果你是停经了后的女性，或者是讲家族当中有骨质疏松的遗传因子，那么你就有可能有发生骨质的危险性呢。如果讲你的骨质密度跟一般的少年人差不多，你千万唔通忽略跌倒了后的身体状况，因为年纪的关系，身体机能反应有较差，你也有可能已经骨质去，家己阁唔知，而且也有可能引发了着连续性的骨质，无想要一个跌倒就爬不起来，那么你得爱赶紧保密防跌。尤其是咱年岁较有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嬷，尤其是停经了后的妇女朋友，咱家的大姐小妹，拢应该定期来检测骨质密度。如果平常时啊发现你的家人渐渐变矮，足够咧患腰酸背痛，开始咧翘骨，那么最好赶紧做进一步的检查。为朋友讲要去做检查，简单，你只要找一般的家庭医生。加医科的，伊都拢会甲你处理呀。厝边隔壁赶紧检查，了解咱家己是毋是骨质密度有正常。那是差不多大一级，哎，恭喜哦，你正常。啊，那是吼，已经-2.5，歹势吼，你这足严重、足严重的，医生可能拢爱开药啊，互你食。啊，所以咱建议听众朋友，好好人，咱得爱好好啊，防备。预防中医治疗啊，对不对？所以文雅给你介绍，咱的三角钙骨瘤，你得爱量咋食？咱有天然的葡萄糖胺，而且咱阁有 D3 做进前，啊，酸乳钙做后壁来给你听查。当然，会当筋骨软骨给你照顾，促进着这个骨龄钙质的这个吸收，刷落去，咱阁会当钙质给你保护到，一方面，让你骨质密度有够。啊，同时也会当筋骨软骨拢甲你照顾，帮咱维持骨骼关节的健康，提早补充。当然，你就会身体健康。所以，卖呛在底下惊跌倒，卖呛在底下得烦恼讲吼骨头酸、骨头痛，或者是讲退化的问题来苦恼。那么你赶紧，美国原装进口，咱的三角钙骨瘤，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哦。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今日唔食呢，食着你就知。足济朋友食好，甲咱斗小报，迄就是安那。食了有信心，食了有感受，刷落去产品会讲话。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食斋的，唔是咧食迄个身体健康，也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尔。真正食斋的，美国原装进口，咱的三角钙骨瘤120粒装2500块，每日早按饭前甲食2粒，安尼就对了。以上是广告哦。

来哟、哦，这首歌曲是乔又妹啊，离开着好几了后个出的一首歌哈。山野花 OK， 特别甲好朋友安排。多咱已经有甲好朋友讲哈，有得是新有绝对的禁忌啊，高价水果可能会引起地面心率不正，农药的残留也增加药剂的负担。那么葡萄柚以外，恐惊影响药效，就这慢性药剂病患者，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爱长期吃药啊控制病情。那么葡萄柚以外，甲着部分的柑橘类的水果，因为因有呋喃香豆素，可能压制体内代谢，药物中药的加速，和部分的降血压的药啊降血脂，以及免疫压制这些浓度以上的升高，爱注意。啊，另外酸亚奶基糖分高，嘛恐惊会加速腰肌病恶化。糖尿病是台湾慢性腰肌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红英雄医师在讲，酸亚奶基往来，这甜度较高的水果含有较侪果糖甲糖分，袂使食过量，食了伤济，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也可能增加尿酸的生成，进一步有奈加重着腰肌的负担。啊，水果有维生素、膳食纤维、抗氧化的物件，对维持着血管健康、甲改善便秘有帮助。啊，新友免完全戒毒。完全拢拒绝无必要，相对较安全的选择，建议你苹果、芭乐、葡萄。好，我那爱依照个人腰肌功能营养师建议控制分量，安尼是比较比较适合。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爱特别的小心谨慎，家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说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歌曲《人生一路》。

0: 啊，是啊，钙，咱的钙骨瘤，你个你迄个物件，我食吼，啊，甲迄个一号的啊，
1: 嘿嘿，
0: 安尼食了，四三暝四日，拢总砍肚骨都无。
1: 哦，精神体力非常好。嘿，
0: 讲课是由早啊八点外开始，讲到两点结束哦。
1: 哦，
0: 啊，即卖三点开始，佮到下昏的八点结束
1: 哦。
0: 拢总含杜姑都，
1: 吼吼，容易啦。
0: 迄道理听得着，足煞怕足好个。
1: 安尼吼，
0: 你看，
1: 啊，你敢会当家己个收音机关较细声，家己个收音机关较细声。
0: 哇好，
1: 收音机关较细声吼。
2: 好啦，别紧，安尼咱感谢着王大哥甲咱分享吼，因为伊个真正有人专门吼，阿在讲道，啊，大家安尼吼。静修想袂到讲，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为什么较早拄久细心坐袂调啊？啊，结果啊，今嘛你也看伊讲三暝四更，吼、哦，真正听道理，听甲足实拍。阿妈呢，真欢喜就对啦。所以咱时常甲好朋友建议，你要保养身体，其实足简单呢。咱的三焦坐立正一合，你认真吃，规身躯甲你顾条条，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啊，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流，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啦。无怪大家安尼相互相成两行咧吃吼，满意个欢喜，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多咱呢，这个张太太哈，一打电话的甲问呐，我讲阿霞喏，伊讲阮后生几岁呢？都咧交流啊，我讲几岁啊？打42岁呢。我讲正常啊，经过调查显示，全台湾40岁以上的男性有66%。他有这个暗时啊，足交流的情形。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秘书长施友进最近都在分析啊，暗时啊交流，伊的尿迄个时候，暗时啊起来放尿放2摆以上。啊，恁后生放几间？伊讲放4间。我讲安尼哦，去检查看卖呀，该治疗的爱治疗，该保养的爱保养。一般来讲，40岁以上应该开始注意到牙周的问题，尤其50岁以上的男性较常见。国内老龄人口年年的攀升，啊嘛是有影吼，足侪人交流，规暝弄出弄入，严重影响到咱的健康，咱的困眠。经过着调查，估计435万名男性受着牙周所苦，超过40%伫主要困眠的期间，一直便所安尼总袂离。短期来看，40%的男性起床了后感觉疲劳，20%出现头壳晕晕、身体不舒服。中期的影响延伸到情绪的失调29%，注意力下降。27%，甲着出外意愿有影响到是24%，长期影响高达40%的男性，感觉家己的性功能受影响。那么，咱伫遮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如果你那是40岁以上的男性，最好爱建立着正确的认知。牙周症不是单纯的老化，忍不住哦，你都无找医生袂使对无？啊，一个忍不住，不是表示无代志。所以鼓励好朋友就近，即马健保卡退的足简单咯、哦，所以也是爱面对。暗时啊，交流症是牙流症重要的原因。多数甲困的时阵，脑部分泌抗利尿激素不足有关，造成着尿液无法度有效浓缩你的尿液。暗时啊，尿量增加，所以啊，台湾尿失禁防治协会理事长。蒙温也来经过，如果你一直拢无买就医，啊，对着中高龄哈，诶，朋友来讲，暗时啊，常在起来便所，卖增加跌倒甲骨折的风险，严重毛可能提高死亡的风险。所以哦，咱希望这部中诶好朋友，小心谨慎，多多注意。有当下你感觉啊，忍的忍的就过，实际上忍久嘛，足够出代志。爱说你，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粤语。

讲到世界，咱较少咧讲这个问题哈。啊，今仔日我看到一个消息，我想讲我呐，甲好朋友分享一个哈，大国竞争的时代。不是每一个千载公馆都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对手。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就刊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史姆斯的专文，重新定义当今世界强国的标准。以指出，放眼全球，真正会当讲大国的国家，其实屈指可数。这份完全打破着传统经济规模排名的榜单，也引起外界的质疑。全球四强国的答案，真正吼有足济好朋友伫咧讲。文啊，你敢知？我讲我嘛唔知呢。一般咱知影的，啊，都什么？美国啊，中国啊，苏联啊，英国啊，唔过即嘛好像都颠覆了哈。一般伫咱的名单内边，经济实力好的德国、日本，以及今年快速崛起的印度。为什么拢无进入着全球四强？等一下吼，咱再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为国家是认为讲啊，我的大国呢，啊实际上水准无够啊，所以哦，我等一下还个详细来甲好朋友做报告好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归凡费玉清甲咱唱的歌。

讲到这个世界四大强国哈，美国凭借着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是占领先的地位。中国是透过着强硬的掌控，甲着关键的扩散布局，扩大影响力。俄罗斯是持续透过了着资讯战，甲着网络战，展现着存在感。啊，那英国虽然不再拥有过去帝国的勇光，但是犹原伫直布罗陀、塞浦路斯、福克兰群岛、印度洋烟花、阿曼杜库姆各地。保有着重要军事据点，所以四大强国目前所在的是安尼哈。排行榜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英国虽然国力不如巅峰的时期，但是又远比足侪欧洲国家看作是安全保障的重要的指标。譬如芬兰甲着瑞典的加入。北约进程曾经在2022年主动寻求英国提供着双边安全的承诺。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也伫这个波罗的海，甲着北约宽安全事务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较之下，印度虽然拥有核武器。经济规模也会使讲是危机全球的潜力，但是伊的军事甲的外交影响力，犹原主要局限伫南亚地区，也未形成着真正全球斗下的能力。啊，那是法国西姆斯认为讲哈。状况较特殊，法国拥有独立的这个核武的体系，庞大经济规模，但是边境控制甲伊的货币权部分的主权，牛刀和欧盟，搁再加上近年来的非洲影响力日日下降，所以大国的地位嘛是存在着争议的对啦。德国、日本、印度。法国啊，就是安尼条件无够，所以世界四大强国就是头拄仔咱所讲的这四个一个国家，特别甲好朋友分享。

0: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直播到这，各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幸福，三少做力精，一个盖骨流，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我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起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保单，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客花，这是江辉的客花，不是陈百祥的客花哈。那要不点歌，卡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哈。用厝内底电话是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加空七，我跟直接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喂谁哟？
0: 没担心过来。
1: 我等一下放一位迄个松林的第一啊。
0: 哦，松林的第一，对
1: 啦，
0: 古板的嘿。
1: 哎呀，贵哦！
0: 我知我知。
1: 好啦好啦好啦。
0: OK， 好好，拜拜。阿哥子，
2: 来看啦。
0: 哟，上什么股？
2: 再回干一杯。
0: 再回干一杯哟，
2: 你
0: 看嘛。
2: 你懂吗？
0: 再回干一杯，你懂啊？
2: 哟，你懂啊？你哪懂啊
0: ？Hello， hello。我来找，拜拜。
2: 拜拜。
0: 今天安尼用命，拜拜。好，阿仔。
3: 你讲怎会这？
0: 你得先过来。
3: 风说你要来。
0: 风说你要来，龙飘飘了哈。OK， 好。好，好，拜拜。好，阿仔。
4: 喂，
0: 早。还没得先过来。
4: 黄昏的故乡。
0: 不认识呢。
4: 黄昏的故乡
0: 啊，文香哈、
4: 哦，嘿嘿，
0: 好 OK， 好好好好，
4: 麻烦你，
0: 没事，拜拜，
4: 业绩长虹，
0: 谢谢谢谢谢谢，
4: 拜拜，
0: 谢谢拜拜，黄昏的故乡不能生呢哈，黄昏的故乡呵，去关。我看麦啊，这是。安排一首啊！我头刚要唱什么歌，想着我吹啊风，头吹好，佮走无去。来，继续继续唱。风吹雨也吹，

健康奶就不。现在人吃素食的是愈来愈多吼，可是吃素食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有一挂健康的限制呢。啊，佮有人打吃素食的时候，有一挂奇怪现象。来，甲咱报告一下。有一挂人吼，打开始改吃素食的时候，你感觉讲足够腹肚枵，你毋知为虾米？因为你有咧吃肉的人吼，肉类较无好消化。停留在胃肠内底时间较久，当你会较饱、较有饱的感觉。啊，伊素食呢？食着足紧的消化，所以快枵。所以你当但是该食素食的时阵，你要一挂时间，互胃肠慢慢啊调整，慢慢啊习惯，较袂感觉足快枵，足容易枵。爱注意是吼，另外吼，食素食的时阵呢，尽量吼，你若要食了会健康。食了会健康，营养得要食好嚼匀，不要吃太精致的。太过精致的素食呢，会让你血糖压了太紧，也容易产生饥饿感。尽量以原味的，好，还是讲纤维质较侪五谷为主。高纤的东西也是延长着的胃肠的时间。啊，佮有会使加食一挂坚果类，以坚果类来对一挂油脂佮纤维质，可能血糖较稳定。爱避免食太甜，糖量过高的会引起咱血糖压起压热吼。来，有四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素食的习惯，给咱提醒一下，不要干这种事情吼。食素食人这四项要注意：第一，食伤油；第二，蛋白质食伤过头；第三，素食料用伤多；第四，调味调过头了。因为食素食吼，最多的是食伤油啦。吼，尽量卖上油，用伤济，因为足济拢吼素食做济煎啦，吼，到底着啥？伊维生素拢流失，油阁食一堆，吼，这足重要，唔通食伤油。啊，佮你拣素食咧煮的油嘛足重要，无同款的煮的方式，用无同款的油，开始较保你的健康。第二呢，蛋白质方面呢，唔好摄取过量。有做些人看到讲啊，食素食营养无够，补充营养素，食一堆的啥？就是属于蛋白质，以豆类主要的是素食的蛋白质的来源，加上素食的料理底就足侪拢豆啊物件，你若拢食这无食一挂青菜，一刚刚食豆啊做的物件，蛋白质伤过高，好、哦，这个也不要过量，青菜加食寡。第三呢，素食料饮料伤侪，什么素肉、素鸡啦、猪肉啦，好看下介好，但是迄拢已经再做过啊。我再做过啊，啊蔬菜等这边配角啊，安尼就唔对啊。所以呢，这只说啊，佮加上这素食料平时啊，吼，我爱会使保存三至六个月，所以一定会增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啊个钠含量会偏高，所以素食料呢，唔通食伤济，尽量避免。最后呢，调味方面吼，爱食较清诶。因为素食料你要增加口感，你咧淋淋一堆物件底下，好食得靠味嘛。啊，有时你加一个色素啦、甜精啦，吼，所以讲要特别注意看清标示，素食料会使，你看内底调味料有没有用的过多，这个要特别注意。最后，甲咱家食素食的朋友建议吼，其实你若要食素食，食自然的食物上介好，食食物的原味上介好，唔通食伤重口味，食一堆的添添加的调味料，迄等到增加咱身体负担。有一个观念，你甲拔掉就对啦。食食物唔通食食品。食素食上条节关键，食食物唔通食食品，食物的天然的物件，食品的在做诶。一旦食食品，唔是讲拢叫你卖食，尽量减少，安尼食素食，开食了健康哈。

0: 清空格。
1: 阿哥蓝黑蓝黑，阿哥蓝好汤头。哦，对啦，就是奇怪，就是不一样。
0: 跟吃起来就跟一般不一样，卤猪脚加了好汤头。
1: 保险员他以前有买过好汤头，
0: 好一点准备个喝汤头。
1: 因为伊是没有用。不知道要怎么去
0: 使用，
1: 嘿，对，
0: 哦，
1: 啊，我来讲，我用了迄落迪卡，讲我够好食的呢。无你家叫迄落火汤头，哦，比较好用的，我包水饺，我孙子，我把水饺甲地瓜落去哦，这多好食，
0: 算算叫吼，
1: 哦，真正好食啦，
0: 真正好食吼。你讲火汤头安怎？
2: 哎，炒芝麻啦，
0: 炒芝麻，
2: 嘿，芝麻，你敢知？油啦哈，油先落去炒，啊个辣椒、蒜头咧欠香，
0: 先欠香，
2: 嘿，啊了后芝麻下落，啊倒一撮酒，啊了后咸酱尾后尾好诶，就是咱泡汤了，
0: 来拌，
2: 嘿，对，炒起来最好食呢。
0: 哎呦，
2: 对啊。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500，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1000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食鸡母来共加讨一寡汤等于煮个嘛，那包等于。
1: 去个包的时阵无，
0: 会多舀点汤，
1: 一点仔汤嘛。
0: 但汤头味也较无够。
1: 对，较无够，你要加好汤头嘞，吼。人间美味。
2: 你若食迄款迄个火锅啊，啥拢甲淋，
0: 拢甲淋出汁嘞。
2: 啊，个沙菜拢唔免淋油，
0: 拢免淋油
2: 吼。五四万一挂油嘛，
0: 嘿，对
2: 啊，你个隔了一个有一个弯呢，安尼干那有胶质
0: 弯，有点胶质在里面，
2: 哥哥吼，啊都唔免淋油，
0: 就赞嘞吼，
2: 啊撒番薯叶啊啦，撒什么菜拢做好食，
0: 淋起啊，胶胶拌拌嘞
2: 嘿。我个最爱，我上爱食面类吼，安尼拉面起来，啊菜当那个用当起来较用啊好汤头，甲淋落甲胶胶。
0: 甲煮熟了倒了胶胶了，
2: 对啊。对
0: 嘿。哦，就胖嘞啦。真正赞的，
2: 伊个拢未过味哦，南山拢未过味。
0: 哦，对，有物件会更更款呢。
2: 嘿，拢会排斥，哎，伊拢未。
0: 我这拢未打烊嘞哈。
2: 落迄个煮麻油酒吼，伊个麻油酒未使下盐嘛。
0: 嗯。
2: 啊，下面所有拢未使，迄感觉食起来拢会安尼迄个。
0: 过味过味。
2: 啊，但是你啊，滴即马好汤头落，迄味道吼会当带动迄个。
0: 整个气味吼。
2: 啊，无迄个麻油酒的酒本来就咸咸嘛，我拢无麻油酒，我无咧煮。我拢无咧下咸心，安尼参酒我就食。
0: 是哦。
2: 啊，就即摆有好汤头，我那个滴咸嘛，就安尼提味了，对。
0: 嘿，用来提味。
2: 哦，当南当都好食，真正。
0: 当南当的好食吼。
2: 嘿啊。
0: 那咧得力用心好汤头，天然的甘甜开，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互咱食了健康，食了好食。重点，咱好汤头吼，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你拍开去放冰箱。或者第一点，你系放冰箱。啊，第二呢，一般性是专属的，所以食素食人，这里来人，这里来使用。不管要做温料，要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你系讲不爱食香油，切菜沙沙拌一下就可以，面沙沙拌一下就可以。要做温料，轻轻的淡一下，就天然的甘甜可以，让咱食了健康，食了无负担。那个汤头一罐是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过因好汤头专门咧做推广，所以好朋友若有听到要甲乌吉拉赞声鼓励捧场鼓励，一定爱找乌吉拉本人，电工主门口送乌吉拉交接，也帮无送乌吉拉的。你卡来公司，或者是直接找伟杰，要直接找乌吉拉电工产品，请卡咱现场电工专线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啊，因为这线电话吼，啊，咱伫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有3点钟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有2点钟伫现场接。啊，那其他时间你可能爱卡公司，不然就近来报单客产品，只不过拜托麻烦多啦，因为过来做业绩个，你也要到你用心好两头，是过来任何产品，一定要个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爱记哦，好两头一般不送过来个哦，要点讲作文爱直接找为捷哦。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不用钱哦，我我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功课哈。哎，林爸爸，伊讲伫山开，伊讲，哎，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对方面呢。嗯，
1: 我是哦，给你可能个有保证来啦。嗯，我就是想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进来哈，啊。甲爸爸，我太空嘛，太空
0: 你总行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甲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大头，我得过来坐。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起码拢会行。
0: 安尼哦，无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安尼哦，嘿，
1: 两钢，
0: 大什么两钢？
1: 嘿，
0: 会两个不？
1: 三钢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我个人来这安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
1: 哟
0: 哟哟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听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
0: 舒
1: 缓啊，非常好用。
0: 有有，谢谢哈。
1: 今晚再来播一挂朋友用。
0: 好，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的，摔的半筋转筋骨头疼，就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听过来讲呢，可能胳膊打，可能胳膊打嘞，两公三公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道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香车路口黄思婷，好不好？点到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以转送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阿个仔，
1: 食个菜，
0: 每天先过来。
1: 啊，点新闻，
0: 讲个文，
1: 呀，
0: 新闻啊，吼，好讲个文，好，请好，OK，好，好，拜拜。

0: 因拢落山区嘛，山区落了袂少呀。嗯，好，那么担心过来。红中绿林花，红
1: 中绿林花
0: 哦，红中绿林花。嗯，好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阿哥赞，
2: 阿哥，
0: 他能搞来什么歌？
2: 无情风，无情风，阿小木棉，种种咩叫诶？
0: 无情风和小木棉啦，嘿。
2: 对，
0: 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好，来先唱歌，把这首歌曲是《三年古情》。

健康来一下不？咱刷卡就好朋友，你若请，感觉你足够疲劳，足够生气，你毋知有可能问题出伫你的胃肠。咱现代人习惯食外口，而且食足侪加工的食品，加一挂化学的调味料、添加物、脂肪等等，这种阻碍伫咱营养的吸收，会影响到咱的代谢机能。累积在咱人体内底废物呢，大概75%吼，也变作便便，吼，也变作便便的形式排出的体外。而且大便呢，那停留在肠仔内底时间伤过长，会造成多余的脂肪累积，故来就降低着咱人体免疫力、代谢能力，故来引起着啥皮肤的打湿，阿妈关节的酸痛，容易疲劳、夜深。心情高压杂，这种身心失调症状。所以好朋友你也刚刚说，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哦，容易发脾气哦，你来考虑看一下你的胃肠的状况是不是有问题哦。比如说便秘，恰恰漏塞，还是胃疼，胃疼，你也知道呢，胃肠机能只要不正常，大脑就无多发送着正确的一挂讯息。想一个，你分酒是过量啊！想一个，你是不是刚刚食外口，要求我搁爱食油的，搁爱食煎的，还是是食重咸、食重口味呢？直接好朋友建议吼，你若种状况哦，加食一挂啥呢？米素、豆油、豆瓣酱、起司、优格，有啥物呢？因为这是发干食物，好。因为着要增加着咱呢排便的顺畅度，食一寡发酵物件，也是膳食纤维食物拢袂歹，就包括米素啦、豆瓣酱啦、起司啦、优格啦，这属于个发酵食物。哦，逐天食小块，持续个食落，增加咱体内好菌，和咱占人体体重差不多1公斤至1.5公斤的体内的菌呢，变较靠活力，或者靠朝气。当然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有人就不敢吃起司啊，米素他也不爱啊，你叫他吃这个东西他又不爱吃，不要紧，市面上很多什么酵素益生菌、现在市面上很多健康食品啊，还是说保健食品也会有一些酵素酵素还是益生菌，你也可以补充，这样让你里面体内菌菌的好菌比较多。另外呢，豆仔类、谷类、蔬菜、香菇、藻类，伊内底有膳食纤维。好，爱食一寡物件，你逐天上好下当话，加食寡蔬菜、水果、果类、甲豆仔类、海菜类的。吼，反正纤维质有够。好，纤维质若有够，排便就会顺，血就较清气，当然身体就较袂疲劳。与咱胃肠机能若无好，大脑。运作开无正常，我都正常发号讯息。当然，膳食纤维部分嘛，就挂替代品。市面上这些健康食品类的，也会有所谓的膳食纤维部分，你买在常客。因为咱刚讲我靠人，我都摄入较济，你也可以用额外的补充。最后呢，别个咱朋友建议哈，除了补充酵素、益生菌、膳食纤维以外，有一点你也会记的。吃东西的时候呢，细嚼慢咽，这点很重要。加补一时啊，充分的咀嚼，还有三顿正常，这很重要哦。

0: 种的。
1: 伊我就是去因家，啊，看伊面拢红点红点的对啊，啊，拢一个疤。
0: 啊，你哦，拢那豆花起种物件伫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有无？咱无甲植物无？
0: 啊啊，红起来
1: 对。嘿
0: 对对对。哎呦，
1: 啊，我去因家，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呢？伊讲嘿啊，伊讲。哎，紧来救救我啦！紧来啦，紧给我救一下。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就对啦。因二姐等讲，哎呦，啊你个面奈变了呢？
0: 哎呦，变安怎？
1: 哇，只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个啊！
0: 足水个吼。
1: 系啊。
0: 加足油个啦，迄面呐。
1: 对啊，伊个疤拢无去啊。
0: 面个疤在我漂亮诶。
1: 嗯。
0: 有保养无保养就真正有差。
1: 嘿，对啊，啊，就是伊个疤，啊，佮乌点有无？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侪就对啊。
2: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个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和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个保湿效果。古风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个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这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要几组开盒？贵州是50块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的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要在咱上班主持现场的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为家的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相亲时段，卡的公司唔是有个人不能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业绩要做好为捷，谢谢老赖，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面膜，面膜还蛮好用的。
2: 我、面膜怎么听？
1: 像人个胃拢油油，安遐都济安尼。啊，用用的，比如讲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2: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堆起来啊，规身躯个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个抹啊。
1: 蛮清爽的，贴的蛮清爽的，
2: 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1: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2: 黏贴黏贴啊，那个。
1: 对对 对, 對。
2: 啊，问你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哎哈。很 OK， 好，谢谢哈，好。
1: 拜拜，
2: 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哦，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2: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3: 有，又比较白一点。
2: 又比较白。
3: 哦，我用三天。
2: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3: 对，就差很多。
2: 超赞的哈。
3: 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翠佩这个大家拢规片
2: 啊。哦，那个是黑皮症啊，汞汞中毒黑皮症。
3: 都困了，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2: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3: 对啊，拢抹袂脱啊。啊，只能刚刚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工在里只个照镜，大家也照镜。
2: 差多啊。你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偌济？
3: 差足济。
2: 差足济。
3: 真的差很多啊。
2: 逐工搭，逐工拢感觉就比昨天漂亮。
3: 一天比一天新呐、啊。
2: 一天比一天较水安尼。
3: 头下咧搭的顺序，佮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了吼。
2: 加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3: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比较快。
2: 较紧的对。我、现在保养的是呢，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就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00嘛，你看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升到2500呢。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伫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伫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为个人本人。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进来，弘扬真相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谁呐？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有不？
1: 加老金嘛？
0: 你加老金大有不了好啊？
1: 哎，啊三地都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都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招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不？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哟。
1: 哎，
0: 真
1: 好用，
0: 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贵龙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专门专送，等于甲开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医生就剩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2: 来，各位小白，纯纯的爱飞行。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啊、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呀、啊。
1: 哦，好快哦！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对？到站关了，哇，个两个车，那哦，我看下咧，哦，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人较冷静嘛，吼，
0: 哎，较少咧操啦，
1: 哈、哦，这老师咧较唔是拖单咧，
0: 较无挂单啦，
1: 啊，等下哦，我听啦，你来讲我听啦，哦，哎呦，紧咧。妈有
0: 辉龙哥，
1: 对，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一个大一个大滴啊，嘿。
1: 啊，我讲叫什么的？哇，无搞个，跟你讲个这一叫，两个这一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家计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
1: 我计大姊弟啦，大姊弟啦，嘿。
0: 嗯，伊讲
1: 我妈好玩嘞，
0: 我会
1: 更大啦。
0: 我会更啊，当计讲讲水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呢，别咧生听呢吼。
1: 真正哦，好用，记得爱加长备用。
0: 嗯，所以一定要备用用的对了哈。
1: 好，家常备用
0: 哈。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件，毛病总有阮走件。
0: 嗯。
2: 我咧毛去了无？哭着伊车的头壳话，即摆来，我一只棍吼，本地的有当时拢会翻起来听笑，安尼会发炎。
0: 嗯。
2: 来吼，我赶紧的哦。等一艰苦到无，因为也起火龙果又高无吼，
0: 直接打
2: ，哦，来就感觉袂歹哦，真逐工直接打，
0: 刷
2: 哦，加足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0: 咱的火龙果酸痛又薄呢，慢紧转紧骨头痛，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互咱。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22-88888。啊，咱火龙果无加油棒吼，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2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三边线，拢是找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毋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得爱甲服务人员交代，啊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88888，0722-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甲八六透早三点甲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甲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职业，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咱感冒时阵吼，恰恰拢会扫对吧？可是那扫的时间拖长，就无一定是感冒造成的，有可能是肺炎，有可能是被结核病啊、百日咳，甚至是肺癌得的耶。所以变来分，你即摆来扫，到底是感冒引起的，还是细胞疾病引起的呢？根据统计，超过六成以上肺癌的患者拢有登记性扫的问题，哎，特别注意是连续扫两礼拜，他们来这个看会时，那就要特别注意咯。可是你扫的时间拖过两礼拜，还佫看会时，哦，啊，可能个黏黏，佫就讲像提神神的声吼，还是你吞物件会疼，然后佫兼扫声，心坎会疼，哇！啊，你感染的可能不是感冒呢，是细胞疾病。甚至有可能是肺癌，即说吼，连

有看会师给你检查。啊，平时啊保养那部呢，来第一种白色的十字花科，就是菜头、白菜头、各类菜，这因有膳食纤维，这润气、血管那边也烂。第二种呢是当菜色的蔬菜，绿色的花菜、白莲啊，吼、哦，为什么呢？因为白莲啊当中吼、哦，伊内底一寡营养素呢，会使促进咱条细胞健康，会使吼每，会使降低一寡吼低癌症的几率。那当切小菜给加广，再来呢，第三种是茄科的蔬菜，就是番茄、茄子、辣椒哈、哦。这种蔬菜都有茄红素、抗氧化剂、清除自由基、减甲苯胺胺。第四种呢是蔷薇科的，它是茄科是各种蔷薇科的。第四种蔷薇科的是莱亚啦、彭格啦，啊，包括枇杷，这嘛是对哦，枇杷大家知道对勇气有帮助哈、哦，大家常常听到像枇杷科对吧？所以呢。枇杷、莱亚、彭格，或者对细胞嘛较好。第五就是新香料，这是跟咱那边也有关系，比如讲姜、蒜头、甲葱啊这，哦，这对了咱的抵抗力那方面有帮助，而且降低了一个低感的风险。所以平时要注意哦，你的手那拖过两礼拜，看会是跟随医生。啊，平时细胞较不好的人，就是讲白菜头啦、各类菜啦、绿色花菜、白灵啊、甘啊、姜啊、辣椒、莱亚。红果、枇杷，还是讲一挂新香料，提升咱的免疫力，这拢对勇气有帮助。

0: 进攻格。
1: 哦，你进攻来都能全东西。
2: 我的老邓家己一罐，啊，迄个一羹啊拢一罐，啊，迄个洗碗拢用迄啦，我家己本身嘛安尼。
1: 对对对。
2: 啊，尤其哈，我就是安尼用来去到一项哈，你迄个洗葡萄上好啦。
1: 我葡萄是不是？我看白白。
2: 不是不是白白，伊迄种啊小有诶。嘿，迄个迄种啥，迄农药，嘿吼，
1: 农药残留。
2: 你若讲浸盐吼，食得有啥个诶水
1: 拢会坏。气味也无同，嘿。
2: 嘿，啊，你若用钱都是我是唔捌得去试过那个二两个吼，我拢用迄人较差不好，你先苦诶沐浴乳。
1: 哦，对，迄囡仔老诶，对对对对对。
2: 啊，他二两个吼，啊，改浸头五分钟就晒，啊，你用水甲拖拖，迄个都好拖，也无配啊。迄个钱都是拢无配啊。
1: 嗯嗯。
2: 嘿，啊，拖拖诶吼，都拢食得水拢袂安尼，安尼急急急。
1: 而且佫足安心，农药拢洗掉啊。
3: 家庭主妇请出来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阿母，咱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影？
1: 迄个也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大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十万块你摕来。要若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0: 进攻个。
1: 今日吼，就阮公司楼顶遐是一尊迄个特地公伯啊嘛吼，啊，迄面顶拢装咧婚姻无，然后我特别气啦，伊讲，哎，你若飞遐管要创哦？无啊，我提一罐要来吃啦。伊讲，啊，迄罐是啥？啊，我哥哥我就讲，你也我喷的你也知啊。哥哥吼，喷的他都自己留下来了啊。他讲，哎呦，弄这神奇的呢。
0: 哦，嗯，那种油烟的袋啊，那个。
1: 系啊，拢唔免。门刷的那七的抹布七的得来啊嘞，
0: 稀释过喷的啊抹布七的起来。
1: 稀释啊，因讲因为就这样买嘛，我内面就这样给恁买物件嘛。
0: 全都是嘛。
1: 嘿，啊，伊唔知伊唔知用一些安尼啊。
0: 哦，伊唔知这些咱活动的迄油烟哦，嘿，咱咧点香嘛，拢分甲
1: 过。然后又讲，哎，讲啊，这门涂开干洗起来，我会啊，嘿嘛是安尼喷喷嘛是起来啊。
0: 还有等那分到油烟的吼，你用全多时一杯全多时套五杯水，而且吼用洗身躯水迄个温度温水来套一杯全多时套五杯水来喷，喷喷了呢，淡薄啊气节的起来啊。啊，有那地毯吼，地毯嘛可以呢，地毯卡垃圾的，还是讲吼咱车顶无，有的开车有的食薰呢，天棚遐啊，车顶的车顶都没有，迄个分甲嗯安尼无，赶快喷喷呢，清气的打包啊。出的出的出的吸的吸的起来清气淡淡，而且较无怪味。咱全都是得这样好用。五公斤重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要电工主文爱找伟杰，因为专门咧做推广，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电工主文，看咱现场电工专线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讲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咱全都是一趟是5公斤装1300块，咱买两趟送一趟，一组三趟2600。爱甲高雄朋友报告哦，你的药房买全都是，唔是乌鸡来个结果，爱直接找乌鸡电工主门口准神哦，请卡现场0720448888。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0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自从吼燕麦片吼，从进行讲，哎，这对的降低胆固醇来讲呢有帮助哇！吃燕麦保健康，吃燕麦减肥就开始流行啊。可是这个物件会使逐天吃吗？会使吃过量吗？你们人愈吃愈肥呢？燕麦吼本身是营养价值真好食物，真高的食物，又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内底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好，这个保健功能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每100公克的燕麦呢，就有9公克的膳食纤维，青菜卡1公克至3公克呢。所以当然，哦，也膳食纤维介多，而且呢，燕麦属于吼啥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也是帮助咱肠啊叮当减少咱的大便在咱肠啊停留的时间，以及大便甲肠啊接触的哦面积，减少着便秘的产生。而且缩短大便在咱肠内底时间呢，对着帮助啥？帮助减少大肠癌发生，有帮助吼，这有帮助。可是大家食这膳食纤维较有够呢，其实无严格规定。一般建议一天差不多25公克至35公克，也就是讲，你拿蔬菜水果食了不够多，无唔对，你来食一块燕麦来补充。不过爱来甲提醒哦。燕麦是高纤维性的食物，水分爱补充了有够。一天呢爱摄取着体重乘以30，你呢50公斤乘以30，所以一天得偌济1500cc 的白滚水，安尼较袂便秘。另外呢，燕麦虽然钙好，唔是每一款人拢使食，有两种人无适合食燕麦。第一就是对肤质过敏的。第二就是药剂不好，甲食药剂的反价。因为本身燕麦内底有麸质，所以你的过敏源那是麸质的话，会引起的过敏的反应，像讲闹腮、巴肚疼，哦，这个就不要吃，也不可以吃。啊，你讲药剂较不好的人，甚至食药剂的反价，因为燕麦本身的磷量较高，食过量燕麦会得地的高血磷，所以呢，白饭会比燕麦较好一点嘛。啊，卡斯讲，你啊食燕麦是要减肥，要注意两点哦。哦，要注意两点，敢提醒哈。第一，燕麦伊嘛是淀粉类呢，要注意热量呢。哦，虽然好足钙质，伊嘛属于淀粉类食物哦，加这热量也是很多的哈。所以呢，你啊习惯食白米，你再改1/5的白米饭，加上1/5的燕麦，你热量大概是2/3嘛，米的2/3，安尼就会。哦，加膳食纤维补充有够，而且佫是降低热量。第二爱注意是，即马做者啥燕麦饮，你要看清楚哦。你食是燕麦，也是燕麦饮哦。你即马做者拢出迄个小包装燕麦即食哦，即溶饮啦，就讲一罐一罐的这個，迄个咧加一堆奶粉、牛奶粉啊、糖那个添加物，热量可能介济。所以你要食燕麦要减肥的人，上好是食减糖配方。还是吃单纯的燕麦，靠这样减肥效果哦。

0: 进功课。
1: 你大概是谁啊？大慧伦哥。
2: 我这听好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蕊拢无看呢。
1: 哎呦，暗暝弄出大力。
2: 嘿，敢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啊破，啊个迄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1: 哎呦，
2: 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啊，倒伫文昌底倒八个月。有一天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怎听你的节目。啊，去我听到这四点到六点的，啊，我听人来考试哦，我足好用的吼。我怎先甲你买一千块啦？啊，这买一千块，咱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爱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买，我听电台买呀。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安尼啊，我一届拢改变千五无够，啊，尾啊拢买两千啊啦，
1: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2: 无够，拢改变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个，我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呐。
2: 啊，过了都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发改讲会抓抓管啊，会去擦鱼啊，会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车家己处理买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好家己处理买咧。
1: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卖说出去买啊？哦。嘿，
2: 我即下高利又无高利，我只好处理买啊。
1: 好好好好，无较早加了较
2: 无方便。你即下无我阁介绍阮姐姐哦，想要听有张实牌哦。因咧新妇咧，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话拢家己买咧。
1: 安尼哦，谢谢。
2: 因咧新妇伫台北啊，炒饭炒甲手工啊，拢袂厌烦。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日要打啦。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怎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1: 有，谢谢。
2: 像你这药房吼，人家足好用的啦。
1: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2: 我拢未上呢，我阿妹应该不是我拢搞个太多，我讲假呢，拢未上哦。
1: 有，谢。
2: 轻松的哦。
1: 何妈妈，谢谢。
2: 我八十无下呢。
1: 哎呦。
2: 我八十，我要家拢家己煮。我过日又不过了，我有法倒煮啊，有法倒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谢，感恩了，谢谢哈。
2: 好，
1: 谢谢，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万斤转斤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个铁工位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买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办公室呗，较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无买当个大袋袋啊，这家庭必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委结话节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讲个。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目睭3.6这个节目。

来，我小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药剂盒一一空空三空空四，进行广告药剂盒一一空空三。

小朋友那在睡的时阵哈，最好是加禁电火，对小朋友目睭较好哈。这是最近我看一篇报道在讲啦哈，专家讲的啦，伊讲禁电火睡哈，甲无禁电火睡啦，对小朋友目睭的视力影响非常的大哈。那有禁火睡哈，甲无禁火睡，安尼近视程度哈差十倍。哦，十倍不止啊，十倍啊，吼，差十倍呢，哦，啊，所以讲哦，你唔通无甲重视啦，吼，简单讲就是讲，你若无禁火睏的囡仔，比有禁火睏的囡仔，伊的近视的程度吼，加十倍就对啦。啊，这是啥物原因呢？照这个眼科专家在讲啦，吼，小朋友睏起的时阵，伊的目睭虽然黑黑，但是这个光线吼，有奈透过这个目睭皮吼，射入咱人的目睭，咱个大人嘛同款。你若安尼一趴火吼，开甲光平平，安尼在睏吼，感觉讲真惨白。啊，小朋友伊的这视网膜比大人吼较敏感，吼一束束那光线就会去影响啊。所以讲，虽然这个火吼无介光，吼为小朋友在睏的时阵哦，爸爸妈妈拢介火吼，准是点点啊火，啊，为是惊讲囡仔暗时啊吼，容易醒起来伊会惊，啊开一个火较有安全感呐吼。所以讲开一个细趴火。但是呢，虽然会细细拍来讲，有乃影响小朋友吼，伊的屈光啊，会发育的对哈。啊，佫有一点就是讲，咱人伫咧开会困的时阵呐，伊的褪黑激素吼，会分泌量吼会较少啊，褪黑激素的分泌量会较少，对咱人的视力、目睭啦吼，视力有影响。所以讲，尽量吼小朋友那是要困吼，会拢全部佮禁花，对小朋友目睭吼。

有一个很伟大的人，他说一个很伟大的故事，不是故事，是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是单单说他的才能好歹，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宽阔的度量，宽阔的度量就对了，北斗要有的意思跟宽大的眼光，他要有宏观视野，一个要有那个胸襟的点哈，度量啊，北斗北斗哈。小语讲这句话哈，这个伟大人讲这句伟大话哈，都跟咱的小语人，咱的祖先讲的讲无量教福，意思同款哈。经常是表达无同的呢。咱一个人哈，度量呐，愈宽一定愈有成就。好，你应该想看麦，一个成功的有钱人。伊住的厝比人较大间，伊坐车比人较大台，伊的钱比人较多，啊，反正伊的某嘛比人较多，哦，啊，伊的企图心一定真大。总共一句吼，一个好业人，一个成功的人，伊啥物都比人较大。最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伊的度量比人较大，伊的野心嘛比人较大。啊，咱哦常常伫咧讲一句话，讲得爱谨慎、爱小心，吼、哦，小心谨慎当然是好啦。但是吼、哦，做头路、做代志呐，过头谨慎、小心啦，吼、哦，咱的度量自然就会变矮，咱的眼光自然就会变低，啊，就看袂远，啊，看袂贴，吼、哦，啊，就看袂开，吼、哦。我举一个故事吼，甲大家互相来做勉励啦，吼、哦。有一个钓鱼的，有一个钓鱼的，伊吼边钓着一尾鱼啊，伊着用手啦吼，啊来甲比这只鱼啊，哦，看偌长偌大只，真奇怪哦。啊，注意甲看吼，敢若若大只吼，伊着甲弹落海，啊放伊去吼，放鱼啊去，甲放生着对啦，哦，放伊走安尼啦。啊，即摆若颠倒掠着细只落来吼。啊！伊就甲留来一个甲坑点的个鱼人啊！啊，有人吼伫边啊看，好奇的问伊讲：是安怎恁啊安尼做？啊，恁人个钓鱼啊，通常要钓较大尾，你大尾甲放掉，啊，细尾甲留来，什么意思安尼啦吼？伊因人一句话足好笑的啦，伊讲吼，因厝个皮啦啦吼，无遮大。

人，世间上有人就是安尼，头壳未练，灯无变巧啊哈。啊，所以因为就是讲哦，失败哈。啊，因为伤过分的谨慎，伤过分的小心，小心唔是歹哈，但是呢，因为过多。哦，矫枉过正的时阵呢，就会阻碍着咱人一生的发展甲成就啦吼。这是我感觉讲，有时阵咱的腹肠爱放互宽，咱眼光爱看互远吼，唔是讲干那小心小心小心啦吼。所以过分的小心，确实是会阻碍你的成功甲发展吼。而且就趁提出甲大家互相来勉励，互相来鼓励，谢谢，感谢你收听。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佫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就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哦、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哦，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那唔通啉啦。哦啊，外口面有一挂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甲你讲吼、哦，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吼、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吼，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就健康啦，元气就好吼、哦，红哥恰子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
1: 我本来是这年啊有迄种迄落良心的检查过两年哦，拢定期检查，啊，啉差不多啊，就一年吼，我拢一直甲啉，啉啊，就一年过去照吼，去 X 光照，讲无安尼，足欢喜讲，啊，我当整天拢一直啉啉甲真，嘿，
2: 啊，真哩。
3: 牛骨精、雪利旺啊，两项泡做伙一罐，啊，怎收嘛？要串，该会串串啥？真正诶产品哦，用诶真正有够赞。
2: 赞啊！
3: 我要食体力诶，要食保养诶，啥物啊，拢赞啊！真正有影赞。
2: 确实。
3: 我若要去运动，我拢会改食，我拢会食食牛骨精，都啉者滚滚，啉者安尼啊。安尼
2: 啦吼。
3: 几罐诶？
2: 有差啦吼。
3: 有差啦。
2: 有差啦。
3: 真正有差啦。
4: 是的。
2: 啊，更感冒
4: 了，贵啦。去用尿切搞了尿，
2: 这点咩？
4: 公公变来吃，看我身体用药，
2: 看
4: 我看我世界拢彩色的，
2: 变乌白啊！
0: 林国清，迄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哦，会当有咱林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哦，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巴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哦，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底袂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灵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的得力灵果精。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 BBS 广播网 BBS 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这个宝地啦，400吨来互外邦移族啦，得按通知啦。所以真侪人吼，拢自称讲伊的祖先是来自中原、唐山，真真假假啦。啊啦，讲就收正。有人厝也有族谱，啊，这个族谱是真是假，唔知影。其实有看历史，知影过去，就了解讲这个族谱真侪是假。啊，你何人骗唔知？但是咱会再来加了解族谱，领导有的族谱真有可能是假。人讲江湖一点诀啦，讲破唔值钱啦。大家听我讲过，满清政府伫台湾有推出这个汉人政策。汉人政策就是叫你姓汉人的姓，哦，先讲原住民。原住民本来因是有名无姓，满清政府讲你加一个汉人的姓，啊，我给你福利好处。哎，有人感觉讲，哎，做汉人吼，姓汉姓该高尚呢。啊，所以雄心重的人啦，贪多小利的人真多啦，伊即卖就去加汉姓，改汉姓，吼。啊，假汉人啊呢？蒋介石来统治台湾了后啦，又一个部下编出着一本汉人的族谱。啊，台湾人吼、把这个族谱看作宝贝，吼、这是蒋介石的部下编出来。啊，其实咯，族谱是为着要洗人口，把人洗脑，和台湾人梦中背祖认同汉人。其实这不是咱汉人，但是统治者一代一代把咱洗脑，用这本当过卡手的族谱骗讲啊，恁老爸的姓啥吼？啊，把咱骗到玲珑鹅安尼，所以讲破唔值钱呐。族谱嘛有可能是假，吼、听清楚。族谱嘛可能是假哦，因为这本族谱会当教咱认擦做白，伤天害理啦。人讲哦，白擦巩固就变真理，无影代志巩固嘛会变属性呢。姜伟阿咧讲诶，台湾因咧，啊当然这样骗人对，但是我白讲诶啊，唔过吼巩固，咱惊讲哦，话人戆戆，无法度分真假吼，到尾咱就去用骗去，你安怎样哦？所以大家学较巧。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要来讲到，咱这粒肝哦，一定平常时来较顾好吼，因为对着咱身躯的新陈代谢帮助足大，特别是咱体内呐有这个毒素，拢爱靠着咱肝来做去做代谢。但是咱的肝除了代谢毒素以外，嘛负责着咱身体一个甲状腺的荷尔蒙的生成哦，吼，所以甲咱甲状腺这嘛是有关系。因为咱伫这个台中一个妈妈咧讲吼，伊本身甲状腺是亢进的人。引起着一肝发炎，哎，讲啊，这哪有牵连？有，吼、哦，这就是咱代谢出问题。尤其咱甲状腺虽然是伫咱阿妈骨这个腺体去甲咱分泌，但是你真诶，今仔日甲状腺伤侪变亢进啊，所以亢进有伫统计有四成诶人吼，伊、哦、会变作。肝指数无正常，了啦，肝发炎。吼、哦，这个有滴特别的甲状腺亢进的人，医术等下三个月去给你抽血，伊嘛是惊着你肝这部分，吼、哦，这个指数去引起发炎。比如讲，有可能你的GOT、GPT 高，唔但更可能迄个伽马 GT， 吼、哦，惊肝癌这个指数嘛高。甚至咱着一个碱性磷酸酶啦，咱这个胆红素，像这数字拢。一定较高啦，比一正常人拢会高个五倍以上。那甲状腺人亢进，有呾皮肤也黄黄黄疸是安怎？就是肝有去有影响着，肝造成发炎。因为甲状腺的人，你甲看，人拢瘦瘦啦，啊，拢食足济袂大颗的这种，啊，一个人吼，那个噗噗掉啦，拢过动济袂掉，因为这代谢足紧的啊，身体一直咧胖咧胖咧做工课安尼，啊，人足够流汗，啊，这种人吼，伊嘛较急性，较够紧张，啊，较手尾有人会喘会喘，较严重目睭无，那金鱼赶快来吐出来，啊，所以像这种人，肝方面伊负担一定会较大，因为代谢紧啊，你全身骨个咧胖，你对咱肝这部分可能造成的这诶毒素一定会较侪，所以加速着咱肝的负担。啊，过来，甲状腺机能吼亢进的人，伊嘛影响着咱心脏，伊有人讲会泡泡菜，会泡泡菜，伊是规工咧高速吼，咧无一直电，一直电，一直电，所以伊心跳有人有当跳较紧哦，百几个、百三、百四、百五的拢有可能，就是咱这个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咱这心脏呐，你一直拍一直拍，反倒等下血拢拍袂出哩。啊，血呐拍袂出，伊嘛影响着咱这新陈代谢，啊，变作心脏机能受损。啊，心脏机能受损，咱血都无出来，无出来，肝哪有血糖去做运作？无啊。啊，肝内底这物件都无法度处理啊。啊，毒素嘛是可能无血的，一直积一直积，到最后变成讲血积伫咱肝，啊，肝来去排便。像这样的造成的，比如讲啊，心脏连带着，佮加上咱肝发炎。登记落来哦，甲状腺亢进的人，登记主要是心脏影响的，嘛有可能因为阿哩拖累的肝变肝硬化，所以甲状腺亢进的人吼，平常医师这个药啊，来给你调无稳定的时阵，你一定爱去甲医师调好，无你连带的肝你那个无好的人，肝硬化几率很高。啊，有人是讲。啊，那是安怎一个甲状腺亢进会造成肝发炎？因为本身咱甲状腺伊都有毒素啊。好，甲状腺咱体内物件制造出来，其实有的物件是有毒素，拢是因为靠咱肝来去解毒。所以啊，咱若肝无法度解毒，当然对咱肝细胞受损的速度就较紧。佮加上咱甲状腺伊的毒素有无？伊毒症伊嘛可以加速着咱肝的肝糖甲蛋白质的分解。啊，这个过程会造成着咱肝细胞的病变，就较高成排咪啊！哦，啊，过来，咱甲状腺来伤济时阵，你全身骨拢咧胖，我讲新陈代谢变足紧足紧啊！所以，甲多迄血拢，有哪反正肝无血啊，啊，肝细胞无血，啊，就黏黏啊，肝细胞会死去啊，死去变作氧化。的这些先排咪啊，所以甲状腺吼，这个对咱肝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平常抗进量你平常时，肝一定爱对那个，除了医术以外的加以外吼，咱这个斯林玛丽你一定爱加加的。过来有人讲啊，抗进加严重啊，低下的人更有影响，一样哦，有影响哦。甲状腺低下的人，因为代谢变慢啊。变慢，什么会拢变慢？身体上面所有诶作用拢变慢啊！所以甲状腺较低的人，伊的皮肤较粗啦，有无面色无好啦， 啊，就较惊寒啦。啊嘛，活动较慢，大家拢爱困，无力安尼，啊，就代谢变慢，啊，人会大哭。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代谢变慢，反得伊熬脂肪肝，吼，甲状腺低下人反而很容易脂肪肝，因为油代谢慢，大家食白内障。好，佮加上讲咱机能，那咧叮当较慢，咱只打只个积条诶，啊打只积条诶，底体来看着对你发炎，然后再加上咱甲状腺吼，除了咱是身体酸体出问题，嘛可以去即个毒素，嘛增加着咱即个自体免疫的问题，啊自体免疫的问题，嘛攻击着肝。好，所以今仔日甲状腺自体免疫出问题，佮加上佮攻击着肝，像啥物人，像红斑性狼疮的人啊。类风湿性关节的人啊，这都买个影响到咱自体免疫，所以在这边提醒，咱身躯虽然一寡即个宫内分泌荷尔蒙的物件啊，尤其是甲症状要提醒啊，啊甲症状出问题的人，你肝爱对你讲，较袂影响到咱肝的帮排，所以妈你一定爱甲带你食哦，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把个牙背起来，
2: 嘛袂惊，啊个凉高声哦，我来泡泡来啉啉。啊，即嘛，爬楼梯无问题。
1: 哦，你即嘛是真心加凉高声，两去落去落去食就对了
2: 哈。对对对。
1: 我拿来背呀吼。
3: 每一个拢爱输血一千。
4: 哦，拢爱做个血虾呀。
3: 嘿，
4: 爱补。
3: 即嘛吼，住只水里往一年啊，拢唔捌输血过。
4: 你讲唔捌许补血注血血虾就对哇。
3: 嘿，啊，如果个脚拢会麻，奶奶像个高血压医生，
4: 哎呦，哎呦，嘿嘿。
3: 啊，我甲配。运行安尼哦，
4: 是，
3: 即马规拢好，佫去甲阮翁斗爬顺啦。
5: 运行我伊南州的金陵马啦，
4: 嘿嘿，
5: 啊我就是倒边哦，拢会疼啊，大腿的迄个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啦，啊佫后边吼拢安塌者塌者足塌，啊我食今日拜有好啦，啊我运行真正好啦，
4: 真正好哈。
5: 嘿、哦、啊，我南边来继续食，因为我偏囡仔较忝
4: 啊，
5: 啊大腿的大腿的迄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啦。
4: 哦，安尼哈，对嘿嘿。
5: 啊我同意的，啊阮姐姐一直在甲我问讲啊有好无有好无、哦，我讲、哦、我食今日拜有啊，阮姐姐才徛出来买啊啦。
4: 好、哦，安尼哈。
6: 我就是迄这个家伙拢会定，那你要摕一个安尼作伴哦，食你银行行去人滴哦，食一个起码都起码这拢袂疼呢。啊无那摕一个啥哦，拢你钓下就该钓一个就疼，到该前作工过作烦恼，哎，拢会一个就夹起钓一个安尼作疼。啊有时啊那食饭哦，像几条嘞安尼搞像十条嘞吞袂落哟。
4: 哎呦，
6: 食起来没加银行，起码我食一个起码拢装好呀嘞。哦，哎，喘气计偌好喘嘞。
0: 自己的兄弟姐妹阿公阿嬷吃真香林林果精足稳，袂连累到一家大小，活了阁有尊严，健康长岁寿比万贯的家财阁较有效。钱吼第日落地啊吼无路用啦，阿公阿嬷钱伫银行吼，人讲钱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安尼你爱钱就是那比别多较无忌惮哦。平安就是福，互你有福气，互你无遗憾。真兴真正的真杏仁的杏，林果精做药印出咯，效果会加倍好哦。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讲一个这个老爹啊，因家的故事给恁听吼。啊，这个要讲这个时阵哦，咱这个动作讲啊，这家规串啊，得讲喊过安尼吼。咱们就讲这个老爹啊吼，啊老爹啊，咱们就饲足这鸡啊啦吼。啊，伊在开这个鸡场啦，啊，拢饲迄个生两鸡啦。啊，伊无听讲哦，阮迄石暗潭哦，鸡甲个吼上勇安尼上超着对啦。你即卖怎啊按正买只哦？去阮石暗潭嘛买只迄个鸡甲个等下拍安尼吼，做证着对啦。啊，因为哦，这个老大啊，这个鸡场哦，真大哩，鸡啊哦，饲真济啦，迄鸡母饲真济吼。啊，就想讲，啊，干那买一只鸡甲个等下尔吼，这够够力对唔对？啊，这要拍遐尼济鸡母吼，恐惊无够力呢。哎，着，逐工拢甲点许十全大补吼，啊，甲即个鸡甲个吼，来壮阳、添精、壮阳安尼着对啦吼。哦，果然吼，逐工安尼甲补吼，啊，即贴阁有效咧。食了后，即只鸡甲有够命啦，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规个迄个农场，规个迄个鸡场内底面的鸡母吼，大家拍透透，大家都生卵生甲安尼吼，连咧隔壁别人个农场吼，一鸡母着对啦。都不好走向去安尼哦，大家都拍掉安尼，安尼阁未煞哦，无鸡我通拍，连迄个鸭吼鸭母迄鸽母照拍不完安尼就对啦，要求高拍，哦，迄鸭啊有够厉害，啊，阮这个阮这个老大啊吼，煞烦恼啦，烦恼讲安尼哦，照安尼落去哦，这只鸡仔呐安尼继续拍落去，一定活无久嘞，拍死嘞吼，啊，真正叫烦恼一个拄好够够安尼，即天下晡时的时阵哦，老大啊吼。哎呦，我来咧顺这个鸡条啊！哦，哎，看到一只鸡嘎嘎吼，哎呦喂啊！啊，这这这这这阿弟，哇！啊，这只鸡嘎嘎，它四天跳就卡，啊，无无啦，讲唔对，四天跳就个四卡跳就天啦，哇，这袂真袂当咧！唱吧唱吧唱吧！啊老大吼，看一个煞烦恼，就讲啊，这只鸡嘎嘎在倒地涂卡，啊，佮安尼哦，四卡跳就天，安尼袂真袂当啊，敢那要喘起来！啊，这老大啊，看到真唔甘。总我惊瓦去哦，准备想讲，这是咪天气伤热，按算要甲掠入来吼，室内甲吹冷气安尼吼，吼，老大都要瓦去呢吼，迄只鸡甲熊讲，嘘嘘嘘嘘，来我来，来我来，想甲边咧，吼，熊讲抓得，讲迄细声话啦吼，甲老大讲吼，叫卖瓦来吼，想甲边咧啦吼，啊话都还袂讲袂煞咧，这个时阵哦，熊熊咻一声哦，吼。一只鸡甲啊，从安尼吼凌空飞起啦，脚做顶悬吼，鸡头向下脚咻咻叫吼，像这个流星咧倒下安尼哦，流星倒下吼，从啊对空中从啊冲起安尼，吼，即阵啊老大啊举头一个看吼，即阵空中啦有一只这个老鹰就对啦，看到这只鸡甲啊从冲我来，这只老鹰惊到，赶紧翻身就要走呢，但是讲较慢来较紧哦，只敢那听啪一声，啵一声啦，啵一声哦。一只老鹰哦，已经叫鸡甲啊，叫阮老大只鸡甲拍掉，煞掉咧，袂活啦！这个老鹰哦，惨叫一声呢。迄只老鹰讲安怎呢？伫空中哦，喊一声讲，我个再见啦！

0: 有一个酒鬼吼，暗得走去教堂啊，去甲耶稣忏悔，伊就甲耶稣讲啦，讲吼，啊，我过去做真济唔对嘅代志，啊，我吼开心事做真济，啊，我啊跋歹脚，啊，我讲偷地物件吼，啊，我偷袂就穿啊，吼，啊，就安尼。食酒醉啊啦！啊，伫个耶稣的迄个伤的面头前吼，啊，点啊头壳伫淡慢咧细细念，慢咧就对啦吼。啊，求耶稣下面啦，头安尼淡甲真厉害，伫咧害伫害害甲真厉害，都无注意去害着耶稣的手去，耶稣的手去挡着安尼哦，又踹着，哎，哈，我，你搞怕？你怕我？哦，用用家己头壳害咧，害害甲真大咧吼，迄个食酒醉袂听嘛。啊！煞去头壳去动着耶稣的手啊！耶稣先红啊，无迄个石骨红啊呢吼，去动着手啦！嚯，伊怎么受气呢？怎么避免呢？甲耶稣避免呢？讲你怕我？你作何打？你敢怕我？好，好，好！你便帮你杀！你何打卖账啊？你哪打？笑人安尼啦，就笑安尼啦！怎么每一针石骨红啊？讲叫耶稣忙走！我来等伊，唔知要创啥，要传假死，要传囡仔来，还是要炸乌青来款啦？即卖我无话久，这个食酒醉的人走了吼，一定囡仔来，这囡仔敢那基督学院的款，来这个耶稣要搬整理的款，要搬摒扫的款啦，耶稣这坑真久啊哦，安尼灰尘哦，这真高就对啦，总要搬嘞吼，要去摒扫的款啦哦。啊！即卖这囡仔就甲耶稣这搬走了后哦，想讲惊人来哦，这神吼，这是讲耶稣吼，那万一人去教堂里边吼，看无耶稣人拜吼，啊嘛未使呢。即卖这囡仔总去搬新较细，真咧来甲踩伫原位安尼啦。我踩好势无啊，估计酒鬼个里边啊，伫外口就听咧话声伫飞啊，卖走，好大卖走，你有卡好咧哈？即卖撞着人，
1: 头度，头度啊！人啊！喂，叫你老爸出来！耶稣的囝，叫你老爸出来！
0: 这一支木剑来，看到一阵细声，看到细声的讲叫你老爸出来！哦，我这吃酒还在笑死我呀！啊，所以这吃酒人哦，吃酒醉的人就是安尼啦，哦，笑笑安尼就对。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讲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近前咱家讲吼，迄、那个日本奈良的路吼，这个路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路啊。嗯嗯嗯。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個、日本奈良好、啊，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诶好。坐上去哈，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一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车祸。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街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鹿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先开放式的一档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哈啊不好的那些好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呀哈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哈。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哦哦，他五郎公这个比在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吼大跌嘛吼，昨天呐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吼，摔下来哦，赶快救哦，紧救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吼，今天又涨了吼。不过有人讲比涨 Q 是哦 Q 股票嘞吼，哎，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路哦。见人哦，赶快啊！听有一对男女哦，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哈，好那个女生啦哈，其中的女生，他们是一对哈，一对男女的这游客哈，那个女生呢，就是用卡被个站楼啊，哎，好也是在日本奈良，她就是要踢他，好。啊，他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路都懂得保护自己了。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家楼啊，呢竟然归家，那跳起来，咱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吼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在讲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呐、啊、吼。所以小心啊，奈良的鹿它现在会反击的齁。

0: 好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德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哦，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阿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迄墙啊边哈，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边全倒落来，哎呦，倒落来全跌掉哈，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哈。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墙
0: 压死，
1: 中墙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好，瓦斯气爆哈，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啊，两夫妻两个。

0: 好来哟、哦，连日的下雨呢，尤其今天呢，这个预告好像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哈，或者是讲较连刷连续性的这个大雨、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特别东西的山地的地方哈，山地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嗯，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啊，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嗯嗯嗯嗯，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啊、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啊，
1: 拢山区的，山区地区，
0: 对对对，都是比较山区啦哈，而且加工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哦。那今天啊，这个预期啊，这个预测施工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啊，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这个及时的强降雨哈，
1: 瞬间强降雨。
0: 所以山区山区还是一般来讲，那都吼山区吼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讲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哈山区。

0: 所以可以的五 A 甘丹贡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啊，就是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哈、哦、公私立国高中五 A 以上的排名哈、哦，哇，张编务传记类好啊款，他全国哈、哦，他我们前十五名呐、啊。新竹县市哦，新竹县市就占了里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八个。
0: 那当然不是前八名，我讲十五个排名里面哦，新竹管区的占八诶，第一名哦，南宫第一名哦，但是新竹市的曙光女中的国中部，以五 A 以上的人数有219个。啊，那况是219个是占偌济？因这个学校国三的毕业生哦，354个人哦，所以有五 A 以上的曙光女中的这个学生哦，有超过六成一哈，六成一都是五 A， 就是说曙光女中他们这些很优秀的学生都可以进到新竹的哈的高中的第一志愿啊。第二名也是新竹的这个哈那个康乃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卫道高中，就变成什么了？今嘛吼，吼今嘛其实你看，因为这个咱少子化关系嘛，但是吼，伫这个新竹市吼，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的，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哎，贵庭哦，歌雄这类富华，哎，国中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那在这个那比较早前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富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哈，少子化其实在学生也是真竞争哦，我天啊，就是别人我的囡啊，他们要为了要上好的高中哦，或者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这个国一的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哦，被科研呐 啊，除了读册以外，起码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不是看在讲啊，囡啊，好好读册啊，哦啊，课好啊，好啊，去练课啊，但起码不是啊，你除了哈这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哈，你校外的活动哦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哈，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需要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哇，所以起码，
1: 所以你都在公黑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
1: 好，
0: 那前十五我看一下嘛，我几乎好像一个还两几个，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都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卫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卫道高中。这个应该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景文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了，但是我
1: 所以金马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像外国，变成讲。其实你那要读较好的学校，都是爱读私立的啊。公立的，都是拢底下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这个我对嘛，唔对哈。但是你若讲，其实哦，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哦，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像咱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真好嘛。但是伊就知影讲，囡仔伊未来囡仔要考好的大学吼，你就是要对吼囡仔开始吼，小时候开始，除了

0: 文嘛，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 Migo 顶大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除了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说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我他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哈，那不是
1: 都是升学的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那个都要哈。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哈啊！以其实哦，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哦，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然后这看到这样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哈可怕的。
1: 所以哦，讲到这哦，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哈，这最近新推出的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哦，这是在咧描述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呢，非常严重。霸凌哦，这几乎啊，人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哈，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哈，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的。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哈，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哈啊，这种的情形啊。有霸凌人的，有的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吼，较瘦啊，较细汉吼，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哦。问题是说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哪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说你跟你好说你跟老师欢迎有录音吗？没有用 啊，你跟霸凌者是比如说他们把你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啊、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样怎样的啊，你想好，所以好好的都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那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就是这样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班上都在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刚刚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没有也没有人去找出原因，而且说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呢做什么处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哦、他爸爸是议员啊议员啊也有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啊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就会再接棒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好，所以说其实在学校的变成说你这些学生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说啊，你没办法你转学，他说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他说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他们没能力去读私立学校， 因无法度去读私立学校，一定就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备受霸凌，啊，你册一定读袂好嘛？啊，读袂好，你唔读个袂使哩吼！你没有读书，那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这么竞争的吼，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吼？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哦。他们在学校的跟他成功，哇，我的底下为非作歹，连老师嘛怕吼，伊都唔惊嘛，嘛无惊老师啊，吼。老师嘛无法度应啦吼，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为受教权，好，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啊，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先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讲哦，这种情况呢，哈，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呢，哈。所以呢，哦，这一部韩剧一其实来对的是讲后来呢，哈。教育局教育局哈，因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一个老师，好，派一个老师哈，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就派一个老师呢哈，专门都是去的学校。好，先为一班来哈，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哈，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就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跟你怕哈，好就是一样，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得用安尼啊哈，你乖乖乖啊，到尾啊个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都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好，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哦，因为学校老师打工好丢，都无法都去管这啦，吼啊，所以讲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就推出啊，一旦火箭老师安尼吼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吼这个吼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吼好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哈，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呐、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啊，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哦，这些学生老为何关个乖乖乖？你鲁莽，我比你较鲁莽，我对老师安怎？哦，你怕人，我嘛该你怕，吼哦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吼，吓到屁滚尿流，吼，不乖都不行，投降啊！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公，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吗？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的爸爸、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哦、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摩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你怎么去对付人都没关系，你哄你家用对付啊，你找教育局长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啦，就是权力啦，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啊，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啊，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所以讲，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这个也是跟政啊。政治相关啊，吼，政治的力量哦，在韩国你看韩剧哦，你会觉得哦，真的那是在咱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哈，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这个甘当共的以暴制暴。哦啊，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制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唔干，学老师嘛唔干，哦，甚至个惊老师个惊好凶，老师个好凶怕，哦。那派出这个以暴制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怎样安尼，这个学生就乖起来。我就修理你嘛，吼，这样，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啊，大家，好，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啦，吼， 欸，这个以暴制暴哈，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怎伊嘛未改啊？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欸，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是讲川普讲停战，然后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的公公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哈，真主党的啊，真主党哈，其实的是好也是伊朗的分支啦哈，简单讲就是安尼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讲今麦等要跟伊朗要谈，好有可能有望可以哈这个协谈的时候，你可去改怕伊个真主党哈，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伊讲哦你哦哎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哈，你我现在是我说了算。然后好意思又骂他，结果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怎伊朗先去打以色列哦，好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的以色列公你不能报复的对啦，伊朗哥跟你讲齁怕你齁，那现在你不能反击齁，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为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境外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高领导者哦，好像也是在这昨天就也是被炸死了吼，被炸死了。现在的革命卫队哦，最高领导吼，这啊就是说有可能啦，虽然大家都还没有出来证实，但是应该伊朗没有说不没有。那代表就是有，因为以色列就说有哈。好来，阿当的共啊，共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要用这个方式，他才懂啦。跟咱共的是咱都在共的感官呐，韩国这个学校的霸凌的感官，叫一个铁拳教育的老师哈，你怎么做？你安怎罗马对付人？我这老师的安怎罗马对付你？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哦开记者会，好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有自己的啊这个主权判断哈。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直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直底下跟你哦，这都哦一尴尬的底下咧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协谈哦，哦没有没有说要只停战哦，没有，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让阿个进一步，阿姨伊就退一步，阿姨退一步，料伊就个进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齁，当然川普他有很多白卡白手的啦，他现在齁，当然他有很多一些自己齁，这可能就是齁，有各方面有很多考量，所以说变成说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夫他其实很清楚齁，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齁，长期来说齁是这样子齁，虽然一直在做对案的地方，所以说纳坦雅夫说我就是用伊朗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这边个炸炸了，伊朗马上就说哦，要跟美国啊，这个啊，应该以色列要停战哦，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出先出来讲啊，讲啊，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好，那所以说川普就出来说哦，可能好，就是可能啊，这个协议哈，这几天会啊，所以川普讲诶，咱得个听听得好啦，大概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了哈。

0: 咱进攻个，
1: 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开始讲酒气哦，啊，拢排龇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咧气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个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我是偌好个，食了拢个原味，我拢报粉只，逐个食哦，逐个拢我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3: 食蒜头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有效，我打完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甲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干咩？
3: 好啊，
5: 钙粉钙粉钙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档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今麦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好。
1: 75岁，牙齿还很好，这是吃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吃钙粉长期，吃钙粉抹钙粉对喙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定讲哦，这喙齿是咱吼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喙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电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安尼就吃流质啦、梅啦，还是讲较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中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刚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都想不到吼，你口牙不好，喙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都补吧，食吧，就营养诶，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食衰人吃豆类的，你嘛较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度补，所以爱好照顾你诶喙齿，照顾你诶牙齿，真简单。得力蒜头钙粉，就像咱头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食甲抹，食甲抹，食甲抹，吼，啊免问讲啊，我一天爱食几长时啊，啊长时爱抹，长时会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加的，爱有抹的，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蒜藕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肉吧、控汤啦，全部个加入，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优做，去药房问看嘛。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蒜藕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哦，唔知讲吼，这个国道休息站吼，这个停车还有这一个规定吼，有一个人，伊伫个中立休息区吼，对国道的中立休息休息区遐啊，车去停伫遐，然后呢吼，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吼。一睡哦，伫车内底休息站的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吼，车子当然它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吼，醒起来了竟然看伊的车吼，这个车子的吼，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吼，摕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吼预时停车吼。四小时的关怀单、哦、叫做关怀单、哦、我头下听到这個、我想讲哎干嘛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讲这個人困在车内底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啊是啥、哦、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预时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原来就是讲吼，即个吼，你伫迄个休息站吼停车底下，吼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要劝你，因为伊到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吼有移动、有进出，吼人要来入来吼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吼，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吼，就是要劝离吼。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啊，就是车子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就会给你开罚吼。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罚。吼、哦，共一只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吼，这休息区的吼，这个停车格吼，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得个依高吼警方处理吼，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啊《道路交通法》吼，会处差不多1200块哈，大概600就看情况了哈，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哈。所以讲，代表讲，咱去休息站啊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哦，好，为人可能会真正底下休息嘛，哦，
1: 伊就摆安尼吼，啊不，大家都赶住休息站动作吼，尤其长南长途夜车的吼，啊来安尼要停伫休息站歇，安尼嘛。安尼嘛不好啊，哎呀，你对这个休息站是要当临停的嘛？可能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
0: 我干嘛
1: 算很宽容呢？嘿，
0: 对啊，伊这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哈，所以讲哦原来阿哥安尼哦休息站哈，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哎。

0: 刚刚讲过嘛，因为这个受这支流封面跟西南支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豪大雨吼，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加这个六龟的警方哦，就在昨天吼有劝导，共有18名这个旅客吼，伊要去啥？要去攀岩，人就讲发那个大雨，豪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唔是讲啊要让你去佚佗呢，是叫你吼卖出来，因为落大雨吼，可能山区当时
1: 守护家园，
0: 山会崩吼，啊路可能嘛会崩吼，啊尽量地带地地出来，再卖出来，啊各位。我有人哥基本想要去山内底去攀岩，啊，各个的哦，这个六龟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远景啊，讲啊，拜托啦，你讲看今晚好像天气还可以，啊嘛啊，但是明仔吼，但是今仔日特别的大雨啊，麦克来爬啦，安尼危险啦，危险啦，加载吼，家人还真的蛮听话的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想讲这几天本来有计划要去山区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有停班停课，还是讲本来有计划要去爬山攀岩的哦，拜托。在这个时阵卖去，卖造成吼，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啃哦，你爱听啦吼，我们是叫不是要扫你的兴，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8号吼，昨天吼，诶，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什么几级吼，有说8.2啊，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8.2啊，后来也有说是7.8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不仅说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讲，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菲律宾的这个明达纳尔的机场哈损坏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哈。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哦，啊，这老师有含好形容鬼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底下的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爹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哎，苦的头卡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卡拢在咧喊呢，哦，苦的啊，那古爷学生啊，喊啊喊去，喊啊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啊，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哦，这里、個、附近的那个棚子哦，都搭那个tent那个棚子，古爷拢塌下来哦，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这些初步的这个估计啦，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纳尔它是属于比较不是热闹哈哦，这个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好，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哈。古巴的外海呢发生6.1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哈，真的哈。这个震央呢是在古巴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哈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哈，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哦，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哈，所以比较近的哈，啊，100公里外的哈，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哈。所以呢，同一天呢，就2个地方哈，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哈。

0: 好嘞。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一种，这你要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嗯嗯。哦，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啊，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嘛哈？啊，无的动作兼啊这啥，一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关他们一个新兴的行业吼，
0: 哎。

0: 咱进攻个。
1: 好嘞哦，咱的产品吼、哦，来维他干吼、哦，维他干吼、哦，加够我照顾你肝，照顾咱肝脏的健康哈、哦。肝脏是很健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哦。其实尤其你本身那是有肝炎哈、哦，还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源者，家族哈、哦，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哦，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呢哈、哦，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睡。所以咱定讲嘛，讲其实你若要肝脏，吼、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11点到半夜2点，吼，差不多这两三点，吼，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啊，最好是在睡觉的，吼，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个定要熬夜，夜猫族，吼，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在那个时间，好，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吼11点，吼。然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吼，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伫咧做修复的哈，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吼，肝炎的代源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你长期你家己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吼，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啊，你有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是个污染的哈，啊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啊是讲我过去登记你有吃什么油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哦，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吃，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2: 对啊，
1: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2: 嗯，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肝脏个一个加持落去，吼、一个加强保护吼、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吼，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吼就真孤单吼，真无力，尤其咱个哪个咧食薰食酒的，个糟蹋身体个暗困的吼，拜托的，直接维他肝吼，好好个顾一下吼，那咧维他肝照三餐吃。一餐一颗，保护你的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1: 哎，维他肝吼、哦，赶快在咱的买选哦，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到维他肝
2: 哈、
1: 得力公司得力维他肝哈、好，啊，各有这棒流滴滴答答，特别是男性40、50，你有干嘛讲？你的排尿次数真的增加了，但是每一次的排尿的尿量又减少了。吼、哦，诶、欸，较早咱正常来讲，我们人吼正常来讲排尿是应该差不多2-3点钟，吼、上盖无2-3点钟放一边都会使。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200cc 左右，吼、但是你有感觉讲，诶、今嘛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吼、越来哦，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安尼吼，就上厕所的次数呢，吼、真的是增加了啊，但是呢，吼、排出来的排尿的尿量又一直在减少、啊、但是啊，你都无撒尿，你是安那口口要去放尿、啊，我那无放，我的感觉到咧是胀胀的，就好像都尿咧紧咧，都有一个胀尿的感觉呢，吼、啊，所以就尴尬弄底下咧过便所、所以讲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啊，如果那个不会，有的人会干嘛讲，连要排尿都很困难，放放袂出来吼，啊，食呢啊啦，总定嘛，安尼放一个三滴尔尔，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肝胆功真的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讲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了，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所以讲一定爱紧食舒鹏吼。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吼，会禁又禁袂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好，然后呢，好，记得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都会禁不掉，对失禁这种情形，拢食舒鹏吼，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吼，
2: 舒鹏舒鹏舒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舒鹏舒鹏舒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都只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只咧讲，咱这位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停车的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啊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B 稿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吼、哦，好，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吼、哦，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吼、哦，那个后面，吼、哦，后面比较大，吼、哦，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嗯、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吼、哦，伊、嗯、讲，意思就是讲，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安尼的对啊。
2: 原则上啦，吼、嗯，就是规定应该是安尼啦。你讲要依法有据的，咱头讲过四点钟，啊，伊家己请，家己劝导啊，但是吼。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咱头这条就没有分享嘛，伊较清，招车较清楚。
1: 游览车也可以，
2: 因为在中这中这休中立嘛，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贝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合理啦。我讲说，咱被咱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1: 有弹性，
2: 冇这阿索比弹性空间啦。然后你老公经常冇占着人，危险不要紧啊，你歇困嘛，打个咱家招车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的体谅到人中立。大家需要使用，你卖讲第二、第二、第二讲过，那嘛是合理的。
1: 好，感谢咱听众，
2: 嘿，很棒，很棒，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咔嚓、咔前侧，哈，感谢分享，谢谢。
1: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吼脑筋在动这么快，竟然吼这个有一种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吼，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现在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哎，打蟑螂哦，因公哦，啊，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哈，啊，这个高雄人哈，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都没护期啊，哦，因公哦，就是一个，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办法睡啦，齁。哦，他说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齁，这个叫给你及时救援，齁，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哇嘞，打一只100块呀，啊，打两只嘞，都200块。
1: 没有，没有个问题，伊就讲去通报啊，假未来，伊出勤走到引导时阵，啊，但是蟑螂已经走无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哎，蟑螂是也造哎，对不？我嘛刚刚啊，因公，但是目前因我接过9个单哦，打过哈，这样啊，不晓得几个单呢、啊，就是有打过9次的对了。
1: 啊，没有没有，我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伊就讲一只啊，一只100块。
1: 啊，伊若浪杠起咧，你爱吹掉怕死，看要付这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啊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爱回去。
0: 你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咧？
1: 对啊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的。
1: 你啊叽叽叫，就说你个人啊，佮底下通报了浪杠起啊。
0: 纵然存即嘛，迄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咻一下都无去啊，等于你唔知哦。刚刚你要拍伊也无一定会出来啊，对不？
1: 阿美照也差不多蛮要死啊，对啊，对啊，就是。
0: 啊、所以说
1: 拍坦我干嘛拍坦
0: 对了，在这个目的时候我说这边跟圣洁的工作嘛、嗯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说哈有人这样喔、喔、来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如果没怕死他可能一整天他就没办法、喔、这就跟他说我知道家里面有一只蛇我怎么会睡下
1: 去所以请他来的时候、嗯、一定要把那只蛇找到嘛啊，你那一摆看嘛，歹谈。
0: 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伊、哦、讲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哦、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哎哈、哦，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哦，所以伊讲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哦，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喏、哦，网。路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怕蟑螂的。结果问咧问咧民众，民众讲哪讲哈？请啊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卡电的，像伊讲无哩网络，伊个就是用网络，透过网络哩的登录进去，伊都伊都嘛接单嘛，伊都就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啦，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啦。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就是惊唔敢吼。这就跟他看了惊啊，蛇是较侪人惊啊！你看了蛇，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蛇来哦！啊，但是有人惊蟑螂，就跟他存在惊蛇哈，赶快呐！哎呀、啊，真的，的确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也想拢无哦，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哈！那、哦、真讲我那我嘛敢怕。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0: 感谢感谢，
1: 过去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啊，比较执行的啊，这种就是讲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怀哈，好来，一个传来跟咱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哈，他一共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0: 好，
1: 好接电话，来
0: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2: Pocket，
0: 哎，嗨嗨，你好，
2: 刷卡，
0: 来刷卡，
1: 好，谢谢，来一点坚固哈，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听众别有听这帮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的是讲。你那三品红民需要服务，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的现场哈，咱用电话开放，今嘛第二小时的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那有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跟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三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三品无清楚被问的，哦啊三品点讲注文，这点真古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吼，伫现场吼，好来0800775599吼，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2: 你讲个牙膏衰哦，爷资金会是爆哦。
0: 不好啊，因为你
1: 现在好，
2: 好，
1: 谢谢。
2: 我阿爹我家剩四家，
1: 好，谢谢，好，谢谢啊。听众朋友，成功啦，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脚蛇来，甲你帮你掠脚蛇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是
1: 彭
3: 安娜没？
1: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个你那单买一盒三，哎，那千八哈。千倍哈？
3: 你看我无听得怎贵呀？
1: 千倍，
3: 千倍。
1: 哎，谢谢哈，哎哎。
3: 啊，咱东明家敢当呗？
1: 有
3: 哈？
1: 嘿嘿，好，好，
3: 谢谢，
1: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好，来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呀，我这个看到这种以色列哈，这个回敬伊朗的攻击哈，哎呀，虽然川普多啊这个美国哈，哦，叫伊讲伊袂使迄落哈，但是伊照常个回敬报复哈，哦，我干嘛？我对犹太人 respect 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阿君，我要去请问一下哈，我有咧用个做。盖粉跟盖衣
2: 了
1: 哈，
2: 阿
1: 张
0: 哥提着
1: 那个护理
0: 员
1: 是
3: 我，
1: 阿
3: 刚
1: 用
3: 过
0: 来，你好
3: 哈，
0: 哦，好，
3: 哦，
0: 来可以啊，
3: 哦。
0: 来，你好，
1: 喂，我请问哈，
0: 哦，哎，
1: 我有买恁的盖粉呐，
0: 哎嘿，
1: 阿今嘛去叫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那的盖粉都完全好，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哈，反而有帮助。
1: 嗯，
0: 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 ，OK， 没问题。
1: 胃溃疡叫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哈，这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哦，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假讲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啊，啊，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哦，这你爱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出去那过好吼，你一罐两千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啊，你即马去买，你敢问讲够有大组无？大组得两罐一组，啊，可以送一罐小罐的吼，五千块，赶快两罐的钱，但是你会加赚一罐小罐的，所以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买，你要问看买问药房，哦，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哦，我都要买一罐的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吼，对。出去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谢谢。以上。

我刚刚看到就是这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30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的韩国的哈，哎，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像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吼，唔是干啊，安尼讲安尼啊，互相羞怕安尼怕怕的，唔是呢，真的咯，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吼的人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顶多较无遐尼明显的阶级哦，真的。

0: 韩国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有人说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对着这种事情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啊，哎，主持人改清楚，疫苗引起的卡手无力吼，讲解有解分够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哈。Panama hat. I have no place to be. 好，谢谢。

0: 所以韩国人也很敏锐啦，咱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咱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电影哦，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哦，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哈，担任老师的哈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哦，这个韩剧哦，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起码台湾这种家庭嘛，进入大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哦，我觉得学生囡啦吼，哎，安尼对老师安尼吼大声一下啦，无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我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哦。包括前一阵子歌咏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哦，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哎呀，过去吼，那是你底下好哄老师骂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哎，
0: 啊，今麦不是啊，今麦因为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小妖怪一样啊，这老师敢讲了，你等来跟爸爸倒。哦，爸爸的去穷一下，我去催老师。哎，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他们因为老嘛，啊，因为下一代多，会不会相同的这种？

咱都要讲这个以色列这个总理纳坦尼亚胡虽然川普才骂他电话中骂他说哟，那就是然后说你必须给我停火你不得再给我做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艺术的攻打。那那川普一准卡电话改讲我才拍听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以色列打真主党真主党这个真主党就是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但因为真主党其实就跟伊朗也有关系的，等于伊朗栽培的啦吼，另外一个旁支部队安尼的对吼，所以川普就很生气，意思讲已经嘛跟伊朗咧谈，吼这个谈到已经可能也有接近比较尾声的这个可以，好这个谈判啦吼没有想到说，隔天好，川普骂完以色列这料，是伊朗自己去打以色列，吼，好，伊朗打以色列料，川普哥跟纳坦尼亚胡说，你不准报复，吼，因安内没完没了，吼，但是以色列还是打了，吼，伊讲，好，所以那时候纳坦尼亚胡说，一个国家，吼，也应该要有自己，吼 ，defend， 吼，就是保护自己的，吼，这样的一个做主的能力，吼，就所以，好，他是为了保护。是你伊朗先打我的啊！你打我，那我虽然川普改攻，你不准报复哦，已经嘛就是讲啊，在跟伊朗的谈判，我要用伊朗懂的方式来做啦。你跟他等下讲，我赶快来谈判哦，你要不然的话，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我直接我就给你拍落去。而且以色列每次的打击都非常的精准哈。其实伊这边的这个对回敬其实是伊朗先打以色列，以色列在回敬。虽然川普说你不准再报复，但是以色列还是回敬给这个伊朗。基本派有足侪，就是包括因的这个石油的能源设施啊，个也军工产业军工产业包括炮弹发射的基地所以讲事后这个纳坦雅胡公现在伊朗没有能力在什么再核武了啦，伊朗现在跟真主党都一样都弱了啦，已经弱掉了啦，弱掉了就这样子好就这样所以讲。我讲，伊讲，简单讲啊，吼，这个才是伊朗才会懂的方式，不是你底下咧讲吼，伊即嘛伊朗掠你川普掠掉掉啊，伊知影，伊就挑滴甲你底下拖，吼，阿无得得甲你应付一个，应付一个，应付一个，吼，啊，连你讲啊，好啦好啦，可以啊，这样这样啊，啊，连你当甲你若认为有希望的时阵，伊就搁甲你搁甲你搁底下咧讲，好，得搁来甲你讲，都并不承认啦，吼，所以讲好。怕怕你就清楚了啦齁对啊。Walking with the evening hand in hand。那事后以色列打的再回敬给这个伊朗料川普啊他说川普说以色列也大概也是没有选择啦。好一口。人就说以色列没听你的咧，你叫他不要报复以色列还是打伊朗咧。他说他为了保护自己他也是没得选择啦。Let

0: 川普迪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威斯康星州啊，来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请问一下哦，嗯。我
0: 唯一的苏鹏，苏鹏哦，嗯，线下哦，好来，
1: 好，
0: 苏鹏啊，苏鹏不给你好，好来断线来第二，咱0928730928730零九二八七三哈，好电话断线重打哈，0800，咱的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好，咱现场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好，拢是0800，好775599，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不记得你好。
0: 嘿。诶，
2: 头先啊，你咧讲迄学生囡仔哦，诶，我感觉爱像以前安尼呢。诶，囡仔若互老师处罚无，啊，转来，那咧斗，是大人搁甲拍，诶，安尼搁甲处罚，安尼较袂囡仔大汉较袂变态呢。我即马感觉讲，诶，即马诶人哦，拢老师啊，爱转来斗，爱着去找老师，迄囡仔教较歹。
0: 好啊，好啊，你讲较简单啊，咱爱存较早呢，好啊，哦，啊就存较早呢，吼，是啊，哎，老师会当拍学生，啊家长，老师若甲你若拍囡仔，转来家长阁拍，吼，即卖家长都无咧拍囡仔，你要叫伊讲甲老，你讲都爱存较早呢，即卖家长哪敢拍囡仔，哎，都是安尼啊。所以嘛，袂堪要伊囡仔去外口，互管教一下，甲拍一下，老师拍一下嘛袂使啊！你讲哦，你讲爱存较早呢？吼，好啊，我嘛希望存较早呢。哦，但是哦，这个就不是你这样用说说就，哎，哦，时代一直咧变迁，啊，即卖时代就变甲安尼啊，吼。哦，啊，你讲啊，都应该爱存较早呢，吼。现在就是没有体罚，像韩国应该是嘛，赶快。我看那个韩剧，他们里面也讲，就是说，哦，学生是不能对学生体罚的，哈。不假我讲哦，美国总统川普呢，伊伫迄个威斯康星州，伊本来是要去遐探望一些威斯康星州的农民。那结果呢，吼啊，这个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呢，吼哇，也刚好哦，这那个又下大雨，吼哦，下了很大的大雨。那有一个这个记者呢，他就那个叫诶，就 NBC 哈，叫南宫这一起看左派的媒体叫 NBC 哈，他们就有一个女记者呢，哇，伊讲哦，我淋着大雨哦，在那边等川普总统哈，然后呢，哈，好等于事先无约的丢啦，事先无约的丢啦，哈，啊，就是讲哦，怎样讲？伊要去遐，啊，伊就去威斯康星州遐去等伊哦。啊，其实川普是去威斯康星州是要见农民啊。那昨天又下着大雨哈，后来他还是接受那个这个啊 NBC 的这个记者的邀请哈，转咧入去迄个谷仓哦哈，咧堆七仓诶，哦，堆农作物谷仓内底哈。啊，这样一啊悄悄就在那边就接受他的访问哈。那川普也知道说这个 NBC 他是比较左派的媒体，但是他也很愿意啊，很乐意啊，吼，哦，哇，对，嘛接受也鸿蒙啊，吼，后来那整个访问的过程呢，吼，他起先吼，这啥，吼，谈油价啦，吼，谈油价的代志啦，然后谈降息啦，美国的降息的问题啦，吼，然后呢，又谈到呢这个伊朗哈，这个目前的伊朗这个协谈哈，战争的事情，好，然后川普都实实在在的讲，而且也说啊，这些目前有什么进展哈，什么状况啊，那你接受访问的时阵拢讲啊清清楚楚，但是没想到这个左媒的记者后来又讲到这个选举哈，哦，这算。啊，川普就生气了，就有一点好，又这个左派的又是又开始要故意要设陷阱啊，或者是扭曲啦，扭曲了这个话题啊呢，转就没送哎。转就没送，卡卡伊的工，我就不接受你访问了哈，我就跟你好，我就跟你讲到这里哈。如果一个媒体哈啊不能够哈真实的报道的话，伊的工啊，伊工，如果一个媒体不能真实报道的话哈，那这样的一个国，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意思工，你们这个很多媒体都是在报假新闻哈，好，包括你们 NBC 哈，还有包括 CNN， 还有包括呢哈，这些什么就一点点的讲的这几个媒体啦哈。他 就是说这媒体不能真实报道，都是扭曲或者是说不实的报道，这样子的话，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不诚实的媒体，这个国家一定不会伟大，就不会伟大，所以就很生气，一个麦吼，一个麦克风都打落来了，咔咔，伊就要走啊，然后那个女记者的一直讲啊，我总统先生，我在这里下那么大的雨吼，我跟着在这里等你等好久，结果川普该硬了，伊讲我也一样是在吼这个下雨中吼在等你啊，因为你邀我来，邀我进入谷仓我的切仓来的访问啊，我也是在下雨天就这样接受你的访问啊。没有想到你们 NBC 跟 ABC 跟 CBS 跟 CNN 都一样，都是不诚实的媒体，就这样子一的转的照啊，那个记者一直很急说啊，就是说我等你那么久，我们好啊，那好啊，艺术工好啊，来做访问啊，我也是真诚的想要访问你啊，川普就不要了哈，一个尴尬他我个爸爸，一个感谢女记者肩膀我拍一拍哈，然后他掉头就走掉了，所以人讲这是又属于来美国总统在接受访问的时阵一不爽哈，丢麦走人哈，帅哎。The candle flame,
1: the tavern.因为那现场的收音也不好，我蛮快就这个专访。其实一后边的，因为伫这个谷仓来对嘛，
0: 啊，无你落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1: 伊这谷仓是梯皮大，
0: 哎
1: 所以就足差，本来收音就无好啊。可能这个访问是有一晚较临时的，就问问题拢好啊，甲你回答吧。你要报一个，你是要来访问还是要来吵架的？就现场收音环境又很不好，所以最后这个访问结束之后，接着川普跟这群众见面时阵，伊就讲，你看是不是？因为这个下雨的时候也出足侪人咧讲话嘛，现场咧听的人咧讲的人，拢干嘛是足焦躁的环境，伊毋是伫摄影棚里面，就是现场环境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啊，那个记者人家已经给你的一点让你访问了，意外的访问，那你可不可以底下有诶无诶，不怪人会被
0: 说。川普这讲的是我，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做是帅的，很帅的哈。虽然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这样，这个那个女记者说我在下雨中等你等一个多小时，一共我也是下雨天特别安尼为你。你留下来做做吼，接着迄个吼，就这啊，头啊，你咧问的我拢好啊，跟你讲吼，你讲伊朗的这个事情，我也跟你真实的回答，我都真实的回答。你讲油价，我也真实或解说。你讲降息的问题，我也跟你讲啊，讲你选举的代志，你就是要个扭曲我吼，又是讲到又是扭曲，所以讲一个不诚实的媒体吼，那这如果说一个国家都是这些不诚实的媒体，那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好，伊就是安尼讲，所以麦拔下来，甚至要走的时个，我感觉伊也唔是故意啦。要走的时阵，迄个麦吼，转咧就是麦克风就掉，伊个蛋咧头家嘛，哎，给打掉，打啪起来哦，就把它踩烂掉了。那个女记者好急好急哦，一直要讲哦，总统先生啊，艺术家讲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要为了访问你怎样，好，所以川普顺便这。什么 ABC、CBS、CNN 哈，阿加这个这一个访问他的这个媒体呢是 NBC 哈，全部都骂哈，全部你们这些都是左媒的哈，也不讲左媒，一共你们这些都是不诚实的媒体，不真实报道的媒体。的确啊，这些左派媒体对川普真的是有很多的扭曲啦，真的是有当时也是。行贵真的是很过分，因为哥安娜贡他现在还是美国总统，你像在伊朗对伊朗的战争当中，你这些媒体反而是看他别是说啊，美国哪怕输啊，是美国安娜一点都跟他欢喜安的掉，他们是因为讨厌川普哈，但是你怎么会？但是他毕竟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代表美国啊，你怎么这样子哈？那你是咧哈，在糟蹋家己的国家哈，所以说这些不诚实的媒体哈，的这么多不诚实的媒体，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哈。所以美国就是给您这些不诚实的媒体，给您这些媒体搞坏的对了啦，他讲的是实话。

0: 你的选择节目是 B 的铃声，我们讲的是0800-7555-99-7-7-5-5-9-9。
1: 好嘞，下雨天哦，所以他就别有大概哈啊，出入啦，不管是走路啦，哈啊，撑伞啦，开车、骑车都要特别小心，天雨路滑，
0: 啊，不要急躁，
1: 视线不良，
0: 对啊，免得落雨天的免挂哦，一定他加一点哈，头前他班，但是不要紧哈，平平安安出门呐哈，也要平平安安回家，这很重要哦。哇，买个哇，个落雨天个地方跨速度，哎，无差一两个红车灯啦，真正无差一两个红车灯，无差你五分十分的时间。真的，我不要骑太快，不然真的是蛮危险的。嗯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那个巴黎这里。
2: 啊，嘿，线下
1: 巴黎
0: 的，哦哦，线下吼，线下吼，巴黎吼，好来，你有小滚 pocket， 嘿，来你，
3: 那个，请问哦，嘿，牙龈牙龈啊尖吼，
0: 嘿，
3: 啊用诶用诶迄个盖粉干啊，
0: 对，来广告吼，你做你盖粉甲抹哈，甲抹咧，安尼干咧吼。啊，得个割割割割割，得个切一寡安尼，伫迄个你喙齿迄个较正吼，啊是讲较油落的所在，啊吼啊较甘了吼，啊就是讲你卖
3: 唔爱卤无，
0: 唔免卤啦，上叫恁得卤，甘的就好啊，那得卤太得卤唔免啦。
3: 哎
0: 喏，安就好啊，安尼啊你就甘的，哎，你就慢请改头落落，你慢请改配地吞吞落落落就甘的。甘偌久算偌久，你若我都甘一波甘一工，你就甲甘咧，安尼就对啊。啊，你当然你若要食物，唔免，你迄落咱的嘴里面，我们嘴巴里面有唾液，它就会变成安尼狗狗，安尼狗狗，安尼多甲咧，甘咧你的迄落嘴内底安尼上好吼，这样最好。
3: 甘咧嘴唔免特别抹牙龈咧，
0: 唔免特别底下乳底下抹，啊你个你那个泼用一点仔水，你就吞落去啊，唔免你。抹咧嘴就嘴暖就会糊糊，就是较甘咧吼。吼，伫遐糊愈久，甘愈久愈好安尼。啊，你若最后都甘袂掉啊，你就讲啊，我要食物件，我要食茶，你就甲配，就甲吞落就好啊，吼。嘿，好，安尼嘴安尼足好，足好用诶，真啊吼。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吼。好，谢谢。我听着拢讲啊，要哪糊咧？啊，是爱甲卤哦，唔免卤啊，太着卤。你对位较无好，你嘴齿对较无好，你就甲。卡两时啊，三时啊嘛，我见个国国国，你着对迄个所在个卡落卡落卡落，吼啊，嘴至少个拿一个安尼啊，甘嘞就好啊，吼。以上广告，来你好。
4: 谢谢。
0: 嘿。
4: 对，就是您刚尾巴有讲，就用舌头哈，就是用自己这样。
0: 对呀，对对对对对。
4: 外面舔一舔这样子，然后含在嘴里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啊，对对对，甘瓦固胜瓦固嘛，嘿嘿。
4: 嗯，很有效，嘿，用舌头去弄它啦。
0: 嗯，是是是是是，哈，好来，谢谢。

好，谢谢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吼，这个辉达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吼，哇，伊啊，伫台湾哦，伊这边登啊台湾哦，参加这个啊电脑展吼，在总共伫台湾停留15天吼，真久哈。然后他就转到韩国那年哈，伊登上韩国综艺节目哈，哦，展现个科技领袖哈，哦，有别于哈，就是个其他科技领袖无同款的这个幽默的魅力哈，哦。很有趣，他上韩国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来对近年请那个命理师哈来啊上节目，然后呢就啊针对黄仁勋的面相哈，改看相都丢了哈，啊这个命理师说哦黄仁勋哦。真的就是财运不断大富豪的面相，
1: 什么废话
0: 好我不是命理师我也看有齁齁一共黄人当然他人家是有几个面相根据
1: 你们不认识他看他才准啊那这个废话
0: 啊他就世界有名谁不认识
1: 咧
0: 齁财运齁恭喜财运不断的大富豪面相齁一共齁为什么呢一共黄仁勋齁他的额头啦齁宽阔而且高耸齁齁跟黄仁勋的额头齁真宽啊个真宽齁额头宽阔又高耸齁象征他有过人的智慧齁啊个创造力啊呢齁还有黄仁勋的鼻子齁更被视为财运跟事业运的重要象征齁哦，也平啊，哈，都是有灾运的，啊，够有事业运的。我前几天哈，在上个周末，我几个朋友大家在做聚餐的时候，才在咧讲，哦，黄仁勋那个鼻子一看就是有钱的，才在咧讲哈。好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伊讲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哦，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地。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哈，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的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那个韩国一类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蛮有名的，
0: 然后一的改叶刘在熙公。哎，开玩笑，改公公，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一共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个改业的主持人公，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的确，主持人哈，一共那个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意思就是不够大啦，就是不够大啦，所以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这个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所以应该也是赚的有赚啦，有赚啦，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所以刘在熙说哦，对啦，我也希望我鼻子可以跟你一样大。

0: 所以我想吼，在咱台湾吼，就侪人讲啊，那个面相吼，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侪人马上知影讲哦，鼻子大就比啊，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咧，讲的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条件别哈，能够鼻子大哈，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好像就是不对称的哈。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啊，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好啊，你鼻子大，你的脸又不能太小哦，这样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对哈。好啊，所以讲，刚才讲鼻子大就是财库啊。我一个朋友的讲，我鼻子也很大、啊，我就没钱。我、哦、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大没钱呢、啊？哦，这他我那个朋友，鼻子一起安尼啊，他鼻子大，但是伊那个鼻腔嘛足大哎、
1: 欸。这个幸存者偏差。他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啊。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哦、那个鼻孔哈、哦。阿温的开玩阿德金啊，问那朋友的讲，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哦，阿姨的讲，阿达的讲，哦。啊，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呵呵哦，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啊、
2: 你好、哦，嗯。上来个两个大人可能有落大雨，
0: 系有可能，
1: 对，没有错。
2: 我爸都在收到那气象署的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吼，行车啊，对，但虽然都要特别好用啊，嘿，吼，大家小心吼，
1: 没有错。
0: 哎呀，出前后边顺顺的，有手有啊，踏到水坑有会通无
1: 吼？对对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小军伯格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
0: 欸，
3: 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0: 哦，那你前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阿伯的闹尿尿呢，
3: 算是很 OK 啦。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阿们这鬼也弄到尿尿。
3: 鼻孔是放下的，哦，不是鼻子
0: 的尖。
3: 啊，那请
0: 好好，你
3: 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哎，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不错
3: 哈。的房子住的，
0: 好，好，好，谢谢哈。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落了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啊。来，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会打股票，搁底下这剩名声啊，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相黄仁勋你就会跟他一样求人，不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
0: 啦，
1: 哎，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
0: 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啊，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哈，成龙也是，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可能苦哈哈，
0: 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
1: 或者流浪汉长得很像成龙也有大鼻子啊，你不两公。他怎么当流浪汉？
0: 大鼻子要那个孔要缩哦，吼孔那是安尼两孔人人啊，搁上天安尼吼，吼我呢朋友讲，哦我两孔心喉拢心会掉呢吼，
1: 哎对
0: 对，好吧，这个一个大家一个参考啦，也是趣味啦，吼哦啊你跟他靠边啊，大你的这个的卡翘嘞，
1: 比尔盖茨
0: 卡翘嘞的，比尔盖茨鼻子不大，
1: 对啊，
0: 也是外国人的长相
1: 啊，那为什么外国人就不适用这个逻辑？这个。什么？所以就是
0: 没有说不适用。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呢，我干嘛伊兰呢？
0: 比尔盖茨哈，
1: 伊兰看他老了那个脸孔，我伊兰那打完呢，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我真的觉得还这样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獐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但是他脸
0: 够狼面。
1: 哎呀，他明显，他其实哪公，你不是比尔盖茨，你不干嘛？这只是好雄面啊。
0: 比尔盖茨的鼻子就是有一点难讲诶，就是鹰钩鼻诶，
1: 对啊对啊，
0: 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诶，对
1: 啊，为什么都大鼻孔？老才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人家世界少不好几
0: 鹰钩鼻的人，人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齁齁心思啦齁齁啊这心你买当个公心机买晒啦齁啊来0800-77-55-99-00-77-55-99。
1: 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齁可以借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咱进的嘛共轨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伊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他的公关，包括伊去这韩国，要去接洽来台湾去安排什么造园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后边反正在操刀的都是他的这个女儿去替他安排，所以另外伊去韩国伊嘛唔是去这种哦，食足很高档的餐厅，他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啊、吃韩国的庶民美食。他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一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去一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这个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啊，投其所好而已啦。
0: 因为对了，因为大家对这些大富豪们呐、啊，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哈，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呀、啊，对呀、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第
1: 一，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讲，王永庆，咱捌伊，伊是拢瘦的呀。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洋一样的样子。
1: 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
0: 简单讲，王文洋跟他其实也很像啊。王永庆，我捌看伊较早的时阵吼，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就是跟王文洋一个样啊。吼，好来你好，嘿，
2: 哎，刘经理好，
0: 嘿，你好，嘿，
2: 现在我要来甲你借问一下哈，你再婚我是阿个唔捌用过，
1: 是，
2: 啊，我进牙龈算有发炎，啊，你若像讲要再婚回来用。 来卤来。
0: 唔免卤，你甲你甲切两丝啊，啊，脆枝跟哪哪哪位你甲甲牙牙龈遐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就剩半点钟，干一点钟剩一点钟，安尼吼啊，吼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哎，
2: 啊，这今嘛是等快，啊那有快黏起来诶。
0: 嗯、对，你还是今麦都干吗？今麦都干吗？哎、哦哦哦，不要再、哦、不要再等了哈、哦。好，算了。
2: 请问
0: 那个
2: 大
0: 料
2: 新娘
0: 安敢
2: 有？
1: 有
0: 哦，
1: 有
0: 有。
1: 来，
0: 好，你今天要啊？你敢问看够大灾哟？哈，大灾哈，哦，大灾
1: 开哦。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那来算了，钙粉啦，加钙优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哈。哎，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佫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嗯。反正即马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1: 以上广告。

0: 我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投一时阵，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存啊，拢家己底下啰啰嗦啰啰嗦啊。他们因本来都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啊，跟他拢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哎，拢跟他吐舌头的笑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拢一直个对，一直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了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得等下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来安尼的掉哈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底的小镇乞头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哈、哦，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掉啊，突然哈、哦，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候，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的一个人哈、哦，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砍的哦，用砍的哈，砍一只那个三轮车哇，三轮车那种的，人跟他讲，咱讲犁啊卡那种的。三輪車啊，那一只狗就被载在那个三，被那个老人家载在三輪車顶头啊。好、哦，哎、欸，就是讲，哎、欸，干嘛？那个老人家，哎、啊，一只狗俩走呢，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一只狗，一个，哎，结果那个老人家也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哎呦啊，我弄又以为是流浪狗，一共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哈，一共。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阿姨讲啊，这一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脚跟他卡不烂啊，所以讲吼，他常常都会啊，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犁啊卡哈，用一架三轮车哦。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小姑娘
0: 好，哎，是，
2: 我请问阿甘 L 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帮忙
0: 吗？有啦，有机会有啦，嘿，好，来算卡好。来广告哦、喔，因为药房吼，咱药房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拢阿哥咧啊，阿哥咧出，咱今仔六月九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昨个问公司啊，公司甲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药房伊呐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吼，拢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鹅钙粉、酸鹅钙油。舒鹏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那买的时阵，你那去药房买啦哈。你那讲为咱这要定岗，你就跟我讲，哎、欸，那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啊，你那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买大组，安得对啊哈。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比起鼻子，我干嘛耳朵大的人哈、好像真的。不关心哪一个
0: 耳朵是看寿寿命，
1: 哎，像这里、個、哈，这买美国的这高木琴哈，卢比卢比
0: 哦，
1: 哦，也健康，大招风耳哈，跟咱看在这种同招风耳，耳朵像一样，
0: 招风耳，
1: 招风耳，
0: 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1: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哈，我耳朵大的人真的都还蛮、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0: 银眼良，
1: 银眼良耳朵，
0: 妈的最迷最迷，
1: 金奖金奖
0: 最迷恋的，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金伯爵
0: 哈，
1: 嗨，你好，
2: 喂嘿，拍摄，
1: 买你请讲哈，
2: 是多啊，你们在讲迄蟑螂的代志，
1: 是，
2: 我即卖上用哈，跟你交流一点点的，
1: 直接讲直接讲。
2: 我总拢惊壁虎嘛，但是哈，
0: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喔。
2: 不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抓，一届是300。
0: 啊，真的哦、喔，有人咧讲抓壁虎哦、喔。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抓，但是拢抓袂到。我今仔日大陆妹拄啊伫阮兜里底啊，我四三百抓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0: 哦，那抓有一只300。
2: 讲这因为吼，惊的人太侪，当人惊较袂，就阮顶阮一栋吼。怕的人有三个，那蟑壁虎，壁虎怕有三个，那蟑螂都打一个而已，所以我说来做这行业应该
0: 哦，好，
2: 那我怎么怕这么久，我们全家哪只要，
0: 但是壁虎比较少有人，比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楼也是一半只会走起来啊，
0: 是哦，壁虎，
2: 我们全家都怕，但是人
0: 那家，就是拢那个大陆妹给恁抓的就对啦。
2: 我较早拢叫上班的主管拢抓
0: 的，大陆妹足厉害，大陆妹足够抓壁虎。哦，来了，嘿 ，hello， 嘿，嘿，
3: 嘿，这个壁虎吼，阮早惊惊到死，唔知要安怎讲吼，叫我一定爱处理，无伊无爱转来吼。我
0: 阿来叫伊个大陆妹，
3: 那怕呢？壁虎我唔捌怕过。
0: 你讲，你讲，
3: 我唔捌看过讲壁虎人。
0: 蛮不利，你甲拍落去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拍，所以我看到迄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呢？甲赶，甲赶啊！
0: 甲赶，甲赶，恁早起唔等啊？赶嘛是搁伫内底啊？壁虎唔知安怎拍吼？安尼都食咱迄个讲大陆妹帮伊抓壁虎，迄个你讲一个，你大陆妹拢安怎抓？
3: 我问你，你要抓一定爱甲拍呀？你无可能活捉吧？
0: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嘞，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绑咧塑胶袋啊内底，你蛮敢。
3: 那虽然唔惊吼，但是那边啊拍啦，拍袂落去啦，真正拍袂落去。
0: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者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拍壁虎。伊讲，哎，咧只壁虎若无抓起来，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好，嘿，
2: 伊足厉害，伊吼，但是你看是只壁虎哦，你人袂使走，我就一定爱只只。
0: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抓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咧，无伊会走，你着搁吹嘛。
0: 啊，要抓是要安怎抓啦？好啦，你
2: 卖来呐，拄你走卡，我伫迄个所在一起哦，
4: 袂掉。
2: 啊，嘿，啊，但是伊拢抓抓搁落楼卡。
0: 安怎抓啦？要问你安怎抓啦？你
2: 讲。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咧，啊，
0: 夹落
2: 咧，安尼。
0: 啊对啊，但我拄只个夹呢啊，甲拄下我改咧。
2: 我才泡死了，了
0: 伊个。我知，我拄只唔是改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甲我拄下讲的同款嘛，手套一个塑胶袋啊，全甲捏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将军啊，
0: 嘿，
5: 阮徛在公路三道啦，
0: 嘿，
5: 两处街啊。壁虎啊，多啦，虾大多，
0: 啊，伤脑筋吼，来你二，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抓壁虎啦，迄壁虎啊会食虾大呢。
0: 啊，壁虎会食虾大。
5: 食迄落蚊啊啦。
0: 个吼，
5: 这益虫啦。
0: 啊，人都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0: 嗯，啊不，吼，这。
5: 啊，虾会虾迄落虾大啦。
0: 嘿，啊，都有人惊虾大，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这所以讲要安怎讲？哎，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4: 迄个苏军哦，
0: 嘿嘿。
4: 来讲啊，你壁虎变啊，另外讲啊。
0: 嘿。
4: 咱咧好菜诶，无迄帮啊，迄落啊。
0: 我夹吸落安尼，
4: 吓。迄个病咧好诶，无迄。
0: 嘿。我知啦，我知啦，嘿。
4: 打呢？
0: 嘿。
4: 我吸诶皮啊，就一定是皮嘛，你吸诶，然后即抓粗皮安尼，就你也皮啊。
0: 嘿嘿嘿嘿嘿，哦。
4: 啊，有啦，你咧。迄个正刚做伊啦，迄个拍起来无来伊讲啊，伊讲是咪讲一个讲伊手机啊，伊手机迄个线都弄会断，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0: 安怎处理？
4: 嘿，我吼，嘿，我去的网络无问题啦，
0: 嘿，
4: 啊，迄个我手机也嘛无问题啦，
0: 嗯，
4: 结果我打迄个，里边就广播网的迄个 A P P 啦，
0: 嗯，
4: 啊，解除安装。你那个点
0: 个重新哦，
4: 安装安装好啊！
0: 哦，好好好，哦，多谢你分享，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啊好，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哈，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哈，来你二，
6: 哎呀，比如都要用迄念佛神的迄念
0: 呐，哦，念佛神迄啦哈，
6: 啊，那要念家传哦，我你讲啦，都用你管你都，这样子我帮你处理好，天然的面汤还是。
0: 啊，只
6: 关
0: 于了。
7: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6: 卡
0: 别，
6: 卡
0: 别。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吼，上咱的 AP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爱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断续，吼，会断，吼，断杂，断杂，断杂，安尼。拄啊，咱迄个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把咱迄个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先给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就袂啊，吼，哦，安尼丢丢丢丢丢丢吼，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吼，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地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个重新个再下载一次，哈啊，这样子，好，对，当这个改善这种情形，哈，对，你收听的时候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哈，这种情形对改善啦，都不啊啦，都无啊啦，哈，来了。
8: 哎，你好，我跟你讲一个，比如像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0: 嗯，
8: 一般咱比如的边的哈平面，伊就那关关你是歹抓对不？哎，那你若看到伊拄啊在天花板，你提咱咧喷火迄种的水油啊，甲用来去。水柱状的，佮喷喷喷喷，啊，摕一口啊，伊就开始落来。
1: 哦，
0: 甚物摕甚物摕咧喷火的水？
8: 重要的吼，
1: 喷火的水啊，
8: 啊，
1: 就是喷水瓶啦。
8: 哎，你看咧上好用的，
1: 但用刚才我咧
0: 喷水得啦，
1: 小水柱把它喷下来，那个卡啊，安尼了解了解，它那蛮方便啦。
0: 天花板的单机安尼，哎。都要听讲哦，什么方法都有哈，来谢谢。
1: 没办啦，哈，这个大家。
0: 常客啦，拢常客。
1: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组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账号1080700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阿吉娜弄个得大好，大家好，出门
0: 小心哦，
1: 回家都小心，拜拜。
0: 厝前后壁水沟啊，清清的，有水坑清清的哈。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丁丁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5: 以上广告，鹿港丁公所提供。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文黑老师，你今晚做事呢？然后伊说带来理发小姐，今晚冇理发先生啊，拢有啦哈，较早可能拢理发小姐吧哈。哎、欸，这拢啊一门的功夫呢。哎、欸，真的那个，我认识很多因黑科班的，卖讲科班的吼，牙周啊系统嘛是拢在做这个美容事业哈。我发现吼，因黑的迄种变哪讲哈，因黑手艺呀、功夫啊吼，哎，就一辈功夫哦。真正拢是袂歹哦，吼，来感谢吼，谢谢哈。来，喂，你好，嘿，阿伯啊，
1: 对，
0: 阿你物件，
1: 谢谢啦，谢谢啦，物件问的带袂工作无？
0: 哦，好啊，好啊，哎，我嘿啦，阿伯，
1: 哎，我知。今晚咱你讲慢慢调整哦，食少有差，我食更少吧。
0: 哦，哎啦，对，爱加强食吼，各家好好无吼，你
1: 卖着急。哦，我常食食五只，食四只吧。
0: 对，啊，就看你看情形。
1: 哦，
0: 嘿，好啦，吼，加油啦，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1: 哦，你真厉害，
0: 感谢你哈，谢谢，好，来干杯了哈，来，谢谢。
1: 别。

听这音乐嘛不错听吼，这叫做哎，这种老歌论吧吼，初恋的惊准人啦吼，哎，音乐听起来这种 feel， 然后听起来这种歌哎，音乐袂歹吼，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然后听大家两扎出门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下雨天天雨路滑嘛吼，有时阵哦，你看迄脏哦，我下班个倒转去哇，迄香港吼一热落哇，你讲迄真正吼车拢看头前。看无车嘞，你知无？大成这样子吼，哎，哦，我雨刷刷上强的，搁刷袂清气，你看麦，这上强的哦，上强的哦，吼，狂刷狂刷也刷不干净吼。啊，大家，当然大家都警觉性啊，吼，拢会去了，甚至有人怕双黄灯，而且好像是不能随便打双黄灯，所以我今晚唔敢怕，吼，就是我车会怕吼，等到时你也变我车的，怕接红向顶吼，因为红向顶的那个灯号就很明显了，有没有吼？所以大家，但是有时候真的危急，好像是可以打一下的吼，提醒后车要注意，不要看天那浓雷哇，直接最近。有很多那种叠叠的连环状的险案来哈，所以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22602233等微加个靠通哦，控诉2266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五，来，你收音机，哎，来，麻烦这位好朋友哈，你的那个话筒不要对收音机的喇叭哦，啊不，安尼不要多吼吼叫听不呢。来，喂，你好，他电话乖乖哈，来，我紧，张斌，你电话再卡起来哈，2260233，来，喂，你好，喂。
1: 你
0: 家姐，
1: 老师你好，
0: 来大姐
1: 你好，哎，我正刚刚订迄个化妆品啦，讲今日也上来，也敢上来无？
0: 会啊，你如果有指定时间，他就在你指定的时间到啊。
1: 嘿，
0: 哎呀，对呀，对，哎呀，你好放心啦，哎啦，你是讲预购的部分嘛，对不？会的，
1: 10号已经系10号，我甲伊讲定10号
0: 啊。好啊，那就10号，你啊讲10号就是10号会搞啊，嘿，
1: 啊
0: 来了解哈，嘿，说10号就是10号，你不用担心啦，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好啊，你已经当时袂歹，俺听众会记哩，我顺便连带跟大家报告一下，来再去6:30啊，哈，6:30，今年这波黄奕章我莹莹，我咱之前吼，因为今年都实在是绝无仅有，我张经去甲我。我预购的部分大岁也在拢陆续6月5号就收到了，对不对哈？那因为咱第一拜的时阵，就是你在5月初订购的好朋友，第三天的迄个完售啊，惊死人民，评价是拢秒杀的吼。第三天咱大岁也在的完售，所以说公司的个对价，哎，当阵刚唱是甲咱讲6月19会和咱，所以那个早前的哈，算你第一批的啦，第一批拢是讲6月19。我想讲，因为大家难买啊，搁通知的吼，才过一礼拜外吧吼，就讲啊6月初5，因为去赶工啊吼，赶工吼。那我的这个是到2029年的5月哦吼，雄心呢吼，小滚滚嘞吼，小滚滚嘞。所以讲，来好朋友吼，这个排泄啦吼，啊你也别提前收诶。好，咱前拜讲6月19，啊你如果真的忘记了哈，我一个我一个较慢一寡，你别提早收。拢卡来甲阮讲，吼，因为阮拢单拢有起里面，你听有啦，吼。啊，想要提早收的，要打电话来跟我说一下哦，哈。好，来2260-2233电话接个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2260-2233，感谢咯，谢谢大家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哦，
0: 嗨嗨，
1: 哎，甲你问啦，你个气哥是安那未？
0: 来，你等一下哈。来进广告，大姐，我们的蜂胶芦荟牙膏哈，几条300哦，三条几千块优待，那它是150克，像什么人的那么大条的。嘿，牙膏不是那种小小条的哦，哈。
1: 那你送三条来好了。
0: 好哇、啊，好哇、啊，我那封
1: 一千嘛，哈。
0: 对对对，三条又带一千，哈。
1: 好好
0: 好，阿、啊、弟有买过公司的物件吧？有资料吧？
1: 买好通透
0: 呢。哦，好啊，那就有资料啦，哈。
1: 哎，
0: 好、啊，看还有了哈。
1: 好好，
0: 啊，这三条几千，阿弟先看买呀。
1: 哦，那呢？
0: 对啊，一样都一样的，跟好汤一样哈。
1: 好好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2693的哈，摸头出来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好，啊，洗看看，咱那洗哈，安尼诶，甲抹抹的哈，它很不错。
1: 哦。
0: 做牙龈的护理呀，哈，啊，麦吞麦吞哈。
1: 麦吞了。
0: 诶、啊，啊，你去边那得去买一支软毛的较好啦，软毛的牙刷会比较健康。哦，啊，搭配我们的牙膏来用，它非常的好用。感觉你有时阵吹啊，你破看看状个格子嘞，我哈，感觉啊，我通常我都会洗完澡之后，我哈，那个吹先洗前去，我习惯是这样啦哈。啊，你个格子格个格起哩哈，啊，咱今嘛得开始洗身躯、洗头、洗好了，你再个落掉、配掉，比较节省时间啊。嘿，
1: 好
0: 啊，蛮好用，不要吞就好了哈。好，谢谢你啊，哈，好好感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吹气够好哈，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农民欢乐，思美康保护咱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植牙金线卵，虽然气哥真正好棒棒诶，然后袂安尼，时时叫咱来那凉啊吼，卖讲冷嘛无真冷，迄徛奥多拜，咱就最近做者妈妈咧讲，哎呦，我们家狗呢，哦，最近开始暗时啊起风吼，起来跳土风舞啊，跳土风舞啊，哦，诶、欸。我们朋友讲，哎、欸，阿、啊、你最近那无咧爱爱叫，是爱什么爱啊？阿、啊、你之前哦，顶不时时时叫，听得小够艰苦呀，安尼哦。啊，伊讲无咧，哎、欸，我洗起过了，怎么改好呢？吼、哦，哦，阿、啊、我一条本人朋友吼，伊讲哦，我的洗了过后，我这样做本地会较好当阿姨赶快吼，真的太棒了吼。植牙几个线路来讲，哦，我得救了啦吼。好啦，就换个牌子用看看呗吼。那你好汤嘛是赶快代替导鱼米寿粉健康用心保护单嘛。他们几款汤头蘸干甜味的灵感的产品，天下第一名，2260233好不治疗好个，加和咱专家大师健康用心等会修上盖好。那吹气个高的植牙几线路，你看咱起个几千块的当被刮折，你敢怎样吼？真正无卡办吼，用看买诶哦，2260233日常生活用品，换个牌子用看看哈，你得爱上它了，爱上我们的好汤跟牙膏，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英雄公格，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阿伯爱听吼，文系老师的再会亚冈都好听的歌曲吼，我妈妈再去嘛来搞加油，伊嘛爱听文系老师的歌，阿个咱迄个，你像普特妈妈，普特妈妈嘛是爱听文系老师的歌吼，来中奖啊，来听再会亚冈都。

0: 特来扎 K 哥，明仔的收点哈。那有预购的自己留意一下哦，有预购的自己留意一下。那你也忘记啊，是讲想要提债，好，想要提债，你都打电话来，我来帮你处理，好不好？谢谢哈。那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初十，古历是4月25，礼拜三。你当适合的是祭祖做灶，今日多点日麦去探病哈。不适合的是过川灾情，去新西北灾情当然煞西。从上街58岁哈，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7点到8点，因暗的7点到明仔载透早的7点，好因暗7点到明仔载透早7点，拢总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买暗嘛5点到因暗的7点，好买暗嘛5点到暗头7点的时卡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再起起来，有行节胖行节小胖无？我们最近喜欢那个美式卖场啊，他有卖那个哦，爷那个他那个是那种核桃是不是？有坚果哦，健康 A 啦哈。阿哥有迄个来宾够零坚果吧？哦，啊那个我弄一个切片，好、哦、切片，然后呢，这个一做大的嘛哈、哦，切片阿哥放落去烤箱烘，哦烘起来呢外酥内软哈，阿、哦啊、你配一个咖啡，配无糖的豆奶，这样就很棒了啊。这个吃个水煮蛋哈、哦，一餐就搞定了哈、哦。来阿、啊、你用迄个烤箱有无？等下你被气炸嘛可以啦哈、哦。那一般烘小胖对不？厚片吐司啦，哦啊烘好了后吼，较早。小时候喜欢吃草莓果酱啊、花生的啊、巧克力的啊，各种糕饼嘛有啊，葡萄的对吧？然后嘛，迄个巴达哈，就是奶油的哈，都好吃。那那个咖节荷包蛋，这样也是很营养哈。我爱咖黑什么三明迄、那个三明治，有的就是哈姆火腿哈，都可以啦哈。培根在你咖伊啊对吧？哈，好来，咖几折哈，还包括有那个什么热吐司。热吐司其实小时候我记吼，我们到底有一台迄种它那个是两面夹做伙哦，我不要讲，啊你用起来就是三角形的哦，然后那个外面的皮会很酥，吼哦，迄、哦、叫热巧克力，进前 seven 嘛封封预购，哦，咁无上咧，我嘛对人讲，啊无食看嘛，还是说这上面个毛衣吼，哦，一个要70几块咧吼，70几块。好啊，但是即马个伊个在伊的阿较侪啦，伊可能有迄、那个有气势啦，有虾米会安尼吼。好，那所以省钱家己来做较省钱啦吼。啊，咱要来讲是讲烤箱永固啊，是没有怪味。其实要怎么做？就是讲你要清洁嘛，很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你甲迄个干抹皮，好干抹皮也是讲咱再起起来泡茶对吧？好，迄个茶米，好茶米，你可以去烤箱当中甲烘一下。哦，对，但改迄个异味，吼、哦，臭味，怪怪味，因为你烤很多东西嘛，吼、哦，把那个味道消除掉。啊，微波炉赶快，冇异味，好、哦，你买当用干妈配坑里来对，微波15秒到30秒，哇，我喜欢橘子 orange 的那个味道，吼、哦，就是一种柑橘的风味，吼、哦，闻了就很舒服啦，吼、哦，哦，不一定讲爱食，啊，买爱食啦，哦，我只讲。去韩国的时阵啊，吼，那个要看季节性哦。他们那个橘子有够甜的，甜的，你敢知影？我就是港甜的朋友吃了好吃吼。我是伫咧干妈店买的，你知无？吼，我自由行嘛，干妈店买了好吃哦。今日去亚贵修，大家公家白本哦，这个真的就是实现那个柑橘自由，吃个欢喜干吼。但阿妈讲，哎呦，我这四十几啊。迄、那个感觉较侪，你唔通食伤侪，但是补充维他命 C 嘛吼，啊当作补充水分，哎嘛是袂歹啦吼，好啦，参考参考啊，但是得讲卖过量吼，卖过量，哎，即阵好个下一波啊吼，大家要出门上学上班注意安全哦，好，两扎出门吼，因为真正露天洗刷败啦吼，啊，就很容易吼，有一些有的没的发生哈，大家要注意安全哦，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客运站上点位待。中的哈，台中的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好来，咱来听一首两个舞蹈哈，谢谢啊，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哈。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要订那个好汤头。

0: 进攻格。
1: 我这秀云姐哈，秀云姐，
2: 哎对，
1: 哦，你都加工，你要叫，搁叫一组 K 歌吼。我、哦、你讲咱的 K 歌，哎，你往那谁解雇啊吼？谁了？
2: 哦，所以跟谁说迄个不止十年哦。
1: 哦哦，安尼哦。
2: 啊，今仔昏无通洗，还去买一条诶乌人诶哦。
1: 哈哈。
2: 啊，未下啦。
1: 未下。啊。哦，你拄则即马讲无咱诶气哥，你迄个无多洗哦。哈
2: 哈。我无洗，逐项拢洗未下啦。
1: 洗未下。
2: 安尼。
1: 嘿，啊，咱诶气哥。
2: 嗯。我一讲你要困，我咧甲你卡。
1: 袂啦，我拢做现场咧。你讲不听我，
2: 袂下，
1: 安尼哦，
2: 真麻烦你啊，
1: 袂啦，啊，咱你洗了真正袂伤，袂伤险啊，袂伤干哦，
2: 袂加酸，
1: 加酸哦。
2: 我咧用你做啦哈，
1: 嘿，我知啊，我知啊，你用了安怎好？你和新朋友有信心一嘞，无大家讲电台咧袂起歌，
2: 无啦，我老买嘞，啊，今麦生日都一个。阿姨就教我提钓去，我啊拍摄工提钱，也着拢予伊
1: 啊。哦，阿你那对伊才好啦，袂使你阿个收收三百五啦。
2: 无啦，迄位讲迄段老岁仔人咧欠我吼，
1: 安尼吼，
2: 啊欠妈妈就是讲啊，袂记咧一条都洗真久啊，
1: 安尼。是咩咧吼？阿姨的，阿龙阿个
2: 本做本的。阿真麻烦你啊，阿爷。
1: 好啦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小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阿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哈，谢谢。再见啦，拜拜，好，拜拜，好，来，啊，我的公格啊，先说公格节啦，那那旁家都会起歌哦，真正听就没有细鬼拢细掉嘞，小朋友得了，给咱肯定，我的感觉吼，啊，实在是就安慰的哈，咱公司物件啦，无好，无可能请家你顾，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就咪讲哦，那个给做普普安静有路啦吼，即几日食伤好料有无吼？喙齿吼，安尼个抹抹咧个干一下吼，还是有人较食较涩的来牙血啊，都破空有无吼？个抹抹咧涩涩的干一下，你莫吞哦吼，咱这是外用的吼，啊只落掉配掉，一定感受看看，因为咱有螃蟹甲芦荟成分，吼螃蟹咪我给讲吧，芦荟你嘛知哦，芦荟黏黏嘛，这对咱的黏膜来讲是就好诶吼。所以说感觉一个配掉哇，嘿，不是跟他口感度好，小朋友都说我要洗那个蜜蜂蜂蜜，原来是蜂蜜的那个颜色哦，那些色量哦，真的你嘴齿够了，好棒棒啦，吃小吃冷吃冰吃冷吃酸的都不用烦恼的哦，三条这油台一千块而已。
0: 以上广告，谢谢。
1: 等会哈，喂，你好，喂，嗨，喂，
3: 哎，
1: 哟，嘿，你好，我莹莹，
3: 牙膏一组，
1: 嘿，一组牙膏哈，啊，那大哥有买过吗？
3: 系啊，
1: 有买过吼，
3: 有，
1: 啊洗了袂歹吼，
3: 哎袂歹啊，
1: 真正像咱拄只人分享的口感都真好吼，啊喙齿嘛过了袂歹，啊有甘甘的甲薄薄的，才甲落掉无，
3: 哎对，
1: 袂歹啦吼，啊你电话0937204这支啦吼，
3: 哎对，
1: 好，明仔载你加一组 K 歌，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真正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你看人瑞。弄啊两三气汤啊熬熬熬，所以讲吼，爱顾好，好不好哈？李李了康，李李三三，开几千块娘娘哦，爱煲，食好料，食好汤头，煮的好料理哦，再去有人讲煮泡面，爱死吼，哦，种凉凉的天，我嘛最爱食泡面哦，哦啊，掺些咸咸的吼，咱在地迄有无吼？迄个什么炸酱的再掺落去，哦，好吃好吃哈，打个蛋。青菜这样就很棒了啊！重点是好汤头来调味啦，汤拢袂油哈，好食。里里料空，里里三三，开几千块娘娘，我接白猪用看卖哦。以上是功课，谢谢大家哈。22602233继续个卡，感谢喽，谢谢。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大姐哈，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华裔站，我是莹莹，都要在听电话哈。好，来22602233，哇，这一波雨又下大了哈。我唔知啦，我台中是安尼啦，规个暗来哈。这就看那个温玻璃拢透明，雨滴的安尼水类水类哈，然后那个外面都看不清楚哈。暗蒙蒙，马波金暗啦，就是比较暗一点哈，比较暗一点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我们当个音环乐哦。好，来啊，一个永免持听筒哈，阿伯你就是哈，先卡定位，卡好物件叫好才出门，好不好哈？22602233定位拢个卡好通，我知影今麦我这厉害，你啊单前两天啊，你用免持诶，哇，啊、它有设定速播键啊，请问公司定位嘛拢有速播键啊？要不要卡等于总公司，要不要卡等于了？不然我们有时候节目紧急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有没有李速播键锤主管？一号、二号、三号，这几年哦，来，所以你爱好好的运用科技啦。我跟我一起安内吼，起码你讲 AI 不是不好呢吼，你要看怎么运用它，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好不好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的扣印专线继续个卡，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了哈。七点过几分在里边，来听一个春风歌声，你才知道七点到了哈，谢谢。

0: 哎，路口雨当大，要注意安全哦。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嘿，你好，大姐，我莹莹，来，
1: 哎，
0: 嘿，
1: 原来你讲我在你左右，不，我在你左右了。海水啊，
0: 嗯，要听我在你左右啊，你在哪位？
1: 我迄个中华啦，哎、哦，迄、那个七月遐唔透，哎，差不多迄个八八节要到吼。
0: 好，嘿啦，八八节，嘿啦，嘿。

0: 好，那饮食上来讲吼，你用着好的物件方法嘛，爱健康健康，就是属于咱的哈。这回来干巴的哦。好，来22602233，现在的口音转线，你都会当继续甲看哈。控诉22602233，感谢咯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2008年今日六月七十，随风接起船联合号，在钓鱼台海域去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弄沉去哈。船长何鸿仪顶三个人被扣牢。2017年今日导演齐柏林啊，为着拍摄《看见台湾处》哈，坐直升机在花莲看景的时阵吼坠机，享年53岁。2020年今日美国联邦准比利数会决议，利率保持在趋近零，来支撑着因为2019哈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受到冲击的这个经济啦哈。啊，今麦的疫情解封了嘛哈，但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随时注意，好不好哈？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哦。李佳龙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这是连续上今仔日不讲跨年年代六月七十所发生过代志哦。虽然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财运一般。摩羯座工作坚定，水瓶座乐观的心态，双鱼座充满机运，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南屯王太太，
0: 嘿，王太太，你好，嘿，
1: 啊，我好烫一组，
0: 呵呵，啊，老祖的这个电话嘛，哈。
1: 嘿嘿，
0: 好好好，明仔早班搞哦，嘿好，王太太
1: 好，
0: 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好。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嗯，
0: 哎、欸、哟，嘿，
1: 你好，张子洲，
0: 一桌好，哦，我知，哈，好，谢谢大姐，哈，好，0919这个电话掉了哈，
1: 哦，
0: 谢谢，好，一桌好汤，啊，你讲不要这样呀。
1: 嗯、
0: 好，好，谢谢啊，感谢，
1: 再见，
0: 再见，来，老猪狗啊，袋子太多了，哈、哦，感谢了哈。哦

哦哦，来，哎，今日听，哦，我记好听啊，伊嘛做只收音噶，来听一下哦，真久无听到。猜猜看，有听到风声无？呼呼叫吼。台湾民谣哦，听出来吗？

0: 蹦恰恰，等一下，这瓦路子喂哈，瓦尔兹。来，喂，你好，喂。
1: 喂，伊人搞到这条都乌鸦喂啊！
0: 我知啦，白老瓜，你用介绍啦，好好，搞啦，搞啦，好好，谢谢。没错啦，就是乌鸦花哈，雨夜花。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总爱在哈，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中共近来小连山派出海警船公布准地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海巡署高和表示哈，中方五代公布准战经对三代航经过的外籍商会轮哈，加冒着管辖权哈，公布询问被海巡监听严禁经过了后已经远离了哈。日本 NHK 也报道，两台大陆的海警吼，船上海警船然后顶礼拜曾经出现在日本 Okinawa 吼，加迄个那国岛外海日本专属经济区吼，含日本海上保安厅各自主张拥有即区的管辖权呐吼。日本甲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加即个大陆交层划界谈判了后，中国大陆交通运输部就伫咱国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啦吼，陆船连日来愈来愈接近咱方限制的水域啦吼。好，那针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哪来哪频繁，路透交和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咱督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甲经济施压，专利甲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表示，美方期待两方的分歧会当以着和平而且无受胁迫的方式来做化解啦吼。好，来，这是这部分啊，甲咱的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哈。再来关心这件，哇，这个真的是很吓人的哈。新竹东区隔翠路一个便当店，昨发生严重起爆意外。敢那就是敢输外泄吼，啊！接，透早三点四十九分引发爆炸，威力之大，然后瞬间，迄表倒起咧吼，啊！迄、那个瓦吉面包店二楼一对细个阿婆被倒起的在砖啊啦吼，啊，什么会跌掉咧，然后上医疗后吼伤亡。整起整层的这个事故吼，总共造成两个死亡，两个受伤，57号主体毁损，18人有家。归不得，无家可归哈。新竹市长讲了吼，起步前五分钟就接到民众报案，讲闻到真重的加速弥消防局，马上派人来到这，无外久就发生爆炸。初步调查认定是店内加速外泄，接受到运转当中的这个冷气机电器的火花造成爆炸。啊，确实事故原因，也个爱需要调查，吼，是需要调查。但这对阿婆两个人都是胸腹部被重物挤压，造成创伤性的失血休克死亡，吼。那另外两个受伤，包括伫便当店楼顶33岁细个员工，哦，面是撕裂伤；隔壁60岁细小的男子，肢体擦挫伤，吼，都离隔壁上危险了，吼。新竹市警方讲，等待火调确定案件细节了后，将通知便当店头家姓谢。男主做笔录，吼，调查笔录安尼啦，吼。好，那不管如何啦，吼，这个便当店是去年10月才新开幕的，吼。头家无带店内，伊讲店内总共有4桶加入桶白灼火，吼，敢若其中一桶外泄爆炸，引导着其他加入桶才造成气爆。啊，伊讲店内是有到迄、那个。瓦斯防漏警报器，但是不知道为何他没有响，然后那赖清德总统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深切的哀悼，以及是中央甲地方政府全力协助受影响居民安置甲生活重建。前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表示，伊感觉非常的艰苦甲唔甘啦吼。这个真的爆炸威力之大，满目疮痍咧，规个拢砖啊角，然后铁皮、脆皮啦吼，汽车去有爆炸威力吼，真侪都变形去咧吼，哇，蛮惨不忍睹吼，真的很恐怖的吼，所以。没办法，你看人生就是这样，意外没上升到位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好，来刚才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2260-2233，好，电话都给卡通台中的我关系用手机卡头前都要给控诉2260-2233，这个是一件比较好的消息。好、哦，这个奇迹生还嘛，泰安溪失踪，而这个港地主林获救，然后，他真的福大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后，四点钟近16点钟研判可能遇到河道的那个 十块，好，石头啊冻掉嘞，好，才无继续漂流，成功的保命，然后，啊，还有很重要是他坚韧的求生意志，救援人员工太强了，吼，太强了，安尼吼，这个华人社地的工地主任责任啦，伫马太安溪去有不断的溪水，连人带车冲走，吼，宾客着惊人的求生意志，然后伫滚滚泥流当中载浮载沉哦，高功力，体力耗尽。伊头转靠伫迄个叉口顶团，停伫迄个沙洲，好你家在水流流啊摕，伊不断喊救人吼，被附近的工人听到伊通报吼，经过小红甲部落青年吼冒险涉溪救援啦吼，成功捡回一命吼，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残木救完林完工真的太强了吼。后来他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哈，福大命大啦吼，这是好事吼，所以甲大家来关心一下安尼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嘿，我被阿迄个汤头直做，
0: 哦，好啊，哈，啊，早班哦，嘿，哈，
1: 好
0: ，OK， 哈，啊，啊，姐姐的0983记忆点位嘛，哈，
1: 对，
0: 好，一组好汤，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感谢，好，感谢。

0: 看当这这位就是这么好运，所以有时阵吼，就是讲幸命无怨天啦吼。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慨呢？吼，所以把同行吼，咱每一天，有时候咱讲当人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康想胖想就讲为无这串着这几挂熊天海地啊嘞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我要一桌好汤头，不一桌苹果，
0: 各一啦吼。好，阿姨的电话831这支吼，好汤牙膏，阿丹听有落雨吼，
1: 哦，真大，
0: 真大，一定有，可能全台拢落雨啦吼。
1: 啊，倒是有隔壁呢，
0: 你讲啊呐？
1: 咱倒是有隔壁，
0: 小隔壁，你遐是万林吗？
1: 啊，对对对，
0: 对啊吼，啊，在川隔壁吼，
1: 白果山这边，
0: 啊，你伫白果山那边，哎，个我山区个开落雨对无吼？
1: 我是虽然是讲我白果山，我是离万林。
0: 离市区较近啦吼，我知影我知影，好，妈妈呢，那个2000哦，牙膏该好汤哈。
1: 啊，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了哈。
1: 明天哦。
0: 嘿，可以吧？
1: 早上吗？
0: 系啊，对，我拢跟你下早班，你也无做别交代，拢是一直下早班。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我的电话记唔到，就下早去安尼六点几只用，到即阵那只通。
0: 啊，即摆记起来吼。
1: 有哈，减二三啦，对
0: 呀，啊，不是讲二二才会三三无，三三
1: 啊，无三三，减少二
0: 二
1: 三
0: 尔。哦，减一二吼，系爱十二，总共十二号码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八个山姜，有好食的什么蜜饯？哦，对啊，山顶遐吼，啊，今麦百果山乐园有没有？我们有次有经过吼，现在都小小的规划的不错吼，啊，边啊个人咧卖巴布巴布，古早味的迄个冰吼，袂歹啦吼，啊，像咱百果山嘛，赶快乌冰，乌卖足久啊有啊吼，是阿伯啊，是阿伯吼，好来。我讲的这拢爱在地界知影，对不对哈？哦，哎，碗里面咸酸甜的蜜饯啊，足出名的吼。现在都包装很精美的呢吼，啊，较早讲规大桶迄无同款哦，基本上种植感，而且有的很多又是什么有机的哇吼，基本上有诶，人迄前摆咱遐国手啊，有没有运动的那个国手啊，出国比赛去俄文的国手，哇，那拢食咱的像迄有红龙果做诶，然后拢纯的哦吼，那个果干真的不错吃吼，红龙果啊，翁来啊，吼，基本上翁来加追对吧吼，都是很有特色的哈，来参客参客，然后基本上等于讲你要提高它的那个附加。价值很重要啊！你都袂感觉讲，哎呦，啊你抽修的物件，吼，也可以发挥它最大的效益，然后扬名好海内外安尼吼。再个炸出国做零食袂歹啦，零嘴哈。来，这波梅雨发威啊，专台水库大进步哇，太棒了，太棒了哈！詹文水库乌山头欠水率回升到15%哈，欠水的几率哈还没有完全解除哦。未来几礼拜天气还是不稳定哈，雨情咧。落，但是你爱落伫集中水库较有路用啊，对吧？甲同事咧讲的时阵就是安尼吼，那希望能够水库大进账帮帮忙吼，啊，大家嘛是爱做回来节约用水吼，节约用水哦，提醒咱听众朋友哈。

0: 喂，你好，喂，
1: 喂，
2: 你好，大姐啊、
1: 哦，你莹莹哦，
2: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要一撮好藤头呢。

0: 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我好等老子做，
0: 好，好几做，好
1: 等等，慢点
0: 啊，慢点啊，好，好，啊，电话二三二七七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感谢哈。

0: 来，等下咱有时间来讲到吼，五二节要搞，家己做香包吼。啊，迄个叫香芳是吧？吼，中医讲会当提神醒脑、舒压助眠、包粽，除了互你包粽啦，佮会当帮助可心情加记忆力吼，跟加也啊有关系吧？吼，等下拢个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哈，谢谢。然后即马雨安尼真正大吼，出门爱注意安全哦。早起叫明仔载收到吼，早起叫明仔载收到。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来我来个报这个哦，拄只咱听众朋友讲要听一首红屋景的《两个乌打》，好听，这种天气听起来特别有 feel， 有无吼？来，2260233电话拢个看好通，控诉，十位号码会记哩哦，控诉，2260233，爱2只会双双吼，控诉。2260233，咱们后面都是用到高级的三哈，2233，然后最后四个字2233，最后几个哈，来感谢你，谢谢你哈。
1: 喂，你好，喂，嘿，你好，
2: 你好，我要买那个好苍头。

0: 进攻格。
1: 喂，雷天记啊，
2: 哎，
1: 安尼有听到吗？
2: 有
1: 清楚吗？
2: 有啊，有听到啊。
1: 有啦吼，好好好，安尼吵起来就是你叫阿姐来甲你收哦吼。
2: 哎呀，
1: 叫一组好汤头，啊你好汤即马食了哦，即个袂歹吼。
2: 哦，我呐用嘿，
1: 嘿，即马拢用咱的好汤头。
2: 哦，我呐用好汤头，炒菜啦，啊炖卵啦，我呐用嘿啦。
1: 做好食，唔
2: 过足香诶，
1: 用那足香诶，啊，但是
2: 我所煮诶后，我见叫伊接袂着啊。
1: 会着啦，爱先腰闭起来吼。
2: 你莫用迄个，我是惯香。
1: 哦，啊，用惯习啊，未吼。
2: 诶，啊，我做乌龟嘛，拢用迄烂，啊，姜饭，
1: 拢煮诶。你做乌龟就是咧，龟咧是龟切咧做是，你着倒好汤头。
2: 无啦，我用讲迄甜米粉诶啊。
1: 哦，你用粉哪搭咧？
2: 诶，啊，我当时爱食，我着甲用，啊，着用迄个软烂咧，啊，啊，足好食。
1: 哦，倒好汤头软烂，哎，吹起来就好食吼。
2: 哦，吹起来就好食咧。哦，你等下我着叫伊搞，我讲讲袂食。哦，
1: 感谢啦，我嘛最爱食乌龟呢。诶，
2: 无好食咧，我做恁个东西啊，乌龟干咧。
1: 哦，做恁东西。
2: 我恁老好汤咧。
1: 嘿，哦，拢掺好汤。
2: 我拢煮，拢煲个，拢叫个酒啊。
1: 哦，拢叫恁家倒酒哈。
2: 是你啊，到恁个东西，恁个东西个。因为做，因为是不断讲，妈，你怎会晓用这？伊讲啊，我做含恁咧做工做做阿姊啊，做阿妹。
1: 是吼，
2: 哦，你做遐用哦。
1: 阿姨新妇嘛，学得好食呢。诶，
2: 讲家因老母因大家讲，哦，你做遐用这哦，讲想给你做，伊讲恁东西。
1: 哦
2: 吼。诶，啊，我食好，咱也敢讲啊，啊，咱就买啊。
1: 感谢啦，吼，这个
2: 客人。诶，做恁妈拢做菜，啊，伊拢起啊，家恁遐做菜，做菜全讲啊，我就做买啊，有东西，伊拢甲我拨安尼一罐两罐，咱可以用啊。
1: 哦，是是，诶，食素，食素食的来食这真正足用心诶，
2: 食你几啊年
1: 啊，食几啊年对啊，吼，拢惯习啊，对吧，吼。
2: 你的生意嘛未歹呢，
1: 感谢啦，大家到感谢。
2: 我大家拢到时拢甲你听，我生意又够好。
1: 感谢啦，哎，感谢听众朋友拢甲我到感谢，
2: 系啦，哦，你话足辛苦，咱每月中昼安尼。
1: 感谢啦，感谢。
2: 透早中昼，
1: 哎，谢谢啦，谢谢啦，哈，大家，
2: 对啦，
1: 阿五言哥刚到分享哈。谢谢你啊，再见啦，拜拜，安尼几周好等等吼，几周，好，再见，好，再见，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哎，到
1: 时哎，好，我知，我先会到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安排继续挂飞青小歌手带来我在你左右齁，来这波我们时时刻刻陪伴在你左右，在大姐点播的挂件齁。好，来田中朋友齁，哇，现在我靠好灯光齁，大家出门注意安全齁，车拢出动啊，我拄只迄个林地啊，我他们边个他们看买啊这样哦，下面车子全部都出动齁，所以大家慢慢拉开，好，慢慢拉开，安尼哈，谢谢。来2602-2333，继续来看好通。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3: 喂，你好，
1: 嗨，你好。
3: 我们去做好汤头。
1: 好好，阿家大姐下，阿、啊、你电话就是今麦2626这支哈。
3: 哎
1: 好 ，OK， 明天早，喂、啊。
3: 明天到。
1: 对啊。
3: 好。
1: 无讲拢一路早班，好，安尼了解哈，一组好汤，谢谢大姐哈，好好，拜拜，好来感谢，好。啊，这海线绝对落的吼，唔免讲，拄只南投的妈妈刷卡讲，哦，要生哦，南投只雨有够大啦吼，我知啊，一定啊吼，各地啊，即马，阮遮嘛规个拢雾气看无啊吼，希望对水情有所帮助啦吼。啊，上班的那桥多拜朋友，大家辛苦啊吼，大家辛苦，慢慢来骑吼，慢慢来骑，两早出门，啊，若真经好大，我会建议就坐小黄吧吼，还是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安尼啦吼。现在出门麻烦就是无得停车吼，好来大家注意哈，2260-2233，爱保持安全距离哦吼，雨天雨路滑，谢谢大家哈，2260-2233等位随时沟通，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天我在你左右。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4: 喂，
1: 哎，你好，
4: 好，好，好，一起。
1: 喂嘿。

0: 候，
1: 我在你左右。
0: 牙膏，牙膏哈，嗯，好，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喂，喂，喂，你好，喂，嘿，我听到了，嘿，喂，嘿，大姐，我是莹莹，对，你好，嘿，你把杯牙膏了哈，王小姐哈，啊，大姐。

0: 好，来来关心一下哈，咱端午节就是带香包，哎，小时候都很喜欢，有没有哈？那个味道哈，就是有那边雄黄跟一挂中药材啦哈。五里这边搞传统民俗当中，大家出门头靠哎插那个什么艾草跟菖蒲哈，其中一个香吧，是吧哈？来，还是讲这香包啊，随心炸的。中医师郑鹤珠来讲香。草本香包跟艾草香薰，马公一当来苦侠片，几挂乌不的啦哈，驱邪避秽啦哈，各一当提神醒脑，缓解压力。民众伫出来对你个艾草啦哈，檀香啊，薰衣草、玫瑰花瓣哈，藿香、薄荷、瓦子粉，可能于布袋啊当中，对当家己做这香包，可能房间有帮助改善困眠哦，还是讲可能办公室用来提神醒脑。郑医师讲。艾草香薰吼，时常有的药材就是讲艾草、檀香啦、薰衣草、玫瑰花瓣、藿香、薄荷，哎，当这只香包可能经头边杀毒，还是这只随心的迄个香包，啊，随时感受到芳香带来的放松跟舒缓。我想这个比那些你有的化学做迄种的香精吼，佫较好呢吼，天然的较好。啊，要做做简单的，你甲药材抹这粗粉，较粗的，可能去透气的小布袋当中，就很像人家。你会当买较水的啦，路口咧卖吼，你会当买较水的，免买迄种像人咧扛中药材布包咧卤物件卤包，迄个较粗啊吼。好，那你可以装入透气的小布袋感啊，香味淡了你就可以替换哈。独立当地办公室、房间、平时，我就是想到这一点，我可能回家我要来做一下哈。拜托爸爸倒折一下哈，这个去除车内异味，好提升乘车时候的舒适度。那现代人生活这早紧压力大，你用香气熏香，这香包用心缓解压力。我嘛朋友有在做嘿哈，他们那个也是可以可以趋吉避凶的哈。啊，因都用水水的布袋啊，我只真正有一改，我肯定我的包包内底，我大包包啊，双背包这样，哦，里面都很香嘞，香香的。我车上也有放哈，啊，我布一些这样嘛。放一个哈，然后一边是福，一个是平安啊。那个小布袋很漂亮的哦，好，那来跟大家讲吼，就是讲这个，你除了哦这些的熏香啦哈，拎些养生茶饮，买到俺来个瓜温和调理贴剂，按摩穴道的是帮助气血流通的一个放松的方式啦哈。用指腹按压1到3分钟，感觉吼，涨涨升涨升涨，安尼就可以吼。那啉茶唔是讲止嘴干嘛？中医理论当中就是调节气血吼，平衡阴阳的方式。爱看你的体质需求啊，选择适合的茶饮吼，才能够逐步啦去除身体湿气跟火气吼。那大刚啉一两杯也不要多。那体质特殊的，你就要咨询这个中医师哈。譬如讲有什么这個。个说明安心的啦吼，啊，迄个气息的啦吼，情绪解毒的啦，补气用起的啦吼，就是你要看中医师帮你调配，好不好？哈，再来按摩袂歹啦吼，足三里，你知啊吼，咱脚踏乌瓜边吼，下面差不多四在所在，再有足三里哈，是上按摩很好的哈，身体用劲可以当做消化，合谷穴上简单呐、啊，来手踢开你的虎口的所在，叫做合谷穴，会当解一肌体放松咱的肩胛颔棍。内关穴的手腕，哪里手伸出来，你那个手心向上，手腕哦，伊是没有踝纹对吧？一条一条踝，中央的所在，好、哦，遐的内关穴，内关穴当帮助安神定心，好、哦，缓解焦虑。过来太阳穴，你想知？冰冰斜斜叫，丢丢叫，有无？哈、哦，来头两边边，第八摆尾，甲外眼角之间，向外切差不多一横指，六对的。内内所在凹陷处哈，会当缓解头痛哈。那风池穴大家拢知影，就伫咱啊后头骨下面，枕骨就是后头骨的下面，加内耳两个有无哈？你加家己风池穴会当促进头部、甲眼部的循环哦，舒缓着阿妈骨肩胛头硬加啦，头痛头晕啦，目睭疲劳哈，拢袂歹啊。自制香包也可以的哈，两边有 DIY 动起来，很简单的哟。来 因为甲状就是包粽，包粽，包粽，对不对哈？那营养素有设计，吼，掺叶黄素、中药材，然后把酒席列保健啦，增强记忆力啦，舒缓压力，好心情哈，减少肠道负担的创意粽，好明金养眼粽是啥哈？金龟枸杞甲准备炊而色，配合辣子，好白果、萝卜。邻近的啊，哦，这样很好吃呢哈。叶黄素的食物会当改善视网膜黄斑部的老化哈。大概差不多六毫克的叶黄素，相当于三分之一碗，好食的白灵啊。邻近金龟、番薯、芥蓝啊，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过来记忆养生中哦，就是用西洋参啊、川芎啦哈，哦，茯神熬的这个汁。好，去揣揣迄个糯米啊，糯米当中掺山药、天麻、玉蝶、枸杞做的甜的啦，吼，甜的啦，吼。那记忆力好坏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哈。你除了有优质的睡眠，哈，食物当中的山药、紫糯米，会当和咱神经灵活性好，包红豆色的甜粽，哈，甜的啦，哈。食甜的和咱有满满的幸福感，对不对？哈，可以增加记忆力。那西洋参、川穹啦、茯神啦，哈，都有安定精神，甲心脑的一个好歌，哈。那好彩头粽呢？就是喝彩头艺术，红葱聪明哈，倒瓜做官哈，那这个榜肉的金榜题名哈，五谷糯米，五谷丰收丁丁了哈，这个就是取它的意思嘛哈。那轻食减脂重呢，早餐很重要对吧哈？列当用全谷杂粮。低油高纤的饮食方式，奶制品优格嘛是袂歹选择哈。那所以他一直给用蒟蒻粉调制甜点配优格哈，就是这个荷兰北泽贤维登的虎丹，清凉又好吃的甜点粽子啦哈。很多参考参考哈，看起来都很不错的哟哈。来田中朋友哈，健康是最重要啦哈。啊，长准备肉二消化，所以讲唔好食侪。我看点解迄个拜拜要紧的是一口粽，真的好小一颗，很可爱啦哈。它的不够塞牙缝嘞哈，但是好吃啦哈，好吃。好，大家用起来啦哈！那肝胆功格那好汤头跟牙膏真的好用，好好吃又好洗哦。2602-233开几千块呢，拢是洗个看好通哈。吹气爱补，咱身体的愈补愈用哈。2260-2233这个看好通，英雄功格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荣荣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楼梯注意安全，中午十二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